一朵花，水甲像一朵花哈。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这个新闻哈，我昨看到这个新闻有啊哈，这个新闻，这是去年的新闻，去年八月初九的新闻哈。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咱台湾，97岁阿妈，唐晨瑶破大会，而且摘金破纪录，得金牌哦。在新加坡去年举行世界游泳大赛哦，而且锦标赛，咱台湾国宝级的泳将阿妈唐晨瑶，伊去年伊伫个95岁甲99岁即组啊，100公尺蛙式，5分44秒，5分44秒50，五零，而且成绩这成绩摕金牌，而且拍破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哦，95岁甲99岁哦，你看，收无6分钟，100公尺，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对这个1986年开办，通常每2年举办一届，涵盖着游泳、跳水、追求、公开的海域游泳，啊个花式的游泳而且对2015年开始，都跟这个世界游泳的世界锦标赛同时举办。啊，今嘛伊去年是97岁。今年98岁，希望阿妈健康永健，食到123岁吼。这个唐晨瑶阿妈，伊伫个参加集团是95岁甲99岁，100公尺蛙式唯一的诶参赛者吼。伊安那是拢第一名，95岁甲99岁甲伊一个尔，甲伊一个参赛吼，这无简单。95岁有个人真正弄过去安尼，有无？像我顶礼拜去，就去日月潭坐船啊，专去日月潭坐船啊。对水下水色码头啊，坐过竹哨码头，你就坐缆车啦，你就坐迄个码头扫伊打扫啦，伊打扫码头，啊，伊会停三个码头，伊会对水下水色码头坐船。啊，伊伫卖阿婆仔卵迄个，用阿婆仔卵啊继续卖卵，伊只是换去苏州换卖鸭卵，然后伊就鸡卵卖了，换去卖鸭卵。阿婆仔唯一卖茶叶蛋，卖到去哦，两派两个，这个税管处啊吼，咱这位税管处两个派两个甲徛伫啊，看伊一天卖几万粒。去换工换去苏州卖鸭卵啊无吼，停一站。啊，你啊，个伊打扫停一站，啊个伊打扫踅老街嘛，有无？啊，老街一直行真崩起了，迄栋大楼新嘞，还个新嘞，嘿呀，会行会走，你们上再站，你甲看这哦，伊这是100公尺哦，伊参赛者唯一嘞，唯一嘞。都尽管如此吼，这唐晨瑶阿妈也是讲，伊就硬拼吼，啊，我家己啊，豆豆我受无哦，人是奋力吼，一只出来吼。认真爱个游专程100公尺个游完，啊个足欢喜，拍破了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个受罪，你看几个？啊这真不简单，足欢喜欢喜吼，我嘛欢喜。比赛结束的时阵哦，得到专程话吼，观众哦大声个欢喜欢呼，足牛呀，真正牛。这唐晨瑶阿嬷吼，伊伫去年5月，伫台北吼。世界壮年运动会顶冠哦，水陆双栖哦，伊拢总摕5面的金牌。伊伫去年10月吼，伊就要满98岁啊！哦，安那今年满99岁安尼吼，你食到安尼99岁，你食到130几好。啊，伊曾经捌讲哦，活动就爱活到老吼，爱动到老，活到老，动到老。有希望会当哦变成百岁人瑞哦，诶，运动员好，一定会，嘿，无问题，一定会哦，做到的哦。嘿，咱希望咱赶快哦，祝贺这阿嬷97岁，今年98岁哦，98岁哦，而且台湾国宝的勇将啊吼，这唐晨瑶阿嬷继续健康啊，继续个勇健落去哦，嘿，好。
咱我来讲吼，咱即个啊七月时啊吼，不管是普渡也好啊吼，还是咱平常时也好啊吼，还是咧咧念佛啦吼，啊拜拜啊吼，啊就是啥物做好代吼，存好心啊，讲好话有无吼？吼，其实吼，咱就是咱家己即拍光明顶，是咱家己吼由心点起的。因为这佛说吼，世界上上界厉害预言，就是因果。上界厉害的预言，是安讲？你前世因嘛，即世果嘛。你前世种啥物因，即世你得啥物果嘛？哦，对啊，吼、哦。啊来，你即世种啥物因，你未来世得啥物果啊？来，就是安尼。所以世界上上界厉害的预言呐、啊，叫做因果。啊，这世上啊，吼，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所以七月时啊，像迄神王爷庙拢压价喔，压价就是你咧忏悔啊，压价喔，压迄个价吼，就是咧忏悔啊。吼、哦，就哪像你咧做一个庆生吼，咧消灾嘛吼。啊，所以你要做只消灾解厄代志，叫做忏悔。世上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吼、哦，好来。啊，世上上界稳当的，而且消灾啊，你敢知啥物？叫做报喜，报喜，嘿，世上啊最稳当的这招财叫布施，报喜，嘿，啊世上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迄个人伊无点子画眉，规个面拢无咱讲胭脂水粉，但是你看到伊的面，你会感觉一种祥和的感觉。就想要甲伊斗阵嘞，就想要甲伊讲话，就想要挖来伊身躯边。世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啊，那世上上界便宜的幸福嘞，叫做随缘呐。哦，世上哦，这个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嘞，叫做友好。哎，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哦。功德无量哦，叫做友好。世上上界紧的速度，上界紧的解脱，叫做放下。嘿，世上啊哈，最快速的解脱叫放下。啊，敢藏下来？藏袂落呀，藏袂落，你个歹咧吧？你个歹咧吧？吼、哦，世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对吧？嘿，无常。世上啊，最难算的变数叫无常。世上上界睿智的哦，的行为叫做啥物？修行。世上啊，最睿智的行为叫修行。这有意思哈、哦，安尼拢是咱家己当做到的呢，敢是？对吧？上界里啊，预言叫做因果啊；上界心结消灾叫做忏悔啊；上界运动的招财叫做报喜啊；上界有效美容叫做慈悲啊；上界便宜的幸福叫做随缘啊；上界无量的功德叫做友好啊；上界快速的解脱叫做放下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上界明智的行为叫做修行啊，哟，有影吼、哦，有影就对嘞，吼，哎呀，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咱来个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声款，哎，就听到唱这首歌吼、哦，声款吼、哦，好，听声讲唱声款。

0: 安尼是啥款？哦，分两款哦，啊，好叶较散哦，哦，好叶较散的，较散的都得绷子啊，啊，好叶得规子啊，对不对哦？对吧？好啦，来，啊，我要来改。我先来给进一个广告吼，吼，活力美素那当食片啊，桂面、食目睭桂面、食皮肉桂面、食胃肠桂面，那真好用，爱着你食桂面的啊，是不是？那来听研发者许天远博士，哦，许天远博士一泡泡呆呆吼，有史以来一创好一百年来一百年，有史以来第一个两当摕着博士学位的，就是许天远博士，到目前无人甲超过伊。哦，咱来个听许天远博士来分享哦，这四家困的好处。假活力米最好处，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就像徐天文医师在讲，啊，你开龙的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是是。
1: 哦，你装就跟着，因为气喘有当没喘气哦，
2: 把
1: 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给改改帮开路，回去一杯，分秒必争。
2: 是是，
1: 我现在在看上这。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
0: 那你好朋友，你那是一个黑姑的人气喘，你到哪有一个气喘的因啊？还是你本身有气喘啊？我讲你的活力秘书一定爱食。哦，伊即摆要甲你介绍，伊要甲你讲哦，是啊，那那这样，因为咱身体有两个 T 型的 T 细胞。一只较活泼，一只无活泼。爱只伤过活泼，引起你过敏源，流了目睭就痒，花粉哦，冷气、天气、温度都袂卡面，痒一痒，鼻啊呛呛呛哦，鼻水流无停的，啊，就塞鼻，即个气喘，迄就是迄只 T 细胞伤过活泼。另外，即条伤过炎炎袂消根，伊啊甲即条炎炎袂消根扭起来，两个互平衡，你就袂一直咧压气喘。所以，毋是食药啊，是正好困哦，啊，就爱有效的困哦。都要经过临床实验，而且有摕这个抗过敏专利的菌，你才有效。我摕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静静啊听，咱到老黑姑的人气喘的人，还是你本身就是的人，你啊听，活力秘书你一定爱讲。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着会点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 看着鼻子就是在咯咯咯咯咯，你就没得睡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1: 嗯，高蛋白齁，现在都叫大家倡导叫大家吃高蛋白，你知不知道高蛋白啊，就是要产生了歹睏的元凶啊。安尼你知影吼？吼、哦，高蛋白来，这两个话原因啊，吼，肠绞痛啦，暗时袂睏呢啦。哦，囡仔肠绞痛足可怜的，疼干呢？
3: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食啊，阿姨若见若要食牛奶，就爱呀。
1: 哦啊，阿姨几岁呢？阿姨时阵偌大汉？
3: 两个话月吧。
1: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3: 阿姨第一次是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可以啊。
1: 好安尼哦。
3: 嘿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的民宿好食，啊，甲烧烧伊的嘴，安尼啊，用伫啊，互伊食安尼啊。
1: 足好诶！
3: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1: 有够好诶！有
3: 够好诶！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刚刚会放屎啊。
1: 哎呦，啊，红诶啊，尔啊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3: 嘿啊！啊，我即卖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个人工精，我按算要叫伊换啊。买落去甲家庭
1: 过食。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就拢了食呢。
3: 哦，
1: 安尼
3: 哦。嗯，啊，因为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火力民宿好食。
1: 有够好，有够好吼！你讲偌赞。
3: 我就看伊就较后话讲，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一盖。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个火力民宿好食。因为阮一个伊较大汉的迄个。以前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低晒，你知无？啊，拢几日讲未放晒，啊，规个肠啊拢冻晒。啊，我转买啊，搁买火力民宿，互伊食到有好伊。
1: 真的吼、
3: 哦。嘿啊嘿啊！啊，我唔得搁叫伊这个红孩仔，这个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1: 你闹咧食迄个零果粉的吼？迄囡仔去打邮件，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只足勇敢的啦。
3: 嗯，
1: 迄摆面头前讲着，咱后边讲白紧。哎呀，这是两个外月来，啊，这月来囡仔，月来囡仔把肠绞痛呢？
4: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米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
1: 嗯，
4: 就有咧食就会使啊。
1: 嗯哼，
4: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
1: 嘿。
4: 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月来囡啊。
1: 哦，月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囡啊，无问题啊。
4: 对啊，对啊。
1: 好、哦、啊，所以有食呢。
4: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厚？
1: 嗯，
4: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婆家不天光嘞。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哦，迄囡仔他虽然就带迄种，迄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4: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4: 啊呢，
1: 那只益生菌就是活力唔输上该占心剂吼，达到两个外月，啊，这是月来囡啊吼，啊，这两岁乖哦，啊，平常较调嘛是袂困啊，啊，孙仔落大汉啊，
5: 两岁
1: 哦，啊两岁头阿边安那要好食诶，
5: 伊起码困会过敏啊，你知无？
1: 啊也本来是安那困袂过敏是安那。
5: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1: 哦，两岁囡仔，
5: 两岁。
1: 哦，两岁囡仔片啊。
5: 嘿。
1: 哦，大约
5: 出事就啊，我甲讲因咧是大人拢唔听。
1: 嘿。
5: 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1: 嘿，公鸡只。
5: 30包，我30包啦。
1: 好安尼哦。
5: 嘿，啊，即马甲讲会过敏啊，哎，我甲阮囝讲，即马怎样讲安尼有效？
1: 嘿嘿嘿。我安尼讲，
5: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特别等来讲困会过敏啊。
1: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5: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我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1: 打卡，对，安尼啦，啊，人个有重要无？足重要哟，啊，家庭好势哦。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个八兆元 Q&B。
0: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很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足认真食，但是身体感觉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做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先顾身体顾用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哟，好朋友，啊，你那是后礼拜你要去游览的，你来今即马跟阿订哦嘿，因为后礼拜伊来阁剩8天，咱这活动哦，一年期待即届，啊，即届目前呢剩8天吼，买产品送产品，规年份拢啊捡起来，那内行拢买规年份的啦，规年份你俩即四季挑啊吼，那俺个甲捡规年份起来，你一当省了4-5万啦。差4-5万咯、哦、嘿，啊都爱国爱天爱勇敢，顾健康兼顾家伙，吼、哦，赚着健康兼赚家伙，吼、哦，安尼目前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十只啊，吼、哦，所以咱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吼、哦，啊那身边唔知要得关哦，我来报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吼、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那现场就完是咱的24小时都当开吼，0800-33-55-99 0800-33-55-99，爱国才会勇敢。今日咱的农历吼7月初4号，吼、哦、7月初4，安尼六日啊，搁剩只个外月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是安怎？啊，中秋节要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啊，人咧咧烘肉，也是要食好料，用点吞软尔。吼、哦，那你应该拢是安尼，你即马紧阿过。国家迄时阵啊，人食东食西，你对人笑嗨嗨，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啊！因为人生在世，食排第一呢，食穿两字挂忧山万水，你看偌好。搁戴帽子，目当来佚佗，一定爱戴规矩个呀，是毋是哦？嘿啦，戴勇敢啦，勇敢啦，搁买会到，你毋通错过人过。哦，我要来今仔日是要讲葡萄，迄个宿舍即疾病吼。啊，目要来讲，有要来讲一篇是迄、那、落、個，来讲一篇就是吼，后礼拜一明仔再来讲吼，讲这现在为旧年病吼，爱破病破足，爱破病足侪年的哦，嘿， 爱破病足侪年哦，才会离开哦。哦，诶，到底哦，伊是判啥物业？嗯，安尼无故事啊，嘿，安尼无故事。即马仔来讲一个，啊，过来拜二来讲一个，你会当吼无信佛，但是你袂当啊诽谤。你哎呦，迄食迄念咩佛都假的啦，迄佛都无效的啦，迄啥物话？迄袂当安尼，袂当安尼。哦，迄种无业障哦，嘿。啊，过一个就是，即、这个一念侥幸吼，终身遗憾。迄就是少年囡仔骑学都拜骑伤紧，啊，家弄弄死，啊去地狱，吼、哦，地狱地藏咧甲问，伊讲哦，我哪来遮？我只是骑学都拜尔，我只是骑紧的尔，吼、哦，侥幸嘛有无？系啊，啊，迄嘛有故事，迄嘛一个故事，啊，佫有一个过来念讲，拜三拜四吼，即、哦这个善念虽然足少的，但是嘛当改变人生的方向。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吼、哦，安尼意思。啊，过来地藏王菩萨，伊总是慈悲哦，去度化执念，较固执嘞。执念深重吼，即、哦、众生，即、这个是一个囡仔，迄个囡仔是水鬼，迄、那个囡仔伊是水鬼，爱拢孤立吼，迄、那个水井的边啊，爱投胎伊拢唔去，时间到伊嘛唔去，是安那，伊咧等因老母。或者也是一个故事，吼，这拢后礼拜拢来讲这，过来，过一个一生哦，吃斋哦，吃酒哦，啊，食早斋，食斋，一生哦，吃一个食素食吼，啊，念佛的，啊，做念佛主的哦，完了啊，做虔诚的哦，做虔诚的，但是伊煞落地噶，伊一过去目睭一开了，迄牛头马面随阿掠，伊足生气，哪有可能甲我掠来食？我一世人拢吃酒食菜。哦，啊！一生吃斋念佛呢，你哪搞出来地啊？你是用唔到去哦，结果不用唔到呀。嗯，迄个嘛是一个故事。今两三四五六，哦，都后礼拜，哦，都六天，六天弄一个不同款的故事。农历七月嘛，吼，讲一个慈悲月嘛，吼，孝亲月吼，你莫甲想足恐怖哦。你若想伊咧度化者，你就感觉哎哟，人爱做好代，唔能做歹代。马仔来讲，这个病这尼啊久吼，久病多年呐、啊，破病几啊冬啊，拢食袂好安尼呐，啊，着病甲吼奄奄袂消根啊安尼，病甲拢唔知人吼，都啊剩一口气尔，哦，啊西药拢唔知，也袂食散啊，像皮包骨啊，像一个僵尸倒伫门床顶呐，这种嘛有啊，啊，伊在病甲遮济冬了啊吼，伊才过用去呢，有人困困啊等伊吼，啊，这种折磨甲一百年糖吼。到底伊判啥物业啦？这嘛是有一个故事吼，无叫咱迷信啊，只是叫咱大家劝，大家做好代念吼。来，花灯开，月无圆。

花灯圆，吼、哦，月花灯开啦，啊，月无圆呀，吼、哦，这首歌，咱来分享哦。这个医生领去领钱吼，吼、哦、去超商有 ATM 嘛，去银行 ATM 领钱做方便哦。即卖有超商你去领钱，伊会叫你爱甲安全帽、口罩拔掉安尼，伊较袂你领，伊较袂操作安尼吼。啊，这个、ATM 吼、哦、去领七张一百块的，顶悬拢写满满警察的名嘞。好、哦，这个、名律师吼、哦，伊就咧讲，讲这恐怖的真相。上界恶毒哦，会纠缠，会纠缠，哈，看安尼哦。足侪人去 ATM 领钱的时阵，拢会按下需要百元钞，吼、哦，伊问你要换钱无？有无吼？安尼，啊，以免吼千元钞要找零的时阵较麻烦嘛。但是你若是看到领出来的这钱嘞，顶悬写满满某一个人的名，第一时间嘞。你可能会感觉吼，哎呦，去给我赔哪呢啊？吼、哦，即阵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去 ATM 领钱的时阵，发现伊领出来的百元钞啊，吼、哦，其中有七张啊，写满满某一个警察吼的全名。哦，这个查某囡仔，伊就想讲哦，这七张哦，一百，而且边啊边缘家哦。写满满密密麻麻中文的内容哦，就周某某，你乱开红单，你不得好死！哎呦，迄钱啊吼，诶，这个右下角呀吼，右下角呀，啊写满满满迄人的钱吼，啊伊个个写吼某咪人吼，你乌白开红单，嘿嘿，不得好死！好、哦，这领到的人感觉又惊吓又傻眼吼、哦，啊，足疑惑到底是安怎运气这么重吼、哦？每一张拢爱写，啊，写啊满满满，而且吼、哦，这个钞票顶悬那是有写中文字啊，有的店家无爱收啊，吼、哦，啊，若对这件代志嘛相当无奈，因领一千块，吼、哦，啊，七张内底拢有写遐物事，啊，搁较含的哦，并不是只有这左眼领到哦。毛足侪网友吼反映，拢有领到同款的纠缠，这一百块，啊，同迄个人的名，啊，因为人数足侪，这件代志吼，怎惊动到警方？经过调查了后，被点名这姓周的警察啊，伊另属吼三级分局的，因为过去三个月，伊开出到763张的罚单。平均一个月要开出到254张左右啊啦，啊你爱业绩啊，你无业绩，因警察顶只管会死呢，吼、哦，啊会死就要安那，会死就管本机啊，伊无甲你罚你免啦，伊就无通交代哦，吼、哦，惊倒人啊，吼、哦，所以有人做这样，无真无爱做警察呢，有人讲你慢慢做警察，有人买石头都无爱做警察吼。哦对这个三级分局，就这姓周的警察吼，开到这条线的，火无点亮的。所以对这件代志，三级分局哦，交通分队的队长哦，伊就咧表示伊讲哦，这姓周的警察哦，伊执行哦，执勤的时阵，足认真的，嘿，真认真。而且哦，伊举发的这个各列交通的违规的错误率啊，是零哦。哦、所以这个分局哦，分队长他力挺这个同属的警察哦，安尼啊，啊网友就发现哦，那会去冒着毁损国币的风险，在这个100块顶悬安尼写字，还佫散播出去，到底是单纯的温婉，还是某一种纠缠的手法？这对于名律师来讲，用第。超工用红色的100块是红色的，顶完写别人的名，这有纠缠的作用。而且这钱哦，咧传来传过去的速度是足紧的哦，好，这纠缠的效果佫更加好。啊，互人纠缠的人应该建议别话哦，请人来化解。那么至于这钱是不是会因为写到中文，怎应用着使用哦？啊，你着去银行啊去换就好啊，系啊，着你去银行，但是。这个行销传播认证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哦，
这并未影响到钱本身的辨识啊，也无实体上吼的物理毁损啊。哦，啊，赶快当正常使用吼。哦，但是那确实造成店家困扰。哎，中央银行啊，哦，伊就讲哦，你若是拄到类似哦，你钱有人写伊啥物话，你就卖用啊啦，你直接摕来银行甲你换换得啊啦，嘿啦，因会销毁啦。啊，这律师伊是讲哦，虽然伊这个举动哦，无构成毁损国币的罪行，但是针对警察下来恶意的对话的话吼，甚至纠缠吼，不得好死的这无，这都可能构成诽谤罪哦，还佫恐吓危险安全罪哦。嘿，这个我讲看卖较好吼，是不是？

0: 系啊，啊，所以咱希望买过程健康，过程我有一台车哦，两个人咧，两个人拢有一台车，啊，一个做啊过程啊，保地地哦，冷啊啦，冷清啦哦，啊，就啊个切切个金丝丝哦，啊，就关心这台车，哎，有啥呢？哎，爱换油啊，哎，换挡皮啊，哎，换冷啊，哎，可能这个哦，上面爱换，也就注意，啊，一台车连连我这个，乌白铺，乌白装，乌白拢靠着在，规台车花八里了，一百步，当年哥的车。哦，乌白晒，乌白撞，也无咧甲顾。哦，落雨等下拼，目甲拼伫遐。哦，啊，日头晒，搁咧甲徛，或者就当作母车咧母嘛吼。嗯，啊，无咧插伊。有当下，迄乌油顶爱换，倒顶倒底啊，你忘记甲换，是毋是？哦，啊，那安尼两台车比起来，对台照价值，用心照顾一定较价值，用心照顾会徛较久。迄像即摆维时段，你市面上你个看伊咧徛58。老白应该我年代迄个新人维斯巴哦，吼、哦、嘿，啊过来考我煞去出出去的，诶，即马较少看的吼，迄、哦、较少看，但维斯巴即马人个维持做好呀，还个做水的，吼、哦，迄刀窟拉子迄个声，啪啪啪啪啪迄声无，就是好听啊，就是帅气啊，迄就是维斯巴吼，啊即马新人维斯巴吼，新人维斯巴即有吹油免拍机啊，无像应该拍机啊无，嘿呀、啊。啊，种有顾甲无顾，咱人身体嘛是同款，有顾甲无顾，一定天差咧地啦。啊，话就是安尼，对家身体无要紧，有一种鸵鸟心态。鸵鸟心态就是卖菜，看家己好个呗。那卖菜家己好个无病院啊啦，都话看我看看家己好个呗，无，家你讲啊哈，我该讲一个事实咯嘿，小病若无补啊吼，大病爱救苦啦，只有吼。愈啃愈食咱尔啦，是毋是？到阮病啃会怎解好伊？迄叫鸵鸟心态嘛。你明明知影家己大便有加血，你明明知影家己大便本来一箍，即马变一条啊，像迄硬币安尼一条样，即。你明明知影，你若毋去找医生，你若毋去照一个大肠镜，你胃定一切酸吼，你的食道定咧感觉，你若毋去吞一个胃镜，啊，就慢皮啊。迄也无安怎，我也袂安怎，我几岁了，我来安怎，就是因为这侥幸的心态，就像。别讲这一念侥幸啊，终身遗憾啊！哟，讲啊，眼不见为净，鸵鸟心态，安尼袂好啦，安尼身体袂家己好起啦，无可能啦，对，卖家己骗家己啦吼，嘿呀、啊，啊，所以甲讲吼，咱即下都咧听着啊，啊，咱听遮久啊，咱伫遐讲，咱足侪听上起，哦，我应该拢听你伫遐哦，你讲的我无咧甲你信，哎，结果咧，即卖食较好起来，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再感谢，深深的体会。是不是对啊？就咱到咱许天元博士啊，就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一个铁条啊，抗过敏的专利啊，迄你拢免去怀疑遐啊。所以你若是有这個，因为过敏所引起，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日常、你的上班、你的上课，甲你包括你的困眠，那么你就爱互一摆，你就该解决起来，卖那定了你食啊，扩张剂哦，抗组织胺。啊，抹类固醇，拢这三项人无把命，哎，迄个过敏哦，变不出新把戏，过敏的药啊，变不出新把戏，所以你像今礼拜，大家又个要佚佗，我们那如何对都无去，你唔是哦，今日来看医生馆有开无开，计要装医生馆啦，啊，这着天才对啊，对唔对？对啊，啊，那囡仔吼，安尼短波地地啦，不然波地二紧紧抱来，今日紧看到间医生馆开进来，啊，那老的咧。等下明仔看有医生馆的开袂啦吼，是不是？嘿啊，保重家己自己是上界大的幸福啦。咱健康勇敢，囡仔叫做放心认真去拍拼，较袂三头两歪的。啊，到下面来看医生啊，来治大肠啊，等下那个你艰苦，啊，你拢食不对肠啊，无营养，你无补充营养素，你甲伊注射注射注射，伊食药食药，药也袂生血啊，大肠嘛袂生血啊。你是不是爱食会生血、生血、生肉、生骨，喜欢安个有对档，是不是？系啊，心脏无力、跑跑散，我要坏啊！要落门床都无在调啊，换三顿、换顶早，你嘛无在调，啊，都无力啦。含小妹都无人、无力、甲人念，你都无力啦。啊，你食出个药啊吼，一直转、一直点、一直行，吼、哦，食滴心、食滴心，哦，以形补形，够好？无效，爱充电。充电足简单，像你手机无定啊充电头，敢有问题？无问题啊！你开个奥多麦，你开个车是食电充电头啊，伊就会行，敢是？无唔对啊！所以简单代志简单做，无电充电头，好不好？来，咱播咱便利店哦。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其实我这快乐龙船路哈，龙咖喱哈，龙家女龙咖喱哈，快乐龙咖喱。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的这篇是即个啊佛陀有类似吼，即个数字就较早偏听有无？啊，这是这篇是真的吼，伊真正。这依照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来记载吼，释迦牟尼佛伊在成佛了后，哦，伊的身体顶缘确实曾经吼有显现过因哦，诶过去哦，过这应该因果吼，而这个业病残留伫伊身体，这个、病痛而甲这数值，吼、哦、啊常常讲到就是两种的，就是头壳疼甲脚趾偏疼，诶脚趾偏疼。哦，因为这个吼、背痛的数值，这个佛陀在晚年啊，一定受到风寒，怎引起脚趾偏拢会疼？这个经典当中记载，这就是因为吼、过去世当中，吼、伊甲这个吼、这个提婆达多的精神吼，曾、经是一个大力士的，咱今日要讲的这個，所以是真的吼，伊、就是头壳疼，啊无脚趾偏疼安尼。有啊，咱今日要跟分享就是一篇，啊，就是真的啦，吼吼吼，不是讲啊，你乌白转转，无，我无乌白转吼。啊，咱的故事开始，需要服务的电话当卡吼，咱来0800-33-55-99。

特别讲哦，啥人想会到？这个已经功德圆满哦，的释迦牟尼佛，伊既然伊嘛爱忍受的吼，这正心的这个吼卡杂偏听，伊的弟子啦，煞想拢无，疑惑不解。伊讲师尊，你已经断尽烦恼啊，为什么还阁有这种的这个痛疼的痛苦呢？佛陀无马上甲伊回答。伊等到讲起了一段遥远的精舍因缘呐，迄是一场哦，做盛大哦，诶，闭幕的大会顶冠，两个勇啊，做勇的吼，即壮士啊，就登台哦，要来比关节嘛。即个比赛进程啊，其中有一个人，伊就偷偷啊去找着对手，伊甲讲哦，我甲你讲，即届吼。你唔免用尽全力，你唔免哦步数尽顶，你更加唔免使食零啊力。我甲你讲，即摆吼你让我，啊我若得到吼这赏赐，较低啦，一半较低，我拢给你。另外这个众师咧，伊相信啊、哦，伊明明无输对方呢。伊明明伊也是会当赢的呢，但是伊煞故意吼收手，让了这摆比武大会。哦，安尼你对方你打是毋讲你若这摆你赢，你的赏赐会一半较低会给我，好啊，伊就照拼照行。所以伫比赛结束了后，迄、那个人呢，怎规盘捧伊？把所有的箱子都捧伊，我心就脏。嗯，啊，不是讲要给我吗？无，归我捧伊。第二年，同款，搁一场吼盛大的比武大会。迄个人呢，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你即摆同款搁让我，我同款哦，箱子哦。一半较加拢给你，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这个众师咧，伊也袂想你顶摆你搞我骗，你真笑的，我这摆无爱啊，无。伊再次选择相信，结果咧，迄、那个人规碗盘含豆油碟啊都摕。就安尼，第三年，迄、那个人又搁再一次，邓兴康啊挂保证，同款你让我，唔免使食零啊力，我同款，这规盘一半较加拢给你，但是另外迄个人呢，伊同款忍耐，吞落来，一届两届，这第三届，我忍耐，我吞落来。所以第一比武开始咧，伊讲个收手，放互输，佮互迄个人赢。所以迄、那个人赢三届，即、這个人互连续骗三届。第一第四年的大会，迄、那个人伊佫行过来，讲个迄个人嘛面皮足厚个吼，啊，即、這个目粉足过瘾吼，人讲五八摆，第九届爱翘起来。所以迄、那个人啊。伊就怎哦来甲伊讲？第四年哦，迄、那个人看伊过来来报名，伊阁行过甲伊讲，兄弟，前三届我欠你的，这届我一定隆重行你。安尼这两个算起来哦，安尼这就算大盘哦，连续骗三届，即摆第四届啊呢？哦啊！那伊来讲话有照片照镜，对不对？还有单输赢，讲话有准算。安尼这摆我搁让你，哎，无定伊会感觉歹势，会良心发现。哎，这摆无定伊会真正讲是拢总信我哦。恁想讲伊安尼想对不对？无哦，
伊讲即摆我共我做行李，甲之前做欠你的，但即摆吼，听了即句话了后，即、這个种树啊，点点无愿意。伊落尾吼，甲讲，即、這个骗三届，即、這个即摆第四届。伊讲哦，我让你三届，唔是因为我惊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但是你一摆又一摆欺骗我对你的信任，你把一摆又一摆消磨掉我对你的耐心。这一刻终于啊，吼，伊的忍耐变成愤怒啊！所以伫比武的开始，迄、那个人伊就无搁再收手啊！伊怎甲迄个骗你三界这对方甲抓起来，用尽全力。啪一声，足大声！迄个人的两骨嘞，叫凹断去，当场死去。这个时阵，佛陀伊就甲地主讲：当年斩金三界，让伊任意，而且壮士啊，都是过去式的我，过去式的我。那么，迄个两骨。后当起迄个人，就是后来生生世世甲我作对的提婆达多，因为迄一念哦会憎恨，我曾经哦对入到地狱，千万年来受尽痛苦。啊，那我的脚趾片咧，就是当当时恶缘所留来余报啦，的余报啦。这地主听完了才明白，原来生活也无法度吼逃离这因果，所以因为你今仔日所种落的每一个因啊，总有一天拢会转来到你家己的身上啦。嗯，啊，所以这是真的呢，是不是？迄果报啊！因果的果报安尼啦，哪怕伊是已经成佛的佛陀，吼，伊嘛是爱去食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爱食应该的苦，爱到红骗伊，看伊偌故意吼，伊精神足故意，你看红来骗骗第四界，伊个生气起来，啊生气起来，总甲伊骨头凹下断去啊，啪一声两骨断去，啊迄、那个因果怎变伊歹啊？哦，系啊，两个是宿敌啊，哦，因两个是宿敌，伊起来就伊拢甲对甲对啊。嗯吼、哦，好啦，来今日讲分享这篇，咱来听歌，来生愿做一朵莲。

0: 这首歌哈，来生愿做一朵莲哦，来生愿做一朵莲花啊，哈，一朵莲花就对哈。好嘞，谢谢。这个时阵，我要先来给我要进一个广告哈，哦，你来听黄康林博士来的讲讲哦，来讲运用哦，啊，这个身体勇健，心中 Q 弹足重要。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三十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很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1: 是嘿。
0: 今日有足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脏啊，用断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干来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是哦。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一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个，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0: 哦，
1: 伊讲迄偌艰苦呢。
0: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站一楼的楼梯，伊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
0: 嘿，
1: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哦，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就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在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一百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咱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整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过你讲伊种的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会死吼，
1: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伊四十六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哈，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140几下，不要救不起来，死伫病，四十六岁
0: 呢，
1: 你看看心跳心中跳跳一百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不要死伫病，就是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接重点，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两三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呢，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嘿，安尼未好，
0: 啊，未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三条大条的血管，来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三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哈，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啊，三条塌了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爬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那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诶，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平常时安静，比如咱 滴出安尼哦，
0: 嗯，
1: 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不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也叫做神经汗，迄、啊、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个严重。那就我咧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
0: 嗯，
1: 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欸。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做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哦、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
0: 哦，
1: 有时感觉。阿妈棍在听，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哎、欸，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在给你捶打？
0: 嗯，
1: 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那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吗？有严重啊，
0: 严重的呀。
1: 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
0: 嗯，
1: 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
0: 嗯，
1: 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安那顾，
1: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嗯，啊所以呐，有心脏像咱拄啊讲，哦，今仔听啊足艰苦的吼，哎，就足艰苦，去予医生顺一定爱，医生顺顺检查讲无安怎，简单，吃咱的八爪鱼 Q&B。
2: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2: 哦 ，QMB 啊，蛮好起啊。
0: 够赞啊！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
2: 嘿，
0: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2: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 QMB 来食 ，QMB 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2: 嘿啊，
0: 啊较袂像之前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2: 我疼是安尼，常常佮你疼起，常常佮你疼起安
0: 尼。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2: 今麦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2: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2: 哎
0: 呀，他定带偌久啊？
2: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唔得40-50罐啦。
0: 哦，食较济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2: 嘿
0: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2: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啊。啊，好好好。
0: 哦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
3: 我拢食两粒。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3: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3: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无力就无定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啦，应该是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听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啊？
3: 诶，我食平康诶。
0: 工作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个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片啊，改舞偌久啊啦。
3: 哎，
0: 没真，蛮真，没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
3: 到
0: 有药啊，食到无药啊。就是啊，即马食咱
3: 活力民宿就上线啊啦。
0: 哎、欸，啊，嘛较快活吼。
3: 我要买两组
0: 咧。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3: 嘿，
0: 依然总为因。
3: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还人来？
3: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100分吼。
3: 哦。
0: 电脑甲我讲的呢，啊，叫你往行呢。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3: 好吧。
4: 我问你讲 ，Q 加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4: 安尼许，
0: 啊你的 Q 甲你过安怎好？
4: 诶，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4: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4: 嘿，
0: 啊，即摆充电就快完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是你只胸骨喘啦。
4: 嘿，伊
0: 胖伤紧啊，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
4: 安尼许，
0: 伊肥大。
4: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
0: 吼。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啊，嘿。
4: 嘿。
0: 还是咪愈食愈省啊，愈来愈勇敢。
4: 勇敢是无啊。
0: 好啦。
4: 啊，我都拢提大组的。
0: 啊，谢谢两位等大组的哩吼，啊都爱食。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 咱的得力雪利旺，也个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充电充个八八八，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个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嗯，以上广告。现在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23。嗯，咱的六支产品啊，吼，拢医生来背书，医生来徛台，因为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的好。哦，你看你听足济安琪咧讲的，咱家都是医生拢来甲你背书，讲这产品就是赞啊。咱的身份下了有够啊，爱健康爱勇敢，吼，祝大家嘿。啊，那考级二四小时即款爱甲卡，你若着定爱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吼，安尼破破菜。啊！你其实电脑全部把你暗时免想咧，会困，你无再来困，啊会作艰苦，定啊沉定沉，当你吐大心气，啊这种食药啊无效呢，你食西药嘛食袂行呢，你都无法度买啊，无买安怎？这个时阵会记一定爱充电，你的手机啊就是爱充电，电脑爱插电，电咱的包括咱做咱的家电拢是爱电。你话哦，你人啊无病安啊去病用啊啦，用电应该电就电心脏。对不对？就是电心脏，针对心脏用电呢，哎，无咧电爆病，都规身躯都甲这立腺体就带电，所以心脏爱电，细胞爱电，甲电落你就勇敢，电落金丝丝，你甲知道哇，真正够简单的啦！啊，带生命的人听安琪这么听足久的啊啦，搁在咧带生命，安尼是你唔对，唔是我唔对，我经讲啊足认真的啊，对不对？所以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会惊会走啦吼，百官百路啦，是咱的人类上界宝贵的健康。甲买药等下，甲款药等下，即卖甲咱定讲啊，买产品啦，趁机会啦，买产品趁机会，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再次谢谢大家，来甲听歌，听这首歌《霓虹舞蹈》。你若是后礼拜日要去佚佗的吼，你今日就爱订我电话去。吼，因为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啊，爱搁等一等。老朋友保底底。对这活动保底底，因为新朋友唔在通好，啊，所以甲听啊听啊听，伊阁过唔通。对，即马开始来顾身体，啊，顾健康，顾勇敢，勇敢好无？好啊，健康好无？好啊，莫囡仔是一拖磨好无？好啊，好就甲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哦，大大妈妈袂歹吼。哦，带林恒，林恒的闽安，闽安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吼。伊讲啊，闽安的都有啊，王嘿。啊，我来摕倒讲好。哦，慢慢你甲我说下倒好。哎，你讲啊，我甲讲好吼。那闽安哦，伊那下晡那有的药房有的休困，啊有的都无休困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安琪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麻烦你吼，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
1: 进前啊，我有听过你讲，你头壳皮会痒啊痒啊，安怎看拢看袂好，对无？
0: 啊，我洗阮的美容皂啊。
1: 啊，安怎洗那会好？我嘛是有美在用呢。
0: 好，安尼啊，你若像头毛少，头毛爱用乌蛋嘛吼。
1: 嗯。
0: 啊，你对撸头壳皮规地体，甲撸头壳皮在痒的所在遐。
1: 唔过我有一泡一泡出来呢。
0: 啊，对，我会撸大泡，我搁健屁嘞。
1: 啊，我无健屁呢。
0: 哦，啊，我有健屁。
1: 我讲。伊会一扑生出来，啊，毋过伊换位呢？
0: 哎，你是荨麻疹吧？
1: 我想讲，只一扑出来对无？
0: 嘿，
1: 啊，即马我去西医摕一种类固醇，迄药水你知影吼？
0: 哎，你甲看，哎，规面拢类固醇呀。
1: 嘿，啊，甲点伊会无去。
0: 嘿，
1: 啊，毋过一旦会发出来，搁伫别样。
0: 安尼，你应该是荨麻疹的吧？你叫荨麻疹啦，一扑一扑，哎，有只丘疹安尼无吼？
1: 嘿，
0: 那是荨麻疹哦。
1: 还算荨麻疹哦？
0: 还算荨麻疹。嘿，那面荨麻疹，伊袂摕药啊，你抹，迄就是过敏的荨麻疹。
1: 过敏的荨麻疹。
0: 嘿，伊个摕药，
1: 你个叫我无讲，你是健脾吗？
0: 我是健康健脾的哦。
1: 我无健脾。
0: 我健康健脾啊，我个灯管你讲一讲啊。啊，所以足久的，我去看皮肤科哦，做三解消，做三解哦，看三抓三解消，你看我有偌认真哦。啊，佮摕伊互我咧洗头毛的哦，哎，粉红色的，等下用头无效就无效。
1: 对，
0: 拢无
1: 好。
0: 啊，我用迄黄金美容皂就好去啊。
1: 啊，你逐工个洗去？
0: 我逐工洗，我足认真个，因为
1: 啊，你看我状况洗够。
0: 因为医生，啊，你荨麻疹啊，荨麻疹洗着有汗啊，你过敏引起个呢？你爱恁咧偌久啊？
1: 两个月。
0: 只两个月尔。
1: 嘿，只两个月尔。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啊，你爱皮肤科讲你是安那？
1: 伊讲什么脂漏性皮肤炎呢？
0: 哦，皮肤炎，啊，皮肤你有哪里得过啊洗啊？啊，你只两个月，你较认真个洗嘞。
1: 脂漏性皮肤炎呐、啊，
0: 嘿啦，你的毛囊哦，这毛囊哦，油分伤济啊，塌掉、积掉的所引起的啦。啊，不过你种个会一点会补人，你也无爱。
1: 我无。
0: 嘿啊。
1: 伊足奇怪哦。
0: 嘿。
1: 伊即马你这点来改点了消气吼。
0: 嗯。
1: 伊发出来所在是无同位
0: 的、哦。找别位吼。
1: 对。
0: 哎，过敏的呢，那荨麻疹。荨麻疹就是安尼，你甲酷狗就知影荨麻疹的症状，伊就出来给你看。
1: 哦，出 Google 就知
0: 啊。嘿 ，Google， 你爱讲，你爱讲荨麻疹的症状。
1: 哦，啊，你家了解起来就是，我这就是荨麻疹。
0: 你应该是荨麻疹啦、啊，荨麻疹还是安尼，你个唔是像我这尿巴空的啊。
1: 啊，你有尿巴，佮有人哦。
0: 嘿，我无人啊，我尿巴空，我都顶过你头壳皮伤着的啊。
1: 我知啦，啊，我真嘛唔敢你啊啦。
0: 好啦，啊，无你啊，试看佮 Google 一下哈。好啊。哦，我袂赴，我本来要讲这个，我还敢袂赴哦。因为我逐摆听会伤长，啊伤长无听过迄落，啊不落尾讲生伤迄个啊，所以想这样吼，哦，所以个啊，八月十六今仔日啦吼，啊到八月二日吼，到拜六吼，即个礼拜啊到拜六吼，安尼，啊这十二生伤吼，财王佮财后哦，吼财王财后吼，第一名吼正财外快全部包。正财偏财吼，顺路来意思就对啊，安尼啦。哦，这个想到这下半年哦，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哦，咸鱼要冰心啊哈。但是发了农历七月，哦，诶期间会动辄得救嘛吼。但这命理的专家吼，宇阳哦，伊就咧温馨提醒，这礼拜六今日吼，甲后礼拜六今礼拜日吼，甲后礼拜六这礼拜吼。就是这运势吼，吼运势哦，分水岭哦，有人会得到贵人吼，足强力的倒三工哦，你都是你是扶不起的阿斗，伊都要扶你，互你扶起来安尼，互你直登事业巅峰，含这副业哦，吼、哦，含副业都大有所斩获安尼啦，所以所有有的人哦，说啥啦，这慎防和爱慎防哦，爱以防哦，这个纠纷。哦，啊，甲这突发的开销，哦，这个七月第二礼拜运势前三名，哦，这个来甲讲哦，这个第二名是鸟鼠，第二名的五颗星啊呢， 事业有可行，感情嘛有可行呢。这个运势的强劲啊，而且合作的运有够赞的赞，这足简单，贵人该提着你就去你啊。啊，若食人头路哦，主动来争取机会。啊，若创业的吼，爱拓展客户，会进展会顺利，吼，进展足顺利哦。哦，啊，若鸟鼠啊吼，第二名，感情有可行。吼，啊，若独身啊吼，你的社交的魅力啊，会提升，诶，袂歹。你诶，这个后礼拜几啊？后礼拜三就情人节啦呢。去参加无定就拄到你适合的对象哦。啊，若有伴人吼，甜蜜蜜吼，甜蜜蜜。哦，啊，分享着心思吼，当互关系，翁仔某关系又在升温吼。啊，若财运四颗星，正财稳定。哦，啊，若额外吼，诶，进账机会也袂歹。所以消费的时阵爱避免着冲动吼。啊，做好这支出的规划。啊，牛咧三颗星，工作压力较大，突发状况也较侪吼。啊，这上班作业爱注意流程，吼，啊，甲设备的这操作。啊，安尼若在做生意的吼。爱先整顿内部的这个问题，吼安尼，吼、哦、啊那如果这个感情上呢，吼像牛的感情上吧，两颗星尔，独身啊容易想过侪，想侪，怎错过良机？啊那有伴唔通冷静，吼、哦、啊唔好成为执着胜负，我得变这个赢唔通，吼爱多多倾听，会当化解僵局吼、哦。啊像牛的财运吧，两颗星，吼、哦、容易有突发啊个医疗的支出。哦，啊，投资爱保守，哦，千万唔通替人做保啊，吼，啊，卖借钱予人，哦，啊，建议啊，你爱备足预备金安尼，哦，啊，那这今年好运，吼、哦，啊，这礼拜好运，大多是第二名了起吼，啊，这第三名是好，上好的吼，事业五颗星，运势足旺盛的吼，啊，适应力足强的，上班族有机会当接受到重要的专案，哦，啊，这创业者啊，积极来拓展人脉，啊，有所突破。啊，上好的感情四颗星哦，桃花运袂歹。啊，那独身啊嘞，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有伴嘞，互相哦彼此关心哦，互相的很凶。啊，那财运四颗星，正财稳定哦。啊，额外这你所接的 case 哈、哦，斜杠人生的哈、哦，会收入袂歹。爱注意健康哦，嘿，啊，甲生活方面支出，投资票面过度乐观哦。哦，啊，这袂歹，够啊，有嘞，唔通哦，唔好乐观加嘛，因为你。哦，来上土啊，四颗星，运势稳定啦吼。啊，拄到困难的时候，得到贵人该到三十房。哦，啊，那上班的咧，哦，咧优先爱处理已经 end 的工课哦，唔能够拖刷吼。啊，那该做头路家人吼，爱优化作业流程吼。感情三颗星，对新的关系偏向谨慎，爱用寡时间来培养吼。啊，有伴人配合面的，用想的无用。哦，啊，怎无想的无甲关心对方安尼？哦，爱主动关心对方。哦，减少这疏离感哈。啊，那财运三颗星，哦，正在收入正常，但是外出交通也是临时开销增加。哦，避免冲动买物件吼，啊嘛冒险的投资安尼。啊，那上两个四颗星，团队的合作啊，甲主管哦，而且帮助之下，哦，啊你原本卡关的工作会当哦杀进前哦，袂歹。哦，啊那创业的人维持服务的品质，会当累积到客户信任吼。上两个感情三颗星。独身啊，因为现实的代志，可能考量伤过侪，哦，难以进展哈。有伴人沟通的时阵，爱注意口气，啊，甲表达啊，避免误会。哦，啊，那这个上量的财运哦，四颗星，登记合作哦，当带来稳定的收入。哦，啊，那涉及借贷啊，是共同支出的，一定爱注意哦，书面记录，以防争议，白纸黑字写的吼。这个上量的哈，哦，啊，爱记了诶，啊，上财哦，事业三颗星。合作的机会增加吼，但是执行压力也不小吼，爱注意美感吼，啊时间的配合，啊那该做头家吼，爱讲究的品质吼，胜过速度哈。我们咧乌萝卜侪吼，啊想要落错袂使吼，安尼感情三颗星，独身啊唔通凭借第一个印象就投入感情吼，啊那有伴唔通因为想过欠皮就欠缺耐心，哦啊建议安排放轻松一些心情吼，去舒缓紧绷安尼，哦啊那这个财运吼。容易有交通啊健康的突发的支出，哦啊，这个财务的规划爱保守，哦，避免替人负担的费用安尼吼，啊来上辈哦，上辈这个牌伊得伊第一名，伊得伊第一名吼、哦，第一名的上辈，伊的这个事业五颗星，哦，他家做清楚的头清脑明，效率哦大提升，食人头路的主动哦接到这担任的可会当得到肯定。 吼，啊，若家己做生意吼，推动新的案件吼，即、這個、成果丰硕，袂歹，感情嘛有颗心，独身仔吼，会当拄到前头二合一对对象，啊，若有伴吼，默契升温，对未来规划吼，会容易得到共识。吼，啊，若即个财运呢，有颗心，因为第一名吼，想买第一名，财运哦，正财偏财顺落来，哦，过去投资拢赚多顿来吼。啊，就适合将资金投入长期规划安尼，像因为两颗星，哦，啊，容易受到这流言蜚语哈，沟通不良啊，资源无好，影响你进度，一人头来注意吼，安尼交办的期限吼，头家叫你做啥物代志，你拢安尼无做，也无规划好势，无做好势，安尼袂使哈。啊，若家食头路，偏偏盲目的多头进行，哦，无啊，只要要甲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唔通，因为你运多啊两颗星尔吼，像因为。像因为感情吼，独身啊容易无安全感，啊若有伴容易因为你哩各个代志哦起冲突吼，爱冷静吼，好啊讲个好势，啊卖牛高西关吼，像以外来啊财运嘞两颗星，即、這个大大开销吼，甲合约美甲爱看详细吼，啊若投资甲要借钱唔通冒险哦，爱减少无必要的付出吼，啊上高的哎搞唔只安尼搞过五颗星哦，上高的吼五颗星事业吼。这个、表现的机会增加，吼得到这个主管无贵人会斗三工，啊那这个家己做头家吼，会当把握到这个时光吼，啊甲新的客源吼，啊积极来推进，会当多赚钱吼，啊上高的感情四颗星，吼啊靠着聚会甲朋友介绍会当增加吼脱单的机会哦吼，啊那有伴适合安排共同的活动吼，啊减少这个探索，吼少试探多真诚啦吼，啊关系才会愈来愈好，上高的财运三颗星。这个正财平稳，吼，还有南山的这个外快嘛，袂歹，吼，爱做财务规划，避免这小小的这个消费吼累积，造成财务的负担，安尼吼，来上加三颗星，事业三颗星，吼，应该易于吼沟通落差，还是分工不明的应用进度，吼，啊，上头路爱做好工作记录，啊，该做头家人对合作这项目啊，吼，一定爱谨慎，吼，避免用一时的疏忽。怎造成财务的这破口安尼吼？啊，这个上加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拄到一个跟你吼相谈甚欢的对象，吼、哦，啊若有伴，借着这坦诚交流，会当化解着之前的误会。吼、哦，啊若财务未歹四颗星，吼、哦，正在稳定。啊若副业甲奖金嘛，会收用哦，看涨哦嘿。吼、哦，但是若涉嫌着合约，项目一定爱详细甲对看，千万唔通哦，安尼耳空听人讲，啊造成损失咯嘿。来上高的。上高事业四颗星，哦啊事业平稳，哦啊容易得到这个稳健的贵人到三公，做代志较低调、较踏实的吼、哦。啊那家己创业的深耕熟坑的领域，哦不急于求成哈，哎、啊、慢慢一步一开吼，啊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哈。来上高的感情四颗星，那独身啊吼容易实在着温和、个性认真的对象哦。啊那有伴人哦互动哦平顺哦平顺。哦，啊，稳定陪伴，当帮助恁互相增加恁信心。哦，啊，那这财运哦，正在稳定当中，啊，适合做长期累积恁

哦，爱当互互相包容安尼，哦，啊，想这财务三颗星，哦，正财还佫会使，哦，啊，但是偏财有限啦吼，家庭也是维修哦，支出增加，所以建议哦，预留吼弹性的资金，啊来缩减着你的开销，哦，即今日咱分享的，今日礼拜，加即后礼拜六，哦，即十二生肖的运势，哦，第一名就想买，哦，想买第一名，哦，啊那即个啊想。上好的吼，第三名，哦，啊，上鸟鼠的第二名，哦，第一名上马，第二名是鸟鼠，哦，啊，第三名是上好的，嘿，祝大家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嘿。好啦，咱来听歌听，陈英杰甲迄个甲骗钱的潘建强哦，期待再相会。

0: 好嘞，谢谢好朋友。你那是如果哈，这个拜六有要去啊，后礼拜你有要佚佗的，你会记得嘿，爱紧啊，卡电话嘿，电话爱多巴多利用。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好，搁从八天完满十指，希望各健康各用家，趁机会上爱重要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你心扉，只要你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那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哦，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在这呢，大家都有好看的，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33-77。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有一个手艺真高的木匠哦，用钢制张的大手啊，做三个茶桶啦，三个桶大小差不多，模样嘛差不多，连个茶的温度拢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但是因路尾仔的文明却是无同的，头一个茶桶和做龙的邻居呢，用来打屎啦，在大便啦。所以大家叫伊屎桶，迄若有人经过啊，拢会鼻啊颠掉的，无想要闻迄屎味啊，拢想要离较远的啦。第二个桶啊呢，叫人用来滴水，人叫伊水桶啦。无论是讲种田要压水啦，要洗菜啦，要煮饭，拢用水桶去滴，因为水桶对咱的日常生活帮助真大。所以水桶去到倒位都受到人的欢迎。第三个桶啊呢，叫酒厂啊买去底酒啦。从此啊，大家拢叫伊酒桶。嘿啦，过年过节啊啦，办桌啦，庆祝啊，人拢会围着这个酒桶，拢是欢喜的啦，快乐的啦，笑哈哈。这个酒桶啊，变作这三个桶啊内底呢，上受人欢迎的茶桶就对啊。你看三个茶桶明明就同一张手啊做出来，外表嘛拢同款，但是人对因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这个故事伫甲咱讲，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唔是伫伊的外表，但倒是你的内心底什么货，你的腹肚底底什么货。同款是人，有个人心底真够怨叹怨妒。真够计较，有的人伊的心是得着善良、智慧甲责任。当然，外表无定会当吸引别人的眼光，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宽度的，是伊内在的品德。所以讲，好朋友啊，人生就敢那一个茶桶，你得什么货入去，伊就什么货；你长期间累积什么货，伊就会变做什么货。因此啊，你讲用心要甲你的外表用啊好看，咱袂用讲安尼无好啦。但是绝对不如你用心来充实你的内在，因为一个人的命运真侪时阵啊，唔是甲由你的外表来决定的，但倒是由你的心内、你的腹肚底底什么物件来决定的。好朋友，你讲是唔是？感谢收听，谢谢。
1: 来来来，过来吼，咱来妈妈送一个。

0: 进攻格。
1: 石墨烯的一个超导云感内衣，第一个它穿起来要凌卓感，就是让你穿的你会觉得我刚才没穿来啥赶快来速洗。再来就是石墨烯的一个材质，去帮你做到一个远红外线健康概念。你打刚在穿这个来啥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的一个循环有被启动，那边常常要去用抓铃啦，要去用做一些舒压，因为这一件内衣本身的一个材质就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促进循环。然后我们在穿来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看那一个罩杯嘛。今天的这一个罩杯全部都是给大家用到材质最好弹性度最棒的这个按摩乳胶罩杯，它是有那种按摩凸点的，所以我们在叮当的时候它会去帮我们做按摩，而且它是完全做到跟胸型的完美贴合，不会让你有空杯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下方内衣的部分呢，帮你做到一个高弹力无感的一个下凸台，让你在叮当的时候呢，它不会位移，不会让你有这一种跑杯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肩带的一个地方，很多外面的内衣都只有1公分，1公分的话胸部比较大的你就会发现说，哦，我颔棍的地方肩膀的一个地方压力值很大，直接帮你加宽到 4.5 公分去帮你做到一个减压加宽的一个肩带，去舒缓我们肩部的一个压力，而且它不会勒漏也不会滑落，就是它的固定性是很好。另外把这一个我们女生最讨厌的这种束缚的钢圈帮你把它去除，然后束缚的钢圈去除之后，我们用到的呢全部都是这种裁切片侧压片去帮你加强包覆这一个侧乳，让你的胸型一样是可以集中托高，但是穿起来会更加的一个舒服。另外你会发现这一个内衣除了就是它有一个石墨烯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导电纱的这一个纤维，这个导电纱的纤维它的柔软度很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它的亲肤贴合性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在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电磁波啦去帮你做到一个防护。以及这一个布料的部分呢，有帮大家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凉感的一个科技，让大家在台湾闷热的潮湿型的一个气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啊，我内衣穿了一整天哦，都觉得身上湿湿的黏黏的，整个布料都黏黏的那种尴尬，不会让你有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让你真的是找到一件穿得住的内衣。
2: 咱今天来衫就是让你穿会条，让你会舒适，又让你会健康的来衫。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这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哦，一领1980元，总共有4个色地。好朋友，咱今仔日4领拢给你，同款甲你收1980啦。你买一领，趁3领啦，赶紧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伯定定优惠啦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真呀真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呢？因为这哈，你想看买呀？一领原价都爱1980元，咱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咱4领拢给你，等于哈。送你3领的意思就对了啦哈 ，Hello 来嘿来，咱爱来衫哈，
3: 哎对，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赶紧哈，啊这吼这胸坎下骹吼，伊做跨板嘞，所以你袂跑背哈，不会跑背哈，袂走进去，啊这个肩带呢，肩胛头这阁是宽的，你知影无？肩胛头这就较无压力哈，啊你肩胛头甲这胸下缘这拢宽的哦，穿嘞绝对舒适，压力甲你分散哈，啊而且咱这蕾丝的哈，不会裸露哈，穿起来敢那穿背心同款，直接你搭一个小外套就用个出门啊，伊还阁有一个侧压片哦，你穿起来哈会集中哦，侧边加高啊个美背哈，你袂有副乳，拢无钢圈哦，哦你看买下这穿嘞有够舒适，下面哦胸坎这哈阁一个圆形的你。胸部的正下方，这是一个蜂巢的石墨烯哈，也在改善那的微电流哈。Q Max 的凉感值是0.164，最主要有个 Pretex 的超导纱，所以今天穿起来，我跟你讲，流嫩舒适哈，抗静电。抗静电呐、啊，奶色哦，佫不容易派哦，所以我跟你讲哦，伊连这吼、哦、乳胶的罩杯拢互你啊。给你做一个弹性的支撑吼，这个罩杯内底有一个按摩凸点哦，会当给你按摩凉凉，有透气的孔洞，穿的凉凉个舒适。所以今天你穿安怎，你摕来做运动，你嘛袂翕热哦吼。啊，今仔日你电话卡来， 四种色拢给你，四种色拢给你哈。啊，咱无定定优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做吧，阿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会使抗静电的哈。Playtex 的导电砂非常非常的柔嫩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拢袂起毛球哦，袂变形哦。好朋友哈，这个是有机能性的。这石墨烯也在帮助咱的循环代谢哈，啊，这远红外线过来个0.83，嗰是快肩带哈。哦，我你讲这几件的你个穿了，就是舒适啦。真正穿了哦，你袂是有一种吹冷气的感觉，就是凉爽嘛，就是凉爽。运动嘛，不跑背哦。嘿，来黄小姐，哎，爱来啥哈？啊，你电话得嘞？我春秋，你电话得嘞？甲阮小姐讲哈。喂 ，Hello， 嘿，咱来来啥哈？嘿，你来来啥哈？
0: 对。
2: 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啊嘛？
0: 我100。
2: 我讲公斤，公斤，嘿，公斤。
0: 公斤哦，我唔知嘞。
2: 活动啦，差不多活动。
0: 嘿，54。哎。
2: 50几安尼啦，哈
0: 哈哈。50几点几啊？
2: 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哦，你穿 L 的哈，阮这寸脚甲人较无同，你穿 L。
0: 我咧买来衫，我拢买34岁
2: 呢。嘿，我知影，我咧讲，你就是穿 L 的就对啊，哈，啊一组人哈，啊我咧讲吼，啊迄个19号派衫互你收哈 ，OK， 好好。啊，9月2号派成 L 是9月2号互你收，交给礼盒，嘿嘿，交给礼盒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好朋友哈，今仔日哦，你电话卡来哈，你一领哈1980，咱一摆互你摕4领回去，你赚3领啦，赚3领哈。Hello， 来嘿吴太太，嘿，你甲我讲你爱你。
3: 我
2: 来三哈，来你电话摕来，电话摕来啊哈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看起来，甲阮讲你几公斤吼？啊，小姐，甲你看你爱穿什么寸尺安尼吼？四种色拢给你，四种色拢给你吼，乌色、肤色、香槟色跟红色哈。拢免紧啊啦，你去百货公司一领1980吼，啊，搁一个手工我买爱什么色，我规矩拢给你，四领拢给你哈。好来，彩霞，你爱来啥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摕来哈。好来，好啊，一领哈1980。一两三四四年嘛，1980，都是今仔日哈，都是今仔日抢完都无啊，先讲吼，抢完都无啊哈，抗静电哈，啊这机能型的，今仔日穿哦，哦，袂输敢吹冷气的，就是凉爽啊，就是凉爽，拢袂糟践，互你穿舒适。穿的水，穿健康，搁防静电，搁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讲实在 ，Playtex 的导电纱本来是穿的太空人吼，贴身的来衫的哦，吼啊，这个因为太空人无法度逐天洗身躯嘛，吼啊，这超级的机能哦，调节咱身体的这电流吼，阻碍迄种无好的电磁波啊，这领衫穿个个抗静电吼，因摆吼，你迄个导电衫哦，一般拢可能迄个酸痛贴布。大声点，迄种大布，你知无？哈啊，即嘛咱直接用这个材质咯，就对啊，哈啊，所以讲哦，你就爱养穿，好不好？哈，到来嘿，啊，咱来来啥哈？
3: 喂，
2: 好，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3: 60
2: 哈，啊好，安尼我甲你讲，你身高这两条有大无？
3: 不会
2: 嘞，不会哈，安尼你穿 L 的哈 ，OK 哈，好好，安尼哈，赶快呢，交给礼盒，好，你收哈，谢谢你哦，好好好 ，OK 哈，四种色全部给你哈，咱老肩胛头，较常常安尼袂爽快，有个人肩胛头较安尼硬夹啦，啊酸酸，对不对哈？啊常常拢安尼腰酸背痛，今年你爱养穿哈，啊我你讲，伊个拢袂更冷咯，吸湿排汗，佮袂臭哈。肩膀啊，搁这个胸部下面都是哦，迄个宽版的啦，哈啊！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电话继续卡，咱拢有这个服务小姐在给你接安尼哈，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哈，抑菌啊袂臭哈，一穿哦，身躯袂像刚才吹冷气的哈，因为伊这凉感的哈 ，Q Max 哈是0.164，先看下骹这下肚台嘛，跨半的，啊，搁有一个侧压片哈。哦，所以讲我穿了这件就熟悉的啦哈。来，雪云小姐爱来啥哈？ 哎，啊，电话听咧，嘿，电话听咧。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哦，抢完了无？抢完了无？哈，达工穿，达工舒适，有幸福的感觉哈。今嘛这个天热个即型的哦，即个爱穿即种的啦。咱即个哦，大只小妹吼，你爱样穿。今年百货公司哦，你买今年是1980。今仔日一两三四拢给你哦，拢给你哦，你赚三领哦。Hello， 来，嘿，你爱来三哈？
4: 哎，
2: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4: 50几。
2: 啊，好，50几，有没有超过？哎，
4: 我穿36的。
2: 好好好，你L。好，你穿 L 号的哈 ，OK， 呵呵呵，安尼，还的赶快哦，9月2号好，你收哈 ，OK 哈、哦，谢谢你哈，呵呵呵，谢谢你哈，好啊，达刚穿达刚素西啦哈，达刚穿达刚素西哈，啊，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拢无钢圈的啦，穿着的时候你会感觉，未输，敢那无穿的呢，之前有一阿姊也跟我讲，哦，你那内衫有影真好穿的，他的内鞋那内衫哈。
4: 哎嘿，
2: 来你电话提来哦，好 ，OK， 好好 ，OK。喂，咱来来三哈。喂，嘿，你来来三哈。
4: 嘿，
2: 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4: 55。
2: 哦，好，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哈，啊，迄个同款，迄个9月2号哦，你收啊，哈 ，OK， 好好好。啊？
4: 叫龙安街
2: 家，哦，叫龙安街家，向，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去龙安街，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啊，希望护理师弟跟我的曝光期间哦，啊，等我哈卡这里用哦，优惠金只有今仔一天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还没结婚，查甫人嘛，有当时啊，拢会想讲要佚佗者，尤其那是免开钱，搁较好。之前我伫网络上的一个交朋友的团体里底交一个炮友，唔知好朋友听有炮友的意思无？就是约出来去旅馆呢，佚佗一下。这个小姐，我是感觉伊的身材甲伊的面貌啊是普通人尔啦，但是配合度真好，所以真紧阮就发展做固定的炮友关系。伊真好参详，去旅馆还是去野外，或者是要角色扮演，或者是发泄在伊的身躯底。只要我若提出要求，伊拢总无问题。除了这以外呢，伊阁主动会甲我出所有的费用，一人出一半。连我开车去载伊，伊拢主动会甲我讲要帮我出一寡油钱。但是阮讲好啊，无要讲感情，只是单纯炮友的关系。这点伊嘛相当的配合。虽然见面嘛是会开讲，但是阮完全拢无感悟到对方的生活或者是感情。除了要做眠床顶的这种运动以之外，阮是从来拢无交流到对方。就是安尼，这段关系维持了大约2年，一直到有一天，伊甲我讲伊有心啊。当天我要去找伊的路上，我把各种的可能拢想过啊。上介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出钱带伊去提婚戒。虽然伊的个性可能过会讲一人出一半的钱，安尼就好啊。我嘛有想过讲，敢会是仙人跳这种的骗局？但是如果是安尼，应该是无偌久伊就用个行动啊，那就要等这么长，得要2年的时间。无疑个见面了后，伊头一句话就甲我讲，伊想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但是伊同款未干预我的生活，伊想要家己抚养这个囡仔，无需要我斗三工，嘛未甲我提钱。当时我是叫伊的想法惊着，因为伫个路上，我想过各种的情形、各种的状况，就是无想到 伊会想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而且阁是用这款的方式。等到我恢复冷静了后，阮阁讲真济。伊讲伊考虑真久啊，嘛想甲真清楚啊。伊讲伊后摆袂麻烦我，只是因为这嘛是我的囡仔，伊嘛是希望会当经过我的同意。只要我若是同意，这就是阮最后一摆见面啊。我甲讲，我尊重伊的决定，但是如果一个人若伤过辛苦的时阵，随时会当甲我讲，我嘛是会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无想到伊至今讲会到做会到，自迄一天分开了后，伊真正连一通电话嘛唔捌敲予我。颠倒是伫个伊无出现的这段时间，我还会想起伊的身躯，甚至会伫遐幻想甲大腹肚的伊做爱的情形。我知影我安尼真变态，但是对我来讲，伊从头到尾就是我伫个发泄性欲的炮友尔尔。本来想讲，阮的故事到这就结束啊。伊应该一世人就是留在我的性幻想里底，无疑个。前一阵啊，甲一个真久无见面的朋友食饭，伊带因某甲因后生做伙来，看到因行入餐厅的时阵，我实在无法度相信我目睭看到的。伫个我遐尼侪年的好朋友身边的迄个人，竟然就是我迄个大巴肚的固定炮友。伊当场看到我，马上出示我，刷落来气氛就真尴尬。我嘛是互相假做无熟悉，问一寡啊，素话要安怎称呼啦，做啥物工课啦，啊，这种戆问题。但是我迄个朋友，敢那拢无感觉到阮之间这种很尴尬的气氛。佮一直甲我讲，因当初就是伫个网络上的交友团体熟识，有囡仔了后，因就决定要结婚。伊可能完全拢无想到讲，伊即马抱喺手的笑咩咩，这个心肝宝贝，其实是我的囡仔。发问题来啊！一个是我曾经答应过，无要交了伊生活的炮友。一个是完全不知事实，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是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说，这个囡仔不是他的。我也想到说，我这个好朋友之前有跟我说，他就是发现女朋友大肚子，决定要先登记结婚。但是我之前没想到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到现在我若对他们很关心，好像也很奇怪，但是看到那个孩子很古锥的，而且又知道是我的孩子，我的心里已经怪怪的。我当然也有想过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因为这个小姐在做我的固定炮友的时候，她也有约过其他的人，这点伊将来嘛无温暖，拢会甲我讲。当伊甲我讲伊有新的时阵，迄几礼拜只有甲我做伙，所以囡仔是我的时阵，我当然选择相信伊。虽然无去病医验，但是应该是真的。自从甲因食迄顿饭了后，这件代志就一直予我真宽心。我到底就应该安怎做较好呢？实在让我真伤脑筋。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仔日咱真荣幸邀请到咱养生达人雷庆来跟咱节目的现场。雷庆你好，
1: 大家好，新慧姐姐好，
0: 谢谢雷庆。对这个养生的物件哦，非常非常的有研究，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功力啊。
1: 那讲研究哦，其实是不敢说啦哈，但是我感觉讲个好的物件哦，讲哦，咱好朋友大家知影，那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然后很容易的方法，因为起码现代人都是怕麻烦嘛。
0: 对啊。
1: 那怕麻烦，有时候咱要吃一寡保养的物件，咱都吃较袂焦稳。所以咱今仔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和大家吃来降温，吃来降温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伊就会起帮啊。
0: 对哦，嗯，但是咱知影，普通有当时啊，咱的用心保健，咱有的人想要用一上介简单 ，CP 值上介好，对身体上介好，
1: 嗯，
0: 其实真侪人拢会去想到啥。枸杞，
1: 哎，真的，其实枸杞吼，有可能咱厝内底毒啊，内底都有。那为什么讲这个枸杞吼？其实为高山高筋嘛吼。我们先讲啊，像讲你本册公布当中包含着药店店名，其实都拢有记载着啊，枸杞的一个好。那不是讲干那药店哦，包含着的国外阿东啊。
0: 是
1: 阿东啊，其实伊嘛真介意食这个枸杞哦。
0: 阿东啊嘛食枸杞，
1: 对。
0: 哦，我想讲，噶这中华民族的人在吃嘞。
1: 没有没有，
0: 哟。
1: 根据我所知呀，吼，在英国有一个凯特王妃。
0: 啊、哦，我知呀，
1: 是凯特王妃听讲伊的嘴食物啊，都是枸杞。
0: 哎，真厉害哦！
1: 伊伫早顿哦，早顿食完吼，甚至来到着中昼顿，而且中哦，伊都用枸杞当作嘴食物啊。
0: 哇，有巧。
1: 再来，还有那个马丹娜，
0: 马丹娜嘛，
1: 对，
0: 枸杞，
1: 对，马丹娜，这是这两个咱比较较知影的人吼。马丹娜伊今年67岁，可是吼、哦，伊在45岁时阵哦，都有人改问讲，阿里拢安那用心保健，
0: 然后
1: 伊讲我拢食东方的神仙果
0: 啊，东方的神仙果，
1: 阿郎都讲东方神仙果是
0: 啥？后
1: 来伊就甲讲，都是这个枸杞，
0: 哇。真
1: 的
0: 真厉害，所以这个枸杞咱会当不快真侪人拢个称呼讲是超级食物啦。
1: 真的，而且不是说只有阿东啊，咱来讲一个较禁忌的吼。这嘛是我对着枸杞忽然间干嘛讲真的要对他立正站好的吼。在咱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秀，那这个老中秀哦，伊叫做李清魂。
0: 哎、欸，伊跟他本身就是学医学的嘛。
1: 对对对，
0: 他是中医嘛，对不对？
1: 对，他是一个中医师，而且对着本草公布嘛拢有了解。然后再来，他也是一个气功大师，上厉害是安怎？你知
0: 无？安怎？
1: 这个人、吃到256岁。
0: 哇，256岁，听清楚，256人，那这长岁。修啦，
1: 而且吼、哦，伊是为康熙哦，康熙年间一直活到民国初年256岁。
0: 有、哦、影、一个人都应该变几啊代。
1: 没错，
0: 伊是安怎有法度安尼长岁修？
1: 伊吼、哦，伊家己咧讲，伊讲哦，伊长岁修的这个原理哦，应该是有三种啦。
0: 三种
1: 啊，这三种的其中之一就是伊365天拢食枸杞茶。
0: 伊逐天拢啉枸杞茶哦。
1: 对
0: 哦。哦你看哦，伊是中医师哦，
1: 对，他是中医师。
0: 伊个大刚拢啉枸杞茶，安尼你就知道这枸杞偌好啊。
1: 然后再来哦，你刚才伊食到100岁时阵哦，通常古早人要食到100岁就无简单点哦。
0: 对啊，70的古来西啊，过100岁。
1: 对，伊食到100岁哦，政府都颁发掉，我类似像禁书这种的哦。讲啊，你那只熬食到100岁，伊食到200岁时阵，佮世界去咧演讲呢，
0: 真熬，佮我都世界演讲
1: 就无。简单啊！上届主要是伊食干200岁，照道理讲，咱70、80岁就了了了啊，对不？伊无，伊食干200岁，伊个气色感官有够好诶，好啦，是食枸杞。
0: 都是吃枸杞，
1: 没有错
0: 哦，不怪啊呢，精神体能这么好，干200岁啊，够发到世界去演讲。
1: 所以讲哦，咱来讲这个枸杞哦，为什么这么厉害？其实今嘛吼，不是拢就流行讲吃什么叶黄素吗？
0: 哎呀、
1: 啊，对不对？啊，叶黄素上盖主要伊都是要保护掉咱的目睭。
0: 叶黄素都是有一挂对目睭真好诶。
1: 对，
0: 咱知影嘛，有一种贝塔胡萝卜素，
1: 是，
0: 有人讲吃红菜头嘛。
1: 对对对对。其实枸杞内底，伊都是有这两个成分的，
0: 两项拢有，
1: 拢
0: 有叶黄素，搁有贝塔胡萝卜素，
1: 没错。所以讲哦，枸杞其实有一个外号，伊叫做用啉的目药水。
0: 用饮的目油水哦，
1: 对哦对哦、啊，
0: 所以你那打湿啦，老目油这种来饮才好哦。
1: 你看吼、哦，真是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伊伫外口咧做事咯、哦，日头当当拿咧拍心拍到目睭拢睁未开。
0: 哎呦，迄个就上目睭的。
1: 对，然后尤其吼、哦，你甲看有时候咱咧敲刀牌呀，一拄着风当当拿起来来吼、哦，是不是目油就开始碎碎了？
0: 啊、
1: 然后真侪人敲刀牌目睭睁未开呢，
0: 我危险嘛喏，
1: 因为湿。下家吼，迄风当当啦，一个吹吼，啊哒哒哒，啊所以讲哦，迄真侪人翘得摆眯眯眼，你甲看翘得摆眯眯眼吼，是不是足危险的？
0: 足危险。
1: 你甲看起嘛吼，真侪一挂这个事故，拢真侪爸爸妈妈有时候都是那一个无注意啊，都发生啊。
0: 哇！
1: 啊所以讲你那一当吼，但讲这个高级来个啉的话吼，我咱的目睭啊袂哒，啊袂涩，啊袂哒袂涩，你都袂点。都袂擦，啊袂点袂擦，啊你都袂老吧油。
0: 真的最近爱啉，
1: 对，然后再来吼，咱拄只讲到这个叶黄素吼，
0: 对，
1: 其实叶黄素伊对着咱目睭的水晶体。
0: 水晶体，
1: 和咱比较较袂白来讲，
0: 对啦。
1: 伊对着咱的玻璃体，和咱的目睭较袂有白斑啊讲，
0: 对。
1: 伊对着咱的黄斑部，
0: 哦，嘛足重要
1: 诶。对，和咱真侪有糖分咧看物件袂歪歌起串。
0: 是。
1: 那这个枸杞内底伊就是有这个叶黄素，
0: 是。
1: 所以讲，因此咱讲枸杞，另外我阁有一个名叫做用啉的乌林目镜。
0: 用啉的乌林目镜，
1: 等于就是甲咱做保护，无你甲看即马真侪。光线一个伤害哦，
0: 对哦，
1: 就亲像咱咧整迄个吼，鸡卵感官
0: 哦，卵磷哦，拢整色啊，
1: 对对对，你啊看卵当当那一个卡类吼，啊咱哦，拜拜也会一直鼓鼓鼓，故是毋是伊就色去呀？
0: 对啊，
1: 其实咱来把酒的白来种都是安尼啦，
0: 是，
1: 但刚光线咧青，吼，出门在外有日头光，看手机要有蓝光，
0: 对哦，
1: 看电视嘛有一挂蓝光。包含着半薄啊，有时候晒照哩吼，迄、那个眩光拢会去影响到咱的目睭。
0: 所以讲啊，这枸杞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佮有叶黄素啦，无怪对咱的目睭哦，这两类目睭安尼帮助这么大。
1: 是的，然后再来吼、哦，枸杞你甲看吼、哦，什么色的？
0: 红色的呀、
1: 啊，红色，
0: 系啊，
1: 红色吼、哦，其实在咱啊中医来讲的话吼，红色伊会当入咱的心脏。
0: 顾心脏的就对啊，
1: 对对对，心脏就是咱生命的源头啊。
0: 啊
1: 你甲看心脏当当啦，
0: 袂当袂跳啦。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伫遮我会建议吼、哦，像讲咱有真侪爸母啊，有诶像讲血压较悬呢，对不对？血压比较高的吼、哦，基本上嘛含咱的心脏有足大的关系哦。
0: 我这都嘛爱注重通血路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讲咱当当哦，血压呐较悬的人，你当当哪会使你枸杞加加加
0: 挂？加加，我半行好，无半行歹啦。
1: 对对对。对对，你枸杞当当那加正瓜吼，伊针对着咱的这个咱的血管内底当当脑血流血库的吼，伊会当去帮咱做一个代谢。特别我要建议吼，像迄大口人，
0: 大口人，
1: 巴肚是唔就大，
0: 大巴肚烫诶，
1: 巴肚当当那大内底都北来油，
0: 是啊，
1: 北来油伊都会包着咱的肝。
0: 对哦，
1: 人讲的脂肪肝，
0: 就是肝包油啦。
1: 对对对对，其实枸杞内底有一个最好的成分叫做枸杞多糖体。
0: 听到多糖体就知影拢是好的物件、
1: 没错，伊都亲像啥哩？知？亲像咱的快速路，你知无？快速路咧下迄个低油的原理感官，
0: 是讲你能伊会甲对付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快速甲这个油吼、哦，甲代谢掉。
0: 代谢，
1: 你若像迄有脂肪肝呢，也是巴肚汤啊较大的，包含着咱血流血口。去影响到咱心脏这条泵浦啊，要怕怕未出去，然后造成你的血压比较高的枸杞都就好。
0: 枸杞爱啉，
1: 吼、哦，真正枸杞都爱啉哦。
0: 真的真的，
1: 你个听听咧，你也发现枸杞不是干那单单枸杞，红色的本来对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非常好，
0: 对血路就好的啦。你那听听头晕的人。这件爱回落嘛？
1: 对对对，
0: 有个人常常暗棍啊，紧暗暗暗白白，有个人连手刷也麻呢，真的拿不起来呢。
1: 我讲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伊就是常常干妈讲阿妈棍紧暗暗，然后伊拢干妈讲哦，好亲像拍咪啊去跌伫伊的卡车片，你知无？
0: 哎呦，
1: 啊哦，伊也去用养过啊，吼，去有人收惊养养嘞。
0: 结果嘞，
1: 你卖想想者，
0: 无较好，
1: 你应该是回落回口，你来当你枸杞卡车，
0: 哎呦。
1: 结果讲真嘞，伊食无半个月哦，讲伊脚趾偏吼，袂输那爱一个囡仔，迄个感觉伊都无一样。
0: 够些，
1: 真正少够些。
0: 包括有个人诶，脚麻无力咧。
1: 对对对，
0: 即种来食嘛真好哦，
1: 嘛真好，嘛真好。所以讲哦，枸杞吼，甲咱阿爸阿婆讲。 顾目睭以之外，顾咱的循环，
0: 好，顾循环。
1: 再来，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你看较早咱阿母啊，有时候当当来咧煮鸡汤，是不是都会买一束啦枸杞？
0: 哦，鸡偌好吃，佮鸡偌好看，最主要佮营养，
1: 对，营养以之外吼，其实枸杞内底我都叫讲的，因为咧枸杞多糖体嘛，
0: 对啊，
1: 通常多糖体拢伫菇类的内底，对不对？對哦、啊，但是菇类的有时候咱当当来买像牛樟菇，还是灵芝，有时候贵三三咱买袂起啊。
0: 嗯啦，无法多特工吃啦。
1: 对，咱就来个食枸杞。
0: 枸杞特工吃，
1: 对，枸杞来代替个枸杞多糖体哦，一定伊就是替咱的细胞哦清净噶。
0: 哦，你的意思讲，会当加强咱家己着对啊？
1: 对，会当加强着咱的抗体。也看吼，真侪爸母啊吼，有所药啊吃侪，药啊吃侪，心抗体都无好，抗体当当那无好，有所来病院一下，还是讲有所去到着人较侪的所在，等下都开始那未爽快。
0: 对啊。
1: 都开始感冒啊，啊，都开始发烧啊，哎，就是咱的抗体无够嘛。
0: 个细胞像增加，安尼就愈厉害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就亲像一个平安的护身符同款。
0: 哇，你赞！
1: 出门在外，你都免惊病毒。
0: 对啊。
1: 出门在外，你都免惊讲风吹日晒，包含着吼，就讲囡仔有无？囡仔有时候吼，咱单位阿孙咧是不是拢较过敏体质？
0: 有的体质做势很歹啊。
1: 对对对对对，啊，你个想哦，囡仔细个哈，那你要叫伊食药啊？你看了也唔甘。
0: 对不爱啦，
1: 对，不爱不打紧哦。药啊，食侪，咱家丢咧食药啊，咱都知影。
0: 忌药吼，三分毒。
1: 对对对对，啊，食过这个囡仔体质绝对无好，
0: 啊、
1: 你都用枸杞甲讲，啊，这枸杞吼，食起来迄个感觉，甘甘啊，
0: 甘甘滴滴。
1: 对对对，啊，个好食，啊，好食，囡仔都会愿意食，啊，愿意食的过程当中吼，伊都会当增加着伊的抗体，囡仔唔只袂搞刷刷。
0: 对啦，较袂人伫对流行，伊嘛伫甲人对
1: 啊
0: 呢。
1: 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建议啦吼，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
0: 哦，大人囡仔拢糖啊食。
1: 对对对，囡仔你都体质歹个，还是像讲咱若有开刀哦，断院个，啊，等下你都要调养调身。
0: 最爱调养啊。
1: 对对对。

0: 包含着有咧化疗诶，
1: 对，
0: 有咧化疗诶，是不是？有时候
1: 身体体质一摆，
0: 对，激素那无加遐吼，医生嘛唔敢搁甲你叮当啊，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抗体你都爱靠你家己。
1: 对啊，
0: 那包含着三个药啊，那食侪人人拢会比较较生气，对不？
1: 是啊，
0: 要叫你食，你带三个你唔敢乌白食，估计来家食都无唔
1: 对。对啊，那像迄西药剂诶，
0: 西药剂当然也 OK 啊。其实估计吼，伊内底有真侪一寡维生素，包含着矿物质，那维生素简单讲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
1: 对哦，
0: 啊，你讲想你无生命一个关手，人要安怎活？
1: 所以讲，即食这枸杞，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0: 没错，所以讲哦，伫遮提供我咱好朋友哦，即个枸杞的好，希望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大家当参考看
1: 咧。枸杞，咱即马安尼读，他都要讲来安尼哦。伊到底有啥物好处？来总结一下，
0: 简单讲哦，三个，第一个就是顾目睭，
1: 顾目睭，
0: 目睭重要无？真重要，
1: 真重要诶！
0: 目睭那看无，随时你都跌倒。
1: 对，
0: 目睭那看无，危机随时都来。
1: 对，
0: 所以讲目睭要顾光明，这是自古以来拢知影讲枸杞对着这两类目睭是足好诶，这个物件。
1: 对，这两类要顾好，这枸杞爱食。
0: 对，过来第二个就是顾啥？顾咱诶循环。现代人嘛惊啥惊塌掉咧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惊血里卵受管，惊胆固醇受管，那个惊血压受。是啊，动脉去硬去，
0: 你家想呢？财产遮尼啊济，万不你若塌掉咧，中风啥物人咧开？对不？是不是？所以讲，
1: 家己身体顾好较重要，
0: 顾好较重要。啊，所以讲，你当当啦，惊中风的人，惊血流血亏的人，你来食枸杞都无唔对。
1: 对，安尼对。
0: 再来，你的抗体当当啦无好的人，
1: 嘿，
0: 哦，咱的体质当当啦歹的人，高刷刷、高毛病，常常咧看医生诶，大病小病不断诶，你都是爱来食枸杞。
1: 对，枸杞里底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伊除了讲对咱这两类目睭真好，听讲对黏膜嘛真好，
0: 黏膜嘛真好啊。这个黏膜吼，像咱的目睭，目睭里边算讲安尼，滋润滋润，它也是需要黏膜，
1: 是，
0: 对不对？包含着啥？你看真侪人的脑会打。有冇喉咙会干干的？这嘛是需要着黏膜。
1: 对，
0: 啊，你个看咱的胃有吧？人家咧讲胃肠，胃肠。
1: 这嘛爱黏膜。
0: 对，这个也是黏膜的一种，包含着咱的皮肤，皮肤嘛是赶快属于黏膜的一种，无一边抓将咱的水分保留掉咧。
1: 是，
0: 所以讲枸杞来对吼，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哦，就是也当去给咱修好着这个黏膜。黏膜当当啦修好好，你都免烦恼讲病毒去给咱做一个清理安尼。
1: 哇，所以这件是有。够好诶啦！既然枸杞遮尼啊好，伊但是枸杞嘛有品质好甲品质歹呢。
0: 当然啦，
1: 阿变哪紧？
0: 好，讲到这个枸杞吼，拄则你听咱讲啊，遮尼侪好处，
1: 是
0: 你一定有一个动作，要去甲你柜下来带迄个枸杞摕出来。
1: 对，
0: 对不？一定想讲吼，哎呦，我赶紧来玫瑰两把来泡茶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我甲咱好朋友讲哦，其实人常咧讲哦，食好诶物件爱食啥，食三茶。
1: 食山地，
0: 爱食哈，食原山地，
1: 原山地，
0: 因为原山地出厂的这个物件才会是最好的。
1: 是，
0: 讲到这个枸杞哦，其实全世界，你若讲种枸杞品质上盖好的，就在宁夏。
1: 宁夏我知呀，
0: 对，
1: 宁夏哦，专门在出药材啦。
0: 对对对，啊，宁夏这个所在吼，伊的特色都是啥？伊的关山吼，三四千公尺以上完全无污染哦。
1: 我捌去过，拢无污染的环境。
0: 对，而且吼，上主要是伊温差变化就大。
1: 对。
0: 关温哦，三十几度啦，就像咱即马吼，真侪屏东地区诶，有无三十几度迄个意思感觉？
1: 对、哦。
0: 可是来到暗时低温哦，负三十度
1: 啊，所以有法度底下生长诶
0: 吼。对，啊，所以讲做酒着，
1: 品质都真好。
0: 对对对对，啊，做酒着吼，你看咱诶枸杞吼，有时候你去菜市阿伯等来上个薄板对无？
1: 对啊。
0: 但是你敢知影吼，在宁夏的枸杞哦，有类似亲像人诶托马豆，你知无？
1: 哦，这大粒吧？
0: 缩小版呐、啊，
1: 缩小。
0: 像托马豆加大料一起想哈，但是它就是缩小版的这个托马豆加你大料，所以讲人家有咧讲起故为吼，宁夏枸杞甲天下，
1: 宁夏枸杞甲天下，
0: 对，也就是讲在咱这个宁夏自治区，伊所出产的这个枸杞是专天下干上盖有名、上盖顶级的，才有这句话出来。
1: 意思就是讲，伊个有效的成分呐、
0: 啊，
1: 绝对哦，全世界无人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咱要食吼，第一吼，这个关山茶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再来吼，应该哎，当然。

0: 哇，这30克。
1: 三十克，
0: 对，二十克跟三十克就有差了哦。
1: 我麻烦啦，我逐工都爱提一个轻啊，底下你讲过三十克，拜托诶。
0: 尤其吼，即马中药材吼拢起价，你敢查二十克的宁夏枸杞跟三十克的宁夏枸杞价小都差哦。
1: 当然啦，加十克呢
0: 就差很多了嘛。
1: 对啊，
0: 过来，生理人吼，有诶为着吼，降低着成本哦。外口真济一寡这个枸杞，虽然伊嘛是甲你做浓缩。微波唔对，
1: 是啊，
0: 但是伊都甲你做15克，
1: 哦，
0: 甲你做20克，量较少一数啦。
1: 哦，
0: 啊，你当当那边食出条效果，你爱食2摆，
1: 爱食2摆，
0: 你就变做爱食2摆，啊，2摆咱先加开2摆钱。
1: 嗯，安尼就等到无较少，个等到较贵。
0: 所以讲哦，我讲哦，真济一寡哦，真正咧做野外人哦，有时候都是将心比心。
1: 对
0: 哦，伊帮你做掉哈，第一个伊先甲你做浓缩，为什么要做浓缩？
1: 浓缩，
0: 因为吼，真济是大人，有时候要叫你吞哦，有迄个吞咽的问题，
1: 是
0: 可能你要吞你较无
1: 啊，有诶嘛无法度你捌济啦。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伊第一吼，伊先甲你做浓缩，浓缩就是安怎，互你做方便呢？
1: 对哦。
0: 像我今麦咧讲的这个枸杞，它就是浓缩包的。
1: 哦。
0: 那这个浓缩包的，就是你拍开，
1: 对应该啉吗？
0: 你听开一对当啉，伊甲你做随身包。
1: 哦，真好诶，你都免遐免煮，
0: 对对对对对，
1: 拍开就应该啉吗？
0: 啊，无我讲真诶啦，我真正有在配伍你啊，你讲可能逐工去听灯来用，
1: 不可能啦。
0: 对，啊，所以讲因。数哦，伊这一包甲你做30公克，
1: 对啊，
0: 加低料诶，加感应诶，唔是加起毛，唔是加新生诶，
1: 哦，加有效诶啦。
0: 对对，啊，这就是咱含的无同款的一个所在。而且吼，唔是讲干那单单枸杞吼，
1: 复方诶，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人咧讲一句话吼，枸杞不行药啦。
1: 对，
0: 哦，人家咧讲团结力量大，
1: 对
0: 不对？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没错。所以讲哦，我今麦所讲的这包枸杞吼，第一个伊足量甲你做30公克，
1: 30克，
0: 诶，30克吼，好你加。料会起身一组瓜吼，伊内底个帮你用着啥黑醋栗，
1: 黑醋栗
0: 帮你用着决明子、
1: 决明子，
0: 含你用着菊花、
1: 菊花。
0: 你敢知即四味吼搭配着这个枸杞起来吼，在咱古早药典当中叫做啥？叫做明目素君子。
1: 明目素君子，
0: 对，明目素君子。所以讲这个明目素君子吼，对着目睭大涩当当拿来吃，一礼拜你都感觉。
1: 一礼拜，
0: 真正一礼拜你都感觉，因为伊内底迄个黄金比例的调配非常的好。我拄只有讲到吼，枸杞是不是会当通血咯？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通血咯吼，没有你感应搁较深的，像我拄只有讲到吼，像那卡只片安安哦，哎，好亲像拍一个囡仔同款，像那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内底除了枸杞，伊搁加上丹参。
1: 丹参嘛，这好物件。
0: 丹参都是要帮咱做活血。
1: 对。
0: 伊内底搁帮咱做啥？做黄芪。
1: 黄芪。
0: 对，你看吼、哦。较早咱老辈诶，阿爸阿母啊，当当老人破病倒来，也是开刀倒来，人心比较较散气，
1: 对，
0: 较散气就会去点迄个吼冬瓜青气。
1: 黑切记就是要好你，黑切较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讲哦，咱今嘛唔免加麻烦，咱全部拢甲你家己只包枸杞来滴。
1: 哦，算讲伊甲你用好好啊，
0: 用好好啊，
1: 你就只要即简单咧拍开甲啉落
0: 去。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呐有时候哦，全讲咱为一头我爬起来，头壳等咧讲，徛袂在，袂输那干到安尼酷酷色即种个啫。你随甲隔一包啊落去，
1: 吼吼，随在，
0: 很快，真的很快，因为咧。对配方真正就好，
1: 对。
0: 然后最后吼，咱都叫共丢吼，讲迄个做化疗诶，
1: 对。
0: 吼，是不是假设他的那个白血球的指数不到那边，
1: 对啊，
0: 他没办法。
1: 啊，人无完期呢，
0: 对，伊无法度做第二拜的啊。可是偏偏做化疗诶人，有时候要食个食卡贝瑞，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来啉这包枸杞就对啊。
1: 哦。
0: 因为这包枸杞内底吼，伊除了就容易煮瓜，伊内底佫加上黄精。
1: 五精，
0: 这个五精就是要补啥？补咱的脾胃，
1: 哦、
0: 补我们的脾胃，
1: 所以你也靠胃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嘛可以吸收啦。
0: 没错，其实咱爸爸妈妈哦，你会当当啦，这个有哦，摆伫倒位在摆伫这个脾胃未吸收啦。所以讲哦，伊来得个甲你添加掉这个五精落去哦，让你的脾胃会变好。
1: 是
0: 啊，脾胃当当啦，这个好营养啦，吸收会掉，就亲像一张树啊，赶快你甲压水倒，等我伊就会大长起来。
1: 既然有这科技的物件，大家拢甲你。配好好啊！你阿免煮，阿免炖，泡起都汤阿啉
0: 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只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吼，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咱在地那是哦，拜一个拜人哦，不。我都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哈，那会当手机啊哈 ，Google 哈，甲搜寻咪咪啊秋公播网 APP 点入去哈，都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哈。啊，咱平常时拜一个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多多利用。当然，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尤其今嘛啊，新会护理师啊，你讲话的曝光哈，现场你拢赶快会当卡哦，空吧。0800663377。
1: 进攻格。
0: 今仔日咱快闪带来的是枸杞浓缩液精华饮。
2: 是的，枸杞吼，不分大细汉拢会当啉。第一吼，我做的吼比人搁较大包。外靠真侪，有诶做15，有诶做20，但是咱一包是足足30克，
0: 你就是浓缩，
2: 浓缩诶，啊，这足重要哦，因为咱一克来讲哦，咱有10包，这10包内底吼，咱是用着1斤哦，
0: 1斤
2: 哦，而且咧宁夏枸杞，落去做浓缩。浓缩以外，咱搁添加着真侪一寡红红的一个成分，所以讲是要恁食有感应的，
0: 是，
2: 唔是咧食起毛对流行的哦，这无同款哦。那红红我要建议吼，第一咱定咧讲两类呐，较无好的人，看物件会打会涩，会蒙会雾，我倒摆当当呐徛出去，定定拢无都看到日头的，啊是讲我倒摆当当呐一个徛出去吼，
0: 顺着风就流目油。
2: 对，一拍电话看做两拍电话，这种会蒙雾的，一个影看做两个影，你爸面爱食枸杞，
0: 对，
2: 一定爱食枸杞。我内底吼除了啃枸杞以外，也个有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
0: 菊花，
2: 这叫做面目素君子。所以讲对着咱这两类。买好你安尼金清明是足有感应的物件，
0: 哇，真的！
2: 再来，我要甲咱好朋友讲，唔是讲干那讲两类医嘱歌吼，现代人三高的问题就多啦。
0: 对，
2: 啊，你三高的问题就多，你甲看吼，即阵嘛，即个温差变化就大。
0: 对，
2: 人定咧讲热胀冷缩，有无？
0: 啊，
2: 你伫外口，我倒摆咧徛烧红红，礼拜到厝来退
0: 冷气，
2: 降落，
0: 然后缩起来，
2: 对，水缩起来吼，你卖讲三一个地杯啊就好，地杯啊你甲揢起哩吼，冷冻顶面哦，啊，即马揢出来甲呛烧水玻璃杯啊就对破。
0: 对啊，
2: 阿爸母啊。这热胀冷缩都是安尼哦，在咱身躯当中哦，为头壳到脚底，咱只的循环会当是地球的2.5，未堪只一条，去有变异。
0: 现在一条给你别贵，
2: 一条
0: 拿生锈啊，
2: 对，一条当当拿起来变异，你后尾头无目屎，你都变做出来的拖屎人啊。
0: 对啊，啊
2: 所以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你免烦恼，因为这枸杞内底吼，伊个给你加上这个丹参。
0: 都
2: 加上这个黄芪，哦，这拢是咱补气最好的一个物件。
0: 对，
2: 啊，气都会当带动着咱全身骨的一个循环。
0: 是，
2: 气吼，当当那出来叮当，头壳都袂戆嘛。
0: 对啊，
2: 气那出来叮当，咱这个碰扑啊，拍会出去，你都免烦恼讲安怎，脚手会麻。
0: 是啊，
2: 哦，人会偏偏喘，人会菜，这些问题都拢总无。
0: 对啊，啊所以嘛，数理吼，较袂遐尼怪。
2: 对啊，早起时啊起来，拢咧牛嘿数理的有啊，数理拢安尼哦，超过100-105。爸啦，
0: 惊人嘞，看太惊嘞，
2: 对，你都爱食枸杞。
0: 对，
2: 那有的妈妈讲哦，啊，我吼辛苦疼较济呢，疼、
0: 啊、
2: 较济吼、
0: 哦，
2: 拢病症拢爱食医生的这个药啊呢，更加你爱食枸杞，因为枸杞你脑咧食的话吼，伊会当去帮你做一个稳。 吼，互你稳定，互你稳定哦。啊，无你甲看即阵嘛，吼，维水果比较较甜哦，
0: 是啊，
2: 袂堪只食，
0: 对，
2: 食落吼，数量都加悬。哦，啊，所以讲你来当你来啉这个枸杞，那枸杞伊嘛无分大细汉大人囡仔拢会使啉，
0: 拢会使食。
2: 对，因为伊会当替咱的这个抗体去做一个加强。
0: 对，
2: 人当当那无抗体话吼，就亲像无穿衫同款啦。
0: 是啊，
2: 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唔敢
2: ，烫光光啊，然后会歹势会惊啊。啊，爸爸妈妈恁当当老咧食枸杞，甲咱的这个抗体吼去做一个加强，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唔免惊，
0: 对哦，
2: 你唔免惊讲哎呀，
0: 唔免惊胃，
2: 对，唔免惊用胃，就算讲无注意拿去胃掉的胃，你有咧食枸杞吼，好料较紧哦，
0: 对啊，
2: 好料较紧哦，
0: 是啊，
2: 那再来哦，当当那讲真侪时段吼，有诶定定登记咧扫扫未好有无？
0: 哦，
2: 这嘛是抗体比较较无好哦，你枸杞落去甲做一个加强，你也发现讲哦，这扫吼。足紧好无大劲，你清咱内底迄个垃圾啊，继续好清。
0: 我平常那是讲，比如讲我开刀前、开刀后啦，或者讲我生囝前、生囝后啦，
2: 更加爱啉。
0: 人当你虚的时阵啊，
2: 是
0: 来啉这拢就好呀，
2: 就好诶，非常非常诶好，而且伊甲你做成着随身包，都是无分时间，很不搭你即马要出门啊。出门在外，有可能安尼总归刚去病院，总归刚你体力就歹对无？
0: 对啊，
2: 随身包你个炸的
0: 信息，
2: 随来个啉，伊无分时间，甚至咱暗时啊有无困到手咧麻对无？啊，困到手咧麻要安怎？你的眠床头甲放一包啊枸杞落去，哎，随个啉一包啊落去，你后气那惊。阿爸阿婆，你都免惊讲卡手会麻，
0: 对
2: 哦。哦，所以讲哦，枸杞对咱身体来讲是足好诶。
0: 啊，百行好，无一行歹。
2: 没错，啊，尤其我今仔个你高浓缩的伊主瓜吼，咱内底成分就好。
0: 对、哦。
2: 重点是我今仔要上哦，咱的好朋友30克的。
0: 够浓缩诶。
2: 对，
0: 随身包诶。
2: 没错，一克下来得10包来讲哦。原价那你那伫外口的药房要买到这种啊这么高品质的，一克下拢爱1900呗。起码吼，凊彩干啊一斤的宁夏枸杞啊。全部都爱上千块起跳咯，
0: 对哇！
2: 啊，咱内底个加红红的哦，
0: 个红红的啊，
2: 对，
0: 你登记哈，啊边煮啊边点啊边泡，
2: 对对对对，
0: 应该啉，
2: 对。啊，所以讲咱一天啊吼，原价是1980块，但是今仔日喏来。很主席你电话当当脑不好通，我不要只给你一盒，好卖给他几 K 啊？我给你7K 啊，70包，
0: 70包啊，这边满4块啊嘞。
2: 对，原价爱满4块，但是很不搭你今嘛电话当当脑不好通的哦，来3500块的喝。
0: 七啊，只要3500块，
2: 对，等于一天啊，才500块娘娘。
0: 啊，你赶紧一定要紧抢啊！数量有限，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今仔日哈好康嘞，所以一定要赶紧做把握。而且咱优惠中哈，只要抢完就无啊哈，所以讲一定要先抢先赢，安尼好不哈？你想看嘛？英国迄个。凯特王妃拢用枸杞咧做脆夹面咧，啊，咱个比别人较大包，人做15公斤，咱做30公斤咧。来嘿，啊来，咱来枸杞精哦，啊贵州，啊贵州，
3: 啊几周，
0: 啊几周，哈，
3: 几周食偌久啊？
0: 几周食70天，无你也袂用买2周，趁优惠，无定定滴优惠。
3: 2周偌济？
0: 2周7000，嘿，
3: 好，
0: 啊你啊贵州。
3: 啊，2周
0: ，哈，好，啊，来2周7000哈 ，OK， 好，安尼，迄个拜三哈，19号互你收哦，哈 ，OK，
3: 拜三，
0: 嘿嘿嘿，谢谢你 ，OK， 好，
3: 好，
0: 那拜拜哈，啊，我你讲啦哈，来马丹娜哈，45岁时阵记者问伊讲哦，安怎保养？伊讲伊拢食东方的神仙果，就是讲这哈，就是讲这，来，哎呀，来几组？估计哈，
4: 几组偌济啊？
0: 一组70包，70包才3500呢，你啊？
4: 无我买一包，买一组，
0: 买一组哈。OK， 好啊，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
4: 啊，我自己也袂甲你讲。
0: 我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哈。啊，落这部了，我小姐哈，电脑查那无资料，伊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OK， 谢谢你。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
4: 我要出去啦。
0: 嘿嘿，无要紧，伊卡卡你有滴个吼，吼、哦，谢谢你，哦、我即马无法度，即马电话接袂完吼、哦、，OK， 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我咧讲吼，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秀吼，李成云中医师吼，伊吼就是拢食枸杞吼。Hello， 来嘿，啊，咱来枸杞精啊。
4: 对对对，我要几组？
0: 啊好，哎呀。 同款拢十九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3: 哈、哦哦。
0: 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安尼啦哈。啊，这个你若骑机车会眯眯眼的哈，因为会闪嘛哈，安尼危险。见风就流目油，见风的哈，都流目油的哈。这组你爱会晓食。Hello， 来邱大哥呀。
5: 喂。
0: 嘿，你爱国际精啊？
5: 哎、
0: 欸，阿列贵州两组哈，好两组，两 组,、哦、组7000块哈，啊，一样是下礼拜三给你收19号哈、哦，谢谢你哈 ，OK
5: 好好，拜拜。
0: 日头卡你做事的人，目睭常常拢睁袂紧，对不对？嘿，日头对咱的目睭吼伤害才厉害，去做你会晓食安尼哈。Hello， 来做大哥，喂，嘿，阿列贵州。
6: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有巧会用提两组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6: 哈。我加吧。
0: 嘿，我你讲，我即摆拢先查电话安尼啊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即摆就算起来，咱拢先查电话安尼啊。罗杰伯的啊，我小姐电脑查看买有足迹无哈？啊，那无足迹的，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因为即摆线顶电话太济，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嘿，啊，你爱高基金哈。喂，
3: 我
0: 要一组。啊、哦，好，拜三号你收嘿，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好朋友哈，你头卡哪里做事的？目睭特别金的，你爱养家。你啊，大刚爱养家，咱的这个是浓缩的精华哈。你这两类就袂打袂涩哦。阿公阿妈，你一打一涩，这组一定爱吃。你都卡袂点，你卡袂安尼杂杂，你都卡袂安尼哈，你流目油哈。啊，你看麦啊，这枸杞哈，伊是红色的哈。够胖不矮，够胖不矮哈！啊，再去你啊，手伸出来尿素哩哈！啊，拢收悬嘞，你这组绝对爱啉，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公路爱互伊通嘛，对不对？吼，就讲有个人会得会客哈，我跟你讲，你会通啉这個，伊会当给你做一个代谢哦，吼，安尼咱就较安全哈。再来，大口人哈，大腹肚汤啊！巴肚咧，巴肚底吼，巴内有巴内油的吼，吼、哦，像有个人有肝包油，对不对？吼、哦，你这组你拢爱吃，因为枸杞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哎，甲油代谢很干。包括吼，咱有火热火克去影响着胖脯啊，吼，啊，你讲火拢拍袂出去的。真正这种爱吃，真正这种你爱吃哈。啊，你又常常会头晕的哈，阿妈滚滚安安哈，啊，这个病病哈，手的麻脚的麻的哈，你拢来啉这拢最好最好的哈，百行好无百行歹啦哈，顾你的能力，佮顾你的循环啦哈。啊，尤其人讲冬病夏治啊，冬天脚手尾啊会冷叽叽的，棉被啦、大衣啦、袖啊呢，安怎加你都加袂少的人，起码你都爱调养身体呀。大康你来佮啉一包。真简单，个有效，个方便，免动钉动灶。最主要有效，到秋冬天的时阵吼，你人就快活哈，你也真感谢家己有啉这组吼。啊，这吼就是要让你的细胞清洁、增加、加强咱家己。尤其阿公阿妈，你若去病院吼，即惊传染对不对？啊，孙啊够敏感的，身体够啰嗦，这组拢爱食啦，增加你的抗体安尼吼。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吼，像有滴化疗的人吼，这组更加爱食啊，对不对？吼，增加你的抗体。你有三高爱食，你有滴西药剂，我拢建议你食，因为食好咱靠抗体。好来，玉姬阿姊嘿，哎、阿弟爱几组甲我讲，
3: 我哎，最爱两组，
0: 啊两
3: 千块，
0: 好好两组7000哈，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哈 OK，
3: 你知影我主机、
0: 哦，我你讲即马拢先查电话哈，阿弟红玩家我有主机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我阿弟讲哦，讲两类个个循环呐，替你的细胞清洁啊增加安尼哈，啊咱这。足量吼，一包都是30公克哦吼，你看平均价格一包才50块呐，尔，即摆连一个手摇饮都要甲你摕70-80块啦，啊，咱50块，甲你食讲身体吼会较强壮的，当然爱摕啊，趁优惠甲摕哈。来，蔡小姐，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7: 两组，
0: 爱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好来啊，大家拢真巧，养摕两组，因为我伫讲吼，实在俗足多啦，嘿，因为平常吼，阮一盒就1980啊啦，啊今仔日吼，七盒总共70包，再甲你收3500啦，无怪大家拢摕两组，来嘿，文琪阿妈，
8: 喂，
0: 嘿，阿弟爱几组？
8: 几组
0: 啊？啊好，阿拜三阿弟收嘿，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像那底吼，阮复方的啦，那底佫有黑醋栗、佮决明子，这拢控氧化吼，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好来，阿咱来几组 ？Hello。
9: 喂，
0: 嘿，你爱几组？
9: 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会当无？
9: 好，
0: 谢谢你哈 ，OK。好，来，赶紧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手新赢哦，新手新赢，无定定有哦哈，新手新赢。好，谢谢。你爱几组？
10: 一组
0: 哈，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爱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组？
10: 一组
0: 哈，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机甲卡做利用哈，抢完都无啊哈，啊，优惠酒今仔一组哦，先抢先赢就对啊啦哈。
11: 嘿，对。
0: 好，来来，几组，嘿，你几组？
10: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安尼，嘿，你讲。哦，更加爱吃哈！你拄啊有订啊，就对啊啦哈。刚有一哈，啊加码一，总共爱二的对啊哈。好，OK，拜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等会你个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奶奶贵州。
12: 喂。
0: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奶奶贵州。
12: 几
0: 州？来，等我听你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金卡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啊，你爱几组？喂，
13: 江医院。
0: 嘿，那你爱几组？你甲我讲一下。你要几组？你爱几组？爱一组啊，两组？
13: 两组。
0: 爱来两组哈，好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卡卡，来来来，贵州，
14: 哎，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贵州，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嘞，视线听嘞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你稍等我哈，我甲你抄一个，啊，你爱一组嘛哈？嘿，你是迄个0635这支嘛哈 ？OK， 好好，安尼，比如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好，拜拜。来，空吧，空空063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工位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小姐时段好朋友在瑞士所举行的雪车世界杯的比赛，出现了让人大家哈哈大笑的场面，不输干那喜剧嘞。美国霍恩队开始比赛时阵啊，本来这个雪车的比赛是3+1，总共四个人，结果比赛一个开始，后边那三个人4-5啊，拢无上车啦。只有坐驾驶座的霍恩坐在车顶就出发了。这个比赛就是雪车在一个长长的流浪向下脚一直流下去，八台车都是四个人，只有因这队加一个人，所以规定是团体赛哦，所以莫名其妙变作一个人的挑战。上个好笑的是，伊坐稳了后翻头一个看，哎，后边三个人呢拢无上车。敢是去的画面里底，车顶加伊一个人，佮后壁迄三个无上车，变作伫涂骹伫溜滑梯的队员啦。但是已经伫比赛啊，要安怎？伊只好个起劲加安呢，向前冲啊！因为迄个比赛道就敢那流浪安尼溜滑梯啊，为甚物伊只会当一直向前冲呢？因为伫个四人雪车这比赛里底，头一个人是驾驶。是伫个控制方向的，后壁则是动车的刹车的。即马重点来啊！伊坐头一位驾驶，啊后壁拢无半人，啥物人要打档啊哈？实在毋是无想要停啦、啊，是根本就无法度停啊！即、这个驾驶霍恩嘛无法度啊，只好勇往直前，一直向前冲啊！无冲嘛袂动的啊，因为无人打档啊，一直要到终点的时阵啊。这个霍恩雄雄站起来呢，这个比赛的解说员啊，本来想讲伊是要跳车的，因为车无法度动嘛，真危险的。结果那知影讲，伊一声就跳去后座的，家己就开始打动啊。这实在讲是真厉害，家己救家己的场面啊。结果这个比赛啊，这是团体赛哦，人特别给伊一个个人赛的冠军，加这一点就会用给伊操蛋规世人啊啦。大家这当中啊，才想着讲是安怎叫做霍恩队？原来上场比赛只有霍恩一个人啦。比赛完了后啊，这霍恩看到伊个队员，记着人都怕啦。那是你，你会安怎做呢？小小故事，跟咱和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妈妈有吃过无？咱的枸杞精。
1: 袂歹啦，我嘛是分阮查某孙仔食，但你爱三组，
0: 哥哥你爱枸杞精哦。
2: 我一组。
0: 阿姊你食过吼、
1: 哦？自从食你枸杞甲精拢毋捌感冒，啊，目睭吼太金嘛，啊，较袂感冒。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是目睭来先晒哦，先晒过我来甲食，好倒位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3: 眼睛不会雾雾的啊，哦，较袂遐干燥。
0: 阿姊，
1: 爱做，看较清楚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迄个糖尿病会使食未？
4: 爱食爱食，因为咱糖分的人循环拢较歹，所以讲咱内底有助循环的成分，更加爱食哦。啊，含你的糖分浪一点钟，卖做伙食，好不好？
1: 哦，卖做伙食，
4: 哎，卖做伙食就会使，啊，对糖分是有帮助的哈、啊。哦，来，等我一下，卖挂断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啊，
1: 我要一组。
4: 好一。即马天气当当啦，一个热，三不五时啦，食一个比较吼较凉的物件，啊是讲当当啦，食一个水果，哦，受力就加悬，有没有？妈妈，我运气对着温糖就好，吼、哦，对着温糖就好，哈、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啊，都目睭唔够啦。哈哈哈！
4: 啊，无本来是安那看较袂清楚哦。
1: 有。
4: 哎呦，
1: 无无啦，
4: 无无哦，辛苦。咱年会那有加减拢有这问题啦，吼、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啊，阮早顿来食啦，吼，那阮食了吼，迄落吼月经来细时，阮较袂疼。哦，
4: 对一部分感觉袂歹。
5: 身体甲虚啊，搁胃寒，
4: 嘿。身体卡哦，身体卡虚卡胃寒，算食食拢较有差都对啦。
5: 无力赶紧食，食食就最好。
4: 中意中意，
6: 食足好诶，我唔知买。迄个咱目睭吼，徛起时吼，拢有敢那迄花纹安尼吼。
4: 嘿，
6: 啊，即马拢未啊？
4: 啊，即马食食拢无啊呀？
6: 是啊，
4: 甲你恭喜呢。
7: 哦，那阮太太在食。
4: 啊，太太啊，
7: 讲讲是讲真咯，讲难讲哦，卡你买卡买只买你唔爱食食，太老皮。
4: 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个哈。
8: 我要一组，
9: 我要一组，
8: 一组，
9: 来，我要一组，
4: 来，
8: 好，
4: 好，
9: 我要一组，
8: 我
9: 要一组，
8: 我做一组，好，
4: 好，再，
8: 哎，我要一组，
4: 来，
10: 我昨开了别来吃，
4: 嘿。
10: 啊，食这个美食家，
4: 会使也可以啊。伊会当吼，因为咱开刀是不是拢比较人讲的较会适元气，对不对？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听咱的元气，伊自我伊内底营养成分会当顾到咱这两类，所以讲会使食，可以的，可以的。
10: 啊，我会使用基本水食，也是个爱让我顾解会使食。
4: 你有医生的药啊无？
10: 有。
4: 有哈、啊、吼，你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咱的嘿，跟医生的药隔一个小时就好了，哦、没有关系。
10: 啊，我这边个会使食。
4: 对对对对，啊，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啊哈。
10: 好，好，啊，给我寄两组啦。
4: 好，两组吼，来等我一下哟吼。你若讲打开刀等来要做修复，建议恁扎两组吼来。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优惠券哈，今嘛差不多抢一半去呀哦，卡手还没有，难免抢无着吼，并无后悔哈，趁优惠了，今嘛紧提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R 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优信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平常拢会当准时收听。另外，咱在第拜一甲拜六，若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吼手机啊吼会当 Google 搜寻 B B R 秋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就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新会护理师平常嘛是伫做快闪的，拢专门做优惠组的就对啦。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吼，要甲新会护理师吼，平常若唔是节目期间，你会使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带什么会，伊就帮你看有优惠做无，直接优惠给予你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1: 3500。进广告。
4: 拄只吼，山卡有人咧问，问讲这枸杞吼，直接啉就好，敢会使泡茶？原则上你要泡茶嘛会使，你无要泡茶，你要食原汁，或者是加在牛奶。早起时也唔是是大人拢有咧泡牛奶嘛？
0: 系啊，
4: 你买当个加段牛奶来滴。那你当当哪咧食吼？第一类上界明显就是这两类，
0: 是
4: 这两类吼，这两类当当哪大些？特别你若讲有去开刀，有去换过珠啊，换过珠啊，唔是讲美国再来哦，换过珠啊，你无枸杞甲做一个保养，爱。过去换第二摆，
0: 是
4: 啊，过换第二摆，咱就食啦啦，
0: 食啦啦。
4: 对，所以讲哦，你若有逐工咧食这个枸杞吼，我就讲伊有一个最好的外号叫做用啉的乌林麦片，
0: 用啉的乌林麦片。
4: 对对对对，乌林麦片都是安怎咧甲咱做保护的？
0: 对
4: 哦，哦你若惊讲哦，有时候咱伫外口咧做是青光青一个顾虑
0: 啊，
4: 有时候咧看物件拢咧雾雾有无？
0: 哎呀、啊，
4: 未清楚有无？
0: 对啊，
4: 特别咱有带糖分呢，
0: 是
4: 带糖分的人，这两类你更加。爱顾，你当当那无顾，就亲像较早人咧洗你咸迄个原理有无？你甲看你两类拢浸伫汤水内底，你要偌清，无可能 啊，
0: 對啊！
4: 你要偌明，无可能啊！所以讲，为什么带糖分的有的拢三分吧，还是讲五分吧，拢看无雾沙沙，你都更加爱啉枸杞，哦，更加爱食枸杞。那有的讲哦，阿囡仔会使食无？可以，囡仔吼，常常咧看手机啊。
0: 对啊，
4: 嘿，拢无眉无力的，有无？
0: 有啊，
4: 哪里有发现讲囡仔数字拢会加重？
0: 是，
4: 较早吼一班内底找无一个近视的啦。
0: 即马头前迄两块玻璃拢嘛愈大愈高。
4: 真的，真的，所以讲你可以啉这个枸杞吼，啊来甲做一个保养，用啉的乌林麦片帮你冻光，冻咱囡仔人吼手机啊上爱耍的迄个蓝光，甲你冻掉咧，你都免惊讲咱单位阿孙的吼度数愈来愈重啊。
0: 嘿，搁一点。 有的囡仔身体搞啰嗦，你知无？这种搞啰嗦的囡仔吼，你都爱好啉这枸杞。
11: 因为我听你讲枸杞吼，这包枸杞内底有三个。个咱这两类伊煮瓜，个个咱的循环，个个咱的体质，所以你唔免当当西西食哈济哦。你就是每工一包枸杞，想到就来加啉，想到来加啉，阿妈免啉济。因为我一包有30克，
0: 浓缩的，
11: 浓缩的，而且我是红红的。讲真的，恁那当当有咧吃吼，真正就明显的，迄个感觉会比人更加明显啦。
0: 对，咱除了枸杞是宁夏上盖好的枸杞伊煮瓜，咱这复方内底放的物件就是惊人。
11: 是呀，咱内底吼，我都讲要顾着这两类吼，一定爱放着啥枸杞、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这四味是自古以来药店当中要明目上盖好的四君子，咱都帮你加滴内底咯。所以讲吃着这两类是绝对好的这个物件哦。
0: 有丹松加黄芪，
11: 嗯，是丹松黄芪吼，对着咱真济爸母啊吼，酸抽疼麻擦，哦，酸抽疼麻擦，这拢代表啥循环未通透。啊，枸杞你当当闹咧食吼，哇，啊，这都上该对路的咯啊。包含着你那胃比较卡不好，人讲哦，啊，食袂醉吧，哦，瘦瘦啊，袂醉吧，这种诶，还是打开多多灯来吼，你要补这个元气诶，营养要补充可以有够诶，咱内底我甲你添加着这个黄精，
0: 哦，
11: 咱真济阿爸阿母啊，你食吼，营养摄取加较紧哦，吸收加较紧哦，你的体内咧好都会加足紧。
0: 对，而且这内底吼，拢控氧化物件咧，
11: 没错，没错，
0: 控氧化哦，你就较袂安尼乌白生。
11: 是，好咱吼，亲像咱诶。细胞就亲像喺铁啊，甲咱做电多感官，铁啊当当啦，做电多是唔较袂生生，
0: 啊，
11: 咱人想会生生，因为你无抗氧化这个成分，
0: 啊、
11: 所以咱枸杞内底甲你抗真侪抗氧化的成分，
0: 和
11: 咱真侪是大人哦，当当哪咧食，唔是甲他体质好呢，连带免惊讲即马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嘛就好。
0: 对啊，啊，这简单对啊，一包甲拍开，安尼一嘴甲啉落去，
11: 满满
0: 的健康甲营养
11: 是。好，所以讲今仔要恁做优惠哦，吼，一盒原价带2000，今仔我是7盒3500就好，一盒原价是带2000块1980嘛，咱带2000嘛，吼，今仔我有你7盒7盒78。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500块都会当够身体，
0: 这简单。来哈，阿兰今仔日哈，快闪咯哈，7盒3500块，70包3500块啦哈。以上广告来电话金卡0800-66-3377咯哈。这优惠做千万都无啊，平常哈无滴优惠人就来滴买啊啦哈。一盒十包就是啊1980，今仔日是哈7盒，听清楚，总共70包哈，才3500哈，一包平均册价才偌济50块。今嘛讲实在啦哈，外口哈，迄手摇饮一杯就要爱你70-80块啦。你吃这个啦，吃这个啦，真的顾身体。Hello， 来嘿，来林大哥哈，喂喂喂，阿、你几组？
12: 两组
0: 哟。
12: 两组
0: 。哦好，我咧讲拜三，你收嘿。
12: 好
0: ，OK， 好，拜拜哦，OK 好。好，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哈，趁优惠啦哈，啊，无优惠人就来去摕啊，何况讲今仔优惠价呢，70包都3500呢，哈，平均册价哈，150块呢，哈，讲实在哈，咱这是原汁哈，原汁浓缩萃炼的精华的地方啦，哈，品质好，口感好，效果够。好好哦哈，来，咱来几张？
13: 谢谢
0: 哦。喂，你爱几张？
12: 无啦，我唔捌食吼，啊，我就讲我咧问你啦，啊，敢会使？
0: 好，来，我咧讲，咱去报关，你才卡来问好嘛？
12: 头壳拢会讲。
0: 头壳讲，当然爱食这组啊，你人会虚的。
12: 头壳拢，逐日都会讲啦，我拢食中多
0: 好啊。嘿，我甲你讲，你爱食咱这吼，我咧讲虚弱的人，虚心胆大的人吼，食这上好。吼，暗时吼，脚手会麻的人吼，嘿，一定爱食。气纳通你都袂麻哈。
12: 吼，拢会酒
0: 精，拢袂。哦，安尼更加爱食吼，嘿，补气补你的气血吼，全世界上好的宁夏枸杞来去做的哈。
12: 啊，
0: 白酒吼，嘿，对，这合作用恁的乌林目镜吼，顾你的两类。嘿嘿，来，啊，你爱几组？爱几组？
13: 对，三千
12: 五。
14: 哎，一周啦。啊好，安尼拜三号恁收。
12: 啊，就是安怎
14: 食？好，一天食一包，身体较无好的人，暗时搁加食一包嘛，无要紧哈。
12: 啊，就安尼啉
14: 落。嘿，就安尼嘿，拍开就啉落，安尼就好啊哈。
12: 安尼啉落就好
14: 啊。嘿，是安尼哈 ，OK， 好好，谢谢你。
12: 好，谢谢。
14: 好来哈，这哈叫做用啉的正感哈。咱老大人爱食伊就我，囡仔嘛爱食，这食控体会好啊，身体熬啰嗦的人，你更加爱食，体质爱调整啊，对不对吼？全世界上介好的零下高级的去做的，你知无哈？高效一排呢，这个所在吼生出来吼，伊的高级就是比别人较好，口感嘛较好，有效的成分嘛较好啦，别人拢无法度甲伊比的啦。来，你爱几种 ？Hello， 啊？
15: 高
14: 级点个，嘿，你爱几组？
15: 两组嘿。
14: 啊，两组哈，我咧讲吼，迄个拜二，迄个拜三，若讲唔对，迄个后礼拜三十九号哦，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像他大阿姐在问讲啊，我有糖的困扰呢，嘿，我敢会使食这個？当然爱啉嘛，这乎你会稳定啊，对不对哈？嘿，我跟你讲，这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啊，哈。一盒哦，十包哦，吼，一盒就是用枸杞吼，零下的枸杞用一斤哦，啊，咱个复方诶，所以讲吼，这是互你食会起身诶，你会忙会雾吼，会涩会胃更个一影变两影，忌风的老板以为吼，你更加爱食，内底黑醋栗吼，菊花吼，决明子，搁加枸杞，搁加丹参，搁黄芪，哦，我你讲这补气，气那带动你人袂戆吼，啊，所以讲吼。伊连这个抗体嘛，给你加强。来，咱来几组？
16: 喂，
14: 嘿，你爱几组？碧莲，
16: 我要一组。
14: 啊，一组哈，好啊，拜三收嘿。啊 ，OK 哈，谢谢你哈，好好好。啊，这哈，我你讲，尤其你啊讲哦，诶，迄个手麻的人有无哈？你暗时哈，眠床边哈，甲放一包。吼、哦，啊你啊，刚刚你买的时候你来甲啉，你来甲啉。啊，咱这随身包哦，随时拢会当啉，带出门拢无要紧哈。哈喽喂，嘿，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16: 我要一组。
14: 啊，好，拜三哦，你收嘿。啊哈，谢谢你哈。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哈，像有个人喜新蛋蛋，这一定爱吃的嘛哈。啊，这是用啉的乌啉目镜，专门你搞你这两类啦哈。啊，有阿姐问讲哈，啊，我着换过煮啊，同款爱顾啊，换过煮啊着免顾，爱顾同款爱吃。带糖分的真侪三分目更加爱吃，你爱顾嘛哈。囡仔爱啉，帮你挡光、挡手机的蓝光。只要有在看手机，还在看电脑，这组拢爱吃哈。来，咱来几组？
16: 喂，
14: 嘿，你爱几组？
16: 我买三组。
14: 哦，你买三组，内行的趁优惠摕三组哈。好，来，安尼一零五零零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哦 ，OK， 谢谢你哈。啊，像你啊，冬天的脚手袂冷叽叽，袖啊拢穿袂烧的，我甲你讲，皮啊拢盖袂烧的，即马都爱顾身体啊。你即马逐天来啉一包，今年冬天你就足好过啊啦。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要几张？
17: 一张，
14: 一张哈。啊，拜三号你收嘿，哈，啊，谢谢你。
17: 拜
14: 三，十九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的六三三七七的，一天哦，食一包至两包啦，内底拢抗氧化的物件，抗氧化你就知哦，较袂安尼生头发白乌白新物件，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食，老大人爱食，囡仔爱食吼。工课吼，真忝的人嘛爱食，吼啊！我你这吼珠宝用心呐，吼囡仔食控体啦，吼牺牲咱底一定爱食，吼大只小妹更加爱食玻璃的器械，玻璃器械，吼即组你爱食吼，啊像讲有个人去手术的，吼这更加爱食啊！来，咱来几组？喂喂，请讲，嘿，你爱几组？
16: 一
14: 组，哦好，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就讲吼，咱有诶阿公阿妈吼，你常常咱去病院去回诊呐，对不对哈？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免惊，对不对？即组甲啉咧，加强咱的抗体。哦，就算讲吼，我即摆在你破病啊吼，还是讲我去用团练嘛吼，你有滴食侪，你嘛较紧好啊吼。手术前、手术后要顾身体吼，拢互你即组来个食，加强你的抗体。生惊前、生惊后来食嘛，足好诶，稀溜诶，足好诶。有个人常常爱咳、爱嗽，对不对？迄抗体较无好，你嘛爱啉济啦哈。啊，所以讲吼，咱做随身包诶，你做你个食，两类食了会积。会金会青会明，吼、哦， 对头哈，甲你个脚，我咧讲循环哦，哦，咱身躯个循环咧，讲落用个四地球两连半，对不对？黄芪丹参，吼，这拢甲你带气，气带叮当，坐起来尿素你个时阵，吼，我甲你讲，你啊超过百四，即组你拢爱向啉啦，好不好哈？有糖个困扰，拢爱向啉啦，吼，抗体做者加强，吼，出门唔惊去胃着，像即马新冠啊，甲迄个流感即马拢当地流行，对不对？热天嘛，有迄个啥物啥物肠病毒，对不对？哇！你讲侬即件话着，安尼我你讲，咱加强咱家己抗体，甲做者加强，即组你来甲啉，有诶真够少诶，伊尤其爱啉，安尼好不好哈？诶，因为你抗体较好，你就较袂安尼艰苦嘛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喽来嘿，阿别几张？
13: 诶，你爱食过目睭诶
14: 吼？诶，拢有嘿，你讲过目睭过循环嘿。
13: 一
14: 盒一组偌济啊？诶，3500，70包。
13: 3500。
14: 嘿，3500，70包。七十工。
13: 七十
14: 天哦，嘿对，
13: 啊，一日食一包呢，
14: 对嘿，
13: 七十天就两个月。
14: 嘿，两个月个嘿，
13: 啊，你甲我提两组好啊。
14: 要提两组哈，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啊，你收嘿。
13: 拜三下早
14: 下晡。嘿，看乌鸟吼，嘿嘿嘿，好，谢谢你，嘿嘿，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卡做利用。哎，来来，贵州。
17: 我一组，
14: 一组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17: 哎呀，
14: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18: 没鸟，我一组，
14: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嘿，来贵州，你贵州，
19: 我爱两组，
14: 两组哈，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19: 我一组，
14: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哦 ，Hello 来，来来贵州，喂，
20: 小姐，我一组，
14: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赶紧咯吼！咱传800组，即马后手剩200组完了，一定要紧哦，无你会抢袂到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即马电话继续卡做利用。

赶紧吼，趁优惠，咱电话吼，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出门带咧啦吼，随身包随时拢会使拎吼，啊，足好诶吼。啊，这吼，我甲你讲吼，咱抗体做者加强，出门敢毋惊去划着，划着你嘛较紧好吼。啊，像讲有诶人则够扫诶吼，你来甲拎吼，抗体较好，你就较袂扫。对不对哈？按这两类哈，啊，你啉，你嘛开清开金开明安尼哈，啊，这组哈非常非常的好啦哈。尤其咱若讲啊，我有三高，我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更加爱食，好不好哈？嘿，因为这让你较稳定哈。啊，你若讲嘿会落会渴的人，对不对？哈，你啉这也在做一个代谢哈。啊，大个人啊，大腹肚汤啊，本来油较有诶哈，哦，你拢会当食，因为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会用甲油代谢。啊，所以你看。

0: 目睭这两类讲吼，会盲、会雾吼、会涩、会畏光的吼，我拢建议你食，好不好吼？忌风老目油的这拢爱食，吼啊，这是用你的正价，囡仔更加爱食，安尼好不好吼？有开刀的哈啊！开刀前开刀后哈，这常常出门的哈，这个生囝前生囝后，虚心难得人虚弱的哈，嘿，你拢爱食哈，来无分大细哦哈，阿公阿妈食甲阿孙通通爱食吼，这组来个食，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无定定有趁优惠哈，你看卖影的哈，咱平均册个一包才50块呢了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这枸杞吼，完全拢做唔免当丁当造，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哦，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讲真诶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0: 对啊。
2: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枸杞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为妈妈食。
0: 是。
2: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啦。
0: 是啊。
2: 有时候咧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拜你知无？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哦，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伊即卖哦，迄看物件加做清楚，有时候大家当当拿咧五六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0: 哦，厉害厉害！
2: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阿多做。你连干那要去扫卡揢一个物件，半暝啊当当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你看到你都惊，因为你看无嘛。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哦，食枸杞除了顾身体，以防意外就好，预防意外非常的好，你两类看会清楚啊嘛。
0: 避免武器啦，
2: 没错。那再来吼，嘛有人讲啊，囡仔食甘好，囡仔食上好，因为囡仔食啥食抗体嘛。
0: 對啊、
2: 我都讲哦，阿孙咧当当啦，潘友琪哦，定定一讲讲唔多咧感冒，去到着学校，嘿同学哪咧感冒，
0: 啊咱到家人对流言，
2: 对，
0: 身体搞啰嗦搞刷煞呗。
2: 啊你讲想哦，阿孙咧自细汉都开始会食西药甘好，当然是不好嘛。
0: 体质爱个。调整
2: 啦，对，啊，我都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哦，一定就是用你的正价，
0: 是
2: 用你的正价替掉咱全身躯的这个抗体去帮你做一个加强。
0: 是，
2: 什么人无需要抗体？人
0: 哪拢爱啊？
2: 人哪无抗体，就等于无穿衫啦，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嗯，对不对？
2: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哦，像讲哦，出门在外一个无注意去感冒，你啊，就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躯软膏膏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
0: 哦，麻烦。心难得，
2: 对，
0: 一定爱食。
2: 对。那尤其吼，拄只刷卡嘛，有人好朋友来问哦。啊，我有咧食一挂三个的药啊呢。三个的药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0: 是
2: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0: 是，
2: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包含着这个黄芪，伊就是要补啥？波咱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出来叮当，啊回来底就是咱人的营养。你甲想哦，你的气会叮当啦，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0: 对啊，
2: 营养啦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0: 系啊，
2: 阿妈公筋绝对硬啦，
0: 是，
2: 骹手绝对麻啦，
0: 是，
2: 心肝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断白啦，
0: 是，
2: 脚趾片都袂舒，那爱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有没有？脚骨都袂惊，脚骨都麻都无力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食枸杞上介好啊，
0: 对啊，
2: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0: 欸、就他都啊，我觉得妈妈。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阿弟你好。
2: 四川
0: 哦，好来，
2: 讲重点回来。啊，讲重点，我食三层天宝，食好哦。迄皮啊豆老哦，
0: 你知道啦？
2: 食咧捆宝皮啊豆老拢好去。哦，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一下来。哎，大姐，啊，咱即摆咧犹太哦，过夜房，尽量啦吼，过夜房关哈。好，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回来。
3: 我爱讲你靠。
0: 各位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看啊，提早做文，提早买哦，哈。因为呢，咱两三当这一拜年哈，阿袂赶人较紧的哦。哎，去哦，咱的好朋友，来要加码人，要加你买，拢来挂，拢卡里边哈。以上广告，当个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
3: 被六组三千。
0: 哦，你去买六组，哇，
3: 對對對
0: 好棒，好棒。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嫂，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再跟人动手宝，谢谢。
3: 关啊！
0: 你讲你买十罐
3: 等于五组，我哋关啊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上五罐这罐。
3: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
3: 啊，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上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3: 啊，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啦，
3: 现在。我问阮二哥，我讲二哥，你这三罐提一只。
0: 我那大姐你该喝那个上我林哥哥呢吼，好谢谢，好谢谢你哈。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加嘛无？那么我烦恼是哎，咱的血管呢，到时哪无搞呢？血管呢那是无，咱就无法度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两扎贵有帮官啊。当然啦，咱的你也家己算好，算看你今年多这个犹太你到底是要管贵州安尼吼？上广告，当个节目很丢蛋呢。大准你讲，啊，咱的家己算好哦，看你即届呢，你要这个准备几组，看是要半档啊，是要一档啊，是要两档，家己想，那无搞得更加嘛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4: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个素珠。
0: 好好，邓姐来接招来，谢谢，我给人来听好，谢谢你，谢谢。来，田妈妈要听什么歌？你好，你好。
5: 喂。
0: 要听什么歌
5: 嘿？阿庆山诶。
0: 要听什么歌？
5: 我有讲一罐两罐两组呢。
0: 好好，谢谢你。
5: 哎，我拢总罐六组啦。
0: 哦，安尼好好啊。
5: 哎，啊，我点一。会使点歌未？
0: 听什么歌
5: 嘿？我听一条迄落《秋风秋雨秋夜情》。
0: 秋风，哦，这个是红颜红的。
5: 好的。
0: 好，等下给你唱哈。
5: 好，拜拜啊。
0: 来，你好，你好。
6: 哎，是什么？大夫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6: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哎，我。你要听什么歌
6: 嘿？我点歌，我点《今宵多珍重》。
0: 好，等下拜，再见，拜拜。
6: 哎 ，hello。嘿。会议亲情喂。
0: 好，等下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收下你啊！我王大姐啦，你过个情情又够好个呢。
0: 你即马是要讲过年啦？
7: 要啦，啊，我要去点歌嘞啦。
0: 我知你拢要点歌掉啦，我知啦。 没好，你无点哪去哪？来，再来，三遍都无接。你讲你食钙过，你讲你食钙过就食啦那好，嘿。
7: 足好，我叫拢算念吼，啊，我拢。我拢有当时有食，有当时无食。啊，我这边我
0: 袂使啦，你着爱准时食啦，嘿啦。
7: 食，嘿，我爱
0: 过来食啦，嘿啦。啊，食了那好啦。
7: 哦，拢袂酸哩，足好做工袂。
0: 因为拢袂酸着对啦吼。好好，感谢，好好，啊，以上公布完毕，好，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7: 乡情，乡情，乡情。
0: 哦，乡情哩，好，等你再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敢未收线呀？
0: 是嘿，你好。
8: 嘿呀，我食你的三点钟，不拢食几年汤天的啦吼。
0: 啊，你要听。
8: 啊，我昨昏要叫啦吼，伊家有家讲啦，要两罐，不上一罐吼，
0: 会上
8: 半罐啦。
0: 对对对，啊，但是点数爱加起来哦哈。
8: 啊，伊个点数两罐拢加起来咧。
0: 本地来加起来啊。
8: 我知。
0: 你讲上三，你上三片，干免讲加点数。哎啦，
8: 啊，咱
0: 店面嘛是安尼啊，
8: 拢同款。问讲伊太拢加加了了。
0: 无啦，咱店面有台嘛呢？你有上店上商品的，无上店所啦哈。
8: 好，安尼哦。
0: 好来，好。
8: 啊，多想几条歌，多讲个安那达。
0: 请问恁在注意？
8: 我在东，我东西人。
0: 姓啥？
8: 姓东。
0: 哪个东啊？
8: 东西南北东。
0: 哦好，等下该请哈。
8: 我给食几日汤天诶。
0: 感谢感谢哈。
8: 我是看到我在上山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你四川会点歌？
0: 咱在注意。
9: 我好，德南的洪太太。
0: 德南哦，
9: 哎，
0: 德南的洪太太哦。
9: 三点水的洪太太。
0: 是黄还是三点水啊？哈。
9: 黄黄。
0: 你要听什么关系来？
9: 我要听那个《爱有像柠檬》。
0: 要国语的吗？还是
9: 日语？
0: 没日语的。好，那你吹好，再见哦，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四川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0: 我到来阿抓伯，我麻烦你甲。
0: 请进门，请进门，姓啥？姓啥？
10: 我姓
0: 吴。哎，那讲姓就好啊，莫讲外号啦，嘿啦。
10: 好啦，我姓吴啦，黄大哥啦。啊，
0: 你听我久啊？
10: 哦，听真久啊。
0: 哦，啊，你即个有去关无？犹太有关
10: 无？无无无。
0: 你有无食阮的产品就对啦吼？
10: 嘿啦，麻烦你甲放一首《进铁两难》好无？
0: 我尽量哈，好不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哎，咱今嘛白歌白袂了哈。我先来，哎，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1: 爽哦，我叫一罐你
0: 了。好，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啊，我先来个讲的气象啊，咱的好朋友最近到了嘛，怎落雨？我真正是落了有够焦闷的呢，今年都全世界气候拢总不好。你要看地动啊，桃花城日本啊 ,7.2 的过来个玻利维亚吧。喔、哦、然后就我看见齁桃花是 7.2, 啊过来的是哥伦比亚讲错了。来修丹你好我修爽你好你好。我你好你好。本来就是啊，因为咱点点嘛呢啊。
11: 我是说，我听你声听未到。
0: 哎啦，我拢有在做节目啦，嘿啦。
11: 哎呀，
0: 有啦，有。阿外讲，咱点数本来就爱加起来，才会上三片落地啦，嘿啦。
11: 哦，你本来就
0: 是。无，
11: 我半罐。
0: 上半罐，我旧年嘛，我两当前嘛是同款，拢是同加点数爱加起来。啊，无你，你个像一只牛八香香料皮哦。嘿啦，对不？
11: 我要点一只罐
0: 来。拜未落安尼，拍死哦哈。
11: 我十拜点拢点未落，也奇怪哦。
0: 嘿，我知啊，你是喊你卡吧。
11: 我喊你卡嘛，我就是讲。奇怪，今日点歌就讲点袂落啊，袂摆点着的。
0: 嗯，阿无你要听什么歌？我摆看麦，摆袂落，我就无法度
11: 啊。我要去为何你爱着别人啊？
0: 我尽量啦吼，啊，若摆袂落就歹势哦哈。
11: 对啊。
0: 好好好，再见，拜拜。
11: 我等下你啊
0: 咧。好啦好 ，OK， 好好，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了，先停一下。那么咱这今年多呢？迄天气天公伯啊，唔知是咧想气啊，先啦吼。迄今年哦，日本7.2。然后哥伦比亚 7.4 前天呢套炸 7.7 印尼啊懂啊喂真的 7.7 呢被惊死人家呢哇所以啊那现在 今年多年搞感觉风台个特别多，已经到第十七个风台啊呢。那么是今日气象局的讲呢，讲哦，气流、季风流、环流的关系呢，当然啦、啊，这个有那大雨的机会更广，尤其是中部以北啊，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很高。所以呢，明仔载咱今日去开始到后礼拜呢，拢总是落雨的几率更广。所以你若无介必要呢，尽量。卖去山区，卖去北山，卖去啥深水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12: 哎，没有啊。
0: 哎，谢谢。喂，你好。
12: 快起来。
0: 啊？
12: 快起来。
0: 我快起来，你来二线哦。啊，佮咱报个一个汽油，讲是无起无落。那么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哈，今日下晡以后五点以后公告为主哦。那么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也是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啊，你若无食过，冇食过，利用即摆有咧犹太呢，咱就甲关，因为呢，阮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摆，所以当然啦、啊，唔是咱唔是一当哦，犹太三摆无，阮无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利用即摆咱的加准备过，啊，总是。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啦，对不对？你若要一组，就省1250块；啊，你若要一单分，会当省15000块；那是免两单分，会当省或者30000块。所以咱当然看咱家己的钱额啦吼。啊，你来当为了要顾身体，当然啦、啊，咱平时都有在吃，啊，你加买我，当然对你有帮助，对你嘛较好，啊嘛较省钱。来，谢谢。来，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里边哦，咱要加码。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是咱的好朋友要登记到，咱登记到28号也可以的哈、哦。啊，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旁观，因为我惊血管呢，到时血管呢若无到会，阮就无法度犹太啊哈。因为咱公司有讲血管呢较少，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你，等我一下的。哪里啊？你好。
13: 我姓啥呀？
0: 还是你好？
13: 哎，我那个别的。
0: 好，我讲。哪个姐姐哦？我那个采瓜姐，谢谢。来，我先来个吹这首歌曲哦，这首歌《秋风秋雨秋》这个《秋风秋雨秋夜暝》哦，这个跟那是这是安英红所唱的哈、哦。来，咱的现场看到，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呗，咱的好朋友个咖喱呗哦，尤其是呢，咱也是有咧食咱的产品，也是新朋友，当然你也当利用这摆加买歌，加广告，我来个曝光下来，谢谢。

0: 好来，谢谢秋风秋雨秋雅晴。那么这是安云红说起来的田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是杨梅的
0: 李大姐，嘿，来你讲。
1: 我吃你的钙过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哪好？
1: 啊，都个卡头安尼鼓了些足好舒啊，背背起来安尼都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鼓了背背起来呢？
1: 系啊。
0: 啊，今麦好无？
1: 我吃吃。
0: 今麦背起来呗。
1: 背起来啊。
0: 好、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恁今麦有咧油台，你知吼？好，过上镜耳旁观哈。好，谢谢。你好。
2: 嘿，你好。
0: 我来吃公重点回来嘿。
2: 我吃你的三寸金菇吼。心肝心脏痛痛叫，我吃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啦。
0: 这老朋友啊，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保重哦。阿恁的好变健哦，过耳旁观哈。嗨，谢谢。我们这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3: 三千进步，
0: 好好。
3: 阿公，
0: 阿你过，好好，阿你吃了
3: 那个。阿呀，到那，我前九十岁就一直吃，吃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
0: 嗯，
3: 九十岁今麦，
0: 嘿，
3: 九十五岁啊。
0: 哦，阿你吃了好无？
3: 吃了真好，
0: 哇！哦，安那好呢，公重点哦。嗯，
3: 我，还做心脏科，点点啊。减为蓄积
0: 哦，
3: 阿弟，阿这收腹症
0: 哦，
3: 这卖拢唔捌去回诊啦，这卖吃迄个阿亚德那，个恁三行的物件
0: 哦。嗯嗯，阿恁你妈伯你保重哦，阿伯我见起了哦，嗨好，感谢你妈伯哈，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都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金的房瓜，或者是咱起来商店给咱做文呢。啊！你当然，那你好朋友愈早关系愈好，你唔要等个阿伯面啦吼。尤其是因为我有讲过哦，那你习惯呢，当时要无我唔知影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吼，啊买到咱就是有省着安尼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我都讲过，你那是有定期的，100万件定期的吼，一年嘛才1700块啥。1700块利息呢？啊，你那个咱，你那买咱今毛的油台哦，一组的升1250块呢，啊，一组的啊，两组的升2500，所以呢，咱上个是安尼看你家己算，我拢讲你家己算，看你怕算咱去拜油台，你要这个要注文几组，看你要半档啊，是一档啊，是档半，是两档呢，咱来量查注文哦哈。而且呢，如今关，你看没还到税款的无哈？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4: 李秀山。
0: 你好，
4: 我来买抹掉。
0: 来，快接接我一线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
4: 李秀山呀。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0: 没关没有，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你有贵有帮瓜无？那是贵有帮瓜吼，这看你要跟咱讲一下，看你挂几组安尼啦，啊，好玩开心一下，好玩高兴一下啦哈。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有铺卡金无？那么如果那是铺已经铺卡金足够啊，会变成你铺卡金的所在红、个肿、啊个烧、啊个变会疼、啊个变点点哦。啊，那都不可以咯，要赶快去看医生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可能是啥，你也会更高血的时候才会老高下血栓。那血栓掉呢，会引起的啥？严重的啥？细胞血栓引起人无救， 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小看着扑卡金哦吼，啊，我个上刷甲咱建议者，你若穿迄个扑卡金的袜呀，尽量卖超过六点钟，六个钟头就好了。包括你下腰夹嘛是六个钟头，包括你打腰部嘛是要六点钟，拢无超过六点钟哦吼。所以扑卡金的好朋友呢，啊，你要注意哦。那么咱新闻阁报了一个人，有一个人我刚才有讲，暗时有讲过，有一个人呢，去食牛排。然后这个牛排呢，一个上了啥鹅啊，好生蚝啦，不是鹅啊，是大粒的黑啦。嚯、哦，这个人吃完了呢，八分钟呀，跟他八分钟哦，哦哟呀，马上这个人心中定起，脑部欠氧气，安尼地素因缺氧，因脑缺氧呢怎么办？啊，就上个病的缺脑部缺氧了，怎么变成啥瘫痪啊？卡严重。那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要吃鹅啊，我来煮吃海产的物件，尤其是热天哦。啊，这种海产的物件我拢听讲过呢，那无够清淋的无吃。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肝有问题，有肝炎、B 肝、C 肝、A 肝哦，啊，肝包有好朋友呢，你那要吃海产的注意，是不是有新鲜无？那无新鲜的无吃。上个调个一个，如果是你嘴有破空，你那肝炎的人呢，别用吃清的海产。因为怕去滴到什么呢？海洋附近那就完蛋了，哇，那就惨了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咱呢，喝冰水哦。那你好，你好，
5: 你是什么？
0: 嘿，
5: 好、我给你买啦。
0: 没准备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有听到无？咱今麦的犹太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头一摆伫爸爸节犹太哦吼，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这两单半，迄两本就是两单半在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咱也是有咧食，啊，咱来赶紧赶登来哦，紧赶吼，啊，看要过个房关是开业锁定都可以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哎，又说哈，
0: 哎，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5: 我吼唔捌在卡等车足久啊，啊在买介些物件啊。
0: 谢谢。
5: 我这回个买了三千点八哈，买两桌，买四桌啦。
0: 四桌，买四桌哦。哦，安尼、你当先。
5: 啊，个买了弄弄皮羊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
5: 啦。
0: 好，感谢。
5: 啊，今日白菜啊，我在迄、那个，我就先跟买啦。
0: 哦，安尼，别紧，咱就
5: 跟关。我在讲，我买在小船买。
0: 好好好，别紧啦，咱好，咱就跟关的好哈。
5: 啊啊，
0: 感谢
5: 大。
0: 好，大嫂，谢谢。
5: 好的呀，
0: 感谢你
5: 啊，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感谢英雄哈，来感谢阿嬷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
0: 嘿，你好，
6: 哦，我咧，我上十四关呢，介过节，
0: 哦，你
6: 十四关，
0: 你是讲你上十四关世关的哦，
6: 系啊，啊，那就是十四周，
0: 十四周呢。
6: 嘿啊，七八嘛
0: 吼，哇！你
6: 我吼，嘿
0: 嘿嘿，
6: 迄个药局吼，搁点数吼，我搁送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面那个毛巾，好好都恰了登来嘞。
0: 哎，这商店不讲，
6: 谢谢谢谢，
0: 哈哈，嗨，谢谢谢谢，嗨，谢谢你。来宾你好，
7: 又说啊，我有去
0: 张雅慧大姐你好，
7: 我去买三个，叫上五桌怪我，
0: 上五桌，你买五桌呢？
7: 哇、
0: 哦，好棒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阿丽姐，家己身体过好哦。
7: 哦，
0: 好，保重哦，张大姐。哎，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好，感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拢贵友帮，给咱加油，给咱支持啦，谢谢你们哦，感恩你们哦。我看到我进礼无，迄刚姐大姐去友帮我摕三十组，阿姨家友帮的头家官来。哇，刚才要秀帅哦！你跟我扣掉哦，你唔好跟我扣别人去哦，我要秀帅哦。你若扣别人啊，我不爱买哦。呵呵我讲感谢啦，大姐，谢谢你哈。啊，因为伊都食咱的产品呐、啊，当然是扣咱的嘛哈。伊惊讲哦，一个扣别人的去，一共伊不爱，伊都是要秀帅啦。啊，我就是要秀线的啦。谢谢你哈。啊，那我先来干杯了，挂掉哦。柠檬三波之气呢，有像柠檬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向柠檬，你用我叫做雷蒙三波之气呢，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师傅啊，我来叫。
0: 好，来去。要干杯！哎，接接哦，一线哦，来谢谢。那么我拢定甲咱的那边交代吼，千交代万交代，拜托的恁唔好乱食偏方啦，唔好啦，听人讲我食什么种汁啦，食什么果汁，什么青菜叶啊啦，啊你都是这个什么血糖的降低，血压的降低啦，咱的那边无这个代志。有一个先生六十岁啊，结果呢，伊本地的慢性有几病人，你敢知伊啥？伊去食一种迄、那个。我这么讲，不是讲口味食不好哦，是因为伊本身有油脂的问题。那么这种油脂，这种口味甲青叶啊，叶啊那愈青的物件，伊的钾元素是咪愈高，钾元素愈高。那么这个人竟然食，伊血糖无降低，竟然是飙到糖化血色素我这 9.2， 而且上个重要是啥？我操嘛！医生讲伊爱吃油脂，哈啊？为什么啊？爱食青菜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如我被乱嫁的好呢。那医生呢，开药你得该吃，因为咱听讲过，想要买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啥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刚咱都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呢，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到慢性油脂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大便的未顺啊，因为跟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个、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啊，八十到八十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又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会成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的气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伊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诶。刚好，啊，若到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路，开路大惊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开药啊，开处方笺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啦。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通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的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八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时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哎，真无，虽然无爱病变的是安尼啦，啊，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转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啊，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我是转你好。三生肝油管。还是嘿。
2: 我要跟你请问你讲
0: 哦。好呗。
2: 会迄个糖分管要加啥？
0: 哦，唔是三生肝油管哦。我来糖分管哪个线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乡愁。那么这些龙青一首曲，是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小弟哥你好，
1: 哎，先生，
0: 哎，来坐，请讲下。
1: 我甲你食诶三鲜煎不爱啊得啦哈。
0: 嗯，
1: 食错五年去啊。
0: 哎，啊，食啦那好。啊，那好，食啦那好。
1: 食诶大白诶放料诶。
0: 放
1: 油。啊，食糖粉料酸诶。
0: 放油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毋得讲你糖粉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哎，标准呢？阿伯安尼好啊？阿你会记哦，过要放歌哈，咱即马有咧犹太哦哈。好，阿伯谢谢。哎，你讲哪嘿？
2: 心情真好，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今麦咧有台仔吼，好，过阵间有帮官呢，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哎、欸，请讲起来。
3: 食三斤全部啊，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食这几样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煮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无？
3: 有啊，即摆好啊。
0: 好，安尼要继续看你哦，我那个兴趣哦哈，大嫂，阿妈袂见呢，咱即摆在犹太哦。好，会记过将近要帮关哈。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鲜煮补哈，
0: 嗯嗯，
4: 即摆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摆偌济啊？
4: 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六以下。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底是
4: 偌济？啊，我迄落空腹890。
0: 890无？安尼标准呐，安尼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啊，咱曾经有帮过，咱即摆咧犹太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咧。
0: 啊，且讲下啦。
5: 哦，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固，一卡拢会食。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现在才剩一半而已，
0: 剩一半而已，哦，
5: 我吃你的那些东西，三顿吃16顿，
0: 好，这样继续看，阿嬷，谢谢。来哟，我就说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鲜煎包，你都没烦恼，吃我们这罐三鲜煎包，真的是整身骨肉给你过透透的成分，所以你们吃的骨肉骨肉重啦，那么吃三鲜吃这个较好啊，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一罐那一罐面呢，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那么当然哦，反正心甜胆也好，消化也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咯。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互咱规身骨照顾的食一罐三鲜煎包。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即个咱的犹太哦，咱犹太咱的钙过剂，咱的钙过剂恁有看无？啊，8-2的表示加强的哈，成分个如何？所以咱即个犹太开始咱的好朋友个食哈，啊，咱的产品呢会愈来成分的个如何哦？所以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上半罐哦。当然啦，你若讲买愈济，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咱的加罐罐加买罐呢，你若买两组的上。得省2500呢，啊，那买一单会当省15000呢，绝对会当我你省掉吼。啊，难得的机会，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年，经过有房官，还是卡来山顶，还是加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6: 你好，谢谢呐。
0: 还是。
6: 我要跟订东西。
0: 嗨，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7: 谢叔，
0: 海西，请讲话。
7: 迄个，
0: 哈，
7: 先食迄个三鲜煎包。
0: 三鲜好，蛋姐来接电话先哦，我讲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海西，我是小李贺。
8: 啊，你是我。
0: 海西，
8: 我要跟你请问你讲吼。
0: 好呗，你请讲。安尼，我讲听来，三鲜接电哦。啊，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
9: 哎，秀山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事？
9: 我要讲鼓励话。
0: 我要讲鼓励哦。啊，来，请讲啊。哎，三品老伯，今日讲重点下来嘿。
9: 嘿，我食个三沙金宝哦，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9: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的药啊，今麦唔免食。
0: 哇，你哦，我好好，
9: 哎、欸，
0: 好，感谢你哈、啊，
9: 好，谢谢，
0: 感恩你，好，谢谢你，哎，兄，公哥，
9: 我有去挂，我有去挂，
0: 哎，公哥完毕来，谢谢，去挂几组？
9: 我挂两组，
0: 好，不要紧，好，
9: 上两关，下一关嘞，
0: 好，上，上紧挂的，好哈，好，感
9: 谢，
0: 谢谢，谢你，感恩你，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加嘛，你有贵有帮官，啊，那不然的好朋友不方便的人嘞，啊，要给咱。上啊，看看山顶，咱家己上拢可以的哦，哈！啊，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两当半才有得一拜呢，不是一当三拜呢，无啦，咱是两当半哈，所以咱的好兵，咱要吃三兵啊，吃好的，咱来吃对的，啊，吃肯对你有帮助的。那要吃三兵呢，唔好，干那听讲吼，一白天正地，无咱无可能会讲安尼吼，咱拢是实实在在来，对有啥物新闻，咱就来当家己讲啥物，你有啥物好处，所以吃三兵，哎，爱对着人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啊，我来给唱这首歌哈，秋天的暗暝来，那么咱要跟咱电工主文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唐飞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容易跟人加码的人，真的想想的，你那无别个十一当婚的，等十二组，你那无别一当婚的，你可能无够哦，你无法多先盖济哦吼。所以咱就是个关有够量哈，那么跟人加码个卡里拜哦，来谢谢。
1: 我只要在半关呢，
0: 哎呀，得闹，阿姐无半关，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你真正比较，阿像你较紧呢，唔过你上无买食两顿较好啦哈。好，阿妹感谢你保重哈，谢谢。食红参食咱那好，
2: 拢袂脆哒，
0: 袂脆哒。
2: 嘿，无平常时我拢会足脆大。
0: 吼、哦，所以食红参袂脆大。
2: 对啊，对啊，足、好个啊！
0: 哎呦，好棒哦！
2: 我实讲要创一碗正食啊，实讲。
0: 好啦，这大人囡仔拢会当，哎啦，拢会当食啦，无问题啦，可以的，可以的。嘿，谢谢。
2: 倒来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亚德纳，
0: 好、
3: 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个。
0: 哦，
3: 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亚德纳，足好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没人管，
0: 安尼好，没人管好，一做对，好，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活乳泵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你会当个送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是啥物呢？咱惊是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当作咱手上在画口号呢，迄无啦。那么这是公司跟我讲的呢，所以当然就是有这个过路呢，再给提出给咱报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经过呢来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呢，准你讲。

0: 我无，那阿袂吃嘛？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主文吼，当然咯，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管路者，对你来讲会如何？因为安那讲呢，咱哦，咱平常时拢是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吼，当然爱加管管、加买管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那伊那么可能不过，咱人上个惊是惊啥呢？啊，中风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拄着中风哦。来哟，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啊，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的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倒病出来呢，洗一淋了来到咱这脚个洗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洗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洗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哎呦，定来胸腔闷闷啊，喘气喘袂起来，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啊，阿明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这些啊奇怪病呢，伫咱人的身上发生了吼。所以咱啊，干嘛先干爸爸走路的串，咱啊先去看医生哦。啊，咱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试试，感谢你个多。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7: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谢谢，今宵多珍重，听下马上是费玉清哈。那么这是咱的蔡太太说店面要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鸡煲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对。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阿叻，咱今麦的油台你知吼？好，贵有房，今天有房个关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2: 家里的三鲜金宝真好，我背起你做嘛，我拢袂错呐。
0: 拢袂错哦，阿妈，好，安尼保重哦。好，阿你家嘛无？好，感谢金金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3: 我刚刚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3: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hey.。
3: 食咧吼，
0: 嘿，
3: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3: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3: 啊。哎、欸，啊，目睭佫较金，袂啊淡淡啊。
0: 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3: 哎、
0: 欸、哎、欸。哦，目睭继续金着着啦吼。
3: 哎、欸、哎、
0: 欸。哦，好大嫂。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啊，那需要咱过亲近的房间，因咱即马咧犹太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4: 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不要紧，哎呀，阿舅妈来保重。那么咱舅妈吃嘛是袂慢啦，嘿，继续加吃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2: 三点钟吧。嘿。阿心常常拢会疼哦，阿个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哦、啊！我食金钟，食三鲜，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嫂保重啊！哪有的你好朋友，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恁刚好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怀疑，这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好处啊！可、就是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所以你免食咧骨人骨力壮啊。那么食三鲜爱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哦，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钱包，对我食的无唔对啊啦，因为我是想食到钙好，大家嘛拢食到钙好，啊，咱今嘛咧犹太哦吼，利用到即个咧犹太，咱咧好朋友呢，咱来家己算看卖啊，看你即摆犹太你要逛几周啊，啊，咱咧先顾。经济，咱的经济来使，你得加款一档啊，还是两档？因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啊，所以你免加关关呢，无你要先按对起爱心啦吼。所以上紧要帮关，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春立刚，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就说啊，讲迄个心力不整要食啥？
0: 哎呦，哦，一线接招，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
0: 哎呦。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呗，
7: 他到我卡拢无声，
0: 安尼我叫伊改听了啦，我先个接接来，哎，谢谢。哪有的你好朋友来要加码的人，还是你要登记到月底28号都可以了。今天开始拢会动吼，所以欢迎好朋友，你那是讲有客有料，算算的，必须要加码，咱得个卡里要加码，还是贵有房加码哈。可能不过，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市的好朋友呢，莫你甲转咱的暗时啊，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哪位机呀？ 你哪就会记啊？
8: 我没有记啊。
0: 哦，记记叫啦，记记叫嘿。哎，阿娜嘿。
8: 好，翻开。
0: 好，什么代志？
8: 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哦，三片有。
8: 食个桃花公，哎，好嘞，有够好的啦。
0: 哎呦，好棒哦！阿娜
8: 姐。对啊，真的超棒！我食我
0: 的，
8: 我食我好食，你会准食好去啊啦。
0: 对嘛，所以你得加管管哈。有咧有太阳哦，好，爱加管管哈。嗯，感谢大家，谢谢医生公给我们好，谢谢。好啦，就是嘛，就是安尼，来我宣传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来哦，咱个卡也加两一个啦，还两面钱。啊，咱的好朋友呢，是要给咱问药房，要给咱加嘛，是要给咱鼓励，弄个当卡的吼。我希望好朋友呢，啊，你那贵药房关吼，看你要给咱讲一个吼，当然我也欢喜呀。哦，我精神都拢来啊呢，我的运气的是，我为了个讲了些真正的代志，真正老听过人去听一摆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嘛是朋友啦，介伊是好朋友的对啊，这人六十几岁是一个头家啊，这个头家呢，在别人的眼中呢，伊是白手兴家，算白一个靠双手拍拼。啊，到中年的时阵，伊投资真侪房地产啦、啊、股票啦、啊，哦，啊，最近那个啊 AI 迄个产业呢，伊个有投资，所以赚真侪钱。因公司的资产哦，因公司哦，开拢开袂了就对啦。因规家族啊，大家拢哦，因好好过日子啊，亲戚嘛心生意啊，朋友嘛心生意，伊的晚辈拢向伊学习安尼啦。那么伊家己嘛认为讲哦啊。应该上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啊，吼！今嘛来一旦好啊，享受啊，想袂到啊，迄人拢意外，人拢啥？意外啦！啊，人讲无常就对啦吼。有一天的透早，一定到一间啊说 ，good， 哎呦！那么咱你普通想啊 ，good 呢？伊六十几岁呢嘛吼，应该是没有什么想袂到啊。这个人竟然髋关节骨折呢！啊，懂啊喂，那这么严重，然后呢，去经过开刀、去断医、去复健了，哇，一直来，结果呢，要出国吼，去办代志拢无法度去啊，含伊上届是爱上届的高尔夫球拢无法度拍，上届简单，干那要爬楼梯、落楼梯，伊都无法度，何个在引导电梯啊吼？但是啊，伊本地是吼，是一个精神足好、真爱讲笑的企业家，因为这摆呢，跌倒了。完全失去的伊个行动的能力呢，互伊感觉有这个足错愕的。所以有一摆回诊的时阵哦，伊就甲伊就甲安尼甲医生讲来讲，陈医师，我吼研究投资过了十年啊，安那算嘛无算着讲我这个风险，就是我健康，一个是骨头的问题呢，我竟然无投资的这方面的啥的风险。我从来都没想到讲过，想过讲过骨头的这样怕。以前个讲哦，我骨头来得康康呢，个骨头来得啥骨质疏松呢？就是讲，这个企业家呢，伊安那投资拢赚钱 ，AI 嘛赚钱，股票啊赚钱，房地产啊赚钱呢，伊拢有投资。伊无想到讲伊的健康爱投资啦，啊，其实啦，那医生哦，我那有个看伊的迄个检，伊个报。算检查的报表的，对迄个研究员呢？哎呦，其实伊家己唔知尔啦，伊六十几岁吼，其实啦，伊的骨头早的骨质受伤，而且又真严重啊！啥物呢？腱肌吧萎缩哈？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哦，这个伊几啊年来拢无啥物，就是讲，迄咱人就是平安日咯，平安日过得太好了，平安日过了伤过好啊，唔知讲一个跌倒会这么严重，叫伊。正式的真认真去看待伊啥伊骨头，伊只查讲伊竟然应该爱投资伊的健康，毋是干那投资事业尔。那么是我捌讲过有一个案例嘛，我直接讲这个阿瓜拉大姐，这个大姐吼，伊就是咧做清洁工啊。毋过人伊无讲，甲这個头家无讲咧。伊虽然赚辛苦钱，讲扫涂骹伊才有钱，才有收入，伊毋过伊拢投资，伊逐个月咧投资啥？保养身体，一个是保养的骨头。为什么？因为伊做的工作是靠劳力啊，靠体力啊。为什么也投资呢？因为伊看到因阿公，因爸爸为着因阿公呢，结果呢，因爸爸欠的钱拢要甲因阿公治疗病呢，开了，拢去有医生开去啊。 啊，包括伊本身哦，因老爸嘛破病哦，严重呢，结果伊欠200万呢，为着要救因老爸呢，嘛开了了。虽然在讲哦，咱的健保做好对不对？但是健保你呢，一般的门诊拢盖好，咱的治疗简单的拢盖好，一旦啊拄着开刀啊，医生拢会甲恁建议啥，用自费也较好，卖讲啥，干那讲白内障就好啊。迄白内障若开刀呢，听讲上无的至少几十万呢，自费的呢。啊，医生会甲你讲啊，啊，自费的材料较好，佮包括装镜啊，装迄个心脏、心肌梗塞镜啊，毛分的自费的。卖讲装镜啊，干那装迄个镜啊，要甲抹油啊，迄、那个油毛分自费甲健保的呢。啊，医生拢会甲你讲啥，自费的较好。所以呢，即、這个阿瓜拉大姐伊唔愿讲伊将来赚的钱呢，拢总去予病医开，拢去予医生开呢，伊要甲家己投资。伊唔爱为着将来袂惊咯啊！啊，何一件，何一件，为伊的负担，伊无爱。所以这阿瓜拉大姐虽然一个小小的工人呢，伊就即个投资乾坤的观念啊呢，啊，结果即个企业家60几岁，因到好个搞的变过呢，竟然无想到要投资的伊的乾坤，而且人医生已经检查伊的骨头内底空空啪啪，伊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而且腱子啊个萎缩。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投资有差无？人伊阿瓜拉这心嘛，身体勇敢啦啥？有差无？钱爱开伫对的所在啦。你茫讲啊，我钱来寄寄吼，啊，我后摆用用利息开利息就好啊。迄钱哦，阮囝孙来去开，嗯诶。啊，你家己免保养家己身体哦，唔好安尼想。食春用春，没有时势才好伊，唔免得留啥物物件。有诶是假啦。那从我来讲的，阮爸爸妈妈是拢无啦，负债尔啦，无颠倒无财产啦，阮倒也无土地啊，较早。所以好朋友，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人的人生就一生尔呢，一世人尔呢，迄那一世人无去就无去啊哈，所以爱保重哦。来呀、啊，我要来甲唱歌啊，新马小姐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所以你要投资无？爱投资啦！啊，咱即马上，若要投资健康，咱即马上升，对不对？阮即马有犹太啊，每两罐上半罐呐、啊。啊，而且哦，你那是啊，款一当分哦，等于十二组呢，会当升15000呢。嘿，15000偌好用的呢，我咧。七月时，咱要拜拜，要普渡，15000买到真澎湃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伫遮个所在，听我小船建议哦，一定要甲家己身体顾好。啊，省钱呢，省钱这时阵，有咧犹太这时阵上介好啦哈。来听我唱歌啊，我每日上空你就啊，来谢谢。

0: Are you happy？ 哎、欸，天，我这波礼拜的是爱快乐，因为今天是 beautiful Sunday。啊，礼拜是爱快乐，然后啊，大家都爱快乐啦，不是跟他礼拜呢，知道吗？都讲的讲的，哎啊、这个咱的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弗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弗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啊、中风啦、啊，咱的血会当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诶，对心肺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你唔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的水分啉无够，伫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不够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借着褪黑激素该如何？那水分呐啉不够呢？哎，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该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加油脂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爱啉无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互伊感觉有你啉茶15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可怜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咧爸爸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甚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咧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 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光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查某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这边来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干，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形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整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知影无？所以呢，如果是恁感觉我就算讲有道理，听我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温的。你若运动完了呢，莫啉冰水，嘛莫食冰。你莫冷气房吼，食冰佮食冰水。那么到时吼，迄、那个汗拢体内迄个烧气拢排袂出去，怎么变成啥物？变成咧人的体温的管呐，啊，体温的管心中的跳进呗，哎呀，你敢知安尼啥？猝死呢？哈，食冰啊安尼哦，是吹冷气个兼食冰个兼吹电风，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啊你姓啥呀？
0: 什么贵族？
1: 我暗时啊做搞药个安怎？
0: 哦，讲到你呢，来先个接一个。

0: 来呀，都精灵阿纳达。那么这是方一平说，请问喜兰就业，这个是东小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放我啊！今嘛准6.5
0: 哦，本来6.8，啊，今嘛6.5呢。
1: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1: 嘿，啊，我那个甚至求过利率哈，
0: 嘿，
1: 120%的概率广。
0: 120%，好啊。
1: 120%。
0: 大姐，上好的是八三以来呢，你连那个不好，哇，你很棒了啦，嘿啦，不烦的哈，好，谢谢。哎，算命老伯姐，请讲下来。
2: 方官
0: 官，吃了呢，好啦，吃了呢，好嘿。
2: 伊食，伊放尿，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2: 哎呀，
0: 好。
2: 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2: 哎，好，开闹啊，吃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安尼严重哦。
2: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啊，今麦我较好呢。
2: 哎，
0: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啊，咱今麦咧油台哦，好，贵有膀胱哈。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车工下来，
3: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3: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嘛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
0: 哦，
3: 我本来拢放5-6钙安尼。
0: 哦，5-6钙在边困啊？好，好，安尼较袂高药就对啦吼。好，阿贵先生个关啊，咱有咧优待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小川，
0: 哎，车工下来，
4: 我跟你吃三星金宝吃5年，
0: 啊，吃了哪好呢？
4: 膀胱，
0: 会疼。膀胱先啊，较袂搞药先啊。
4: 我拢开到啊三公差了，拢袂晓袂放啊，吃三星金宝吃到会放的呢。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大姐，咱今晚咧有台哦，贵有膀胱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5: 嘛。我拢伫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上金关系来，请讲嘿。
5: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5: 食暗时太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呀，大嫂你嘛是食了介好，啊，这个人到小伯，谢谢。
5: 暗时较袂遐搞了
0: 哦，啊你嘛同款呢，好，好，再甲咱倒小杯啊，谢谢。
6: 哎，三星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哇，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呢，哎，会记得贵个膀胱哈，咱即马咧犹太哦，好，谢谢。
7: 我迄种尿酸吼，本来7点几哦，食嘛是6点几。
0: 进步进步，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到拢讲了有够好，大家讲好拢看，你要跟咱鼓励的是拢讲咱这款三省进步。你听到大家讲好拢无讲补一点点，但是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拢是吃这款三省进步啦。那么再吃这较好，咱这有量一天的量拢有够，啊，个别宠物个别过量，而且全部拢给你照顾的是五脏六腑给你照顾的，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三片吃这哦，或者心丁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那多呢，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一暝起放过来解药，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即摆呢，就是咧犹太2.5只犹太一摆88只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买任何产品2罐，咱拢无甲你限哦，任何产品2罐拢会当干。一旦上半罐，啊，上个嘛是不该你喊。虽然过上金有膀胱呢，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的加肝瓜、加买瓜，尤其是你当算看要1等分，那是2等分的甲买起来，你得省掉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8: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8: 哎，那个请问吼，
0: 好呗。
8: 你迄款呢？盖过这一块
0: 三片都不见嘿，
8: 电话敢没接哩？
0: 哦，可以了，蛋姐来接的哦。哎，谢谢。来呀，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哦，你有加码无？我拢希望好朋友爱加码呢。啊，为什么呢？啊，咱平常时都在加，对不对？啊，利用这个的犹太人免加买挂。 啊，咱这当放三档呢，咱的产品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当然个关呢啊，放咱到你只要卖放冰箱。没放冰箱，没拍到去头就好啊。那么咱这个油台同款哦，拢是点数爱给你加起来，因为咱有上的商品哦。来，李慧你好。
9: 喂，秀才呀。
0: 哟，我秀才你好。
9: 啊，我是我在等候那边呢。
0: 我的邓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一首《春宵吟》。那么听我唱歌，阿兰的好朋友要加咱买呢，会更加卡。啊，你买单卡高用的电话订商品哦，072268888，来听我唱歌咧，谢谢啦。

0: 春宵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谢谢你好，你好。嗨，
1: 盖过去呢，是不是当播的那种点骨跟软骨拢播会着？
0: 有啦，当然有啦。
1: 啊，是，好
0: 是的，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兵那不了解，开业问哦，啊，你那无问，我都唔知你要问啥物啊？你啊，卡你要甲咱问哦。像秀山，啊，什么叫珊瑚钙啦？唔是，是什么叫做这个海藻钙啦？海藻为人呢，干嘛讲啊？这海藻来钓点呢？啊，就甲种啥？真多人干咪当家？错了。那呢，海藻钙就是提炼、提炼咱的海藻来对面的钙质，提炼的钙质的尔。其他咱袂用，那袂输讲。咱这个血里头有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淋巴。那么，如果是这人欠血小板，伊才会当化疗。那么，当然咱的经过这个血，经过筛分离呀、啊，这个分离给它分开。迄、那个血小板一种白血球一种安尼，然后这个欠的人才甲补迄个欠的伊就好啊。所以呢，这种叫啥科技？这个叫科技哈。但是不管是这个。不管是科技多发达，多发达啊，多厉害啊！啊 ，AI 佮多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肌吧，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牛奶。那么你的腱肌吧收缩，咱人腱肌吧收缩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未较未来，较未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也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未衰竭，较未纤维化。所以咱咧喝冰点子，所以为虾米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会鼓励你来吃什么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它是属于较多饱，它是饱和脂肪，这样下去会变肥肉，不变成你，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什么运动，再来底下有低山，再来这样才能形成的什么肌肉腱肌肉。咱人规身躯的腱肌肉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啊，咱这年这健肌肉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啊，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下这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呢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得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头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跋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肌肉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得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呦，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肌肉软落去袂会呢。咱人的脚我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肌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肌肉就一趴。 啊，一拍不要紧啊，嗯耶，一拍不要紧哦。啊，那到五十岁嘞，30%萎缩，哈，看差这，哎对，啊那六十岁更愈多，50%。啊，个落去当个如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诶，补油头啊，补油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诶物件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嚯，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诶酒安尼啦，嚯，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有奇怪，阿卡这只眼镜蛇拢未死啊，拢未烂去啊！伊个过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加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呐，观察听我的歌咧，和平咧，叫医生看。咱该食药啊，食药啊。但是咱平常是按40个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钙重要呢，你唔要当作不要紧呢，因为这是伊是无声无碎呢。啊，但无等下你欠钙质的时阵呢，啊，我想减个减钙质的时阵，万一你若跌倒两骨含烧，一巴结个带着会，迄阵啊怎么办？开刀哈？啊，开刀要创啊？灌骨浆啊？无变啊？无你两骨坐起来呢啊？你两骨来站起来呢？爱灌骨浆啊？灌骨浆嘛，分着主肥甲啥根部的。自费的吼，自费的哦，会当我你动十档以上，而且自费的未烧，啊，你若健保会烧，所以当然你要看我得查呢啊。所以咱的医学改作奇怪，为什么都要分智慧的跟那个人，智慧的跟那健保的吼？所以上个是咱家己的骨头，咱家己的骨浆安尼上钙好的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嗨，
2: 我。准备去卡布拉，去卡布拉，
0: 卡布拉，我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0: 为何你爱丢别人？这是会议轻松，请问是咱这旅游小姐说店面来，谢谢。阿丽慧你好，阿姨，
1: 哎，
0: 来请讲起来。哦
1: 我叫你开手机卡，吃吃吃，够好奇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钙过钱呐？
1: 哎，吃钙过去了，卡疼，本来开刀，吃吃够好奇了。
0: 卡疼本来开刀，阿姐妈免开刀吗？
1: 好，哎，对，卡有声。
0: 哎呀，大姐，你电话怪怪呢，来接接，谢谢。哎呦，来谢谢你。
2: 你过来，吃完你过来，
0: 阿姐
2: 你过来过来。
0: 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2: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精吗？
2: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精就对啦哈。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下咧又开始知吼。好，阿贵有帮个关哈，好，谢谢。
3: 哦，我咧
0: 讲啊，
3: 钙骨质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咧食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食药。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3: 上安好，足好行诶。
0: 靠，有那通去行的。
3: 诶，啊，山，我上去上爬山吼。
0: 爬山吼。
3: 啊，爬一定诶。
0: 安尼阿妈，你要小心哦，哈。好，阿兰你有台哦，一个贵的房间呢，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喂。
0: 来，请讲你好。
4: 小爽。
0: 嘿是嘿。
4: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4: 我吃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4: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嘞，啊，咱今麦嘞有台仔吼，好，真紧要帮关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阿弟你好，
5: 啊，是什么小姐啊？
0: 来，恰公点点没有？哦、嘿，
5: 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0: 嘿，
5: 吃个会爬楼梯的呢。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5: 这个是
0: 啊，哎，无你稳定先啊。
5: 啊，稳定，我这。卡哦，有些退化
0: 了，卡大乌，
5: 卡无力
0: 就对
5: 了哈。嘿，啊无力啊爬起来，啊你们吃你的，
0: 三片
5: 全部吃够了。
0: 吃盖过去啦，好，安尼好，阿姆斯生哈，谢谢。如果那时代你会变，你就惊到咯，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水溶性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

0: 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1: 啊，你讲的
0: 嘿，
1: 干锅鸡的，
0: 酸片了不记得，我来接电话先哦。阿伯蛋嘞，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哪里好？
0: 哦，
2: 哪里好？
0: 哪里有鸡？哪里有鸡？嘿，安那？
2: 哎，我先搞你的，
0: 好，嘿，请讲，嘿来。
2: 我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0: 哦，太严重了，
2: 够很够。家里耳朵大腿头是搁抓的骨膜，
0: 骨膜啊，没有哇！来二线接电哦，嗨，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录节目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哪边跟咱订商品，一旦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只卡，麻烦你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个人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徛徛个人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不好母老婆婿，不好后生查囡会不安。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不感情方面呢，一个换过一个，一个哦，错过一个。当然啦、啊，伊若有能力是，当然是无唔对，要唔过啊，这种感情的代志啊，我感觉女人最委屈了。那一个查甫人啊，那是讲娶了过来某啊，哎，过年是要哪去过年啊？我想拢无吼，当然啦、啊、吼，一人一福气啊，是不是安尼？不一样啦，哎，冤家了，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咱平常时呢，咱做代志拢爱做啥？正确的代志，走路嘛是走正确的路，阿公的。嘛是爱讲正确的话，吼、哦，所以咱做代志就是爱安尼。你才有资格去讲别人无好，啊，你家己都无好，你有资格讲别人无好呢啊？对不对啊？你凭啥讲别人啊？你家己先检讨家己吧。所以呢，即马人就是安尼，镜头拢记别人，未记家己啊。吼、哦，所以呢，咱来甲家己顾好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好，
1: 来大家好，小罗哥哦，啊，这个地水给你们挂哈。有的所在部分，我山区较高外吼，落寡雨啦，即吼有一寡即、這个南山即个下埔时间的西北雨吼，那当地雨骑倒来较慢嘞吼，爱注意，莫安尼赶啦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在咱地方呢有一个案件，这是正式判官吼，的后生杀死老爸，哇，可怜吼，一家庭悲剧真正，不是都有啦吼。这件代志发生伫去年五月啦，在咱姓赵吼，姓赵的爸仔囝，其实唔是干这个后生，这个爸爸吼生两个啦吼，两个阿婆生两个吼，当然我来小夸有会啊啦，爸爸小夸有会啊吼，这个爸爸，当然管教，有可能我咧想吼，有较严嘛是安怎吼，咱看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发生代志迄时讲，这个大呢叫做凶手啊，这个大老生吼，就代志爸爸是凶手吼，伊阿个咧困啊，就人来讲，佮咧困到日头白家村啦。啊，要叫佮食饭，我讲食早顿吼，唔是食中昼顿啦。啊，即卖囡仔，我讲早顿吼，该食咧食，啊，都困醒了中昼咧吼，啊，都其实嘛唔是囡仔啦吼，这个食中昼吼，我安尼叫袂起来，叫袂起来了吼，爸爸就硬甲叫起来啦。啊，困到中昼啊吼，啊，佮安尼起来食食中昼顿吼，就过年五月嘛。这个爸爸到中昼时间啊，一直要叫这个大人起来吃中昼饭啦吼，结果一直卡叫，一直卡吵着吼，准烧面啦。你是过来去什么啦吼？一直关条条啦吼，要吃唔吃才素菜我都，囡仔大人就是安尼啊。但是做爸母，迄心内永远就是囡仔，你较唔知吼，当然爸母你。他也就无一个三顿啦吼，安尼困啦吼，烧面了，这个大人这后生准出去，伊嘛不食啊，不食准出去。出去以后，伊伫买倒啊呢，唔是家己买物件呢，唔是讲伊家己买爱食的长大顿，伊出去外口就买倒啊，买倒啊倒啊炸嘞吼，顿来，伫爸爸的房间，爸爸可能困中头啊，皆可能吼，你卖食，出去吼，不管爸爸入去房间困中头，结果。一个里面，倒啊，买回来，三个里面吼，就太阳啦。大声上尾甲话一句吼，你敢袂当买个惯话啦？你甲看，即句话，实在介重要呢。这现代做是大人吼，阿公阿妈急啦吼，还是老爸老母吼，哇，这囡仔吼，实在无像较早讲到爱管甲严甲吼，伊当都听啦哈。上尾一句甲话讲吼。你干嘛在外去讲我的台啊？为爸爸的巴肚啦，有诶无诶吼？哦，大家呢会猜猜？爸爸当然，我来小我甲伊拼一下吼，但是我来无多啦。安尼为面床叫大家伫面床卡嘛好好，妈妈伫外口，安尼一直发，伊甲门关诶嘛，甲门关诶台，伫房间内边台老边好好，妈妈知影，绝对知啦。你妈妈伫门外口吼，一直发，一直动，一直发吼。就话讲唔当，伊同款为老爸胸肝巴肚大差不多四五刀啦。伊另外佫扎迄个束带，就人迄、那个水电咧做迄束带吼，为颔棍甲束咯，束个安尼安安安吼，我袂喘气吼，就一定要死。甲束颔棍无开，巴肚胸肝甲抬差不多四五刀吼，真正死啊！这个爸爸死，这个大老生过去啊，人家查了记录。伊把起伊个共同老爸双手呢，因老爸双起手吼，就进前把起好，就像呢，会烧每个烧巴，起伊个个共同双手当告别好个。这个爸爸当时就切心，但是无多，嘛是家己后生啊。切心，伊阵首先加一个遗书，甲囥里头呢，唔是厝内哦，伊甲囥伫银行个保险箱啦，而且保险箱内面嘛其他物件无唔对，但是囥这张批。这张牌就爸爸早前我这边去有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当讲这个吼，足歹管教，但是嘛是爱过淡处啦，无变啦。都家己的后生呢吼，伊写讲日后啦，就是进前和共同相处的时候，无生命危险嘛吼，但是伊惊讲这个代志会发生，所以伊阵写一个遗书，跟李金兰保险箱吼，伊讲后摆我老捡这个后生，就这个啊，就这个大呢吼，怕是。伤害任何问题吼，我已经袂当自主啊吼，都叫拍到可能当伤唔他人，安那无得拍死啦吼。我所有财产全部交第二个啦，一个就第二个嘛。后生
才会当照顾妈妈啦，得照顾这个太太了，对吼。而且，后盖我这个后生啊，佫较伤害第二遍，伊也脱离边界关系啦。那困求舒缓吼，就是那真正，我就讲我讲这个代志，因这个团后生吼爱甲关甲死，绝对袂当活出来社会。出来社会，因这个后生袂改，伊同款的胎人啦吼，这种个性得体啦吼。结果真正高度高。你看这爸爸进前介绍美容东有诶无诶吼，患者小拍骨那边吼，甚至其中有一边伤较严重，都叫乞衣啊共同抢救嘛吼。因爸爸在咧自觉啊，但是无法度，嘛是家己诶后生阁带咧厝内面，真正有一天吼，叫大事吼。好，这个大汉啦，都是抢救这个吼，伊家己倒啊啥咧自首嘛，我大事老爸啦吼，人警察官处理吼。好。就开始办嘛，即咱今旧年五月到即马，正常判决好好。伫法官门外开庭啊，法官门外开庭，阮那边，甲问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伊所有的过错拢替我爸爸啦，爸爸管伤严啦，爸爸吼最爱念啦吼，爸爸拢啊，你安那提爸爸？听讲过去你。不要惊，拍过那边啊，拢你拍爸爸，甚至甲爸爸的手，讲甲双手肿痛，伊讲伊拢袂记哩啦，伊拢袂记哩吼。而且，拢讲的吼，拢是爸爸唔对啦，到厝内唔对啦吼。啊，伊想要讲啊，甚至想要佮甲这个法官讲吼，爸爸死，但是绝对有遗产啦。伊知影爸爸有欠我钱啊，吼，有一笔钱欠我钱吼。伊讲我冇要分啦。法官听一个嗨头，法官讲：“你抬死恁老爸，你即马开庭，我要甲你判罪啊！反正你有可能死刑呢，你绝对有可能死刑。你佫想要一句，甲法官讲，法官我嘛想要分啦吼！那爸爸即马死了，有遗产嘛？哇，心里当中有一个人有出来讨情啦，就是因老母啦，因老母恳求法官吼，都爱这个判较轻的吼。”安尼判愈轻愈好啦吼！我咧想这件代志，因老母上知啦。厝内发生这个代志，后生抬死因翁，就是抬死老爸嘛吼，都因老母上知啦吼。好，当然有一个第二小弟啊吼，就是第二个小弟，人家问伊讲吼，法律安那处理来处理啦吼。那么精神鉴定，这个人是不是头壳未拄啊？绝对有啦，无靠个人安尼精神鉴定来个查记录，这个。大呢，台西老爸这里、个、哈，有重度忧郁症了哈。

一个案件，发生在桃园啊，这已经正式要甲办啦，吼、哦，都要甲判刑啦，吼、哦。一个四十岁姓甘的男子，一个姓的朋友，听讲两个真好，吼、哦，好。啊，这个姓的朋友，改成做工过，啊，头家吼减算薪水啦，减算一条薪水吼，改成30,000块两条花啦。啊，头家吼讲你无这条30,000块，伊讲有啦吼，这个姓的好，这个姓的吼，讲啊讲，啊甲讲我这个马子的，这个姓干的听，啊姓干的讲我替你讨啦，我讲你咧，人做工过，头家甲这个人小欠薪水吼，有一条30,000块算袂清楚吼好。你唔该讲啊！你著家己去甲头家讲我清楚吼，唔是？伊讲我替伊讨好，替伊讨吼，迄一天伊真正找伊咧，这真正真马钱咧哈！这个朋友吼，就先干来这个啊吼，准甲头家约好了吼，头家当时伫厝，伫公司个款吼过，结果一个看头家改成无要讲迄个工资欠30,000块个问题吼，伊就替朋友出头，就要讨这条30,000块嘛。都伊甲头讲，啊，都头家改成有一条薪水的30,000块工钱吼，算无清楚吼。好，伊即马看头家颔棍挂一条链啊啦，这条链啊差不多45,000，迄金啊吼，我来做介绍。伊一个看到安尼，讲两句话，改成这条30,000块，讲袂成吼。伊准为颔棍个个踹咧吼，就走啊啦，啊准走，一个抢到金牌链吼，准走一边呢，这个生意干咧吼。两天两就叫警察抓到，住在路下里面嘛，抓到吼。伊甲警察讲第一句话啥呢？伊讲啊，我的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这条薪水讲袂成，我当抢的啦吼。啊，你真正抢哦，你真正有影？有人讲，迄毋是你的代志呢，迄是恁朋友薪水工钱甲头家讲袂好势吼。啊，讲啊讲，啊你讲要替伊出头，而且阮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如果真正迄条工资讲袂成啦吼，伊伫遐咧营业吼，你就用抢的啦，伊真正用抢的啦吼。结果有人讲哇，啊，即马办上办这个姓，姓干的啊，靠什么人？你出手共抢的啊，你共抢金牌咧，啊来去用管嘛，伊用管无？

你朋友，朋友，我也无甲你讲啊咧啦吼，我甲你讲啊咧，后壁边我当黄高金啊，我靠，甲讲真正要共用枪的啦吼，哇，你甲看这朋友吼，要哪讲？这个姓干是因为甲姓杨这个熟识啦，那么姓杨的一半边啊，大家吼拢出来见面啦吼，啊，食饭食酒啦吼，伊在来斗啦，斗讲因头家欠伊一条三万块的工资啦。算袂清楚，伊即马咧找因头家讨，因头家讲无啦，无这条钱啦，好好，变哪办？当然，这个会袂清楚啊。啊，这个姓干的哦，人真有义气，一个听咧好，我替你讨啦吼。准甲伊讲，阮头家对啦吼，公司对啦吼，啊大对啦，好好。当时甲讲，伊讲，如果你若替我出面，头家用来共款，唔讲这条三万块吼，工钱吼，你会记哩？伊讲伊颔棍吼有挂一条破链，未细条，真粗啦，真正有影。一个讲未好势吼，得甲抢。伫当时呢，伫两个月前了，所以个人即个家己坐一台白牌车，甲块因头家公司的所在，甲讲我吼是要替恁较早迄个工人啦吼，还是？这个员工吼姓洪嘛，啊，头家当然知啊，都进前都会买两三遍啊，就是为着这条三万块吼、哦，有诶无诶代志吼。好，即马甲讲讲诶了吼，当然绝对担保无成诶嘛。姓大人姓干啦，姓干即个吼，叹讲头家真正无注意，伊就有交代啊，啊，真正有影，伊所讲迄个头家颔棍挂一条乌啦不加粗金破链吼，那讲未成破链抢来做你走啦，啊，伊真正出手。趁你无注意，抢就走啊！抢到以后，赶紧去拼出来吼，搁再砸客人车就走啊！坐高铁落来台中，随甲断掉呢，东港就随甲断掉。断掉以后吼，钱啥呢吼，准卖嘞。结果有讲啊，共抢金破链，啊！恁既然当初交代，就意思讲，这是内面有我的薪水啊。我就是要个讨一条三万块的薪水啊！啊，既然啊讨无要给吼，你嘛都爱那如果抢金牌的买本，伊即马摕着迄条金牌链去等150,000尔啦，等150,000啦吼！伊个讲迄条牌链差不多价值要个40-50万啦，40几万嘛吼，甲150,000等条所在，结果钱摕着吼，准备离高雄，一直为台中过来高雄啦，秘密路线拢唔出名啦，那警察开始找人抓人，两公抓着啊！地高用吼，安尼抓到150,000开价剩130,000啦。啊，这个朋友讲无啊，也无给我啦。既然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欠薪水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这条就无代志啦，这条无代志。伊即马安那讲吼，就讲啊，就伊叫我去讲的啦，伊叫我去替伊谈判啦，谈判讨这条30,000的薪水，而且嘛是伊甲交代啦，伊甲交代讲，如果薪水这条30,000啦，真正讨无。真正伊个底下咧下无来吼，你着用抢诶吼，着颔棍一条破链着甲抢啦。但是这代志拢你讲诶呢，拢你做诶呢。你即马一直到检察官讲，检察官伊叫我抢诶呢。伊讲我若甲伊谈判无好势吼，伊监管无爱给这条30,000，我着甲抢啦吼。啊，你真正甲抢？我讲你甲看这個，是。调低还是戆吼，咱都唔知啦吼。这吼，这个代志全部拢办这个姓干的嘛。都你出手共抢只金牌链，而且抢过手了，你话共款已经先甲断掉啦吼。给断掉换作现金150,000嘛，开差不多要到20,000啦，剩13,000啦吼，全部偷转来啦。啊，你甲看，我讲敢真正系你调低，还是抢的钱都无要给予人吼？是。干那家己要抢咧，家己也要卖啦吼。那无你个看，你抢着金牌链，你也无通知呢，也无讲啥，也无讲吼，这个你内面吼，是不是大家对半分啊，什么货拢无？啊，你抢了就走去高雄吼，一直秘伫高雄吼。啊，也无甲迄个姓杨的联络啦吼。啊，家己秘伫遐啦吼。嘿吼，就是我知影讲有一条金牌链，你甲讲。呀，即摆我真代志啊！伊讲，伊叫我家己抢的啦吼，得讲袂通啦。啊，真好咯吼，伫汤啦汤。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这红刷客运的专车哦，哎，人啊，这拢混的死死混，阮老母拢哭到要死呢，
2: 吓死人！
1: 哎呀，阿妈哦，咱听到恁的广告，这夜晚叫，哎，这咱心情好，拢未安怎样啊？
2: 哎呦，
1: 这所以呐，哎，客运的专车，较早无拢坐客运车的叫
2: 哦，有，
1: 拢等人啊，这拢混的死死混混的，阮老母哭到到要石头哭到。
2: 啊，你食咱的 Q&B 吼？
1: 哎呀，我食 Q&B， 我即摆食在咱身边，拢即摆拢未啊啦。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
1: 够
2: 好。
1: Q&B 真有够好用，
2: 够好用，好。
1: 你无事，好加载，
2: 恭喜，恭喜，恭喜哈！
1: 好，
0: 谢谢。进口这款 QMB 哦，爱食啦。阿伯阿公阿妈哦，上高我身体，迄个人体化，但是阿伯较主导，一定是安尼啊。你也毋是讲人吼，已经艰苦，甲已经倒款款吼，人拢袂较注意。而且这种代志体化吼，毋是上严重，迄个真正病的时吼，你一日也较好。啊，若较好淡薄，人就会较袂记啦吼。唔安尼，人吼食到这个货中班开始就要注意啊，心肺梗吼。是身躯上个体话，往那造病源头啦吼。等咱个美国进口 QMB， 到这个边顶这个瀑布，规身躯个总数量哦，先较高嘞，继续在人面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啊，连面吼青青青哦，哦，佮像一个物件，佮像袂水康走出来吼，看个物件就无想要吃，无胃口啦吼，无大劲足够喘啦，啊，喘平平，迄个喘佮伤过急，咱个喘气就是安尼，你喘气底下不接微信，人个小块里面昏倒迄个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甲食一个长期，食愈长期吼愈有保障啦。即个眼镜，即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特别做诶买二送半，有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唔免钱要送互你，叫做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诶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锅诶搞造粒吼，买送互你吼。是即个时间拄啊特别做赠送才有啦，那赠送结束都无安尼吼。大家看到小报一个万事拜托，那不从地卡内蒙0800-8688-999，0800-8688-999，这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再不跟进，转过去嘛。

有处理一件，这属于警方啦吼，警察吼，就通这个所在，伊这是分局。也是总局内面的迄个指挥中心吼，迄个指挥中心分局嘛拢有啦吼，包括总局吼，这指挥中心有啦分迄个队长啊吼，主管级的队长吼，这个队长叫用客调呢，下边做个主管队长有另外加级的薪水吼，结果一日发生代志随客调，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台听，其实这唔系讲公家单位吼，这有一块私人公司机关嘛拢有可能会当到这啦。就是因这个分局里面吼，有一个警察老爸过身啦。老爸过身，当然请假，叫做丧假吼，我要请丧假吼。我讲丧假是上大嘞，咱讲事实。那所有的假里面吼，都四大人过身，这个丧假是上大啦。应该把所有代志全部摆开吼。咱个落去甲看吼，伊当时。请假那请嘞吼，因老爸吼，伫六月十七过身啦。六月十七过身吼，当然老爸过身，一日随过身，绝对有绝对大家处理嘛吼。啊，因到底伊一个查甫呀，伊这个查甫当然是爱伊大处理嘛吼。结果六月十七过身咯，你敢知啊？今年的五月节、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吼，伫十九端午节嘛吼，啊三天连假吼，所以这个三天连假吼。来处理拄啊好啊，啊都拄拄啊，这个卖卡排班吼，啊我会当请丧假吧吼，用三天年假这个端午节，结果其中一天，就是二十日啦，十九、二十、二十日嘛，二十日迄天吼，你若请假，甲咱做工课同款，你的工课袂当无做，但是你请假在别人代班嘛，别人代理吼好，那么迄个代理的警察，唔是甲伊讲。唔是甲这个爸爸过身这个同事讲，伊去甲主管个队这个队长讲啦，甲队长我三工连假来，袂要紧我代班，但是我上尾一工已经甲厝人讲好吼，要休假，休困一工要带太太某囝对啦吼，但是上尾一工嘛拄碰到这个你要代班这人丧假是上大嘛吼，迄个队长阵头壳摸咧烧，要哪办？我讲要哪办呢？你做队长的人，你连这个代志要哪裁决？你伊讲，无恁两个去讲啦，恁两个去讲好啦吼。就是安尼，这队长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去用这个主管给客调，人上尾调查伊真正有讲安尼，为什么甲客调？就是人迄个调查小组，因迄个分局、总局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吼，就是讲你做主管的人吼，你袂当叫人家己撬啦，你免来家己撬。我想要休，你也想要休啊！但是我是丧假，你这个时阵都要用你主管级的迄个权力来讲啊，袂使你吼，爱因为你佚佗、创啥食饭的吼，先甲排掉。人这是爸爸过身，人的丧假咧处理吼，较重要。你都要裁决下边，唔知好，底下超袂好势，到尾那你敢知？到尾吼，这个爸爸过身仲减一天，就是我啊，迄天伊就要休假，啊，既然主管也无要拍算吼。啊，无啊多，伊阵对同事歹势嘛吼，我啊无我丧假头前两天就好啦，我赶紧处理吼，啊，第三天吼，就互你休假啦，就变做安尼吼，好，结果倒啊倒，甲爸爸要出山去咧告别式嘛，东港告别式伊嘛请无假，但是东港的告别式吼是伫当时你是头嘛，告别式足早就办办来吼，浙江这个。警员吼，伊个班是伫暗时啊班啦，伊好甲这个舞会个，但是问题是安尼嘛伤过寒啊。一般来讲，东港告别式，东港办出山，厝内面绝对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嘛吼。伊嘛在等请无假，无法度是安怎？主管拢唔敢拍牌，拢你家己去撬啦。你家己啊撬会好，同事当然有当时有人讲，就按照点，就家己爱找找东西先撬啦吼，先安那代班上。不过有当时等着歹撬呢。同事之间你嘛看讲，大家都做同事情呢。你爸爸过身的确可能，但是我休假，我一个月无休，我到遮拄到阮老阮某囝

真正是无代表完全轻伤者吼，落去办爸爸的过身吼，安尼有诶无吼？就是主管无魄力啦，啊，这个主管这个队长还是组长咱唔知吼，准随个客掉呢，哇，这样。公家机关要做个主管，你才有一个魄力吼，得疼吼。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来讲一件，伫台中一间卫生所，你做护士、护理师吼，已经60岁啊啦，生理即护理师、护士，三年前都差不多57啦吼。伫脸书熟悉，讲伊是伫美国咧做医生的一名男子啦。我讲美国做医生的男子，你有看过人无啦？无看过人，啊，干那手机啊，手机啊，一半边啊吼，有可能有视讯，就是讲有迄个影像安尼吼好。这个姓李的护理师57岁啊吼，有人讲这个都很准啊呢啊，57啦吼，伊差不多干那讲手机啊，讲个哩不不啦，啊爱对方爱甲要死，讲爱这个美国医生哦，爱甲吼好，你若离开我就会死安尼啦哈好。别人要求都有啦，家己的钱吼，花差不多几百万啊，代票花几百万啊吼，安尼好伊吼好。到过年走未无偌久呢，差不多十个月前来过年走未吼。对方甲伊讲吼，你去替我收一条平平伫恁台湾姓林啦，一个阿嬷吼，讲差不多90万啦。伊真正去替伊收这条钱就诈骗啦。伊本来就是诈骗，是利用骗唔知尔啦。伊在咧诈骗，伊即马看你可能身故数无钱啊，一回几百万啊吼，准甲你当作车长吼，你甲走一个啦吼，啊，甲迄个阿嬷吼收着90万，当场准叫警察抓着，安尼就是车手啊，唔免解释，你一个车手，你替诈骗团收钱就是车手吼，伊咧讲我是受害者，嘿，第一时间警察要甲发办啊嘛，这。你就车手在底上检察官发办台判罪吼好，伊个会讲讲我是爱情诈骗的受害人啦。你明知你这是爱情诈骗，你就知影讲对方绝对真有可能就是你来骗的吼。啊，你个真正要受害啊！我讲吼，真正我就甲讲啊，你悄悄的人呢，你唔是讲讲甲王嘟嘟吼，你看这无可能的爱情吼，结果。害别人安尼，金钱受害，而且是袂细条吼，所以安尼吼，哇，真害。结果，钱客无成嘛，伊就第一遍尔，要讲客一个90万，就去用掠着吼，这个都未遂啊，连客嘛客无成啊，安尼，准无加关啦，加半个月罚金50000块嘛吼，安尼，免关啦，哇，有人讲，安尼嘛足食力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姓林吼，这个。福建人吼，那就是讲这个阿嬷就对啦，阿嬷吼，伊嘛是同款，讲熟悉联合国，伫美国派伫联合国医生来说，佮都全带咧，迄个，骗这个护士这个嘛吼好。那么这个姓林的福建人，我来同款差不多这个岁啦，吼，50外啦哈，伊吼，得佮骗啦，啊，本来第一条佮骗讲甚物钱17万尔吼，无。介大条嘛，第二遍特别个给90万啊啦，90万，伊嘛真正要给伊。结果，这个阿嬷要给这条上尾90万给伊的时吼，就是这个所谓美国医生甲骗这个，伊就骗足济人啊。这个姓李的查某护士嘛，讲这个人啊，讲集团就对啦，讲拢用迄个美国医生来讲骗的啦。美国医生迄个烟斗男子安尼吼好，啊骗即马骗即个个骗即个骗即个了吼，伊即马骗即个姓林阿嬷吼，上尾要叫改要一条90万吼，伊准叫即个进前骗即个姓林的护士吼，伊改收啦，先来个抓着呢，就是阿嬷的孙啊，在后壁即个姓林的阿嬷的孙啊吼，发现讲无啥着，啊这阿嬷那60外孙啊嘛拢大啦嘛，发现唔着准报警察，警察准伫遐等嘛。今日要来收90万好，准当场抓到，到这个姓李这个护士哈，姓李护士是家己本身个在职咯，伊做车手的时吼，是家己本身个伫台中一间卫生所咧做护理师护士的滴哈，已经红晒过身啦，啊讲最爱找朋友哈，去个伫网络顶关找朋友上惊就是安尼啦，找朋友就出去找，甲人见面，你伫网络顶关咧找朋友吼，就是安尼。结果落去调查，伊吼出来讲收是做车手，不但安尼，伊进前吼都已经滚阿变阿啦，家己去用骗100外万了吼，伊唔死心，伊想讲我绝对会当家己见着面啦，为着要见着
手机也熟悉这个美国医生吼，伊甲家己的口罩啦，什么物件全部拢互对方用啦。对方来讲，啊，你的口罩我得，你我钱要回你一堆吼，要去转出来吼，你赶紧给我，伊就真正给伊呢，就迄个互对方所以美国医生迄个啦，抓到，才知影讲，唔是一边尔，结果甲看，全部拢是爱情骗子啦，爱情骗子诈骗吼，所害啦。地方法院法官审理，审理这个查某护士甲这个所谓美国医生假报的诈骗吼，迄个赖记录，包括这个护士把他怀疑过，就是法官开始要判罪先，甲整理嘛。伊讲，我不管你是不是医生啦，啊，我不管吼，你是不是真正诈骗吼，你就真正出名啦，就是即马你甲我赖这个吼，已经开始在怀疑啊，唔只系写这个嘛。在迄个因互相迄个所加在迄个诈骗的迄个网络顶关吼，伊讲我不管你是毋是医生，我不管你是毋是假骗吼，你一定要出来见面。伊讲我已经下感情伫你的身躯啊吼，你若离开我，就是即马开始你拢无爱甲我来无爱插我就对啦吼。伊讲伊会死啦，啊！即我挂挂到海头，实在无爱多，连人都无看到。逐天讲手机啊，讲个爱个爱死啊，你呐，你个看吼。啊，对方这个已经要求吼，汇钱啦，啥物汇啦，那照顶管看个，这个护士家己本身都去有集团，都迄个叫做美国医生这个吼，加骗要几百万以上啊啦吼，就是安尼，就是上尾，但讲伊无钱啊嘛，再叫去开始调啊。到一个另外姓林的，原来同款叫做爱情诈骗骗掉吼，准叫伊去收这条90万啦。伊当然出去收啊，我人都要好你啊，我插插你要叫我创啥？就是安尼，你要看。结果出去收这条，准叫跟着绑掉嘛。第一遍做下就抓到，法官加问讲吼，姓李这个女士啊，你甲这个美国医生从来冇见过面。而且你有哪不伫赖迄个互相咧写伊迄个赖内面吼，都小我咧怀疑啊吼。讲我不管你是医生，都表示讲你咧怀疑嘛吼。你嘛问讲吼，到底你这个甲我客啊借钱是要创啥？无大劲，你的钱就准煞，因为你用骗几百万是你的代志，你欢喜甘愿好好。伊叫你出去外口共收钱，收一条90万，搁袂细条嘛，90万代票嘛，好好。你拢无甲伊问讲啊？这是什么钱哦？还是什么话吼？等到人来讲时间地点啦，什么话？你一日就随答应吼？你这样呢？已经差不多明知啦，明知讲对方就是诈骗。你唔再开门讲，我不管你是不是医生，我不管你是不是骗我吼，就是你本人一定要出来跟我见一面，就表示讲你已经怀疑讲有可能是诈骗吼。你都无开门，你就已经甘愿做车手啊啦！啊，你既然甘愿做车手，就是犯法啦。你明知唔对，要去做就是安尼啊！你有相当的知识，而且你做个护理师一段时间啦吼，你无唔对落这个爱情诈骗吼，看起来更受害吼，我来可怜啦，家己本身来骗几百万块吼，但是你已经开始怀疑对方，而且我有可能真正这真正就是诈骗啦，你已经小可差不多50%、60%咧怀疑啦哈，你嘛是同款咧替伊出去收钱吼，收这条90万啦吼。那安尼，你就部队讲了是好加载，为什么该判遮轻？就是无加关吼，就是这条90万收无成啦。每个月刚收，人迄边的孙啊已经报警在底下等伊嘛，当场抓到，伊就是出面要来甲阿妈收这条90万的车手。结果抓到这个车手，有那一个中年，差不多满60岁，这个有那算大岁计吧吼。再个调查，伊是现任。台中一间卫生所的查某护理师、查某护士的啊，你甲看吼，这诈骗集团吼，有厉害无啦？你甲讲咧，厉害个吼，你茫甲伊定定甲伊咧算这讲吼，假厉害，你骗我的鬼山，我来讲啦，你茫当作讲家己，你看伊骗偌济人，有在条骗家咧，骗家狂信狂信吼，安尼茫输输啦，搁互你明知，我已经。互你调了呀啦，都袂出敢假冒伪光棍啦，调了呀吼。我不管你是毋是诈骗集团，是毋是骗官，是毋是真正美国医生，你都要出来搞见面，无例外死。干嘛你骗几百万，佮替你加钱？哇，有人讲真搞对啦，啊，无免啊做诈骗集团，
无厉害吼、哦！你看诈骗团为什么到即马安怎抓都抓袂了？反正嘛，佮愈抓愈侪啦，可怕吼、哦，都家己啦，都被骗的家己的本人吼、哦，头壳爱清楚啦，若无我讲诈骗团，就像遐个专案小组遐个警察，包括主管啊，你讲吼，那像安尼啦，无定定诶教育广告吼，互大家诶清头壳个清净啦吼。诈骗集团靠靠警察了，绝对抓不完啦！你抓一团都生两团出来啊！好，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活力民宿，
1: 一个食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我啊我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好。
1: 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哦，诶，好我食三粒。哦。诶，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咧。
0: 哦，拢顺家哦。
1: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搁再买通诶通过。
0: 是啊，是啊，
2: 叫做活力民宿，你看咱的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济专门咯，全世界遐济国家吼，干那几个国家上界专门的研究益生菌，甲咱认证的咧，甲咱认证，真正伫台湾人的体内，咱每一个人种，每一个国家的人种吼，有家己本身的体质啦。这个物件，欧洲、美国食一下，台湾人不一定食一下吼，这个叫体质吼。咱的活力民宿是。这个益生菌入去台湾人体内吼，上到生大做胃病啦吼，尤其迄个下边歹排便，迄歹排便吼老大人啊十个九个啦，啊这排便是老大人吼一个三天的重要大事，好困好食嘛，都要好放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嚼主人家己主人的排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麻痹咱食物件电来益生啦、肚肚啦吼，迄个咧消化系统，到咱的活力民宿最好用吼，各店关到台湾人有哪足济？唱歌，大概就唱几包的唱出来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吼，甲食一个登记，就好。生活的话，我那里咧过敏的面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吼。咱嘛有特别作用吼，特别作为时间起码吼，多等咧清晨，你出两块钱5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另外内面佫加一个清洗膏30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咧，特别作为时间清晨之后哈，清晨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作为吼，两盒吼，会送一个半盒吼。你若要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洗膏30包伫内面哈。但是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有半个一个案件吼，就陈小弟杀死陈爷哥啦，甲判偌济咧，判九年半啦。有人讲这嘛算轻的对啦，就是有原因啦，吼、哦，有原因吼、哦。啊，有人讲兄弟啊，为着啥呢？小弟杀死爷哥的财产，两个啥对啦？都为着一间厝，个唔是讲偌大的豪宅吼。都一间算公务啦，公务的高雄的公务哈，结果杀死爷哥啦哈。好，这个凶手做小弟的哈，六十二岁啦，伊是当时高雄中学毕业，去读中原大学哈，医学工程哈，这个医学系哈，结果这个毕业哈，总开始无头路，我讲哇，唔免笑公爷啊，你讲笑呢？我是咧讲。当然你说别当红笑一下对不对齁你讲中学毕业你买讲读个大学你个讲中学毕业齁你要凊彩找到都找有啦你讲对不对你讲中学毕业齁你像迄个年代这差不多迄个年代齁你考这大学无简单啦个考中原大学的医学工程齁个毕业齁齁结果准开始无头路高学历但是齁无头路啊，绝对无好过嘛！拢一直甲什么人咧？兄哥就是老爸老母，已经无伫咧，老了即间公务啦，伫公这所在领阿了吼，一个公务吼。好，兄弟啊，拢大做伙啦，但是常常为着啥呢？到尾即间公务什么人诶啦？啊，你也袂当像我七家两个呢，七落一把堆都甲卖掉，卖掉钱都好分嘛。但是厝那个地咧，就歹分啊啦，吼、哦，啊那无就不是大，大工大做位啊，就变做安尼好。那么兄弟两个人，定定，都为着这间厝吼，都、哦、间公务啦，到底要哪分配啦？吼、哦，无个卖掉啦，卖掉靠分啊，钱吼、哦，大家来分啦、啊、吼、哦。结果这个做小弟的，一段时间拢唔知啊，才发现讲吼，因兄哥私底下用政务的名义，将这间厝的，这里啥迄个名吼，换别人啦。我讲这个是做卡手啊啦，那讲属实。你个无代无志，甲公务用政务的名义撞到别人外口人吼，这无可能的代志嘛。除非买卖啊，你厝要政务吼，那家己的亲人都派政务啊呢，你都爱一条税金什么物件不只当嘛对唔？你要撞到别人吼，绝对买卖啦吼，这绝对唔差那买卖的吼。这个小弟当然配面啦，你无讲无答，我常常在跟你讨论。这个公务到底到尾要安那分吼啊啊那样吼，无你个讲好讲得好哈，你私底下出去吼，准把这个公务吼转落别人个名啊，其实给伊买啦哈，好，结果开始火啦，有诶无？因遐各个各过那边啦，各过那边哈，弄我这小弟我带做位害我呢，逐工呢甲伊烧面吼，伊拢要甲分财产啦吼，我惊甲伊毋知对我不利无啦吼，好，因遐各得甲过，准到尾各有成嘛，各有成了吼。要求伊搬出去，一遍两遍。那如果要求你搬出去无出去，我等叫警察来抓呢。因为我已经收过啊嘛，收过各样吼，我就是要求讲法官你爱出命令，叫阮小弟搬出去，别等甲我大做伙啦吼。那无我惊讲，伊逐工甲我烧面啊，逐工都甲我大细声吼，为着这间厝的问题啊，这间公务问题啊吼。啊那安尼吼，我惊讲三更半夜甲我抬死咧吼，结果真正各样啦。也个个样，所以我咧讲吼，我当时啊，咧处理代志要靠头壳，唔是大细声拍脾气。我咧讲恁兄哥读甲无国中啦，哦，读无高中啦，结果你读甲大学毕业啦，啊，你安尼无用头壳啊，我咧讲这个会有性啦，人就是安尼吼。伫旧年四月的五下晡，这个小弟吼，又过来甲会一遍啦，你甲讲我清楚啦吼，啊这。爸爸妈妈老在公务吼，你为什么个无代无事？名转了别人，然后微博吼，哦，两个兄弟啊，东港的会就有够大力啦。结果这做小弟的吼，可能个少年差三岁嘛，总讲兄哥杀我倒啦，颔棍个吹好掉吼，而且已经讲了准备吼，总个讲啦，讲一个动作怪怪呀，讲了倒怪怪，用来弄煞吹颔棍啦吼，关注比较多，准真正死呢。这个小弟发现我兄哥真正无鬼死了吼。伊是可能要甲囝仔念在广东吹死啦哈，伊只打电话助手嘛，助手哈。警察之后报案到现场，这个兄哥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赶快救无起来啦，当场抓嘛。这个凶手就做小弟的哈，伊当白承认，
就是因为这间公务的问题啦，甲遐个回回滚那边来啦，到尾甲知影讲，伊私底下出手吼，甲这间厝吼，伊的名过互别人，其实就是买卖啦吼，只是讲唔知买卖步骤那样啦吼，伊才会撤手准随时下去啦，袂敢出去啦。第二，检察官当然这面回忆，就是按照杀人罪嘛，而伊起诉吼，这个案件是国民法官作为审理案件啦。这件杀人罪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审理哦，经过差不多几来天的达工讨论吼，国民法官啊，甲法官讨论吼，你们讲胜利没吼？伊实在我那啊，唔是讲真正要抬升下个啦，两个兄弟多只久个咧，那要甲抬升吼，早就抬升下咧吼，就是你个看未敢出去吼，而且是家己自首，那唔知进前伊家己报案无走，抬升下个自首，而且甲可能伊是长期叫下个家暴啦。唔是美兄哥，唔是大姐颠倒病，人厝边隔壁什么人都出来做证吼，是这个兄哥较坏啦，这个兄哥吼，较阿蛮就对啦，啊，这做小弟吼，就是那厝边隔壁所有看到吼，拢是这个兄哥吼，你甲拍这个小弟啦，那样啦，啊，这小弟吼都介绍来介讨论代志，我都大细声啦吼，啊，厝边要做证吼，就是登记，两个兄弟大做伙，弄这个兄哥较歹，较占大吼。啊，为着这个公务，老爸老母老了这间厝吼，你有个私底下出手，家己卖书卖给别人吼，过命同款吼，伊才袂敢出去啦。所以讲这个案件，杀人罪虽然杀人罪吼，无咧九年半的啦，迄那是真正刁工，完全无理由吼。我跟你讲，杀人罪上无歹15年以上，你讲点都都非都有理由啦。哪会当甲你判15年以下吼，甚至10年以下？几年啊，这样拢是有理由啦，人法官调查清楚啦，吼，就是安尼啦。我会讲，你甲看，这样吼，人唔当伤过坏啦，唔当定来靠势啦。我兄哥呢，我恁大个呢，吼，还是讲我什么人呢，吼，啊，我手骨较好力呢，吼，你唔当定来靠势讲吼，哦，改成对方，我假惺惺，我讲吼，人是无爱批评人咧，我当下鸟食盐村办事啊，就像这样，我的鸟食盐村办事，我甲你。公棍那边啦，老爸老母老了这间吼，你安尼唔处理，结果你唔是唔处理呢？到尾你准输底下搞我创我别人，迄其实就是买卖，只是讲唔知有啥物步骤。那无一间公务，我得去恁小弟个弟咧吼，较有可能无大波是过命有别人啦，就是对买卖嘛。啊，所以讲这个都有理由的杀人罪啦，但是杀人罪就唔对啦，唔只安怎讲，不管啥物理由正当吼，都是九年半啦，上少啦吼，高雄。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比这个无我严重，我比这组做做那够紧嘞。
0: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1: 进一工两次都规定了。
0: 哦，安尼都有够顺嘞，有够好运输嘞。啊，你今麦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1: 排便性还不错。
0: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
1: 哈。啊，今麦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0: 当然，当然，
1: 嘿。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几多啊？
0: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哈。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0: 对。是啦，
1: 我想
0: 问他，能啊呢？安尼容易嘞，
1: 要有耐心啦。
0: 柏林民宿，咱柏林民宿是益生菌哈。有的人即摆听益生菌，哦，他都给即摆益生菌白住哈，那不一千百毛五百百啦啊，真正有影哈。益生菌哈，都还会当入去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要食好算的呢，食芳芳、食甜甜、食呢也好算，唔是你若要食要汤来食得哈。那你益生菌就入去体内，叫做益生菌，就是要入去做胃病啦哈。尤其伊个针对有真侪所在较重点，比如讲排便，这是老大人吼，你食益生菌，好人要去互你肠啊自然的叮当，迄个排便吼，在咱的活里面说上直接上有感觉吼，迄个排便吼，甜甲下规面讲讲唔好吼，那无到物件只咧想要装便所，一工装要几十撮啦，迄个排便的部分，在咱的益生菌活里面说吼，伊会甲你调整，互你自然变做恢复较早迄个慢慢啊较正常安尼吼好，另外在你消化。食物件本来益生啦，吼啊，足够肚肚安尼，吼，活力民宿爱甲食一个长期落去整理吼，家下歹菌吼，甲肥皂，然后甲变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歹消化，顶关都有一个现象，台湾人足侪，就是咧唱，大家若吸入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啊，到无同所在所，会当唱，话讲会啦，嘛就拢对，大家拢会啦，迄味啦，啥物话啦，吼，空气吸入无同款，但是正常人吼。差不多一年两个拍一个卡枪，伊是拍要一百个这样，我咧讲这大家知，足侪人安尼吼，卫生纸就抢几包，迄条火里面说我食一个长期吼，你会一直减少吼，到这个抢这吼，火里面说，咱有特别做诶，尽量较要特别做诶，食较久吼，咱特别做，你出两克啊钱五千，咱嘛一克啊两千八啊吼，两克啊五千人吼，你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有加一个千四块半克啊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吼，就是咱特别做精神，这个时间唔通无彩。那无上地卡内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花莲呐、啊，有一台小车，伊这都载侪人的七八个吼，顶管真正载七个啦，四个大人三个囡仔，伫对呢，伫个花莲的光复乡高雄乡吼，这个所在路，这算高外嘛，算高外路吼，高外路吼，啊个足够撞到侪啦，都一只鸟啊，多位路中准撞出来啦，以前较侪，今麦较少啦，咱讲事实。我都捌登过啊，较早少年时开车，嘛捌伫高速公路呢，唔是普通路呢，高速公路嘛有狗仔撞出来呢，哦，弄一个无对好驾驶呢吼，好，迄狗仔鸟仔撞出来吼，结果一只鸟仔撞出来，这个驾驶惊到，绝对惊到的啦。但是这训练呢，就是平常爱家家己提醒，你真正开车开开伫路中，车一定一个速度，真正袂危险就个够过啊，无法度。但是通常大家拢会闪较济啦，那狗啊猫啊在汹涌为边啊撞出来，哦，一个物件哦，伊驾驶绝对危险。结果闪一个慢一个上大，那规台车撞病呢。顶管七个三个大人，无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全部拢送病院啦。你看看，这是好加载呢。人送去病院开始落去甲处理膏药啊吼，是拢受伤尔啦吼。像这个代志，足侪拢规台车死了了啦，规家伙啊啦吼，那无就性命问题啦，就狗仔鸟撞出来啦。接到报案了，人警察出动报救护车吼，啊，那边个讲吼，救护车不止一台尔，派出所讲是几个人，总共七个人啦，哇，哈哈全部落去去支援出动吼，这个兵车的所在，警察到位发现讲，这台车倒伫路中，而且是差不多两米四零翘九天啦。都冰车嘛，冰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有诶无诶啦，车顶真正袂少人咧，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吼，全部拢甲送到即、這个营庄吼，分院吼，送共一间是因为无大院啦，无需要大治疗啦，甲看吼现场，后日一空诶啦吼，爱天啦吼，那无得膏药就好啦吼，无大力啦，好加载，好加载。啊，这个派出所当然处理都要问啊。啊，这个开车就姓张啦，姓张这个司机，你甲警方讲哦，伊讲伊驶车驶到这个所在吼，伊这算有那算较大条路，虽然郊外路吼，有的所在有一站也较大条路，伊这中午过一个分界道啦。那中午分界道吼，像郊外分界道这个所在吼，足够密这狗仔猫仔啦，吼，密伫迄个中分界道所在。你车到伊会着惊啦，四边拢无车嘛，这算足高挂嘛？这个花莲的这个这个凤林吼，这个所在吼，结果你甲看啊，光复乡啦吼，好，你驶到这，一只鸟都为安全都相当重在，你绝对着惊啦。迄着惊吼，伊为着要闪鸟啊，唔爱甲搞着嘛，人绝对是安尼啊。你狗仔鸟撞出来，你绝对会闪开。你闪一下上大，那规台车佫大台啊，这种较悬吼，小货车都变啊嘞。哦，真系啊！警察一个听讲安尼吼，就知讲哇，真吼，都人的这个自然反应啦吼。不过这是哪样呢？这我当时爱训练啦，真正当训练呢，你蛮看讲袂使，因为吼，你第一时间查零点几秒，咱的头壳是压袂使。你绝对袂当闪，你若闪落去到地吼，或者规台车规家伙拢死拢有可能嘞。足侪这个代志发生啊，结果外国嘛同款啦，嘛常常发生这个为着要闪动物开车开到一个速度吼，迄动物撞出来吼，你无加撞为着要闪都换做规家伙啦，那无就驾驶啦，啊那样啦，哇，拢出问题啦吼。唔只讲哇，这吼实在有哪伊相当一个心理训练啦吼，那开车佮讲一遍。真正无法度啊！我知影讲你自卑心，大家都少想，唔是干阿你哦。你看到猫仔狗啊吼，围对路边啦吼，对吼，哦，树当中撞出来吼，你唔忙闪啦。还有当只车为着要闪几只猫啊，几只狗啊吼，车顶规家伙死了都有可能嘞。发生过这啊，发生过过哪变这种，就是为着要闪狗啊猫啊，吼，从规台车呢，闪一个吼，哇！总去对啦，总去对啦，吼啊！规家伙全部总发生问题啦，吼，所以讲要注意。迄开车啦，真正开伫路中吼，伊去较高挂吼，有当时啊，狗仔猫仔咧撞吼，你千万唔通一定要打档架吼，啊硬闪吼。那当然速度较慢的时阵有可能啦，吼。你速度真正有一个速度紧啦，你高挂有当时路大条时速度紧哦，六七十、七八十的时，迄若慢落去，规台车就变啊啦。
啊，车顶边啊发生问题，你都唔知啦，爱注意哈。伫华人为着要闪一只鸟啊啦，车顶七个人全部拢掉上病院啦。真正有爱注意这呢吼。好，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咱空中好朋友吼，山卡老来滚滚，你啊看，就早上吼闪闪闪闪到现在了哈，来啦 ，Big Man 这波继续闪下去了哈，啊来，好好爱我，来要找 Big Man 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好通哈，咱今仔日要卖啥啦？听落去就知啊哦。

0: 好爱我，要好好爱自己啦。
1: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0: 幸福人生在哪里？幸福人生在你的身上啦，吼！对啊，哥哥，爹身体够好啦，吼！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的下播四点到六点，平和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坐几天啦，脚麻伊是咩啦行啦，这个广告大家记得无啊？有吼。其实这个广告吼，当初一出来，想我刚刚讲做创意的。迄、那个阿嬷，迄、那个阿嬷咧困，爱困吼，伊左囡仔呢，骑一台四台卡达车，到过阿嬷的卡，竟然阿嬷无感觉，阿嬷阿嬷阿嬷阿嬷，哇！安尼阿嬷哪困呀？困呢啦？啊，唔知影讲阿孙啊到着伊卡啦，阿孙啊骑卡达车到着伊卡，唔知影无感觉啦，卡白啦。咱的脚吼，那坐，咱若讲吼，坐伤久啦吼，坐伤久，脚麻手臂一定会，脚会麻，会肿，会抽筋，对不？嘿，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铺脚筋的问题吼。恁即马来看卖恁的脚，来即马吼，恁的恁脚吼，正脚倒脚吼，你家牙客看卖呀，有你铺脚筋无啦？有无？铺脚筋是啥？有啦，恁拢知啊，铺脚筋就是迄个，像迄蜘蛛网安尼啊，有无铺青筋啊？嘿啊，啊，这个青筋呐铺伫个小腿叫铺脚筋嘛，啊，那铺伫个咱的面呢，有无？哦，拢讲抱青筋，手嘛有啊，手嘛有啊，啊，迄个咱的太阳穴家嘛有啊，哦，拢讲抱青筋嘛。那么连咱的脚叫做铺脚筋。啊，是怎麼會鋪腳筋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的肌無力的關係。啊，爸母啊，我們坐太久，站太久，還是說我們年歲有啊，年歲有啊，我們的肌肉流失，對不對？肌肉流失，我們的腳腿越來越無力，我們沒那個無肉嘛，腳無肉，無肉就無力哦。齁，我們有說過齁，你現在呢，我們的血無法度打回來心臟，咱的静脉拍，那个血脉都拍断了心脏，就接伫咱的脚腿，接伫咱的脚腿过，安尼慢慢啊吼，咱的迄个细条血管个阻塞，细条血管就是咱的静脉血管吼，这条血管本来是爱血流断来咱的心脏，啊，都因为咱的静脉的血管有一个膜啊，啊，这个膜啊本来爱关。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啊！今嘛这个门啊吼，派起来啦！你这个门派起啊，门派关未起来啦，关未起来，我变哪？今嘛呢，血管就无法度流转来咱的心脏，流得比较慢，所以慢慢啊，接的接伫咱的脚腿，变成这个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铺脚筋啦吼。做者阿爸母阿公有啦，铺脚筋哦，一二十档啊，不要紧啊，包括比基曼我嘛有哦，我嘛有地图吧，我问我阿妹啊，阿妹啊，你有吗？啊，年轻人不知道，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脚，伊唔知道静脉曲张，应该为静脉你看。我跟你讲，不管几岁，慢慢啊接，慢慢啊接，因为吼，咱的祖先人做个老，啊，咱的脚腿那种迄个铺脚筋，啊，这是你拢无要紧，无要紧哦。最近一个新闻跟你讲呢，这个阿嬷你唔知啊，抱孙抱几枚啦？因为吼，一个阿，哎呀阿孙啊，你哭了个阿啦阿，阿公抱，抱孙啊，徛咧啊抱，坐咧啊抱，啊你那个阿孙啊哦，个笑喵喵，啊你唔知啊，为着要抱这个孙吼，坐伫个碰椅顶管坐几枚啦？哦，坐几枚是较夸张啦，意思讲坐足久的意思啦。坐嘞，你敢知影？伊的铺脚筋本来无问题，结果迄暝怎啊，规个脚哪真敢那面骨嘞？迄双脚顶酷酷硬冰冰，嘿，像石头安尼嘞，腰受的痛，敢那无都惊，你敢知？迄、那个阿嬷惊着，赶紧的哦，厝内底人个甲送病院啊，急诊啊，要送急诊了啊。 这个上什么科来啦？就这样怎样哈？你哪讲有问题哈？卡啦，就会贿赂的问题，爱这像在静脉曲张，爱挂心脏外科呢？心脏血管外科呢？哦啊，所以上过了哦，医生就讲啊，你这种血夹啊，拢塌掉的啊，啊，你的血胖没登来，胖没没有办法往上跑啊，啊，拢就伫咱的脚腿只啊，结果个肿起来啊，啊，个疼啊，个顶哭哭啊，你敢知啊？医生讲你也个慢来一步，你有可能的血夹的阻塞呢，你可能的穿溃困难，甚至也猝死呢。啊，你阿伟，这恐怖，你唔知哦，嘿哦，啊，佮几啊件哦，咱要请专家来甲咱讲，什么叫做静脉曲张，咩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因为这足重要。就是阿爸婆讲都放我瓜，啊，我个伊个蜘蛛帮了对我一世人啊，那要紧，那要紧，嘿哦，有要紧的，那也不要紧，吼，来，啊，咱先听一首歌，等下来甲恁安，来恁请到这个咱的来宾吼来甲咱分享吼。这个要很重要哈，所以大家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哈。来听歌，春风歌声安排江辉的歌曲，那么找笔记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知啦，你问啊啦，美金啊，你是你要买买啥啦？你若还袂买，免紧张，慢慢听节目吼，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咱今天的健康教授要来讲到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普卡筋，吼、哦，普卡筋，来，今麦看麦啊，恁的脚。敢有蜘蛛网有吼？我甲你讲啦，十个内底有九个半吼，拢有啦，无可能无的啦。就甲你讲吼，范围宽是细安尼尔啦。有的人吼保养较好诶吼，较无你徛，较无你坐，哦，可能保养较好诶，蜘蛛网就较少啦。吼、哦，啊那较严重诶，毋是干那蜘蛛网尔，毒菌啊嘛走出来啦吼。啊，其实讲到这个普卡筋静脉曲张，吼、哦，伊是一种诶病症哦。好、哦，一般来讲，咱拢爱挂号挂啥物呢？心中血管、心脏血管外科，好、哦，或者是呢，血管诶外科，吼、哦。那么可能这是较严重，是爱挂侪啦吼。啊，你若讲轻微诶来讲，为人去看皮肤科，好、哦，皮肤科啦吼、哦。那么呢，一般来讲，这个是一种病症。好、哦，啊，你也想讲普卡筋那也要紧嘞，哦，啊，这不是大家人拢有吗？虽然讲大家人拢有啦，但是有的较严重的毒菌啊，造出来来讲啦，吼、哦，迄个是开始啊，你的血管拢阻塞了，你的微血管开始要阻塞了，可能有一挂血管给造出来，那么血栓一旦形成，哇，歹啊，你所有血路循环都袂顺啊，你无法都拍起来心脏嘛，无怪爱看心脏。外科哦，这就是安尼意思啦吼，严重的话啦吼，所以啊，咱唔通拖到迄个时阵哦，趁咱即马诶，只是讲初期哦，我相信即马吼，足侪人听咱的节目吼，你一定拢有普卡筋的问题啦哦，只是讲阿未到毒菌啊吼，阿未看到这个毒菌啊，只是讲蜘蛛网尔吼。那么呢，咱等下马上要来邀请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吼，咱的静文吼，静文伊算中这方面吼足了解吼，咱来邀请伊来甲咱分享吼。即马目前为止，包括医疗界、医学吼。是不是进步到说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去因为现在嘛就进步用雷射的啦齁，但是呢是不是用抹的就好，听说有一种现在最新的为德国来从德国来的草本配方齁，用抹的哦，用这个抹的方式哦，可以帮助我们的静脉曲张的问题来做解决就对齁。来，我们邀请静文，静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静文
0: 哈。哎，是静文你好，我来请教静文呐哈。就这人来认为讲啊，我个普卡筋嘛对我骨也当啊啦哈，啊，打工你恐嘛看个熟悉熟悉啊啦哈，跟那是身体的一部分呐、啊、哦。啊，敢有遐严重？
1: 啊，有诶人讲吼，啊，无紧啦，普卡筋是较歹尔啦，无紧啦，其实是严重诶。
0: 有、
1: 啊，是讲普卡筋诶人，就是咱诶。下半身就是咱的脚腿循环有问题，对不？嗯嗯。啊，不过有问题，伊嘛不是讲一开始伊就足大的问题，伊是慢慢啊有问题。咱初期吼，咱的脚腿啊，你会感觉，我的脚内足叮当的。
0: 哦。
1: 真叮当的，我走路不是走足侪路，那足叮当的感觉。搁一个喏，脚酸。
0: 哦，脚容易酸痛。
1: 对，容易酸痛，我奇怪啊，我也无去弄掉。啊，我嘛无安怎，有啥物我那会感觉外脚哦，紧紧啊，痛痛个酸酸啊呢。搁一个会痒。
0: 哦，会痒唔是因为打蛇的关系吗？
1: 唔是哦。哦。会痒哦，是因为你的皮肤，然后你的后边已经要开始，哎，皮肤已经有点要扩张了、哦，因为已经要长那个网出来啊，像你讲你啊，你有蜘蛛网啊，
0: 对对对，
1: 伊、哦、就开始会痒啊，啊个半面会掉筋。
0: 嗯嗯。这个有，这个我非常感觉有，我真的觉得说脚很容易抽筋。哎、尤其是我蜘蛛网迄个，我左脚，我每次抽筋都在左脚。
1: 对，抽筋。啊，搁一个是安怎？咱脚目的所在开始咧肿。
0: 哦。
1: 咱 AM 透早穿鞋啊，嘟嘟啊好。那个 AM 我 AM 穿袂落，因为你的脚目较肿。
0: 嗯。
1: 这是初期哦，啊，不过初期的。外观哈，外靠，你看的变化是安怎？就是像你讲的，蜘蛛网出来。
0: 对对对，不好看，啊、我都不喜欢穿短裤，我都穿长裤。
1: 啊，你也感觉怪怪啊啊！外靠，那那哪是个知识的？
0: 嗯嗯嗯，对对，
1: 浮起来一点点嘛安呢，有无？啊，那到后期哦，佫较严重是啥？就像我甲你讲，我妈妈安呢，伊就已经变啥？变普卡筋，已经有迄
0: 毒菌啊，
1: 毒菌啊安呢，
0: 毒菌啊安呢，
1: 毒菌啊安呢，就大条就大条，一条一条的，佫变大条的浮起来呢，有无？啊，佫来一个喏，嘿，变深，色变深，
0: 颜色会变深，
1: 嘿，色变深，佫一个啥？变硬，你的皮肤摸起来是硬硬的，
0: 安尼哦，
1: 白白，
0: 哦，你们做严重的呀？
1: 对哦，啊，过来什么湿疹嘛出来啊，啊，啊，有伤口啊，啊，你空嘴，无就是溃疡，那溃疡那不好，老疼老烂出来，还有更严重。
0: 怎么样？
1: 好、哦，因为你就是循环不好啊嘛，对不？啊，你啊血液循环不好的时阵，就变血夹出来，
0: 就有可能血栓。
1: 嘿，血栓会搞出来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你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出来的，你可能会有中风的疾病出来。
0: 哎、欸，真的哈、哦，危险呢、哦。
1: 对啊，你的心呐、啊、哈、哦、肾脏呐、啊、肺啊，有可能就发生栓塞的。
0: 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这，你就知影讲，咱代志爱想较严重诶。好、哦，可能你即马刚刚讲普加金俩无啥。一两条小蚯蚓跑出来，无啥物，吼、哦，啊个顶多麻一个啊，丢紧一个啦、啊，那要紧，吼、哦。但是呢，在多啊，这个咱的经常讲到，上危险的是有血栓呢，这血夹的问题呢，吼、哦，啊，这个血夹走去倒位，个塌到倒位呢，吼、哦，这是足严重的呀、啊。所以咱在伫这个代志还袂发生之前，吼、哦，咱有法度来处理，咱来给它处理。哦，啊，因为今麦科技的进步啦，吼、哦，你得爱趁即阵，只是讲低度网尔，吼、哦，咱是毋是用什么方法，吼、哦，会使缓解掉咱的无爽快，吼、哦，包括你讲啊，胀胀啦、疼疼啦、抽筋啦，是毋是用什么方法来个处理？一般你来你看医生啦，哦，医生会跟你讲，啊，你要穿这个弹力袜啦，啊，不然开药给你吃啦，啊，不过药啊吼，这是副作用之大哦，吼，副作用之大，上药剂。那么有人讲，啊，这严重，啊，就是今嘛，就是开刀嘛，啊，开刀嘛，但开刀了还个生哦，会再长出来吼、哦，你循环不好啦嘛，是个 A 吼。那甚至有的人会去做这个雷射，哈、啊，做雷射，其实这东西属于侵入性治疗啦，哈、啊，侵入性治疗。那么嘞，过来要来请教。就是说呢，现在目前为止吼，除了这些方法以外啦，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可以取代，然后也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方法？
1: 有哦，因为在德国那，因为德国你知道，德国的科技是很厉害的。
0: 哦，当然，德国非常厉害。
1: 你看，德国它就是连开车，BMW 啦，宾士啦，很多厉害的那种车有没有，都德国做出来。
0: 对。
1: 哦，所以德国伊咧做一挂高科技的物件，拢是足牛的。啊，因得去研究。我今仔日我若无法度食药啊，我若无法度开刀，还是讲注射的，还是雷射的迄种，要安怎？因得去德国找着一款什么物件，叫德国的草本研发的配方。
0: 哦，用草本。
1: 嘿，伊是一种凝胶。嗯嗯。好，伊是一种凝胶。啊，伊较厉害是安怎？伊怎？伊伫德国遐，伊是接。百年的品牌，百年的品牌啊，几百年啊。正经哦，伊是皇室，德国的皇室贵族在用的。哦，一般人是摕袂到的啦。
0: 是是。
1: 哦，皇室在用的，过来慢慢啊开放伫外口在用的哦。医生，哦，过来是啥？德国的运动员。
0: 哦，运动员，哎，运动员他们也常运动伤害啊。
1: 对，为什么哈？因为运动员，你看厉害运动员呐、啊。伊那比如讲哦，伊那他球太太来受伤，你个抬你就整个抬下去之后，哎、欸，啊你上高诶，运动员无啊，比赛是变安怎？
0: 系啊，
1: 对不？伊得爱上快速诶，上紧诶，我无话落去，随舒缓，随有效，可以紧赶快上去比赛。
0: 啊，伊遮厉害，伊敢无西医的身份伫内底吗？
1: 哎、欸，运动员哦，伊上惊啥？伊上惊去人验出讲你食用到西药，有无？有兴奋剂啦、
0: 欸，不行不行，对 对，他们会取消比赛资格。嗯，
1: 对哦啊，所以有啥物这支啊，这厉害，这支凝胶运动员用，因为内底是无药啊，
0: 嘿，
1: 哎，伊是草本的，
0: 嗯，
1: 啊，伊上厉害，我讲伊三种哦，咱连听都唔捌听过吼、哦，伊内底有三种，就是伫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植物，一个叫。玛丽素，
0: 没听过。
1: 嘿，七叶树，
0: 哎、欸，七叶树好像有听过。啊、嘿，阿哥上，
1: 啊，一个叫红藤叶。
0: 哎、欸，真的比较少听过这种东西哈、
1: 啊，很没有听过对吧、嗯？因为已经的是皇家御用哎，啊，这药材哦，全部都锁在皇家。啊，起码要开放哦，我靠哎，咱全咱都是百姓嘛，咱用的对嘛，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用什么？用厉害十倍超凝结浓缩纯化生态技术。
0: 嗯哼，
1: 啊，你也知影，生态技术就是一部水吸收的嘛，
0: 对，分子小，
1: 对，分子上细嘛。你叫我跟你讲，一部最有效来，再来一个是，伊内底吼萃取出2000瓦种有效的纯天然的草本配方。
0: 嗯哼
1: 冷清瓦种哦，
0: 哈、哦，不简单，嗯，
1: 爱的是无副作用，
0: 啊，
1: 所以有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
0: 哦，这么厉害，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哦，
1: 哎、嗯，唔只讲伫德国遐哦，伊就讲是外静脉雷射，国外，
0: 嘿，用外个呵，
1: 哎，丢丢丢，国外，你无侵入性诶嘛，
0: 啊，所以这款产品伫国外来讲，哦，伊唔是干那舒缓哦，它不是只有让你抹舒服而已哦，伊真正有这个治疗诶效果哦，对不？
1: 咱那爸爸妈妈拢知影哦，咱那去病院哦，医生可能会开予你一种药叫血循剂，
0: 哦，
1: 一种是血循剂，搁一种啥物降管压的药，
0: 嗯哼。
1: 啊，个一个是溶酸剂，就是溶血栓的药啊。
0: 是
1: 啊，丁义公哦，咱这三种草本植物萃取出来两千瓦种五毫的天然配方，
0: 嗯，
1: 会当安怎？甲这三种同款，我让你血流较通，
0: 嗯，
1: 我让你循环变好，
0: 嗯哼，
1: 啊，我让你压力变小，咱就安尼较袂完啊，较袂血甲造出来。
0: 是
1: 哦，伊、哦、就用这种方法。
0: 是是是。好，所以呢，咱今仔日吼，请静文甲咱讲啊，就是讲德国吼，因、哦就是用这个舒缓凝胶，用抹的这种草本配方，让咱的皮肤紧的问题再做一个解决，吼，安尼是解好，吼。你讲免讲啊，等下吼会甲拢三星啊，迄个危险嘛，吼，一定要提早，吼，提早来做处理哦。好，听到这呢，就只阿爸母啊，甲你问啊，今仔今仔快闪的组合是安怎啦？免了卖掉啦，吼。你唔免烦恼，等下互你足优惠的价钱，因为这是原装。德国进口的吼，德国原装进口的东西，在咱台湾是卖较贵贵贵哦，吼，所以你要准备好恁的定位吼，等下爱抢买，爱速度爱紧哦，吼，来，所以咱等下广告时间会给恁做报告，吼，咱今日快闪组合是安怎？来，有需要比金马好不的所在卡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来，现场转线0800-715-715，好，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来安排叶诺凡的歌曲《恋爱风》。

0: 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节目当中吼，讲到这个普加金的问题啊，爸母啊，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产生这个静脉曲张，一开始拢看到蜘蛛网对无？微血管扩张，就是看到一条一条，敢那蜘蛛网在吼。你哪个唔察觉到第二期的时阵开始啊吼，你的血管开始也扑进吼，甚至呢，感觉讲，哎呦，那愈来规个脚拢水肿水肿吼，然后你会开始。诶，红红肿肿，甚至呢出现着毒菌啊！哇、哦，这个严重啊！哈，这阵去看医生嘛，看袂好势啊！来今仔日咱要介绍给你是来自德国哈，这是一种用抹的哈、哦，用抹的，那伊是透明的啊、哦，啊抹起足轻松，吼、哦，拢袂黏贴的，这是一种的新奇的草本的配方，这早期是。御用的哦，皇室御用的哦，吼！来，咱请咱的厂商代表静莹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哦，因为它是德国霸尼的品牌啊。那我讲到的是讲，德国霸尼品牌一进进东西，皇室在用的，所以也新闻咱听都不听过安尼。
0: 对，
1: 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靠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哈、哦嗯，百姓也当用啊。进进的是讲，在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啊，因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哈，过来一个啥？德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种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啊，有啥物厉害是？一出毒料伊的迄成分呐、啊，三种就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那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袂疼，哎，会酸啊，会疼，会麻安怎？你若摕来抹，好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啊，因为伊内底有两千瓦种哦，有效诶，哈、啊，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哎、嗯，得起无副作用。
0: 是，绝对无副作用，
1: 哎、啊，绝对无副作用，因为抹得好啊。
0: 嗯，
1: 啊，那过来是的是啊，有86国诶一个专利。
0: 嗯，
1: 啊，86国诶专利真厉害啊呢、哦，
0: 是
1: 抹得轻松对不？啊，咱下都有讲到哈。有啥物咱呢？有普卡金呢很凶哈，就是咱呢血路未通啊。
0: 对。
1: 啊，咱的循环一定慢嘛，因为咱的脚腿是第二个心脏，啊，就跟它胖普对不？咱要改咱的内底气啊、养分啊、有诶物件吼，来改啪起来管定做一个循环。
0: 嗯哼。
1: 啊，不过你啪未起来的时，你就感觉拢擦掉的啊。
0: 对。
1: 掉的，咱定定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定定拄着就是安怎？我手吼、脚啦、麻啦。哦，拜拜。
0: 嗯，
1: 那那也感觉丢丢，
0: 刚
1: 刚丢丢，啊，疼疼。
0: 嗯，
1: 啊，个酸酸。
0: 嗯，
1: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0: 对。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什么叫迟钝？就是，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甲你坐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0: 啊，
1: 就变迟钝啦。
0: 啊，那都唔惊，都惊未起。
1: 嘿，啊，就反应变迟钝啊，拔起啊，对不？
0: 吼。
1: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0: 嗯，
1: 你那未通有这种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摕来抹一下。
0: 哦，所以这一罐我们的凝胶，唔是讲敢那普卡金的人会使抹。
1: 好、哦，
0: 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包括你存款不好的人，包括阿爸母啊，你刚刚讲脚把手臂当中也是可以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的，唔知。
1: 咱买的台抹是抹紧的、
0: 哦，
1: 因为是草本植物，唔是药啊，所以也当抹是抹紧的。
0: 哦，
1: 哎，啊，个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啊，
0: 哦，
1: 咱若咧上班呐、啊，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啥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啊？坐伤久，坐几工、嗯？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肿、
0: 嗯。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哎、欸，你刚开始站起来，你等到你讲卡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卡那会麻，那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拢擦掉未通啊。
0: 哎、欸，那、
1: 啊、你的。
0: 那所以我们
1: 好，
0: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呢，面呢输用你敢能加解？
1: 输用的时阵哦，其实简单啦吼，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工来啊抹一盖啊，一工抹几盖，你着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进前，咱着透早 AM 来抹，因为爸爸妈妈你可能吼，就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啊呢，你着摕热毛巾，把你的脚吼捂着烧。
0: 嗯。
1: 啊、哦，我头想，啊，你甲咱的凝胶吼，抹在对，抹在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
0: 嗯，
1: 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嘿 嘿，脚麻噶，为脚多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
0: 嗯嗯，
1: 可以吸收，啊，吸收了也得使。
0: 咱今日阿爸母啊，你要注意听，咱叫一个优惠组合吼。今日当然，咱就请到这個经理来啊吼。诶、嗯，咱、欸、这来做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哈，原装的哈。啊，咱这是规罐的哦，哈，规罐的哈，唔是规条的哈，也是一罐的嘛。
1: 250毛
0: 哦，250毛好。
1: 对哦。
0: 起价安尼一罐卖偌济？
1: 在德国跟台湾有在卖，医生差不多医生在卖给你差不多2400块一罐。
0: 哦，不便宜呢，
1: 不便宜，因为不过有效的东西，医生都在卖的东西，有效你就上再贵也给买下来，
0: 真的。
1: 那是算快闪价啦，
0: 对啦，
1: 介绍
0: 好，
1: 来，
0: 来快闪价，今天的组合是怎么样？
1: 来，今天的组合哦，咱两罐1680，给你炸上去，两罐。
0: 哦，那么便宜。两罐1680吼，好好好啊！今天还有没有 special？ 因为吼，咱阿爸母啊拢爱帮伊争取，因为咱这波登记的嘛吼。
1: 对，
0: 按你来讲，你今仔日两罐1680，刚够要给咱 special。
1: 来啦，我跟你讲 special 哦，因为我家己嘛咧用，阮全家拢咧抹，爸爸妈妈拢咧抹，所以今仔日快闪啊，阮特别甲德国家，咱来讲一个快闪价格。
0: 好，
1: 本来两罐1680对不？
0: 是，
1: 咱今仔日。打电话成功，搁加上一罐给你，
0: 好啊、
1: 八罐1680块，一罐才偌济呢？560块。
0: 哎、欸，真的，这个安尼阿爸母啊，安尼你有欢喜无？安尼有优惠，甲恁争取到啦吼！因为讲实在，这逐工爱抹的物件，吼、哦、啊，一罐你讲抹一定是抹完的一工嘛？啊，你抹完的一工，你要搞特都无这个优惠呢？你可能爱去，哎、欸，这个药房买得到吗？
1: 药房现在买不到，但是有些医院有在卖。
0: 啊，医院
1: 这款就是2400。
0: 对哇、啊，你还可以便宜个医生特啊，医生嘛卖你这个更小啊，对不吼？2000几块一罐的呢吼。今仔日咱快闪哦，你那买个蹲回去，蹲回去，因为这个期限应该是可以放很久嘛。
1: 对，可以放3年差不多。
0: 哦，好，这期限有够长，所以你那买像我那蹲回去，为什么？因为这种物件不是假的，不是啥，你个蹲起来吼、哦、要。这拢要用个有，到时阵你若讲抹完啊，搁要搞套，都无即个组合吧吼。所以阿爸母啊，恁注意听，今仔日快闪，每两罐搁送一罐，总共3罐，互你只要16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一罐卡560块尔哦。今仔日卡有哦，今仔日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罐哦吼，总共3罐，1680，1680。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大罐的哈，大罐的哈，你干嘛？哦，啊，这用唔到星星啊，我跟你讲看用量啦。哦，啊，你咧宝宝啊，抹个好，那规个宝宝啊，安尼抹，还按摩哈，按摩哈，一罐平均才56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你干嘛？来高雄哈、
2: 欸，
0: 来二线，谢谢。来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哈，你那边爱赶紧卡哈。啊，抹偌久，感觉咱等下阁继续请来宾来甲咱讲哈。恁着认真抹，好认真抹。来，你好，你好，Vicky吗？嘿，来，你买几组？
2: 一组
0: 来一线，谢谢。一组3罐哈，一组3罐，今日卡电话你白整100个，搁送一罐给你哈，两罐送一罐哦哈，来你好，毕金吗？
3: 我嘛要爱
0: 啊，你嘛要爱哈，你心足虎口哈，
3: 对，
0: 我叫小姐给你接哈，好，厉害，咱的好功夫啦，来毕金妈，给恁一个观念哈，抹咱这罐是。卖好你恶化落去哦，不要让你恶化下去哦，好你原本呢低毒棒卖变毒棍啊哦，安尼了解无？哦，绝对有效，这个有效就是讲你会愈来愈爽快，你袂愈来愈恶化啦，你不会越来越恶化啦。脚把手别拢会使抹，迄个运动伤害，恁阿孙啊拍球跑步。那受伤，那迄个肌肉酸痛，拢会使抹，吼都可以抹吼。来，好功夫，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0: 一天抹两遍啦，一天抹两遍啦。哦，啊，你呐要抹正经，先甲热敷一下啦。哦，啊，你啊讲暗时啊身躯洗好，别抹，安尼拄啊好啊，刚刚好吼，刚刚好吼。好，来，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现场的电话赶紧卡吼，赶紧卡来。你好，美金吗？
1: 喂，
0: 来别爱贵州。
1: 一
0: 好，来几周一线帮他接一下哈，谢谢。好，来，您定位哪卡哈？咱定位报考班的0800-715-715。咱今仔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啊，所以您若讲要爱普卡金呢，一百组，整一百组卡里边送一罐给您哦，哈。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好，咱来免付费专线、抢买专线，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哦，拢满线歹卡吼，歹势啦，阿爸母啊，你若要爱吼，你若要爱迄个抹普卡金的吼，今仔讲限量哦，吼，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搁算咧，这个时间吼，毕竟要甲大家开讲一个啦吼，做侪人讲啊，哎，顾身体吼，爱食维生素吼，维生素，做侪人会补充这个维生素B 啦，维生素 C 啦，好，咱之前嘛介绍过维生素 D2 对吧哈？那么这所有维生素里底呢，有一项最重要，就是这个 B 群哈 ，B 群。那 B 群大概嘛在哦，伊就是 B1、B2、B3、B 不不不，这哈，总共有八个啦哈。啊，算没完，不要紧，等下咱来请咱的文心老师一项给咱介绍哈。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哈，毕竟嘛先给您报告介绍哈。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你今麦今日要介绍给你的这款呢，是跟一般的 B 群无同款。咱这款是酵母，哈、哦，酵母啤酒酵母所提炼出来哦。伊是跟一般化学的无同款，伊会使冻十二点钟，长效十二小时，一天食一粒就好。一般市面上诶，大部分包括医生开给你的这个 B 群哈，拢是化学的哈，然后伊被。因为高剂量嘛，高剂量。那么其实咱唔免食咁高剂量，我们一天就是吃一颗就好，因为重点剂量会使冻十二点钟吼。而且咱这款是复方的哦，好复方的。那么我先甲您报告介绍，让您去抢买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竟嘛先甲您报告介绍，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吼，原价一罐。三十粒的哦吼，原价980块吼。那么咱加快闪就是。一组五罐，好五罐给你。啊，你个想五罐，一罐30粒，会使食五个月啊，对吧？哈，来五罐，今仔日咱的快闪价1280，1280，1280，一天才开你8块银，然后毕竟卖人算好，一天只要花8块钱而已哈。包括你点点你疲劳的啊，困无好势哈，啊点你嘴破，那他们诶啊是讲呢，你个脾气较无好诶哈，点点情绪无稳定诶，点点你感冒抵抗力无好诶哈，啊你做夜班呢，熬夜哈，你啉酒食薰呢，这种爱食，啊是呢，本身你食素食的人，本身你吃素食的人特别缺少。维生素 B 群哦，哈 ，B 群一定爱加哈。咱这款是天然的酵母 B 群，哈 ，B 群是有分的，有分等级的哈。咱这是酵母提炼出来，好个特别好，长效12小时。搁算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哈。咱这款产品是复方的哈，唔是讲干那食着 B 群呀，对不？好，是复方成分的，
2: 因为能够加点多种诶氧气萃取物，比如讲咱的人参萃取物啊，咱的牛磺酸，好，咱精神这部分，好、哦、提升的速度搁较紧。
0: 是，
2: 过来个咱若讲身体运作了后，拢会酸软痛啊，这种
0: 好肌肉会酸痛。
2: 有、哦、然后所以咱内底有肌酸，啊、嗯，过咱啤酒酵母的萃取物，拢会使增加点，即垃圾啊礼拜会较紧。对，啊，个咱的保护力啦，防护力的保护，咱有红花木素加葡萄糖酸锌，这嘛使更讲更加占一点落去，好，咱这个防护力更加完整。所以咱除了的这个啤酒酵母 B 群以外，天然酵母佮加上多种氧气萃取物，那规管咱有经过 SGS 的检验。当然啦、啊，咱这安全性一定袂使有失意嘛，这拢爱检验过。
0: 对对、哦。
2: 所以你开始食咧安心，食咧放心。那所用的方法足简单。
0: 安怎食？一羹就是一粒。
2: 一羹一粒、哦。
0: 有没有时间限制？
2: 我建议就是会再食饭吧。
0: 哦、早上
2: 食饭饱了，会使应付着咱一天，吼，即个营养素的膨胀， 哦、不管你中岛你的暗示，因为本身我的啤酒酵母 B 群，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就是长效缓释型，就是长时间会使伫咱体内作用。比如讲，你若有食物礼拜，就较有去个运作出来。
0: 是，
2: 所以伊一粒，所以一粒你若看到，尽管一点一点一点，这就是伊特殊的剂型、嗯，这不是派去，不是臭铺去。
0: 是，你唔通开退会哦。
2: 对，第二，对外先讲我讲我前者，这就是特别做诶。好、哦，所以建议就是会在饭后来吃。啊，你讲我哪有一个妈妈讲，我今上暗班呢，啊，就起床了，你吃第一顿的饭啊。
0: 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起床之后的第一餐就
2: 餐
0: 好啊。所以大家拢了解啊，哈。今日呢，那么推荐的金石酵母 B 群哦，您赶紧看下电话来买哈。因为咱平常时的原价是一罐30粒，一罐30粒吃一个月。爱980块哦，980块哈、哦。今天咱的快闪组合价的一组五罐，直接好恁赚五个月两顿去哦，五个月只要花1280，五罐哦，只要1280。安尼平均册一罐偌济，平均册吼一罐256块尔呢。一天才开你8块呢，阿爸母啊，这吼、哦、长效型的哦，会使冻12点钟哦。你唔免讲啊，像咧外口化学的吼、哦，你啊讲一天食一粒两粒吼，食、哦、几啊粒，咱这一天一粒就好，会使冻12点钟的哦吼、哦。金石酵母 B 群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赶紧卡电话来订，一组有5罐，1280。会使食五个月哦，一天一粒就好，一天开你8块钱哈。来，0800-715-715，要爱赶紧卡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以上广告。啦啦啦啦啦！今仔日有两项产品拢足重要，足重要吼、哦。你若要买，恁个爱卡手订出来吼、哦。咱有两线电话哦，两支专线电话，互恁使用0800-715-715，这是一支专线。阁有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这两支专线电话拢会使多加利用哦。啦啦啦啦啦啦！来，你好。好，你要什么？好 ，B 群哈，你姓蔡哈。好，没问题，帮你留一组啊。对，星期三到，好，谢

打电话进来跟小姐说你要 B 群还是要普卡金的普卡金的那不要说你就说普卡金的就好啊嘿嘿很难说循境通很难讲你说普卡金的要抹普卡金的这样了解B 群也要说啦好啦看要爱啥因为我们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只听第一点钟所以我赶紧爱好两项产品让你了解一下啦好来电话赶紧卡0800 7155

0: 好，你买扑克机呢？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的零三嘛哈？
1: 你买零吗？
2: 零三七的，
0: 好好，啊，你拜三号的，好不好？
2: 我讲啊，我要跟你的地址。
0: 不要紧，你老贝过拢有啊，啊，那无小姐搁看好你，好不好？哈，我是给你查定位哈，好，阿姨谢谢你哈。
2: 哎，无啦，我有，唔是我有伫恁即头
0: 边。哦，安尼好，有安尼可好哈？安尼拜三号的哦，哈。
2: 礼拜三是早上下，
0: 都可以早上，好不好？哈，谢谢。
2: 1680。
0: 嘿，对，哈，三罐。
2: 不是的，我听问你，这敢晓哈？
0: 有，我跟你讲，有效的意思就是卖愈来愈严重，冻掉的，到家冻掉的，你了解意思无？到家冻掉的，因为你若讲无抹，会愈来愈严重。哦，我的功能是要让你冻掉的，到家冻掉的。哦，当然卖恶化落去啦。哈，阿姨，好，阿姨，好。
2: 我你，
0: 嘿，
2: 我的地址
0: 了哈。好 ，OK， 我等我礼拜啊，哈，好，谢谢，哈，好，来。好啦，普卡今天也好，比群也好，拢总好啦吼，来，祝你咱人的普卡。

0: 那五星哈，五星的时阵呐，也得有压力，得掉。好，你啊压力得掉的时阵啊，你啊定定，你啊感觉讲啊，那五星的时阵哦，哎、欸，咱的卡就开始。不卡紧出来，
1: 嘿，哦，安尼了解吼，所以啦，咱的电话你赶紧卡个掉，好你抹好松快，会卡会麻会肿吼，会不松快，拢总甲抹，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三罐1680块哈，三罐啊，大大罐，每一罐拢250毛的哦吼，来啊，那要爱 B 群的嘛，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来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第二点钟，再回来电话继续考。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哟、哦，来哟、哦，讲半暝会掉筋的吼，半暝会掉筋的，咱今仔日这两项产品拢总爱买。第一，普卡筋的问题影响着恁困眠。第二，你比群食无够，绝对会掉筋的哦，这个也是哦，咱今仔公司安尼安排是介好哦吼，所以。你那边两这两行拢装备，哦，拢装备，酸痛毛好，我酸痛毛好哦，哦，唔是讲干那扑卡金鸟吼，来网中小姑娘，咱来听林俊彦唱歌，等你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等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好，你若需要咱的产品呢，你都可以卡咱的快闪专线，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继续呢，美金妈要来邀请到咱的文心老师，吼，讲实在啦，咱日常当中三顿咧讲吼，咱来讲阿嚼营养嚼平均，咱拢也知影六大营养素啦，稀稀巴巴啦，吼啊，蛋白质啦，吼啊，食爱食蔬菜水果啦，爱有纤维啦，吼爱嘛有油脂啦，爱食好的油啊，吼啊，你敢知影这六大营养素里底每一项哦，每一项拢有B 群哦，到底 B 群是啥物？吼、哦，咱来请文心老师来跟做分享啦，吼、哦，来，咱来邀请文心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吼，咱拢知影 B 群，它就是一个族群嘛吼，伊有几啊种啦。大概咱所知就是到 B1、B2、B3啦吼，大概是不是有八种？啊，到底是哪八种？
1: 咱来个算起来 B1、B2，啊，你那听到烟碱素，伊就是 B3，
0: 哦 B3，
1: 嘿，啊那泛酸就是 B5，嗯，哦 B6， 啊个生物素和这 B7，嗯，叶酸就是 B9，嗯，啊个咱这里 B12，所以维生素 B 群为什么供一个群？跟咱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C 一种的，各个一种不同。这一群里诶，这八个人做伙，伊开始发挥着伊个功能。
0: 安尼哦，
1: 所以你若各个食一项讲啊，我对着神经诶啦，我补充着 B6、B12，修补神经，啊，就一项俩。
0: 啊，或者是怀孕，不是说吃叶酸，就是 B9 一项
1: 一项。哦，啊、我各个补一个 B12 一项，所以你身体伊咧五脏六腑咧运转。伊的有当时啊吼，你感觉咳袂顺，人嘛是舔舔，神神无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为市面上都卖 B 群是安尼来的？
1: 但是 B 群你嘛爱看伊内底含量，所有伊有先甲即杯酱拢夹滴。你这两米群来对，这很重要
0: 哦。所以呢，咱们来请教文心老师哈，所谓 B 群来对，这样子一行，伊的作用是啥物？它的功能在哪里？
1: 第一个，你身体细胞要吃到能量，好，这个要靠这八个人帮你一起辅助。所以第一个有体力，能量代谢。因为我讲诶，胃肠接入来即个糖分、蛋蛋白质、脂肪，一定爱靠 B 群。比如讲 B1、B2、B3、B5，因即几个伊去胖，每一个拢有伊个负责的范围。比如讲你负责扫地，你负责变粪扫，你负责煮饭，B 群你就是安尼。所以你一粒 B 群走里边咱体内。就是咱请八个人伫你身体咧做工课，因拢分作清楚诶，对。啊，比如讲负责神经诶，好，咱上常听着爱食 B1 啦、B6 啦、B12诶，对，神经修补诶，
0: 是，
1: 嘿，这个也是。所以有一寡咱神经痛啊，吼，失眠啊、歹困诶啊，这拢甲咱神经有关。
0: 视神经也是，视神经、脑神经、
1: 骨诶神经。拢需要着咱 B 群来做辅助甲稳定，啊，过来伊的信号有强无强，嘛是靠咱 B 群
0: 去传导嘛。
1: 对对对，迄个网络线有无？信号好歹，甲你身体反应有关系。
0: 嘿呀，所以我那 B 群对咱的神经系统真的太重要了，
1: 很重要。是不是你受伤过开两骨嘞？有无？伊讲爱食 B 群来做修补，
0: 对对，
1: 这个也是 B 群应用所上重要的一个部分。过来，咱的皮肤，好，皮肤要水啦，会干水啊，啊，较袂好好，较袂大涩啊，较袂生条啊。哦，卡袂去红浸诶，这生理啊，
0: 这个 B 群也很有帮助
1: ，B 群尤其是 B3，
0: 好，
1: 咱的烟碱素，好，烟碱素，这有来做者 B6嘛，有啊，但是你饮食有来讲，你是食啥？面皮那会较水，就是 B3，
0: 了解了解。
1: 过来，咱血品质爱好，血爱生成有无？
0: 造血吗？
1: 造血造血，对，红血球这个形成，伊这个品质好加歹，迄个那体内的车物。咱上手这代志好甲歹，就是甲咱的红血球有关系。所以你有啊，有体力无体力，有上手无上手，有营养无营养，嘛是伫咱 B 群内底 B6 啦、B9 啦、的叶酸 B12，这拢参与伫咱红血球的生团。所以有在讲欠血，
0: 对
1: 哦，欠血的 B 群就最重要
0: 诶。哎呀，
1: 啊内底特别的时间，像咱怀孕的妈妈啦，吼，还是讲咱囡仔咧发展当中。酥酥的叶酸，这嘛是咱米群内底其中一种。
0: 是，
1: 个米群唔单安尼，其实对参不着咱三个的代谢， 咱的油，吼，咱的胆固醇，咱的氨基酸，所以我讲 B 群伊是上基础的一个营养素，
0: 是
1: 哦，所以很重要，哦，这八个都要去补充到。
0: 是，这八个就是 B 群，吼，哦，这最重要，啊，逐天吃哦，吼，哦。啊，今麦市面上呢有一种叫做酵母 B 群，好，哦，来来，咱请文心老师给咱说明一下，这个酵母 B 群是什么？
1: 酵母 B 群哈，专门就是为着咱台湾人设计的 B 群。
0: 想要讲，为什么是
1: 天然的哦？
0: 针对台湾人设计，
1: 哦，对啊，哦，是咱台湾人压力大啊。
0: 哎，讲到咱的生活啦，
1: 三顿外口足济啊，哦，大概生活脚步足紧的啊，是，所以食物件拢较啊时间无够，啊拢赶时间的这种，啊这拢会影响到咱身体 B 群的运作，
0: 是。
1: 那酵母 B 群以重点对着咱啤酒酵母哦去做发酵，啊去提炼，然后借由咱这个国立大学专利合作，你经过伊的干燥破壁去萃取着咱内底要爱八种 B 群。
0: 啊，那听起来，这个啤酒酵母 B 群，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里讲，哎呦，啊，啤酒酵母根本有酒味啦，
1: 啊，完全
0: 不会啦，
1: 完全无，而且因为咱的技术有够嘛，吼，所以一品质足稳定的，重点是好吸收。
0: 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嘛，
1: 哦，
0: 用上好一个高技术高规格，但是可以做出最天然的东西的。
1: 对，你要摕遐侪啤酒酵母来去做培养，其实成本。比一般咱咧食啊化学合成的米群贵足济哦，
0: 当然啦，
1: 啊，对啊，
0: 欸，就像你讲化学，它要多少剂量，它用调的就好了，啊，
1: 用调的，
0: 就像外面的果汁，对吧？黑的色水，你要爱调瓦青就调瓦青嘛，你要爱什么色嘛乌嘛，
1: 对
0: 啊。但是天然的啤酒酵母米群，一个是真真正正用这个秘鲁诶酵母发酵出来呢，
1: 对，
0: 哦，所以它其实是最天然的。
1: 上重要就是讲你天然以外啦，啊，你品质爱稳定，嗯，啊，过来咱身体爱吸收，这是最重要，嘿，很好吸收，很重要。哦，
0: 哎，安，啊，老师，啊，这个啤酒酵母一般我们是用运用在做酒啦、结酒啦，还是讲在烘焙咱做胖丁馆，所以就是代表伊的营养分足侪全的。那我们即用在烘焙丁馆，那通常我们听到这个啤酒酵母，就觉得它是很营养的嘛，哈。所以呢，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是不是代表伊营养分嘛是足侪全的？
1: 哎，对，因为啤酒酵母你可能我讲除了咱 B 群以外，有无？伊内底嘛足有一个叫氨基酸。好，哦，就是咱讲的蛋白质最小分子氨基酸，个咱除了B 群以外，其他的维生素、矿物质，咱身体被爱用到的这营养素，
0: 细胞主要，
1: 哦，细胞咱细胞被爱，那重点是 B 群哈，伊，哦，嘛是要带动的咱细胞食一点营养，嗯，哦，这个带动你讲，咱这里来饭啦、肉啦、菜啦，吼，还是你吸到油脂啦，拢爱靠到咱这个米群，吼，米群内底拢总有八种，嗯，每一个人拢管一种，吼，所以你爱靠到这八种，甲咱只营养素帮助咱细胞被只营养，所以人讲生理代谢啦。哦，代谢代谢加营养，好，咱细胞加，所以咱咧在维持五脏六腑运作是正常，都较袂有三高的问题，较有精神，
0: 是，
1: 人较袂忝，过来情绪嘛较稳定，咱只皮肉较袂发啦，发一挂裂肉啦，吼，还是生条啊啦，咱嘴较袂破，哦，你甚至较袂落痰毛，这拢是咱身体有食着能量。开始在正常运作的过程，
0: 是是，所以这天然的啤酒酵母发酵出来的这个 B 群，是不是也吸收比一般更加好？
1: 啊，当然啦，啊，当然，因为既然我们为什么要用天然，就是为了好吸收，就是咱一台车啦，
0: 是
1: 好，这台车带动着咱营养素，和咱身体食会到，所以咱第一有时候咧讲营养学上，可能这生物利用率。在为什么当初会一直去选择讲咱这个酵母米群，就是因为伊的形态，甲咱平常时咧食的天然的食物足像诶，伊迄个形，吼，伊迄个结构很像，所以你对着食去做提炼，所以咱咧吸收身体。价条形容，哎，啊，这个品种是咧叫食物，迄，那个形态
0: 哦，因为它也是食物嘛，
1: 食物啊，
0: 所以它从食物当中萃取是最自然的嘛。
1: 对哦，对哦，啊，过来你食的味吼，迄，那个味啊，无药味啦。哎，你咧吞，你来吞一般医师开的，还是讲要合成的迄种化学合成的，其实拢有一个药味。
0: 嗯，
1: 嘿，所以你也感觉讲，
0: 好像在吃药。
1: 对哦，啊，来放出来吼，咱食代谢了的，嗯嗯，大劲。 啊，還有一些那油味那種、哦、嘿
0: 嘿，所以这个要吃我们要吃就要吃在最天然的，
1: 是
0: 为这个、天然酵母我们提炼出来、
1: 喔、
0: 啤酒酵母 B 群、喔、好、啊、等一下设定我们公格的时间、喔、马上要跟你说我们今天快闪组合、喔、一定要买到，这个太优惠了， B 群我们大家都爱吃，所以我们今天给你的组合也是有够恁食啦，吼有够啦吼。后来电话赶紧卡，那需要恁产品的服务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天给咱的 B 群拢有限量，啊，咱的普卡今天嘛拢有限量，各100组而已哦，量无济哦，吼。你若要爱规年冬天拢食，等于五个月嘛，咱有五罐嘛，五个月嘛，吼。啊，你若讲要规年冬天要食，红萝卜要食，还是规家口要食，你个加买两组啊啦，吼。来安排歌曲，心茫茫，这是黄西电的歌声，咱的电话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啊，唔知影介绍，不要紧，等下广告会甲恁报告哈。啊，你若要两早知影，会使敲电话，你来问哈。

各有人现在才听到米金妈的声音嘛，好啦，我啦，就是我啦，吼吼，不要怀疑啦，吼，好啦，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吼，买到物件较重要啦，吼，我拢都惊恁抢袂到呢，吼，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吼，看要爱 B 群扑卡，今天卡电话来给小姐讲啦，吼。

0: 对对，好 ，OK， 哈，哎，嘿 ，Q 翔，哈，阿姨，谢谢你，哈，好好，来，你咧别个节目有买过，拢不要紧，啊，你若搁要加买，来这边今嘛最后一档啦，哈，来，感谢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今嘛？
1: 拜三修，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比今妈介绍的这款吼是金石酵母 B 群。听到这个酵母 B 群，你个怎样吼？伊个一般的 B 群无同款，伊是有这个上天然的原料，都是这个酵母、啤酒酵母哦，啤酒酵母来对 B 群，伊个应用上侪全，上好吸收吼，上天然一个跟咱食食物同款的对啊啦吼。而且呢，咱这就是复方的吼，复方的，所以要价格来讲，咱这款上好吸收。长效12小时，今天我们的快闪的组合来，我今天给您报告一下，一组五罐，一组五罐，1280块给您，原价要9.8哦，那五罐要4000块的哦，来，今天我们的快闪特惠价，快闪组合，五罐1280块，如果要爱，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咱今日吼，就是要推荐咱这款金石酵母 B 群。您客掉的时阵，伊是粒白嘛？
2: 对，
0: 好，它是定状的。
2: 几粒的？
0: 然后一罐有30颗。
2: 对，
0: 那为什么设计30粒？
2: 因为咱做大是咩？你一个月一罐的多加一个月。
0: 而且我坦白讲，这也很贴心。为什么？你不要太多颗。
2: 没，
0: 你知道吗？我大概可以外靠买 B 群吼，哦，几百粒白点子啊，加个一半时阵。它就变质了，
2: 对，
0: 一罐的笨鸡的啊！我们刚刚寄来了，
2: 会氧化嘛？
0: 对，会氧化，然后就变质了，甚至颜色会变。啊、哦，我觉得这个太贴心了。
2: 对，我要讲诶，咱金石酵母 B 群也设计讲，我一罐30粒，
0: 嗯，
2: 你一缸只要加几粒，
0: 就一个月一罐，
2: 一个月一罐，
0: 嗯，
2: 好、哦，就给你准备哈。过来，你几粒几粒，我你看到迄粒顶罐有一点大点，
0: 嗯，
2: 迄唔是臭铺去，迄唔是，迄就是我做到的剂型。长效缓释型、
0: 哦、
2: 所以一再加本巴利亚的这波穷，因为你加本巴利亚，每个人家家里的食物转换的能量，爱靠着 B 群来的带动，所以你加落去，你袂讲啊，加落去流放，嗯，无天然的一般有无？其实无虾米少，
0: 嗯，
2: 啊，所以你爱后边补充着水分，好，咱身体去做运转，
0: 对呀、啊，
2: 它可以维持。一整天，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小时，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你知道吗？啊不，我大概套餐起来，我加几块 B 群，结果要靠中岛先加饭包，我个爱困啊！我今天不是有吃 B 群了吗？不好，因为伊唔是长效型呢。但今天有被推荐好了，这罐金石酵母 B 群，一个是属于长效型的，你买看四个粒要几粒哦？它可以维持12小时哦，一缸只要加几粒个好哦。这样你要顶贵的金石酵母 B 群，那给要推广好了哈。咱本来原价啦吼，30粒一罐是980块。今仔日文心老师来，当然咱要推广这罐金石酵母 B 群。咱今仔日一个组合，吼，一个组合，恁爱注意听哈，这个组合太优惠了，一组咱一组内底就是5罐。
2: 对，
0: 而且加5个月，咱加快闪组合注意听哦，这段若无听到注意听哈，咱关给一罐爱高阿伯哦，今仔日咱的快闪5罐好哩，一组5罐好哩，而且加5个月哈，一组5瓶给你，1280块，1280，好1280哦，一瓶只要256块。一罐256块，一缸开你8块尔，你也在食着上天然的酵母 B 群，天然的好吸收哦，而且呢一缸几粒多多好，长效12小时哦，内底个好香的哦，复方哦，内底有牛磺酸，够多种的氧气萃取，红花树木萃取，还有我们的西洋参萃取，够加上锌哦，吼、哦，这内底吼足侪应用的拢好香的，而且呢，这是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所以你要食的爱食这上有效、上天然的物件，赶紧卡电话5罐只要1280块，今仔含量100组。一百组卖完就无啊！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 ，B 君吗？
3: 你好，
0: 你好，被爱 B 群哈。来，你被贵州。
3: 五罐
0: 哈，我给你下起啊，拜三好礼哦哈，你是09888这个电话吗？
3: 啊、
0: 好 ，OK， 好，谢谢，礼拜三，好，拜拜，好，谢谢。 来，您电话赶紧卡哈，咱今日限量一百组呢哈，0800-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来，别爱比比群呢。
4: 嘿嘿，
0: 来，别贵州。
4: 你好，我家里唔多。16号
0: 嘛，嘿嘿，
4: 按你个9月5号才上
0: 的山，你爱给你哦，我今日也白给你，哎哈，爱给你哈，九月初五收好 ，OK 好，好，无问题哈，谢谢，好，拜拜，好好 ，OK。你若防护到一天，恁家己爱给你哦，哦，因为运费我拢无给你收啊，啊，到时阵恁啊，恁啊，定定的无来，我嘛是搁加了迄个运费尔啦吼。好来，你二线，好，谢谢。来林木哈，
5: 喂，
0: 哎，你来来背贵州，
5: 我要四组，
0: 什么四组？李俊。

0: 来
1: 叫。哎，你好，嘉义哈，嘉义哈。哎，阿姨，好了，二千，帮他介绍，他可能问你。亲像表达我紧张的心情。叫你喊你，你敢有听？专六岁以上个在吃哈，六岁以上就可以吃了哈。咱的 B 群，什么人爱吃？什么人爱吃呢？来，今麦跟您讲哈，第一。无体力，无元气，感觉定定哩安尼吼，安尼人亚神亚神吼，火气大，嘴臭嘴破，定定哩臭嘴角的这拢爱食，皮肤会痒会痒吼，来爱食，肌肉会酸痛吼，奇怪，啊我了比今仔讲的外久吼，你食来个会观察个会酸痛，迄个是神经线搞无安，你爱食 B 群，食 B 群，暗时无好困嘛，爱来食，再来。大腹肚的，吼，大腹肚的，迄个一定爱补充 B 群哦，吼，一定爱补充 B 群，吼，过来啉酒的来，啉酒吼，一定爱你爱食 B 群，为虾米会解酒？吼，它可以代谢酒精，安尼了解吼，啊，你个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嘛，一定爱食 B 群哦，吼，安尼了解吼，安尼公共的大家拢爱食啦，嘿啦，一天一粒就好，非常简单。透早食饭饱，透早食饭饱，甲摕一粒个 B 群，规天的元气拢总有啊，动十二点钟的哈。长效十二小时哈，不是药效十二小时，还笑十二点钟，有效十二点钟啦吼，是安尼啦吼。好啦，恁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阿咪今仔你讲的普卡金是安怎啦吼？普卡金的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今嘛现场的专线定位哦，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吼，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两项产品呢，你拢有需要，拢会使敲电话，你来抢买哦，拢限量的吼。因为咱今仔日做快闪，都非常优惠的价钱，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吼。当然，咱今日讲到这个普卡金的问题啦，就这样来问讲，哎呦，阿奶莫名其妙，我嘛拢会普卡金的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啦？后来咱请静文来跟咱分享。
2: 咱就知影，老妈唔是一天造成的，对不？
1: 对、哦。
2: 静脉曲张嘛，唔是一两天就造出来呀。静脉曲张是安内啦，咱脚部啊，咱的那个血液啊，无法度拍到咱管顶来的时阵，伊就伫安怎？伫咱脚部遐，积在遐，啊，积在遐就变成功哦。有静脉曲张，我开始可能会有啥物蜘蛛网安内，
1: 吼，
2: 蜘蛛网爱掉一掉。
1: 对。
2: 到后尾就变成啥？就变刚刚大粉啊安内，较大条安内。
1: 嗯。所以静脉曲张，阮知影讲静脉跟动脉伊的功能无啥共，所以有人咧讲啦，讲是毋是我血流循环无好，所以我开始静脉曲张。因为我大部分发现说静脉曲张拢是伫脚腿的所在，尤其是小腿。
2: 对哦，为虾米？因为人讲吼，咱的心脏是上厉害的，对不？不过咱的脚腿啊，定义是讲第二的心脏
1: 哦，
2: 因为伊血液啊，为安怎为脚腿啊呢？整个循环。上来心脏做一个循环，那么果你呐循环不好的人，啊、循环不好的人安怎？你可能有血管，
1: 嗯，
2: 他在遐，啊，你咱的血液没有办法通上来的时阵，伊就无循环呐，
1: 嗯，
2: 啊，伊就变成功啊，咱的血管有可能会变安怎有中风，
1: 嗯，
2: 较掉的，
1: 嗯，
2: 哈，啊，不就是你循环呐不好，咱就开始普卡金，
1: 是，
2: 咱的所有的问题。那个一些疾病都都造成。
1: 所以你个想哦，阿爸我来想哦，咱的心脏离咱的脚是咪足远嘞？真的太远了，我像台北到高雄到垦丁啊嘛，你来看啊，所以拍未起来，会拍未起来就变成会造成这个静脉曲张了嘛，吼，感谢你意思。哦，所以呢，常常听到静脉曲张，虽然了解到跟你的静脉有关系吼，那么呢，咱都等下讲，我怎样讲坐伤久，跟他买的坐伤久，徛伤久，对不？
2: 对哦，你来。坐伤久、徛伤久的人，
1: 嗯，
2: 比如讲老师，
1: 嗯，
2: 哦，对不？个是专柜小姐，
1: 嗯，
2: 啊，或者是讲护士，
1: 哎、欸，拢徛拢徛几工
2: 啊？个像你，个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室，
1: 但、啊、你讲调过，我嘛是拢坐几工的。
2: 啊，你坐几工，你若无讲固定一个时间哦，别去行行的，啊，伊的堵在遐嘛，整个堵在遐的阵，对循环较无好。
1: 真的，
2: 啊，这是一个，
1: 嗯，
2: 嘿，啊，个是种是哦，咱找人是较。比较辛苦啦，为什么？
1: 嗯，
2: 少年的时阵呐，有心哈，有心的时阵呐，
1: 会
2: 得有压力，得着。好，你啊压力得着的时阵啊，你啊定定，你啊感觉讲啊，那有心的时阵哦，咱的脚就开始 副卡筋出来。啊，你个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啊，咱正常啦，怀孕啊，还是安怎压力较大的时阵，伊就后壁就较严重，咱的卡筋也变较严重。
1: 跟压力有关系哦，
2: 有压力有关系。
1: 哦，你讲的心理压力吧，吼。
2: 不是，是生理的压力，
1: 是生理。我想讲，
2: 哇，身体上面的压力，
1: 是不是咱做人压力较大？不是哦，是迄种，是我们的工作量，还有我们可能劳动比较多。
2: 怀孕、劳动，哦，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上大，好，怀孕上大，所以咱女生啊，女性的那个经脉曲张啊，比男生还要再严重。
1: 所以啊，听到这查甫人哈，爱听上做人的啦，哎呐，哎，家来事拢上你做，妈妈你做，
2: 妈妈你做。
1: 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以前的女人，拢骨来西衫，骨来你流口卡，拢就是他们腿部的，像你讲的腿部造成的压力会很大。
2: 对，啊，像我妈妈啦，哦、我妈妈伊生四个囡仔，你想讲生四个囡仔，一年一个安尼啊，伊的卡会压力的。是有够大诶，
1: 开天不倒你啊！看，
2: 诶，我妈妈起码七十外岁啊，七十外伊静静啊，伊后边就是哦，嘿，拢已经静脉曲张，已经普卡跟普卡卡就大条诶啊，
1: 你、哎、
2: 啊，
1: 真的、哦，
2: 所以妈妈是真诶叫辛苦、嗯、对不？啊，搁一个啥？是大人，嗯，是大人，你若有三高诶问题，糖尿病啊，哦，这种问题的人哦，搁较严重，
1: 循环，
2: 因为你已经循环不好，嗯、啊，搁一个啥喏？糖尿病诶人吼，伊本来若有伤口有空嘴呀。伊本来就很难好，嗯，嗯啊，你那个普卡金普卡后边吼，你不要甲插，你已经病是讲安怎，有空嘴，有溃疡啊，哦，迄个真害啊，迄个已经足久，可能空嘴袂好，你得爱可能爱截肢啊。
1: 哎呦，你看，所以糖尿病患者也非常容易哦，非常有这个问题个对吼。
2: 对，啊，搁一两下遗传呢。
1: 哦，欸、啊你，这个会遗传哦。
2: 会遗传，恁爸爸妈妈吼，恁若有讲有迄普卡金呢？嗯，哦，爸爸妈妈，你看凊彩一个人有哦，嗯，你得90%哦，你嘛会有，吼、哦，因为其实你应该是讲吼，恁若爸爸妈妈是讲你阿妈迄代吼，恁若较血管也较无好诶，你循环较歹的人，你得遗传落去，恁的全家吼都循环拢较歹。
1: 哦，对，这个真的有关系，对啊，欸、哦，
2: 啊，所以讲，你若感觉讲，哎、欸，我好多讲的哦，你可能领导拢有哦，你都要较注意。
1: 哦，这个是遗传呐、啊，遗传呐、啊，吼、哦，所以不怪啊，你讲莫名其妙，我想要买普卡金那个、就是四大人有哦，啊，这是家族遗传的，无法度吼、哦，包括你本身人较大口的人，循环较无好的人。坐伤久，徛伤久，吼、哦，为做生理拢徛规工的呢，吼、哦，无在条坐啊，这拢会哦，这绝对会扑卡筋的哦，吼、哦，啊，过来年岁愈来愈大，咱循环愈来愈歹，好、哦，包括可能你有慢性病，尤其这个糖尿病人，绝对会啦，100%绝对会扑卡筋的啦，所以为什么咱这罐产品你一定爱买回来用？买回来用个对，吼、哦，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吼、哦，啊，十多广告人无听到的，吼、哦，不要紧，来等下美金妈妈想要甲咱讲。哈快闪专线马上会使卡0800-715-715好阿贝贝的想要加贝隆中会使卡定位的吧0800-715-715来你好比金吗你好你的你讲哈
0: 我来讲，嘿，你嘿黑米裙，我努力食恁公司的维他干，阿甘哥爱食黑米裙。
1: 不要紧，维他干是内底毛 B 群无唔对，但是伊无量无遐济，嘿，阿你买是搭配一粒 B 群来食。
0: 啊嘿，敢袂当同一个时间食？
1: 不要紧啊，维他干甲这做伙食不要紧啊，嘿呀、啊。对啊，嘿，无问题哈。
0: 确定会使搁食吗？搁
1: 可以啦，因为我跟你讲，来大姐，我跟你讲。

0: 今天的我们这两项产品都很重要、哦、第一我们普卡金，普卡金的问题、哦、阿母会跟我问说我这是有效吗啦，来啦，我们这款产品是要让你抹，让你这样舒缓，舒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你这样不爽快的时候来抹、哦、不爽快的时候来抹、啊、你不能越来越严重抹，我们这款买就到这为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恁即马只是蜘蛛网，啊唔抹，你唔抹，佫来个毒菌哦，啊毒菌啊，佫唔抹，就会糟蹋咯，被混夹哦，吼、哦，就是安尼，你要看做怎样去开刀，就是安尼，吼、哦，所以伊抹，啊抹了后呢，你会较舒服，你会较爽快，吼、哦，了解吼、哦，啊无普卡金的人，你讲来那个电话接一下，你讲无普卡金，酸痛，酸痛会使抹，运动咧退退的啦，吼、哦，肌肉酸痛，这拢会使抹，你甲看，人个德国的运动员拢咧抹呢。哦，所以这款好抹无？好哦，真好呢吼、哦。来，你好，高雄哦。来，一线帮他介绍。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哈。今天给你们介绍的这款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的大品牌。百年的品牌寻境通，寻境通用这款产品专门在给我们抹普卡金的酸痛，你的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抹，包括因是运动员指定的哦，吼，佮有因的王室贵族御用的吼，内底全部拢是草本的植物所萃取出来物件，来，咱来请静文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啊，因为它是德国霸尼的品牌啊。那我们共者的是讲，德国霸尼品牌一进进东西，王室在用诶，所以也请问咱听都不听过安尼。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靠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哈、哦，百姓也当用啊。进进的是讲，伫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啊，因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吼，过来一个啥？德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种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支啊有啥物厉害是，一出毒料伊的迄成分呐、啊，三种就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
0: 咱
1: 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未听，哎哎，酸啊，会听，会麻啊，哪，你若摕来抹，好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哦啊，因为伊内底有2000多种哦，有效诶，哈、哦，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哎、嗯，得起无副作用。
0: 是，绝对无副作用。
1: 哎、啊，绝对无副作用，因为抹得好啊。
0: 嗯，
1: 啊，那过来是啥？有86国诶一个专利。
0: 嗯，
1: 啊，86国诶专利真厉害啊呢、哦。
0: 是，
1: 抹得轻松对不、嗯？啊，咱下都有讲到哈。有啥物咱诶有普卡金诶现象吼，就是咱诶血路未通啊，啊啊，咱诶循环一定慢嘛，因为咱诶脚腿是第二个心脏，啊，得跟它胖普对无？咱要甲咱诶内底气啊、养分啊、有诶物件吼，来甲它啪起来管定做一个循环。啊，不过你啪未起来的阵，你就感觉拢脱掉诶啊，掉诶，咱定定爸爸妈妈吼，那个大姐定定拄着就是安怎，我手吼、脚啦、麻啦。哦，麻麻的，
0: 嗯，
1: 然后那也感觉丢丢，
0: 对，
1: 刚丢丢，啊，疼疼，
0: 嗯，
1: 啊，个酸酸，
0: 嗯，
1: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0: 对，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啥物叫迟钝？就是，哎、欸，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甲你坐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0: 啊，
1: 就变迟钝啊，
0: 啊，个拢唔惊，个惊未起，
1: 嘿，啊，就反应变迟钝啊，拔起啊，
0: 对
1: 不？
0: 对对。
1: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0: 嗯，
1: 你若未通有这种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摕来抹一下。
0: 安尼了解吼，咱就身躯洗好吼，咱的血液循环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来抹上盖好，小可个按摩一下吼，啊，唔免惊讲这黏贴黏贴要袂哦，足轻松的吼，很清爽，马上都吸收了吼。来，咱今日有一个快闪组合，第一点钟就无听到，即卖注意听吼，这原价起个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这无俗哦，吼，即马诶，伫迄个通路来讲啦，吼，药房嘛买袂到啊，即马去病院挂号卡买会到啊，吼，来一罐呢，大罐250ml的，吼，250ml，伊是罐装诶，一罐一罐的那个对吼，来啊，这一罐原价哦。 2480块哦，哈，来跟今日快闪价每两罐1680块。卡电话入来，搁送一罐吼，蒸一摆，蒸一摆，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罐啊。那一摆那名额结束了之后，就恢复两罐了啦吼。好，咱今日快闪蒸一摆，买二送一，1680块，一罐好偌济？560块尔哈，56尔哈。来，你要抹个抹济，完全无西药的86个国家。86个国家专利认证的吼，连这个运动员拢会使用，你个想咧，这效果好无？对啊，无含西药的啊吼，扑卡筋的啦、脚麻、手臂的啦、水肿的拢总会使抹吼。你若抹了后，唔是讲敢那血流通尔呢，皮肤买变好哦吼。来三罐哈，三罐买二送一，三罐16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啊，咱这每一罐吼，拢是大罐的哦，250ml的哦。哇，这一罐差不多多久？
1: 罐差不多，你若早晚抹呢？一个月、2个月差不多。
0: 差不多吼，嘿啦。啊，你若看，差不多半年，你讲用完啊，你搁要倒来搞我退无啦？人这拢你了推广价吼，推广价，所以三罐只要1680块，恁赶紧卡电话。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你本身已经扑卡筋啊，还是像比今麦咧初期的蜘蛛网已经跑出来了，都要抹，都爱抹哈。啊，你若讲无想要去动刀的，无想要开大条钱的，恁就来买。啊，包括你的吊金呢，吼，也是讲你的刚刚存款无好，定定你徛规工的做生意的，坐规工的，这拢会使抹吼，拢会使抹来。今天打电话进来，三罐只要1680块，蒸一摆的较有哦，蒸一摆的较有三罐哦。那一摆的超过了，阁剩两罐尔哈。咱本来就是两罐优惠价，1680块，蒸一摆的，卡电话入来，阁送一罐给你哈。三罐1680，0800715715。以上广告。
2: 鲜花朵朵开，梦中黄绿蓝。
0: 来，你好，碧玉姐，来你好，贝普。普卡金呢？啊，普卡金呢？哈，来，
2: 我全部的爱，
0: 两份早晚各一次。免啦，你若我来讲，你小可涂一下吼，小可按摩一下，会循环较好。对啦，热敷是效果较好啦。啊，你若讲无时间的时候吼，你个按摩一下，按摩是一定的哈，来按摩一下。嘿，按摩姐，小个推一下哈。安尼吼，好，阿你啊，过来抹哈。好。
2: 需要尽管。
0: 嘿，两家早。

阿姨你问啦，讲无时间热敷啦，不要紧啦，我跟你讲，暗时身躯洗好迄迄个吼，你甲水抹，身躯洗好水抹，因身躯洗好循环上好嘛。啊，早时迄个吼，不要紧啦，早时迄个你去按摩一下，安尼了解。啊，你卖刮伤高，迄宝宝安尼你抹个做好推个啊啦，嘿啦，足省个，你来看。咱这一罐讲用两个月哦，吼，好省哦，真的很省哈、哦。来，你好，来，被爱凝胶哈，被爱补卡今天哈，再来被贵州，贵州的歌熊哈，哈，第二三罐哈，几斤的阿贝？嗯，妹妹，你这有主机不？有啦，你免讲，哎，免讲，好，好。好，阿你知啦。

0: 这吼，厝内底阿孙啊，那里拍球啦，啊是你运动啦，啊是你甲人行路行行脚酸啦，这拢会使抹，无一定个爱扑卡筋，佮会使抹，这循环无好个拢会使抹。啊暗时爱扑筋吼，迄、那个有迄个糖尿病人拢会卡爱扑筋，这拢爱抹吼。来，你好，比基吗？来一线帮他借一下哈，帮他服务一下哈，帮阿姨服务一下哦哈。就这样，你问讲安怎用？哦，安怎用？来，咱来听看麦哈。不过阿爸母啊，你个刚讲脚把手臂拢总会使起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你唔知？
1: 咱买到台抹是抹紧的，因为是草本植物，伊唔是药啊，所以伊也当抹是抹紧的。哦。哎、欸，啊，搁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啊，哦，咱若咧上班呐、啊，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啥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啊？坐伤久，坐几工？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肿、
0: 对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哎、欸，你刚开始站起来，你颠倒，你讲卡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卡那会麻，那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都擦掉不通啊！
0: 哎、欸，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呢，面呢使用你甲咱教解。
1: 哎、欸，使用的时阵哦，其实简单啦吼，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工来啊抹一盖啊，一工抹几盖，你着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正经，咱着透早 AM 来抹，因为有的爸爸妈妈你可能吼，就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啊呢，你着摕热毛巾，甲你的脚吼捂捂的，捂好烧。啊、哦，我头想，啊，你甲甲咱的凝胶吼，抹在对，抹在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哎、欸，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卡巴噶胃卡多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
0: 可
1: 以吸收，啊，吸收了也得使。
0: 哦，所以阿爸母啊，恁注意听吼，一定爱好身体烧热起来，你才来外口效果哦。然后十多进文甲恁教讲，你用热毛巾，那如果呢，你身躯洗了，迄当时要买晒对不？循环袂歹的时阵，
1: 会使。像我吼，我拢安怎？我教我妈妈拢是，我拢放一罐伫迄咱的
0: 迄厕所，
1: 迄下囝仔内底嘛。咱身躯洗了了后啊，你就甲摕一个烧烧嘛，脚个烧烧，你就甲抹、哦。因为即件是安怎？你抹了后，你。一个感觉凉凉啊，哈，啊，搁一个，你也感觉你的脚变较轻对不？哈，搁一个是啊，你的皮肤变较好，
0: 是哦，皮肤也跟着会变好哦，
1: 会，因为你那脚吼，那较硬呢，你的脚那循环较慢的人，你的脚拢较钉，那你脚腿拢较钉，摸起来粗粗啊，
0: 对对对，
1: 嘿，啊，不过这罐你摸起来，你也感觉你的脚腿哦，骨溜骨溜啊，
0: 哦啊，那所以如果抹这一罐，就不用再抹乳液了嘛。
1: 欸、如果说你很严重，你的脚脑裂开啊，什么干燥还是要。但是如果一般的保养，擦这一瓶就好。
0: 你甲看哦，咱这款产品吼、哦，让你抹吼，涂了讲，让你爽快了后吼，诶，皮肤会变好，因为你皮肤打湿会痒嘛。咱这款吼、哦、非常非常天然，这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你要爱就趁今仔日，那无你那去网络顶管买，我跟你讲啦。2000几块的物件啦，嗰你佫较少，无可能500几块买会到啦。你若爱趁今仔日，咱一百组即要卖完啊吼。你若买还袂买到，赶紧佫敲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唔是普卡金的人才会使买哦。你若像德国的运动员，因来买这款，就是代表讲运动员他有运动伤害。好，运动的伤害肌肉酸痛，咱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抹，好、哦、三罐哦，好、哦，今仔日一百组，整一百组，搁送一罐，好，你等于买二送一的意思啦，哈、哦，0800715715，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啊 ，B 群哈、哦，你们爱 B 群的五罐哦，赶紧来哦，哈、哦，来0800-0800-715715。

0: 咱今日两项产品吼做点销的吼，啊，歹势呢，互恁定位吼无好卡。你今仔再一次甲恁强调，什么人爱食 B 群吼？你有你啉酒的吼，有你啉酒的一定爱食 B 群。B 群可以代谢酒精，可以代谢酒精。轮班的、轮暗班的、较疲劳的、操劳的工课，拜托一个查甫人一定爱食 B 群，互咱体力有吼，搭档对档的这吼，也是讲呢，咱的这妇女朋友，咱这阿母啊，心情无好，定定哩忧忧闷闷哦，对啊。啊，就讲个暗时阁无好困的，这定定哩感冒的，这拢爱来食哈。暗时无好困，一定爱食 B 群。你早上吃 B 群，到晚上就比较好睡了，稳定咱的神经系统，安尼知无吼？你若买，就定位赶紧卡，赶紧卡吼，空八空空。715-715-0800-715-715。啊，够一点仔时间吼，咪今日来讲过哈，咱五罐吼，五罐 B 群哈 ，B 群这是有酵母 B 群所提炼出来哈，酵母就是上天然的食物当中所制作出来哈，咱总共有五罐。1280元，一天要开你8元而已，这有效日期放两天，可以放两天的，早顿吃饱吃一粒，一天吃一粒就好，这可以放两天，一组五罐，1280元，这是我们的金石酵母 B 群。另外呢，比今晚吼来介绍，这是循境通，就是咱的普卡金的这吼，这嘛在坑个2029年的哦，哦，搁坑两当半的吼。这呢，就是用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普静的，还是讲你会酸痛的，要通血路的，拢会使来抹，拢会使来抹。三罐优太价1680元，三罐1680，好，以上公告。来，你好，你今晚要爱什么？你要爱普卡金还是要爱 B 群？
1: 我爱 B 群、
0: 啊。B 群哈，来，大哥，我给你下起来哈，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啦。
0: 安尼拜三号
1: 你嘿。你在即马你讲诶，讲一组有。
0: 一组五罐对
1: 哈。
0: 1280对哈，安尼拜三号你哈。
1: 好，
0: 谢谢。有不要紧嘿，马博小姐个靠你，好谢谢。紧哦，冲啊哦，冲啊哦，0800哈，空八空空715-715哈。来，你好。
2: 喂。
0: 来，要爱啥物？
2: 你讲
0: 要开，开哈，来二线帮阿姨接一下。来，你好，要爱 B 群还是要爱抹普卡金呢？
3: 我要抹
0: 黑。抹哈，来，阿姨啊，你要几组？
3: 一组
0: 的。安尼拜三给你哈。
3: 啊，贵呀。
0: 1600。好，谢谢。OK。来，空吧空空，715-715哈，你今麦发到要无声掉啦，真正是哦，真咯，好啦，好你家在有这罐呐吼，好你家在厝内底爱藏这罐哈，随时要抹拢会使，你保个好啊，有效。

0: 你说拜拜咯。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1: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有一挂听众啊，会打电话来啊，问到呢身体一挂状况，有的是问家己厝内人的状况。哦，像一位听众，伊问起的是伊的太太，包括伊的后生。哦，因太太呢，就是妇女方面较有人会产生这状况的哈、就是腺瘤啦，流失禁。啊，其实呢，咧妇科内底。流失禁的人数呢，无算少呢。啊，常常拢是安怎呢？啊，啉者啉者安尼是。啊，因为这感觉讲歹势讲，啊歹势讲，啊嘛歹势看医生，啊甚至呢就较莫出门吧，会减少社交活动。啊，其实安尼算是错误的哈、因为咱的腺瘤，那个漏尿哈，唔是单纯的老化现象。会当经过专业的评估、积极的治疗啊，是会当改善的哦。哦，所以有一寡呢，咱治疗方案，咱就是甲大家做一寡建议安尼先哈。包括呢，专科医生嘛来讲，用咱国内的调查哈，女性咱讲的尿失禁有20%以上呢。当然有的较严重，有的唔是较严重，较轻微安尼先哈。但是啊，超过20%以上的女性。有出现无共程度的流失禁的现象。啊，年纪呢，愈老愈大呢，是不是就较易发生哈？无唔对，年纪愈大，普遍率就愈高。但实际上，选择来看医生的比例呢，无甲两成，无甲两成啊。所以呢，真侪女性是认为讲，啊，我得靠年纪啊，啊，靠年纪弄下呢啦，啊，就选择就是忍耐。啊，这严重影响到咱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对你家己的种自信也好啦，啊，心情、心理健康也好呢，拢会造成负担，因为你拖咧蛋嘛，会变安尼先。哦，啊，女性因为先天吼、咱身体上，咱的结构啊，咱尿道啦，吼、尿道是较短，佮加上呢，过去有心啊、大腹肚啊、生囡啊，啊，来到更年期呢，荷尔蒙的变化啦，身体较大啦。哦，不是讲骨盆，哦，骨盆呢，咱这肌肉松弛，等等的因素，哦，造成讲妇女啊，这泌尿问题，咱讲的流失禁哈、一般来讲啦，哈，一般来讲呢，临床常见的症状，包括讲咱尿道的感染，啊，泌尿道感染呢，这真多，啊，另外就是讲，一个咳咳嗽啦、哈呛啦，啊，是笑到大声了。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呢，会腺瘤，啊，这种啊应力性的尿失禁，啊，另外一种，有一种就是，突然间的赶紧的啊，想要尿尿，啊，很强烈的尿意，当然袂赴呢，袂赴到便所，啊，这叫做呢急迫性的尿失禁，啊，当然，有真多是甲频尿啦，暗时啊搞尿啦，或是讲啊放尿呢解尿困难。这拢总有，这干那哇问题真多，实际上吼，咱目前女性的泌尿医学，这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啊了哈，所以针对无共程度的流失禁，拢有适合的治疗方式，有的是透过着咱生活形态调整就可以呢，像讲控制咱的体重，较莫啉咖啡嘞。啊，甚至咧，较卖尿出了咖啡因，这是一种。啊，有的是加强到咱的骨盆底肌训练，就是咱讲的凯格尔运动，冇用呢电刺激的方式，冇用磁波仪等等这方式啊。过来呢，有用阴道雷射啊，这阴道雷射来改善的是更年期的症状以及轻度的流失禁。啊，冇用药啊，药啊，药物的治疗来改善的是咱膀胱过动、膀胱啊过动的一个现象，甚至来到呢手术的治疗啊，譬如讲咱尿道的悬吊手术，啊是咱尿道边啊一个尿道旁注射，这是较属于中等度的患者安尼是，当然会较轻微啊，会较动静啊。啊，拢有方式来给咱做呢帮助，还是治疗啊？那是哈，所以呢，泌尿科医生嘛表示啊，
真侪女性，伊就是那歹势讲，我耽误了治疗，伊讲这真可惜呢。哦，其实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大多数啦，拢会当得到呢真好真好的改善。哦，你就是要行出第一步，啊，来做呢了解，来做治疗，啊，然后呢，你的生活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变，更加唔免安尼讲啊，啊，行出门啦，哦，歹势讲啦，都无这问题安尼是。好，这是因太太状况，咱做的建议。哦，啊，因后生呢，因后生呢，少年人，少年人有什么问题？好，好啦，啊，结果呢，因这个后生的身体问题哦。好，几项过一项，检查了才知影。好，啊，其实呢，咱讲即卖少年人真侪是安怎呢？就是啊，规工坐吊的啦。好啊，无啥运动啦。啊，食呢，好拢食迄种甜的啦，有无？以为啦。哦，加一种珍珠奶茶啦，啊，烧烤啦，啊，火锅啦，即摆少年人你看，拢食这种诶，迄餐厅呢，吼，拢咧门口诶排几堆人。啊，虽然你少年，但是一检查了呢，你遮侪红字啦，啊，血油也悬，吼，啊，血压也悬，啊，身体呢，啊，身体糟践去哦，所以呢，这少年的时候呢，吼，伊是上班族，人家好心上班族，哦啊。就是拍电脑的嘛，啊，坐了坐真久，啊，佮熬夜，这熬夜真害，哦，啊，少年人伊靠伊少年呐、啊，熬夜那要紧哈，无影哦，会出代志哈，啊，所以欠少运动，哦，啊，拢叫外卖，啊，食外口，啊，这拢是会较油嘛，啊，是较甜，啊，是较咸，拢是安尼是哈，过来是压力真大。哦，这真竞争呢，是不是啊？吼、哦，你这种科技啊，咱台湾科技啊，非常的厉害，但是厉害当中的高手真多。哦啊，所以你啊要认真，啊，这压力就非常的大。啊，所以因这个后生上大的问题是心血管的问题啊，早就亮红灯了啦。哦，哎、啊，看起来还好啊。哦，干那呢，较无明啊，较甜甜啦、啊，实际上问题真大。那么可能安怎呢？真大苦。哦，伊叫做安怎呢？咱台湾话讲垃圾肥啦，啊，就是讲唔是一种健康的体重。过来呢，血压偏高，对不对？少年人呢，血压过高，啊，血油上高，啊，甚至呢，惊讲呢，血糖啊，刷到会产生问题。哦，啊，看起来嘛，干那你有倒一无爽快吗？干那呢，较歹困，啊，较甜甜安尼。其他呢？其他嘛，敢那还好，就是讲无虾米无爽快的状况安尼先哈。其实呢，即卖上班族呢，少年人一坐呢都几啊点钟，普通时啊，食少咧运动，啊压力阁真大，啊困眠呢不足，这拢是因一般啊真普遍性的问题。长期间落来呢，就是感觉神神懒懒，啊个安怎呢？身体吼，敢那规身骨拢黯然，包括精神嘛黯然。身体嘛，昂然啊！阿哥呢，吃方面呢，你看伊拢吃啥物？炸鸡啦、薯条啦、烧烤啦，吼、哦，这真侪。哦，阿吃一寡呢甜甜甜的物件，尤其逐工啉迄种甜甜的饮料，佮加上吃一寡加工食品，啊，你的代谢绝对会出问题嘛。哦，所以因呢重点咧多呢，少年人的重点呢，爱为生活习惯呢全面的调整第一优先。好，啊，咱来注意的是啥物呢？就是讲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早期呢，你无一定感受到伊产生问题啊。哦，这少年人，啥物人咧尿肺啊？无可能。哦，还是讲固定的体位检查，知影身体状况嘛，无可能。嘛，无对不舒服，啊，就认为讲家己啊，就健康健康。实际上，伊的肺啊、肺油、肺疼呢，有可能拢开始咧走进去啊。啊，尤其少年人为压力较大啦，熬夜啦，个啥物呢？食薰，食薰会造成咱心肺更真大真大的问题。啊，你个无眠哦，啊代谢歹哦，啊你个食薰，啊有当个啉酒个啦，啊食薰啦，啉烧酒啦，大哭啦，无运动啦，暗时啊呢，熬夜啦，工作压力大啦，这方面呢，一个想到的大家嘛知影，你要注意呢，你的代谢出问题呢，你的心肺更出问题呢。哦，啊，其实真侪代志，即个少年人嘛知影啊。
对不对？那也不知道这出问题啊，但是呢，但是伊的生活嘛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要求，啊要求你食方面方面呢，啊一定要均衡，啊清淡一点，啊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全谷类，啊适量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这也真要紧咯哈。啊减少迄种如果油啦，如果甜啦，还是讲过多加工的一寡食品，迄种不行。哦啊，吃一寡鱼啊类啦，坚果类呀、啊，深绿色的蔬菜呀、啊，哦，这逐工拢爱摄取。哦啊，真要紧，真要紧哈。就是讲长期间来控制着咱热量的摄取。哦，这油脂的物件摄取呢，这也袂当像即马即款的食法安尼先啦哈。当然，真要紧的，就是运动。哦，运动呢，你无你从简单的嘛。哦，你用快走，还是慢跑？哦啊，即马有些超慢跑嘛，真好哦，嘛真好哈、哦。啊，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反正你都要运动啦。你袂当规工坐掉诶。啊，那无，你上少半点钟、一点钟，你来起来行叮当。哦，做一下体操，三五分钟嘛好。啊，普通时啊无运动习惯的人呢，你卖设定讲啊，哦，我要做虾米虾米款的一个目标啦。你就先增加你逐天的加叮当一遍、两遍、三遍安尼先，哈，安尼就有效。啊，渐渐就来增加呢，是哈。另外，咱呢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你少年我知影哈。你若感觉呢会喘，啊是并无讲真喘，但是你的胸部呢会敢那呢闷闷啊，啊甚至胸痛，哦啊人呢真神真忝，甚至有啊，变干哦。哦，冒冷汗呢，请你来看医生啊！啊，你卖以为讲少年呢，先休息一下就好啊。往往呢，你想袂到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啊，啊，就会发生。哦，所以厝内呢，啊，像这太太的状况，应该看医生，针对啊，腺瘤的原因来列出来。哦，这啊，无讲介困难的治疗了哈。啊，这少年的这治疗呢？其实无介困难，但是家己生活上的调整，可能会较困难啊、哦。这一定要个提醒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天都到有事，我去袂使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蒙蒙，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不过安尼就好会喘啊，而且拢袂，还都袂。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二张免食药啊，困袂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4: 啊，有些老水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哎，亮有起底啊不？
0: 哎，我亮啊，你好。
9: 哦，我是这个草屯啦，哎，我张某卡电话啦，我要叫你驾的驾乘听的啦，我八十外岁了。
0: 哦，你讲三招甲瓦骨是不？
9: 系啊。
0: 要三招还是瓦骨，还是两行拢爱？
9: 两行拢爱，你讲加万五，我无你唔是讲有一万加万五还是啥？
0: 哦，来，三招有这个大招是3000块。啊，那瓦骨大组是5000块，哦，安尼拢总是8000块，唔是15000块。
9: 还有15000
0: 个无？15000，伊个是三招，吼、哦，伊个买大组的，伊个3000块买5组啦。
9: 哦，哦，啊，15000啦，好不？
0: 好，我给你送三招，大组的5组，安尼15000哈。
9: 三招啊，瓦骨的。
0: 你即马筋骨安怎？你甲我讲。
9: 我有只骨酸啦，我本来是，本来是迄个有只骨酸嘛。
0: 阿哥咧，
9: 啊，我正行路真慢啦，酸起来行路就慢，你啊正要脚要歪啦吼，真歹歪啦你啦。
0: 啊，这前
9: 我行路啊都像样咧啊。哦，
0: 啊这前偌久啊？
9: 哎呀咧，那都像样咧，头路要几年啊？
0: 阿爸跋倒还唔跋？
9: 就排粪扫机要拨落咩？就倒上遐呢咩？
0: 啊，即马改排粪扫机也免。
9: 哎呀，那好啊，哦、我就要搁排啊。
0: 啊好来，我甲你建议吼，你即马呢三招吼，你三招吼，三招买三组，安尼9000块吼。哦。啊，外骨大组要一组5000块，安尼14000块好唔好？
9: 好啦好啦好啦，
0: 一万四千块
9: 哈。哎，我当屋桥咩？
0: 对，安尼好哈。你的电话我有，我给你送三招大组、三组外骨大组一组哈。哦，你啊外骨吼早唔食两粒两粒，啊你三招爱三顿食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先哈。好，明仔你给你送过去啊，而且要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啊给你送三招大组、三组外骨大组一组哈，拢总是14000块安尼先哈。
9: 好啦好啦、哦、好啦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9: 啊，当下就会到啊。
0: 明仔在明仔日中岛附近的时间好唔好？
9: 马上中岛呀。
0: 嘿嘿，啊，要出门的打电话你哈。
9: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
9: 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9: 没没没，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啊。
0: 哎。
10: 我这些行李呢，你要好啦。
0: 今晚人在倒。
10: 我甲你，我伫度唔啦。
0: 好，我知。来，即马
10: 爸，我卡十外通啊了。
0: 哦，歹势，拢咧接电话。即马爸爸姐有大组，要大组无？
10: 我甲你讲，我甲你，我要改大叫呢。
0: 大叫哦！哦，来，你讲看卖来。
10: 我甲你讲哦，
0: 系
10: 我叫一罐瓦骨啦哦。
0: 瓦骨一罐好。
10: 啊，叫一组迄款的三招啦。
0: 三招大组一组好。
10: 有。
0: 过来。
10: 啊，你要带啥？
0: 大组就是讲啊，三招啊，一盒1500块，两盒来对180粒来对，佮加50粒来对。
10: 哦，
0: 大组。
10: 哦，
0: 八八节才有的。
10: 瓦骨一罐安尼啦。
0: 好，瓦骨2500，三椒3000块，安尼拢总5500，好吗？
10: 有。
0: 瓦骨一罐，三椒大组一组哈。好，你收到要提5500，伊就好哈。
10: 正讲你迄无咧讨价。
0: 诶，瓦骨在重阳节才有啦。
10: 哦，
0: 安尼哦，好不好我知影，
10: 卖我是讲大叫的啦，到小改。哦，
0: 谢谢。
10: 哟，
0: 好，叫乌鸟的哈。好，拜拜，拜拜，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1: 本来算全家人的温暖，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12: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3: 不当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袂平呢。
12: 吃恁的三椒钙粉哦，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1: 也用过水吼，
12: 三椒
11: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才三椒才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12: 钟？我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你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讲现代人啊，无闲啦、忝啦、代志多啦、压力大啦，所以咱呢，开安尼疲劳啦、无体力啦。所以咱嘛看到真侪广告哈，有一挂呢，啉落去，哇，消毒疲劳，哈、啊，恢复体力，精神就好，元气十足。啊，称呼叫做机能性饮料啦。那是讲，即马现代社会，确实啊，真侪人有需要，疲劳啦、亚健啦，啊，啉一罐啦，哦，精神就真好，真好安尼先啊。啊，是讲有一挂较劳动界朋友，咱是劳动的工作，需要长期间做事啦、开车啦、经常加班啦等等。可能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啊，敢那逐天拢在啉，但是。医生专家的提醒，哈，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干那会当治标，更加注意的是呢，你若过量的啉嘛，甚至安怎呢，无啉袂用的哦，会啉较刁的哦，有上瘾的问题，啊，嘛有可能会增加咱腰子、咱肝脏代谢负担，不过尾啊，会变作是咱腰子衰竭。啊，一种你看袂到的隐形帮凶哦，所以有医生咧讲，伊讲啊，捌有一位啊，较做粗重的，而且有糖尿病的六十几岁一位患者，伊来看医生呢，就是水肿，啊，人无爽快，啊来看医生，后来经过抽血呢，发觉就讲伊的腰肌功能呢无理想，哦，伊身骨的钾离子啊偏高。啊，患者呢，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间呢，就啉这个机能性饮料啊，啉这饮料啉落去，哈、啊，来对抗疲劳啦。有时阵吼，甚至一天会啉啊呢，啉了两三罐。佮加上呢，有一挂这种啊机能饮料，可能佮有酒精的成分呐、啊，所以造成腰子的功能呢，下来受损。医生是建议啊，暂时卖啉吧。啊，暂停啊，啊，卖啉这种啊机能饮料。后来呢，伊的电解质啊，就恢复较正常。伊最近的症状呢，嘛得到相当的一个改善。哦，虽然啊，吼，这种机能性饮料，咱嘛无要多工作一些腰肌衰竭的主要原因啦，哈。但是一旦讲是帮凶之一啊，这嘛是咱要注意的。哦，所以一般来讲呢。腰肌功能啦较歹的人来啉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呢，本身呢就较无得代谢其中的一挂成分啦。啊，尤其是心脏心率不整，啊，受做心瓣膜手术后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因为咱必须要来吃到抗凝血剂。好啊，这个。机能性饮料当中啊，咱较常看到这种啊，气五甲的成分呢，来产生交互作用，嘛影响到咱营养的功能，以及咱药物代谢的这个效果哦。我这是哎，可能大家知影一个啦哈，因为除了中药这气五甲之外，一般来对饮料来对啊，還有这个糖分呐、啊，啊咖啡因呐、啊。啊，是这个 B 群啊，维生素 B 群，这是一般机能性饮料当中上盖主要的成分。哦，啊，当然糖分是咱人体真重要的能量来源嘛。哦，所以一旦啊血糖较偏低，咱的精神就会变差。哦，所以适度来补充这种高浓度的糖分啊，确确实实会当提供咱大脑。上盖需要的葡萄糖，所以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这样呢，敢那一啉落去，你的这个精神就比较充沛一点，这种感觉。但是你过多来摄取的糖分呢，会造成咱人大苦哦。已经的糖尿病的患者呢，你的血糖会失去控制哦。哦，另外咖啡因。这个咖啡因的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当中的角色呢，主要就是提神醒脑，
因为咖啡因也刺激到咱的中枢神经嘛，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哦，来呢，压制到咱的疲倦感。但是咖啡因一旦啊过量呢，啊，心脏的颤呢，手的颤呢，啊，甚至有可能呢咖啡因中毒来发生大问题啊，拢有啊。哦，阿索罗啊 B 群啊，虽然充足的维生素 B 群会当供应到咱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但是腰子较差的人呢，伊无法度代谢其中的啊某几种。哦，所以身体会出现状况。哦，较常看到的成分，嘛还有这个啊牛磺酸啦、维他命 C 啦，好顶顶加，好、哦、是这个机能饮料来对成分啦、啊、哈、哦。所以，啊、哦，所以呢，伊嘛产生咱较大颗啦、血糖啊失去控制啦、心脏的颤啦、啊手的颤啦，顶顶这，这你家己啊，请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哈。所以咱讲到等来一般族群呐、啊。咱上接看到的，就是讲啊疲劳啊疲劳的原因呢，就是糖分较偏低，啊精神较歹呢，确确实实买当照着这个咖啡因来提神。过来就是较比较针对个人无同需求的啊，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啊，所以适量啊适量来补充这种啊机能饮料啊，一旦呢。真正诶，啊，咧短时间内底啊，有一个提神的一个功效，但是你唔通将伊当作营养补充品来啉，我安那无呢？啊，诶，热量过高、咖啡因过量等等啊，那些尤其有一寡这种饮料，佮有酒精的成分，诶，真正不知不觉当中呢，敢那啉掉哟，啊，这对身体就会产生损害。对三型损害，好，这是咱特别要甲大家提醒讲的。所以有一位医生嘛讲过，伊讲啊，咧看患者当中呢，确实讲咱来问患者讲，你最近有食什么药无？啊，你最近咧食什么药无？这患者通常拢会讲啊，又食什么药啊，什么药啊，安尼先啦，吼，就是讲，那安尼问呢，一般人拢会想起的，就是讲我咧食什么西药？啊，因为食中药来讲。一般是你食中药是食保养的，哦，所以患者更加袂去想着讲，我有呢食什么食物的物件，哦，也是讲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哦，拢袂去提起掉了哈。其实呢，这饮料当中，哦，各种的成分，也质量偌多，哦，等等呢，也不是太清楚了，哦，所以呢，变作习惯啦，安尼啉的啉的，开。摄取过量，哦，甚至产生其他副作用的这种风险嘛，就是啦哈。假使讲即马即个人，伊咧食这抗凝血剂，啊是咧降血油的，啊是伊胃药啊是含铝的胃药，或者是讲伊咧食是癫痫药等等，咱就无建议伊啊来食这种机能性饮料。哦，所以若短时间需要提神的人来讲，哈。你要啉这方面的饮料，建议你嘛，得要甲一个物件隔开。譬如讲，你到这段时间唔通食这个葡萄柚，啊是柚子，啊是蔓越莓等等，啊较袂发生啊交叉作用啊，你是啦吼。啊，因为啊这种机能饮料，针对腰子，针对肝脏，哦，你那是肝肾功能较无理想。或者是讲你有心肺梗疾病的患者，啊是讲你是有心，或者是讲你即卖咧饲母奶，哦，啊是这个囡仔咧十二岁以下，安尼呢，你来啉这個，啊，可能伊安全性拢是较无够的啦。啊，譬如讲咖啡因，啊是讲啊刺激剂，拢可能影响到胎儿，包括到儿童的发育啊，哦，这都无适合。哦啊、所以咱要对抗疲劳呢，上界基本呢，咱就是健康的饮食、正常的睡眠啊、作息啊，保持一个真好的运动的习惯啊，减少身体负担，安尼来降低咱的疲倦感嘛。
哦，你若讲长期间，感觉讲奇怪咧，我这长期间拢感觉身啊、忝啦，啊无体力、无元气呢。哦，实际上你应该做的，啊、哦、是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身体的了解，可能较正确。哈，这是咱的建议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手都看我都行嘞。但是不解火时，那去北赛吃了呀。
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超多歹啊！
6: 香菇精，啊，放伊第二样安尼食，不晒安尼肉会串啊，啊，这都肥，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油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水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你好，我亮啊。
10: 哦，阿亮啊，你电话卡真响。
0: 哦，阿妈，你讲来。
10: 我有一家要大做香菇精啦。
0: 有啊，你知我知影。嘿，有甲你发落啊，吼。
10: 哦，有啦。
0: 嘿。
10: 啊，我甲你请教。
0: 好。
10: 迄个外骨甲，我搁掼掼个啊。好，啊嘿。把骨卡刮油啊！安那今麦加个在康巴。
0: 康心食用的。
10: 会用的啊。
0: 会用的哈。
10: 两个合的会得食。
0: 两个加计半点钟好啊哈。
10: 好，无哦，香菇精袂使含瓦骨当鸡啊。
0: 香菇精会用的，会用的斗阵食，会用的哈。
10: 啊，无你讲挂半点钟。
0: 因为甲瓦骨啦，瓦骨甲维他干哈，两项拢是药品呐。
10: 好、哦，啊，就安尼，啊，无我就，改外国家己另即马甲食，啊，等下甲食维他丹甲香菇精安尼。
0: 啊，可以，安尼用的哦，哈。
10: 安尼用的哈。
0: 安尼用的哈。
10: 谢谢。
0: 好，拜拜。
10: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那请问一下哈，那个外面的那个，三角底下到底是？
0: 园林要买三招，有公型药房、立信药房，拢总有。
11: 公型是多。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地址哈、
11: 啊。还是你要帮我记。
0: 好，没问题。
11: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你要
11: 住、欸这个手机。对。
0: 三招钙护，一盒1500块，大组3000块。
11: 好。我爱大组的。
0: 好，大组3000块。来。
11: 你可以跟我礼拜二再寄，礼拜三到吗？因为我这两天会不在家，礼拜一都没有人在家。
0: 下星期三送到好吗？
11: 嗯，可以。
0: 好，
11: 货到再拿钱是吧？
0: 啊，对，3000块。
11: 嗯，好，
0: 好不好？下星期三嘛，哈。
11: 嗯，
0: 好，谢谢，再见。
11: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2: 快把酒马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你啊，你的音乐对这个世界
1: 有用。来，上来啊，上来呀、啊！
0: 干什么？
2: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进行到这。

0: 店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摆热天啊，愈来愈热哦，一天呢比一天更加热。尤其常常讲哇，倒位呢已经啊突破一个新的啊纪录啊，热到什么情形啊？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呢非常注意，这天气啊对咱人的影响当然是真大啦哈。哎，防止热出病啊，这热出病包括着咱的循环。咱的皮肤、咱的泌尿系统，好、哦，等等、啊、所以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热热出来啊，七大疾病。那个热天相关的疾病真正真多啊，循环包括讲伤热，所以咱的体温呐、啊，会调节啊，失去啊一个平衡点，三型安话你热掉啊，中暑啊，甚至是心血管的问题。好亲像啊，拢是咧热天开始来发生。其他呢，亲像结焦啊，咱的尿道干裂啊，皮肤、胃肠等等啊，拢咧热天呢开始来发生。所以咱呢做一寡整理，嘛，家己去做一寡提醒。哦，头一项要讲的心脏病，咱的心脏啊，咧较极端的环境当中来发生问题。啊，比如这寒这寒，还是这热这热，啊，伤寒伤热，拢会对咱的心脏呢，产生真大真大一个威胁。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寒啦、啊，但是热嘛是哦。咱的体温吼、哦，只要增加一度，咱的心脏每分钟会跳较紧，紧要十个，而且咱的血压会升高。这当然就增加咱心脏的一个负担，哦啊，心跳呢愈紧，即甚至啊超紧，可能会造成啊咱的胸闷、胸痛、心脏的颤啊、心率不整、头壳的晕哦、头壳的痛，以及咱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甚至产生心脏衰竭、心脏病啊，哇，就来晕落去啊，甚至啊。准啊死亡哦，所以英国嘛做过一个研究，讲啊气温那升高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增加1.9%。原因就是讲，你长期间在这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人会流汗嘛，因为真热，你的血管吼会扩大，扩大要散热哦，所以你流汗流汗。啊，流汗那是过侪时呢，就会产生啊脱水、脱水。啊，咱的血就变较黏，啊，血在流就变较慢。这个时呢，咱的血小板伊就哇哇哇哇哇啊，就聚集啊，变作血管，造成咱的引发着心肌梗塞的几率。所以天气热，咱要注意啊，啊，咱这个身体啦、心理的压力。啊，你若过大食，对咱的血管调节的功能较差的这种心血管的患者啦，哈，譬如讲高血压、糖尿病、血油伤高、腰椎病，还是讲啊，咱这阿公阿妈较有年纪，其实拢有无同程度的血管硬化啦，血管呢较狭窄、较碎掉啊，这方面的问题，拢较会产生呢心脏病的发作。哦啊、一旦出现了，敢那人诶软软啦、虚弱啦、心脏跳真紧啦、喘气啊真急诶，红诶现象啦发生啊，赶紧看医生，好赶紧看医生。头一点提醒，天气热，心脏病这边要注意。第二点提醒呢是脑中风，脑中风啊，寒天嘛开脑中风，实际上真侪研究发现啦、啊，咧相对诶。
很极端的真热的高温之下，咱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嘛是欠悬的。因为即摆真热，真热的情况之下，流汗真多，佮加上呢水啉无够，水啉无够，就会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到咱血液的循环。安尼是呢，咱血当中的氧气量、血氧量就不足，所以你的血就较柔咯。比较粘稠，安尼开诱发到咱呢脑血管啊，产生阻塞，产生的中风啊，这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啊，有带着心脏病啊、高血压啦、糖尿病啊、血油较高的这种慢性病患者，天气一个恶热闷热，开产生血管的欠管啊，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来到中年以后，老大人，伊针对温度吼，监控的能力较退化，所以伊对高温的环境啊适应是较不良的。爱适当补充，滚水啉呢，啉呢，啉呢，片面呢，血流循环来产生问题，来引发到脑中风。这是第二点提醒。第三点的提醒呢，甲热天呢特别注意泌尿道泌尿道结石啦、干裂啦，这真多。天气热，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这是较会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热天咱这尿道结石来发生的患者，甲寒天比起来，热天加3倍至5倍。包括咱的尿道、膀胱、咱的输尿管、咱的油脂，拢有可能发生结石啊！上主要、上主要原因就是水啉无够，水分的摄取量不足。真侪阿嬷讲呢，我都袂嘴焦，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唔是嘴焦才啉水，水就是爱啉的、啉的安尼是哈。热天遮尼热，流汗嘛。造成咱身体水分都下降啊！你放尿尿嘛较少吧？哎呀，寒天时啊，才够尿啊！热天时啊，较无尿，为什么呢？因为流汗嘛。所以呢，咱的尿就比如说你咱的身躯的产生滴流，啊是过度的饱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结晶，结晶沉淀，就变做结石啊嘛。所以卡叔讲，咱家族啊内底有人有这个结石的病史，那么开始产生这尿道结石。一挂症状嘛，比如讲放尿血真搞尿小便的疼，是小便呢排尿困难，人安尼冰巴冰巴要吐要吐，或者是讲发烧，有可能并发了咱尿道的干裂。尿路的阻塞甚至腰肌功能的损害，严重的败血症、腰肌衰竭，这都有可能尤其是什么？就是讲伊的活动量真大，咧室外工作者，这尤其你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咱小便你要注意迄个色泽，小便的色泽那是真黄。真深色，代表讲你的水分摄取无够所以一天呢，希望你水分的补充爱来到1500cc至2000cc。咱一天都来放尿咱的放尿呢几遍呢？大约8遍至12遍。咱会当将呢真油真油的幼酒真自然呢安尼甲放出来。另外。啉饮料饮料呢，热天时啊，当然真侪人爱啉饮料啦这嘛是安怎呢？适可而止，因为有一挂饮料有这个磷酸盐，啊是有咖啡因，或者是讲有草酸这些成分，这些物件拢开促进到咱呢小便当中的钙质的排出咯，所以产生结石的机会就会增加。那呢，啉什么上好？
白滚水上好啊。白滚水上好啊。哦，啊，啉迄个饮料啦，啊，迄个饮料其实拢无白滚水遮尼好。哦，阿哥，几啊行拢是热天呢，啊，特别咱大家注意，咱即阶段先啊提醒的是心脏病、脑中风。甲咱呢泌尿道的问题，吼，当然结焦感染，这是特别提醒的。也个有，就是咱皮肤来到热天的状况，吼，咱胃肠来到热天的状况，也是讲啊，这天高热，登革热，这热天的情形，吼，过来热伤害，这嘛是这热天绝对可以发生的。咱下一段再甲大家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香蕉啊，加香菇精，你真会挑到我啊！
5: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今日用胃串啊，啊，真方便，啊，都便宜。
6: 但就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香蕉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些老水破了，够香呀！啊，食伊香蕉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
0: 伤。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蕉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好啊，阿亮哥，哦，你足好找你。哦，
0: 歹势，一直咧接电话，请讲来。
7: 诶、欸，我讲吼，
0: 系，
7: 我要甲你，我有去买去庆华买雪梨旺吼，爱在我食吼，我不要。
0: 来雪梨旺吼，爱是注意哦哈。啊，你甲拍开了，内底有一块水块熬啊，对不对？
7: 嘿嘿嘿。
0: 啊，你即卖咧三顿啉，将雪梨旺甲甜的迄个水块熬啊，差不多挖半熬哈。
7: 对。
0: 诶、欸，啊，说到。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冲咧咱家己的杯啊啦，吼！
7: 哎、
0: 欸、哎，啊三顿啊，安尼来啉，啊那胃肠。
7: 啊，我搁买外国搁买做三招咧。
0: 嘿，啊你即马冲好啊嘛吼，你的三招两粒，外国两粒，就夹咧食配咧食，安尼就好。
7: 我是讲我暗时咧困拢未困咧，啊搁当搁咧就困个半暝拢未困，啊拢脚骨一直喵一直只，啊我人家个都脚尾拢在起起讲。听你的工作的雪梨旺食火热旺的，安有够好？
0: 你雪梨旺好好甲啉两罐啦吼！
7: 我那边多顿啊，啊你未开困的
0: 啦？你即马雪梨旺甲啉一阵嘛吼？你即马买大组是不是啊？
7: 诶、欸，我买大组之前，
0: 你即马大组的雪梨旺也未啉完吼？你脚背恁自己的情形应该就真大的改善啦。
7: 那讲肩甲头上拢规身骨拢会疼啊！你那。做无闹就无看，啊！但安尼，一接到太个信息，我坐了也着骗，啊！唔则听你安尼讲吼，是讲，要倒来食看嘛，食看。啊！今日问你讲
0: 安怎食，啊？看食了
7: 安尼。你即马啊！啥物三椒拢到店食会使了？
0: 会用个三椒瓦棍啊，配你食就好啊！哈。
7: 好啊，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
7: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你那当时的你的
0: 八八节。八八节活动开始啊！
8: 开始啊！
0: 哎，灵菇精两盒加半盒雪梨旺呢，每一组。
8: 我等于跟你讲无讲要买香菇精
0: 个。哎，即摆拢有啊，去药房。
8: 雪梨旺加香菇精呢？
0: 有大组拢有啊，你药房拢有哈。
8: 啊，甲叫，
0: 甲叫，伊就甲你送来。
8: 啊，我都唔知伊个电话。
0: 啊，你拢甲倒一间叫。
8: 迄间我嘛袂记哩啊！
0: 我叫伊，我敲电话叫伊，甲你送来，好唔好？
8: 好啊，好啊！
0: 啊，你拢找倒一间？
8: 阮人拢去提药啊，我袂晓讲。
0: 哦，啊，无要紧，你拢
8: 你去甲讲，我台中市我中美街啦。
0: 哦，中美街遐。啊，都阿要买。
8: 你袂放药，拢去甲提药啊？
0: 好，中美街啦，吼。啊，即、這个林高正大组的雪梨旺大组是毋是？好，啊，拢一组是毋是？好，安尼4000、4000、8000块，好唔好？
8: 哎呀，8000呢？
0: 哦，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去哦，哈。好，明仔日甲你送灵菇精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拢一组甲你送去哈。
8: 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
8: 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0: 啊，谢谢你哈。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8: 好。
0: 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半半加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食了今仔袂酸啊呢。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食了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甲外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未平呢。
11: 吃恁的三椒介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2: 也用袂少哦。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吃，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白。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话题是真热真热的热天，为什么款的病症是热出来？热出来的啊疾病啊呢？啊，因为即马全世界啊全球暖化啊，所以全世界的热天也是讲啊，这个气候拢大变化嘛。啊，这温室的效应之下呢，咱台湾的热天嘛是不断的创下了新高呐！啊，日头赤呀呀，哈、啊！虽然过四秒唔是啦，虽然呢爱将家己的身体调整好，哦，所以你讲啊，每一年热天是不是啊？咱常常报道讲呢，不止咱台湾嘛，哦、啊，都位啦，欧洲啦，都位安尼先哈，热呢，热死人，诶，新闻真多。哦、啊，所以今日要讲诶，嘛，请大家啊，先注意着。哦，咱已经介绍的讲心脏病，啊是讲脑中风，然后热天上界发生的就是尿道结石啦、感染啦，啊，即马来甲大家提醒的是热天时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因热天呢，温度真高，啊，搞好，哦，啊，湿，闷热潮湿，咱皮肤呢，日头安尼啪啪啪，啊，温度高，啊，个流汗。哦，所以种种的这种刺激之下呢，真侪皮肤的问题嘛开始发生，譬如讲湿疹啊、湿疹、汗疹啊，是咱的毛囊炎。哦，一挂人的体质产生的异位性皮肤炎，日头啊有一种关敏性的皮肤炎，更爽啊，更敏性的皮肤炎。包括咱较侪人有诶，即香港卡啦、骨癣啦、增加即个灰指甲啊，这是啊皮肤啊霉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哦，啊那汗疹，汗疹就是讲咱讲是不雅啦，啊是不雅啊汗疹。爱、啊、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流汗、流伤多，产生了咱即个汗腺来糟蹋。哦，开始发生诶，你咱诶即个身躯诶、颔棍诶、鸡人骹，也是属西部哦，街边即个所在，会出现呢一点一点诶不一样，啊、哦，甚至是脓包哦，刷落呢会安怎会痒，啊，甚至会擦疼，会安尼先。啊，那湿疹、异位性皮肤炎，伊嘛开始热天，因为流汗来恶化。因为咱流汗嘛，啊，你流的汗水呢，也刺激皮肤嘛，啊，佮加上呢，患者可能本身呢，即无健康的角质，啊，所以造成疾病的发作。以颔棍、鸡人卡还是胯下痒啊，这个所在呢，啊，特别开始发生。过来呢，热天因为啊温度真高，啊，咱呢皮脂腺，开始因为啊过多的分泌，来产生阻塞毛囊。啊，三星的就是毛囊炎，一造成呢皮肤发炎、化脓啊，等等安尼先哈啊，就是痤疮或者是咱讲的青春痘啦。啊，所以热天时啊呢，皮肤这方面呢，有一挂小姐感觉讲哇，真困了啊。啊，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光敏感呢，对这日头啊、光线啊，这较敏感的，就是咱讲的日光性的。皮肤炎啦，日光性皮肤炎，日头安尼啪啪啪，啊，伊皮肤呢开肿胀，哦，啊，敢那有烧灼感，甚至有这小丘疹，啊，严重诶，起水泡，啊，或者是造成咱呢皮肤啊有这脱落，啊，经常都是安尼，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反复发作，哦，所以呢，这种诶患者，你防晒爱做好啊，啊，另外。温度真高啊，较湿，这种的环境啊，霉菌开始发生，啊，开始发生闷热的部位，像讲咱呢啊，这个手膝啦、胯下啦、脚啦、鸡人脚啦，啊，是女性的这乳下，一个其他皮肤呢有皱褶的，啊，像讲啊，香港脚、骨癣、灰指甲，啊，这嘛是咱看到的拢是皮肤的霉菌感染所发生的。啊，所以热天时啊，皮肤就是即马，甲大家提醒的，即个部位哈。好啦，第五项提醒的是胃肠炎，
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在热天。热天啊，急性胃肠炎上盖多。啊，热天呢闷热啊，食热啊，无胃口。哦，啊，开食什么？啊，开食啊，生菜啊，生鱼片哦，食个清凉的物件啦吼。哎，但是确实讲，伊若无经过呢啊，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是保存，所以你食落去的啊，可能有细菌啦、病毒啦，哦，甚至寄生虫啦，啊，都会造成你啊急性的胃肠炎。好啊，细菌呢？细菌当然伊上介意的就是讲啊，温热潮湿的环境嘛。啊，你温度即马遮尼热，物件保存呢，要保鲜是比较不容易，太歹啦，太歹吼。啊，咱较常看到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大肠杆菌。爱三型啊，食物中毒引发着咱急性的胃肠炎。一般的症状，闹塞啊，腹肚疼啊，冰白啊，吐啊，啊，还是讲血便啊，即胃肠的问题哈、哦。有当呢一天哦，安尼下哦，敢那闹醉去啊呢，几啊遍，甚至几十遍呢，或者啊，非常不舒服哈、哦。啊，那细菌性的胃肠炎所引起的。排不到哦，只要讲啊，短时间，短时间呢，先禁食啊，禁食卖食，只能讲啊，啊配合着呢，食药啊，和咱的胃肠啊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细菌啊是病毒的毒素甲排出，哦，通常三天内就改善。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补充的是水分、电解质。啊，千万唔当轻轻彩彩食一罐什么药啊，还是食止泻。啊！你食止泻，你不懂的止泻，颠倒造成这细菌在你肠仔内时间也够较久。好、哦，不过是安尼，假使讲咱安尼老安尼泻，啊，腹肚疼，一直都未改善，甚至出现发烧、脱水、休克，哦，安尼是呢，就建议讲啊，接受呢啊静脉点滴注射，避免脱水嘛。啊，这是第五项，好、哦、急性的胃肠炎。第六项呢，就是咱讲的天高热、登革热。咱台湾的亚热带，所以热天时啊，又个热又个湿，哦，这蚊啊、病媒蚊呢，就特别的来啦。啊、哦，所以每一年拢赶快，你讲每一年，嚯、哦，登革热啦，登革热啦，新闻呢啊，版面顶面啊，甚至卡到一个政治的因素，吼、哦，这新闻真多。登革热，哎，就会爆发。啊，登革热呢，伊是由蚊啊、哦、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传染的。好、哦，你叫这只蚊啊，伊带着病毒，哦，给你叮着，啊，你就被传染嘛。啊，通常会产生发烧、头壳疼，啊，咱目睭啊，后眼窝痛、眼底会疼，啊，你脚手肌肉会酸疼，啊，骨头关节会疼。啊，冰白啦，会吐啦，啊，胃更哈，或者是讲呢，不明原因的红疹也是出现。啊，大多数感染到登革热的病毒，这个症状好亲像感冒感染。啊，少数的人嘛，引发严重的症状哦，哦、啊，出现登革热的出血热，啊，是讲啊，登革休克症候群，甚至产生重症，甚至死亡啦。哦、啊，目前敢无预防下通去做？哦，目前无这疫苗，上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彻底来清除着咱这环境。哦，清除这个蚊啊，啊，病媒蚊也滋生源嘛。尤其啊，咧梅雨季后、大雨季后，哦，咱厝内边啊，大大细细这积水容器呢，拢得安怎？拢得爱清清变变。啊，若去野外、去山区，会记得穿啊，长衫、长裤，而且是较浅色的长衫、长裤。嗯，啊，但是无可能规身躯包条条啊。哦，你外面身躯咧外面的部位呢，你都爱呢抹这个防蚊剂啊，防蚊剂，下面呢蚊啊给你叮。好，好啦，第七项，第七项要提醒的是热伤害。
日头安尼曝啊，雨刮安尼流啊，哦，失去真侪水分，嘛失去真侪盐分，造成呢脱水，造成电解质不平衡，就引发了咱讲的热伤害。上只看到的就是热衰竭啦。这患者感觉讲非常的脆大，面色泛白，头壳疼啊，四肢无力，人安尼身冰白一坨，等等。有倒呢，佫会产生呢，脚手慢麻哦。哇，这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啊，通常体温袂超过40度。哦，啊，咱就缩缩，来个补充水分，啊，佮补充盐分啊。啊，身体呢应该还好哈。啊，上接听到就是安怎中暑，热中暑，热中暑是会有性命危险的，会急症哦。吼、哦，其实并不常见呐。对，你也感觉讲哦，非常的燥热，啊，心脏呢跳真紧，哦，啊，喘气真急，啊，肺也袂降低。啊，这个时阵，这种人吼、哦，伊的皮肤啊是打冷的哦，皮肤打冷。无得流汗，哦，啊，伊的体温呢，可能超过41度以上，所以低速到伊的中枢神经系统，伊的散热这机制呢，哇，失效啊，啊，所以这人吼、哦、会产生心悸错乱，哦，抽筋啊，甚至呢癫痫、昏迷，严重的会引起呢多点器官的衰竭。这那无赶紧呢，送病院来处理啊，死亡率甚至达到80%。哦，所以热到尾啊，热死人，这嘛是因素之一咯、哦、哈。啊，咱即马呢7月、8月啦，甚至到9月来呀，啊，拢有可能啊，佫真热真热啊。特别呢，咧节目中甲大家提醒，这7大热出来疾病，请大家爱注意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唱歌看我保行呢。三日不够时，咱去做赛事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满，嘴巴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多少加你两公味转啊，啊，即拢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比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灾，特别灾，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灾，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喂，阿亮先生
0: 好。你好，我亮啊。
10: 哦，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10: 我之前是拢食迄灵果丁吼，食足济只，啊，一淡无食。哦。啊，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0: 系。
10: 爬楼梯啊，有坐出来摔地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起，啊有开刀啦。
0: 哦。
10: 啊，有诶电梯啊，啊有灌肠，啊即卖吼。行路吼，啊，骑车四只，啊，那会安尼，要骑一支的，所以拢安尼要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骨头怕去啊吼，
10: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故乡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三椒解火一定爱吼，
10: 啊，
0: 佮有你以前食的灵果精，即马嘛啊过来继续食。
10: 啊，因为我吼，一家时啊困觉拢。脚床底拢麻，啊，个两个脚拢硬硬的呢啦。
0: 对啊，所以你啊，灵果精甲三椒这两项吼，较对症啦。
10: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疼，下半身拢肿麻哦。哎，昨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迄灵果精，一直这里这食无了困，食足侪做好。
0: 是，做哪好去？
10: 嘿，做拢未麻，我是叫讲啊，坐到你也讲做啊未麻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你麻吼，是虾米原因？
10: 你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蹬着，少年时喏，啊蹬着吼，弄者蹬着，啊就起来，去少年脚生薄薄，啊拢无一个医，啊个骨肿也都发作。啊我无转吼去买你的听你的广告，转去听，一直接一只，转转好转未去，都有早惊咯，
0: 拢有在叫，
10: 但
0: 是
10: 咧特地。
0: 哦，再孙啊，过去读册。
10: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
0: 嘿，
10: 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10: 嘿，啊，食了我食足侪东西，食了啥好？啊，今麦过今年咯，食落去呢，我爽今麦还过食啥物？
0: 灵果精一定爱。啊，三椒盖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10: 哦，好好好，安尼啊。
0: 嗯，啊，即卖咧灵果精甲三椒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10: 哦，好好好，
0: 谢谢，
10: 好，
0: 拜拜，再见。
10: 好，再见，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你好。
0: 嗨，
11: 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1: 哎，请问哦，我哦，
0: 好，
11: 我有去买咧雪梨丸吼。
0: 是。
11: 我买大组诶，啊我。啊，开去安尼钓骨冰无？
0: 开去吼，你那是咧一个半日来食完啦，无晒日头，安尼唔免冰嘛，话紧。
11: 安尼吼。
0: 啊，你那冰咧冰箱诶，安尼等下三个月食完话紧。
11: 哦，安尼吼。
0: 诶，
11: 你一罐是食无几工落了？
0: 伊一罐食十工咧。
11: 安尼吼。
0: 诶，好冇。
11: 好，安尼我了解啊，安尼十工都。唔免冰啊！你吼，
0: 哎，十家唔免冰，唔要紧哦，哈。
11: 哦 ，OK，
0: 好，拜拜，
11: 谢谢
0: 再见，再见。
11: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啦，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巅峰。

0: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0: 哎呀，等一下了，等一下，谢谢。啊，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容易多准一讲。是那个你好不容易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他们有帮咖喱妹，别点瓜买单卡过来。黄小姐，你好，你好，
3: 是吧？
0: 别点什么瓜？
3: 哎，没有，唔收伊，
0: 唔收伊。好，等你吹哈。
3: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
1: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你好，咱在这里。
4: 我点瓜，我是迄个什么 K 姓徐，庄园徐。
0: 好、哦，要听什么歌嘿？
4: 那个《纯情红玫瑰》，
0: 《纯情红玫瑰、
4: 哦》合唱诶，嘿，袁小迪。
0: 好，等下吹哈。好，
4: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秀芳，你好，大夫，你好。
1: 你好，
5: 我等电话。
0: 要听什么歌？
5: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哦，这个下午也有放啊。嗯，你都一道嘛收播呢？妈妈，请你唔通听。
5: 对。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叙述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6: 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6: 我要点一条，
0: 咱的主意啊。
6: 我代理的许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那个《听你拿性命》，那个陆羽的。
0: 阿边那讲？
6: 啊？
0: 边那讲？
6: 我没讲。
0: 我这首歌啦。
6: 你如果不听过呢？
0: 你不听过，我这不一定有呢嘿。
6: 我安尼啊。
0: 我给你吹那无得无多哈。
6: 啊，无得不故意啊。
0: 好好，台语的啦，
6: 台语的，
0: 好好，大家学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在九一，
7: 我红完钱大姐，
0: 啊，先生，
7: 单，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
7: 酒酒，
0: 能一念吗？
7: 哎，对对，
0: 好，大家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大夫你好，
1: 晚上
0: 好，在九一，
8: 喂。我迄个六啊六，加迄个新歌再弹，啊，我想要点一个过去的迄个《夏露假期玫瑰花》。
0: 什么歌？
8: 《夏露假期玫瑰花》。
0: 我听无，夏日哦。
8: 哎，夏天的夏啊。
0: 嘿。
8: 哎，啊，夏露假期玫瑰花。
0: 夏日假期玫瑰花。
8: 哎哎哎，这听啊。
0: 都听过来过了，等下先啦，好，再见，拜拜，谢谢，
8: 谢谢，谢谢。
0: 好嘞，对不起哦，没点过来，先听见，今麦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来个接到了，过来就是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嘿，来个各位分享一下哈，咱这囡仔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会买一种囡仔的实验课时弄有些玩具哈。尤其有一种什么小鸭子，什么玩具哦，伊本身来钓节，会当你啊电来去吼，伊会甲伊这玩具吼内底之类水甲安尼个挤出来，听到吼，啊个继续甲坑里出来这些数水安尼，听到吼。所以讲这种玩具内底，伊本身是软的嘛，但是你无法度洗到内底，每一个事情去了后，你也无法度甲内底水全部用出来，听到。所以用久啊，久了之后，使用久了后，里面其实像有做者泰格米啊，做者菌很多菌，你也可以说哩。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案例哈，囡啊，就是用这个小鸭鸭的这个洗身躯的玩具，结果呢，这个水去呛到伊的目睭了后，开始会痒，去变成无爽快。哦，甚至讲个目睭红红啊，原来是发炎哦，原来那个里面有很多很脏的菌，所以家你建议啦，那这种会当伫实验区时阵，你借种软软的种玩具吼，家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家你提起，一段时间来换掉。你讲要清这个玩具内底啊，无清，甚至讲无法多吼，最后家可以提起来换玩具哦，定期更新。
0: 啊，我有围巾呢，干的嘴呢，
1: 欸、那个一定會的
0: 也不卫生了、啊哦、对不对哈？好、啊、来，哎、欸，过来请到了，跟我这生活常识，谢谢。
1: 你敢知啊？这个汽水诶，这个诶底哈啊，汽水底是为什么这个形？是个五爪形的啊？那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这是有经过啊，这个力学的设计。啊，唔是讲轻轻菜菜安尼哦，它是你看、哦、一般你去看、哦，那是讲一般这个杆啊，哎呀噶，这个特别设计这种五角的吼、哦，五爪的这种底部的吼、哦，卡层底有种五爪形的、哦，你平平拢是装种汽水起来底，你看那是讲无种设计吼，伊设计涂卡马上崩出来，马上就爆开了。啊，这个五爪吼、哦，这卡层底五，这个有五个爪的形状，伊加这个体积这部分会当好这个，那是讲汽水内底有这个压力的时阵，伊体积也变化。啊，这变化的时阵，内当有一个压缩比，所以讲这种汽水的这种感染吼，那个涂卡较袂崩出去，比较不会爆开啊，较袂崩起了吼。所以讲这个五爪型的汽水瓶是有设计过的哦。
0: 哎呦，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吗？
1: 也让去看一看，哎、欸哦，这是有差的。
0: 我在喝汽水，不是不晓得。哎，那虽然设计中也得力的啦哈。哎，谢谢。啊，来个恰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还来继续来个贵分享，顶礼拜哦，这个高铁顶管有一个人的行李吼，拢烧起来得火，原来是啥？原来是这个行动电源。
0: 行动电源，
1: 啊，这个时阵甲各位提醒过吼，来我有分享吼，这那是这个行动电源的烧起来的时阵，又怎么办？你看较细粒的吼，较细粒，你有法度的话，赶紧。哎，客气有水源的所在哦，一直可以抢水，抢水就无代志啊嘛，无，伊哦家己内底继续反应，温度那是有高时，也继续得火，它继续着火，哦，继续火会明火就会看到，所以讲这个水吼、哦、是要可以降温的。你来讲用一般什么 CO2 啦、干粉啊，还完全无效，伊继续烧。
0: 哦，哎、啊，刚一两是用灭火器呢，
1: 还是暂时呢？
0: 嗯，
1: 啊，所以讲你来讲有机会啦，这但是你应该是不能做这种实验。这样一般这种行动电源，我给你建议，那是讲哦，这边立马堵掉的时阵哦，赶紧哦，咱这个赶紧啊，等放起有水下卡啊，是讲较济水的，将水桶个弹入面底啊。啊，那是讲哦，你一般那是讲要弹掉这個、行动电源不爱使用时，给你建议把伊个内面的电哦怎么放掉，其实就是算蛮安全的。
0: 哎、欸，这个爱听大户的建议哦，因为这是大户的也专业。
1: 以前拢做这個，
0: 较早拢做这個啊、哦，所以讲的绝对是健康的
1: 哈。丢水里就好。
0: 哎、欸，这个大家听到哦哈，因为、欸、这它为什么会自燃呢、啊？
1: 它是一个化学反应。它而且，
0: 伊唔可以两公伊都袂用呢。
1: 有小到二十拢有可能，尤其来这欢迎的时阵，伊来人讲爱有氧气点点哈，
0: 嗯，
1: 伊祸害欢迎一地有一地哈，就是家己形成空气，所以讲伊外口无空气吧，去伊家己咧烧的时阵也吸出空气，
0: 啊，没有用也会这样子、
1: 啊，无你讲伊咧欢迎咧火灾的时阵。伊来电电池家己形成氧气
0: 啊，是哦，
1: 所以讲伊一直烧、哦、一直烧，烧全部烧掉为止。
0: 啊，如果受到撞击也会吗？
1: 撞击是一个足大机会，
0: 是
1: 啊，针刺跟撞击都很有。
0: 哇、哦，安尼用起来用个行动电源嘛是可怕的吼、
1: 哦、啊，一点风险。
0: 还是安尼啊，大户讲的绝对健康哦，因为这是伊专业哦，这是伊最大的专业哦哈。来，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9: 哎，先生啊，
0: 嘿嘿，
9: 要接门的哦，
0: 好呗，嘿，
9: 那给你买哦，
0: 哎，接，谢谢，等一下，谢谢。

0: 收音，这是刚回收请来的黄大姐收听没有？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是山呀？
0: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我来三遍，我不记得，谢谢。
1: 哎，伊个诺诺皮痒嘿，哦，我先去诺诺皮痒呀。
0: 哦，诺诺皮痒吼，啊，我两个无，我两个
1: 好。好，我见哦，买来抹哦，都好用，抹啊不一罐抹不完就好起啊。
0: 啊！伊伊
1: 伊算个大线吼，
0: 大
1: 线咱抹啥物药拢无效吼，啊，买诺诺止痒的吼，
0: 啊抹抹了就好呀，
1: 好呀，好呀，
0: 哇，好棒，好棒！啊，那这个我倒是无，嗨，谢谢，谢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芳哦，
0: 嘿，你好，你好，
2: 好啊，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哥，讲起来。
2: 我给你买诺诺皮痒啊，买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抹了安那好？
2: 啊，抹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放假。
0: 放假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2: 抹安尼，给你抹嘛，抹一罐的吼。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
2: 哦。啊，小弟人恁问啊，我都该买买。
0: 感谢感谢，感恩感谢，谢谢。哪有那里凶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陪我们的让给搞不啊？诺诺皮痒，专给短线让个淡薄嘞，咱出来再让个坑几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几座是850，咱就能写的哦。哪些薄薄是个头发哪些？哎，今年薄的个咱
3: 到小薄，
0: 啊，起来聊起来哦，一箱广告，等下这边点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好，
0: 还来请讲回来。
4: 好，我讲我食的也做2300个啊。
0: 三线金宝来讲重点的啦。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4: 管了、
0: 哦。嘿，食了那好。
4: 哎，食了啊，今麦哎哎腰得紧拢做袂掉的。
0: 哎呦，紧袂掉就对了吼。
4: 哎，腰得紧嘛？
0: 腰紧袂掉啊啦！
4: 紧快掉
0: 哦，嘿，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嘿啊，
0: 好，好，好，好，你先，
4: 好，
0: 稍等来一下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徐爽啊，
0: 请讲起来。
5: 我食再过节咯，我食食卡鸡真有大做食，恁哪行哪爱行。
0: 你是讲卡卡呐？卡卡有辣咯？
5: 卡无辣啦，无辣啦！即个我一个食都有辣是拢行。会
0: 当行路啊？
5: 嘿，
0: 哦，行路无问题啦吼。
5: 嘿，
0: 好，稍等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啊，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3: 多准你讲，
0: 来，哥姐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谢谢。
0: 啊？
6: 是啥哩？
0: 请讲重点来，你好嘿。
6: 哦，我
0: 三片有解嘿。
6: 我老老皮痒啊，香港卡20-30磅啊，抹着就当好。
0: 哦，抹好起啊。
6: 嗯。
0: 哦，安尼有好呢，好好，该好好，谢谢，等起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现场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啊，来，对不起哦，咱就有广告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拍摄咱也无轮到的人不要紧，哎、啊，咱连刚也够有机会哦，哈。所以呢，给你抱歉，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来，请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谢谢。
3: 哎呀、啊，来个各位分享。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咧饲囡仔哦，唔是讲大颗就好，是健康较好哈。因为做者尤其长辈想讲啊，能吃就是福，大颗咁好。肥胖的儿童，啊，咱讲大颗的囡仔哈，你其实上咱看诶，拢诶啊，肥嫩，食高水，但是那是过多的时阵呢，有问题。最新的研究发现。有两成大颗，而且咱体重超磅吼，超磅的囡仔、儿童吼，伊这个甲状腺有问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尤其伊这个甲状腺去引起啥，腰肌损伤的机会去比正常人悬两倍。哦，就是讲伊大颗的囡仔，伊甲状腺出问题，荷尔蒙失调，也进一步影响到咱的 的囡仔药剂哦，这是最新的一批研究哈。在这个这个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Obesity 哈，这个在肥胖的一个国际研究周刊期刊里面有研究，也就是化验这结果，也化验讲哦，哎呦，这大块的囡仔竟然啊哈，也这药剂功能降的速度较紧呢。啊，囡仔这功能通常应该是较好呢，为什么会安尼？原来啊，这大颗已经造成伊的心血管系统有压力，一些胰岛素吼开始分泌无正常，佮加上甲状腺即块甲荷尔蒙直接的关系，所以讲这个胰岛素压力哦，它会加倍的有影响。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讲甲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提醒。孙啊，是公斤啊，有较大块。
0: 阿妈吃的，用阿妈吃的啦。
3: 不要再给他吃了，多运动哦。
0: 阿妈吃的啦，嘿啦，看了孙啊，大胖胖的，拢嘛讲，哎，阿妈吃的啦。哦，阿妈你是拢个吃啊，伊个吃什么？拢是伊个食肉呢。哎呦，阿妈吃的拢较大块哩。嘿，猫啦，大只拢嘛讲阿妈吃的，阿妈哦，好可怜哦。来，哎，去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多侪人啊！哎呦，这个插香，你用倒一手，倒一支手插香，你来加水哦。其实讲咱这个插香的时阵啊，你若是讲，咱正讲来讲是讲倒手嘛，啊，因为我们说右手插屁屁嘛，对哈。其实讲你有没有这么禁忌呢？这个哈，这是一种说法，
0: 有的会哦，有的会。有
3: 人介种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哈，插，哎呦，我插歪歪啊，我个慢起来个钉插，实际上那是讲去长辈个讲吼，勿紧啊，哦，迈个慢起来，嘿，干嘛讲吼，都无诚意安尼哈，还有一些禁忌的部分，我讲无礼貌啊，会冒犯神明。现在但是呢，咱那有拄着种情形，插歪歪哦，无讲介水哦，心肝头奶油，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把它插正一点比较好。你要慢起来，实际上在现代哈，它不会有太多的禁忌，这个心情好就好嘛，哦。
0: 生意靠近呐，
3: 是的，
0: 对不对哈？啊，你哪讲哦？这人的歹心肝拢做歹代志，吼，迄个拜拜有够个拜安尼啦吼，啊呀，迄个烧金纸烧一堆，啊，你心面是要保庇做歹代志哦？当然啦、啊，心面吼、哦，人讲牙头三尺有心面啊，当然啦、啊，做好歹呢，你家己心肝上知，当然呢，心面嘛知呀，吼、哦。所以当你好病人，唔讲哦，我拢无人知哦，吼，无人知，你家己你的良心袂得过的，我唔做歹代志哈。来，今麦来先吼道歉者。听你那性命，我有甲找你去，真的没有哈。那么咱的许先生说点的啊，这首歌刀武扬唱，大意来唱刀武唱哈。
3: 谢谢。
0: 来听你那性命，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嘿，上课我给接电话，谢谢。

0: 也是。
1: 你那是咩啊？而且主持人是蔡小虎啊，对着是
0: 大副主任。
1: 哎，咱这大理的许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呢，咱听讲咱人的器官伫对吼，恁来了解。比如讲心脏伫对一边，倒边；啊肝呢正边，你不要搞错了呢。啊腰子伫对，搞不清楚。呵呵呵，人腰子伫对不知道哈。啊，真简单嘞，腰子就是咱的叉腰啊，叉双手叉腰的时阵呢，大头部伫头前点着，四个镜头伫阿边面，这四个镜头蒙着所在就是腰子。啊，也形成成一个蚕豆安尼吼。那么呢，有这有差不多是100万的肾丝球，这个说成立的，所以呢，当然咱就能量有机哦吼。可是啊，如果是咱能存起来有机，但过可以过日子吗？一样可以的哈。但是不要忘记了，也冬天的当头轻呐，负担也更加重啊。所以你忙想讲，吼，我呢哦，个加一个迄个这个叫强个用。尤其是查甫人，食迄个强个用的，嘿，壮阳的，佮嚼吼，哇，伊个歹势，有几不要紧，我佮存一粒，嘿，歹势，存一粒吼，你过来吼，这个西游记的机会该管了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来家己查讲，你都是慢性病，长期拢爱食药啊啦，你佮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啦，真的不要乱吃药，不要乱吃偏方。今日这几粒大姐啊，姐阿桑啊。哦，看好我呢！伊跟我讲两个产品的名，全部都是油啊！伊竟然跟我收钱，我讲阿桑唔免收钱，你去买，你买的时阵你拍开，内底有说明书无？伊讲有啊，我讲迄就是啊。啊，不过伊卖人讲是天然的呢，无。只要来电脑说明书就是药字号的，这是维生素规定，唔是我讲的哦，哈。所以呢，咱即马维生素规定，唔是油啊，就是品。啊，当然啦、啊，那么食药啊物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因为它本身是药的话，你肾丝球过滤率，譬如讲剩15%啦，你可不可以食药啊？你敢会差敢好吗？一定不好嘛！你那个继续落去嘞，准备来西游记啊！好、哦，所以咱那边嘞，药啊不是，但我哩乱吃的呢，药啊就是爱医生开哦，哈！虽然平时保养是食天然的较好，以外相对偏方当中袂当食，因为药剂介重要哦。咱今嘛请到来讲的药剂介的彭工来，谢谢。
0: 是那个贵分享吼，咱药剂咧无爽快是无爽快，倒一个通常是啥发炎呐、结焦啦吼，哦最麻烦就是这两块。啊，当然发炎的时阵会发烧啊，啊有结焦的时阵通常无爽快，啊后边嘛是发烧啊。好、哦，你看这个无爽快偌久，结那是有结焦的人，吼、哦、要是有结石咧落来听听吼，迄无爽快吼，你做啥物代志都无法度。奶油吼，闷闷啊疼啊，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你完全无多正常的生活啊。若是讲愈来愈严重，哇哀哀叫，哎，迄种疼真的是说不出来。吼，啊，若严重的就有加血呢，哦，白个加血就严重啊，对不对？所以讲有些案例，40岁女性因两冬哦有5届哦，哎，和医生处理5届腰子结节。腰咧开始闷疼哦，后来疼甲冻袂调，看医生啊，甚至讲哎呦，像碎石手术哦，就是伊爱手术啦，伤大粒吧。啊，伊就问医生，为虾米我可以即定咧结焦哦？啊，当然啦、啊，水啉伤少啊，无较无去找便所，嘛喝水少，当然就厕所就是跑得少啊。但是佫有其他问题，因为伊个甲精酸。哦，有问题，甲状腺亢进，哈、哦，啊，体内代谢这个钙质这部分能力失去控制，所以讲以这个钙结焦的机会来压关，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你水啉较少啦，啊，新陈代谢不好，新陈代谢排尿排肝排便嘛，啊，你这排尿这方面，你也惊讲哦，这主管咧看咧念，还是讲咧工作不方便，结果咧水就较唔敢啉。难怪生活习惯无改变，你倒一瓶结石后一届处理了后，嘛是继续有哦，它会持续都有，因为你没有改变哈。台湾人有腰子结石，这发生率有10%，这是啥？这是有发病有问题哦。啊，那是讲腰子结石这个代志，那你当讲 每只都有，看大粒细粒安尼俩，只是说大颗小颗而已哈。啊，有这两成的人是因为啊，伊有较侪、较大粒，所以讲也一定要去吼医生处理哦。所以讲水一定爱啉，喝太少，一定会出问题。哎呀，也个我唔是酒，即、這個、水啉较少会出问题哈，给少一部分。也个啥啊，痛风。痛风，咱直接的观念就是讲啊，这是食伤侪海产呐，不一定啊。啊，这是你爱啉酒的人，爱食一种海产类、北来内脏类的啊，还有甜点。是爱啉含糖饮料加食这個甜的人，你嘛有足高的机会有这个痛风哈。因为痛风是咱身体代谢无正常，产生做些药酸，药剂这部分无多代谢，咱伤侪药酸的时阵，慢慢啊累积会变成结晶，一个所在累积变成一个痛风疾，通常拢伫卡伫关节遮开始，互你会痛哈。所以讲，啉酒、海产、北来红肉物件，也到有这个饮料、甜物件，拢会增加咱得到痛风的机会哦，可以吃，但是卖啊，食贵量啊，尤其有做者这种讲法，什么白凉菜啊，加豆腐夹做下来，这青菜豆腐汤哈，真、哦、的白凉菜、菠菜豆腐汤啊，啉这也结少，这唔袂啦，你得甲啉，得甲食哦，这袂结少，但结少是咱身躯内底诶，这个甘量加这个超生夹做伙，唔是你也讲这夹结少的话，这碗汤早就结少啊。啊，对对哈，你吃进去都是直接排掉，所以讲卖有测我的观念，这种下面汤没在啉，观念要改一下。尤其啊，咱捂着嘴，少年朋友都是为什么会肾脏不好？因为他们太随性的过日子了，赶快的进。
1: 哎呀，所以咱的油脂过好呢，与个人强的90%-99%的功能的靠油脂呀，个人过滤的油都个的油滴油动呢，嘛是靠咱这个油脂呀，哈。所以话个的放油起步30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啊，有卡拢个平平个正正呢，啊，点头壳戆呢，会有欠管的人爱注意油脂，爱去检查一下哦。小林哥你好，
2: 我欠问者，
1: 好没嘿，
2: 我没问。吃那个什么吃来四五个
1: 高油就对了，好来一千哦，嗨，好，谢谢。

0: 瞬间阿玫瑰，这是袁小迪跟向慧琳，应该是向慧琳哈，合唱的哦。那么这个是咱的徐大姐、徐小姐说的美，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产品。
0: 哦，产品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啊，吃了好啊。
0: 哦，那吃了安那好来请讲来。啊，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就放尿啊好。
0: 放尿较
1: 袂。排便啊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嗯。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啊好。
1: 困啊好。
0: 哇。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马健，那看好个盖弄等哈。嗨，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哎。
0: 嗨。
2: 就看了。
0: 嘻嘻，
2: 卡哇伊啊！
0: 嘿，哈哈
2: 哈
0: 哈哈，没有卡哇伊啦，
2: 嘿，我吼，
0: 黄女士吗？
2: 吃比较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2: 然后那刷下那种客人吼，徛起来吼，客人敬礼安尼吼。
0: 哦哦，阿达你买了骨头呢？
2: 阿老师，我那丢丢下那只骨髓，哈哈哈哈哈，敬礼安尼。
0: 谢谢谢谢。
2: 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2: 吃五公俩，
0: 吼，安尼哦，
2: 放药气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三边老姐叫你喝哦，哇，好棒好棒！哎，扩上，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让你扩上，谢谢。李二你好，
3: 那李二我要做跟进哦。
0: 哦，来加工来，谢谢。来加工嘿。
3: 哎，我食这个三鲜金宝哈、哦，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3: 啊，食这个三鲜金宝哈，差不多半罐多哈，哦，就差足多呀。
0: 哦，卡袂搞油吗？
3: 哎，对，迄、哦、个，哎，阿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就好得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咩来讲过嘞？你讲你食我的三鲜金宝，食个袂闪油安尼哦？
4: 你嘛袂无本来阿袂到白色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淡淡。
0: 阿今物袂啊？
4: 哪讲你食嘛？无爱扎五天外，吼，我停了臭油香，啊，今嘛未啊啦，
0: 今嘛未闪油啊。
4: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罐，去罐啦，食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罐，我保管点臭味，我做临时工嘛。
0: 哦，我刚刚介绍的对啦哈，哇，大姐谢谢你，感谢你哦哈，好啊，继续看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5: 哎，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5: 我叫健健。
0: 好嘞，你好，我姐来，恰工也来，谢谢。
5: 师傅你好，
0: 嘿嘿，
5: 你我哦，
0: 嗯，
5: 食你个三鲜金宝吼，
0: 嘿，
5: 食食头都。
0: 马健，你讲你讲重点食啦，然后你讲重点起来。
5: 我食食迄啰，
0: 嗯，
5: 汤起来袂啦，啊，佫汤骨。
0: 无啦，你食啦，然后，嘿，
5: 对了哦，
0: 嘿，
5: 今摆个啊，做会个放尿拢较无破，啊，拢食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啦吼。
5: 我食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加盖两层马健哈。感谢大嫂，谢谢。
5: 我拢决定嘞，产品三
0: 不啦。哎，产品不讲，产品不讲
5: 哎。啊，礼拜啦，礼拜啦。
0: 啊，食了那好呢，食了那好呢，嘿。
5: 对啊，我都免固定，我忙我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5: 我遐挂乌鸡啊，忙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产品三不吼。
0: 嘿嘿。
5: 哦，起码拢有，拢。
0: 拢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5: 拢九十几呀。
0: 哦，安尼九十几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咱这蛋给你讲哦，加一罐滴滴五罐呢，干么加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个心定，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定但是无加个包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来加油呢，也可以加上一罐
6: 三鲜金宝。
0: 你好，你好，
7: 喂，你刚收手机了？
0: 来，请讲什么贵事吗？嘿，
7: 我吼，你跟你讲哦，你那一对盖过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7: 我咪没有记吼，啊我已经给你加两罐啦，啊个一罐。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7: 今天到家了呢，我顶下走路拢行未起呢。
0: 哦，安尼哦，哦。
7: 啊，你这边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晚拜拜我拢记哩呢。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大家爱听就来听哦。
0: 嗯，感谢大嫂过来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咱贵仙姑给你过头头，讲了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会记哦，正好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6: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小姐，
0: 你好，
8: 你手上啊，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有去买一罐来吃，
0: 哦，好，好，谢谢，
8: 啊，迄个啊，
0: 我叫人家听来二线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啊！接接，我靠！接接，我靠！来，一线接接来，谢谢。
9: 啊，买一罐嘞，
0: 我。买来接接，好，谢谢，好，感谢啊，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啊，请讲。
0: 好呗。
10: 为什么会蛋白尿会想？
0: 蛋白尿就是利尿剂有问题啊。啊，那个听姐上线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呢，唱咱将古无唱来个唱的，我好你可
6: 可以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鼓励啊，我给你来个鼓励啦，我好你可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唱的吼，那么主唱人是黄西点老师教的。本性哦，一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
1: 感谢，谢谢，
0: 哎，谢谢。来，你好，
2: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叔耶？你好，加工的来，
2: 久无跟你开讲啦。
0: 哦，拍摄我今麦在广告，别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阿都贝，我咧老祖国啊，十四五年啊，
0: 阿贝讲讲安那，
2: 对，家你，嘿。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啦。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2: 对啊，这里阿雅得了。
0: 好，阿姐来。
2: 人家叫五号诶。
0: 哎呦，较好困吗？
2: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讲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诶，我食这两项啊。
0: 好，阿姐到盖过去食了好
2: 无？哦，赞啊赞啊。
0: 好，好啦，有骨头，观察较好呢。
2: 诶，有我咯。
0: 哦，安尼好，继续，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谢谢，好，大概两顿了哈，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是谁？
0: 哎，你好。
3: 哦，你来阿顿了哦。
0: 嘿，
3: 我配台面上部叫啥啥东家嘞哦。
0: 哦，
3: 我这么多困嘞。
0: 哦，
3: 这困嘞。
0: 好困哦。哦，
3: 这么困啊。
0: 阿你好，阿你好。
3: 我可能配台面上部那家。
0: 三千钱不干，阿也顿了，阿你好困嘞。
3: 哦，这么多困嘞。
0: 哇，好棒好棒，刚才刚。哎，杨泉，谢谢。来哟，卢克先啊，派昆明派了名千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到贵波隆昆明去，咱后边那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呢，都有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啊，内底呢，咱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膀胱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还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我们来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还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还有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啊，他们有健康健康无，记得愈来愈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了，好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下，阿那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咱不是打背景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那个背景不用气价啊。我直接关了看麦呀，阿那别准我继续加油哈。一个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今年大循环，加好再给咱
1: 到
0: 到小宝，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
1: 大准你个，
0: 谢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请我个困未起的，
0: 哎，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哟，有这种人嘛是困眠不好，哎呦，尤其是咱这么这天气的变化时阵，上该容易啊，起来，什么种的人，偏要过敏。平亚那贵宾的人呢？哇，真正是台湾有够侪呢！平亚贵宾哦，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爸爸妈妈啦有呢，囡仔定有诶吼。所以咱呢好平呢，一个是咱台湾个是海岛国家呢，这个机会介广咯吼。相信啦，平亚那贵宾的人出门的时阵来挂口罩一个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平亚贵宾个的细胞问题了，谢谢你。
1: 是那个贵提醒。啊，咱这细胞问题轻哦，轻有可能是这个扫啊，得感冒扫个无力。啊，个较严重的人吼、哦，有可能细胞损伤啊，损伤好过来哦，形成菜龟部细胞。咱上无想要得着是癌哦，细癌，细癌有足侪种了哈、哦，其中这这较侪人有诶就是小细胞癌哈，还有这种什么鱼鳞细胞、大细胞癌、很多哈、哦。对，那马金那么不了解，那你就了解一件代志，要用虾米工具来提早发现？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重要哈、哦，就是用电脑来扫。啊，我过来这几盖，上少一当这几盖。经经以后，女性一定爱做用传统 X 光不准哦。所以讲，后一届你也去问医生哈、哦，我想要做这个检查，细胞的检查敢未使啊？帮你也讲啊，安尼帮你专科哦挂门诊哦，就是这么简单啊，问医生。所以讲，在这个时阵，你有一天你的背楼梯就喘的时阵，你也去想是不是啊？体力不好，还是讲咱的细胞功能不好啊、哦？那是讲 播功能不好，那甲这案例相像，有一个这个七十几岁这个男性吼，伊感冒两礼拜，啊两礼拜想讲好暗，啊这个爬楼梯叫爬到第三楼的时阵，啊讲哇开始喘，哇那咧走三千呢，啊来去找医生检查，原来啊，伊早都有迄菜瓜部细胞啊，菜瓜部肺，我、就是细胞的功能拢死去啊。啊，会当使用的帕数就低，变成讲交换空气，这个帕渗透吼就低就低，无怪你当节来喘，哦，你缺氧气啊，咱头壳会戆，卡手无来变唱歌，哦，这很恐怖的哈、哦，所以这细胞这重要，你只讲来知哈，来赶紧戒烟戒烟，戒烟是一种俩，佮有爱爱加注意咱外口空气无好，以及 PM2.5 是就这个按这個中国那边。飘来，搁伫这工厂附近，咱的汽机车废气，也甲咱这个地庙拜拜迄个香，啊，甲咱的烫出来这这个芳香剂，你大概出门拢会喷迄个香水，做最所在拢有 PM2.5， 甚至有化学的溶剂，这拢会损伤到咱的细胞、哦。
0: 所以呢，哎，大大我拍摄，咱时间的关系哈，啊，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耍。
1: 大富，
0: 哎，两个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的好帮手哦。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来，谢谢妈妈，请你唔通听。那么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唱的，咱杨先生对没有？来，谢谢。来，喂，你好，你好。
1: 哎、欸，谢谢小姐。
0: 哎呦，你该是贵阿姆呢？
1: 嘿，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等者来，身边都不见。
1: 跟点点讲者，迄三件珍宝啊！
0: 好、哦，是是。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嘿啊，拢发病啊，今嘛拢嗯，再讲十分拖沓八分。
0: 安尼哦，哇，安尼阿妈蛮开心。
1: 我是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好啦，看会较侪人哈来使用
0: 安尼。哎呦，感恩哦，
1: 这个
0: 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谢谢，感恩你的鼓励，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啊，哎，你好。
2: 哦，阮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2: 早去用看无效。
0: 啊、哦，
2: 我起码买拢个，介我啃三料，啃三料，啃一日到我地雷呢。
0: 哈，三料不接。你是恭喜少呢？
2: 少
0: 少少。
2: 嘿，我同爱挂三千金宝，等骨头挂。我讲，我用三千金宝，家你用好你食，只能讲我啃三料，啃一日到我地雷。
0: 哎呀，一个食三料就对了吼。
2: 嘿，一顿拢我食三，我现在是伊五点要运动，我讲。你个在要运动，加食三粒。
0: 吼、
2: 欸，啊，因暗时转来吼，你搁加啃三粒，拢爱用着。加铁同我地雷呢？
0: 哎呦，安尼哦，哦，真好、
2: 啊欸。真正真头，我已经改过，我等搁倒挂两挂。
0: 马紧，咱先挂啦吼。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像咱这款三千金宝，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唔只会当个你讲，正一罐滴哩五罐呢，你干咪食个瓶瓶罐罐，上个只饿了个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呢。那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个药也可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哎，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这无正常的人，拢会当这样的情况，那个看你，弄个食两顿哦吼。食好，会记得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为了感恩的犹太呢，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咱今天宏源的陈小姐所店的酒场。无干那这两年啊，无酒场啦，有足侪酒场龙珠啦，酒场啤瓜软瓜啦，白酒厂啦，无酒场这首歌，看你要起来改无？你若无起来改歌，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哦吼。宏源的陈小姐给你报告，无酒场这首歌哈、啊，请你起来改歌，谢谢。来，你好，
3: 我要改到酒场龙珠。
0: 好好，等下开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酒场龙珠有啦，啊那，迄个客人唱的啊，啊那酒场这首歌是无啦吼，啊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哩拜，咱那个讲了有一个人吼，这个人呢，一个帅哥，有一个少年人，啊去拜见的师傅。那么一共师傅啊。我哪感觉我这几年来吼拢无进步呢，好像都没有进步呢吼。啊，师傅笑笑讲，来啦，来，先啉一杯啊水安尼啦吼。这个的师傅的客倒啊点个茶果呢，为杯啊来这个倒水。啊水哦，啊要停啊要停啊要停啊，唔过师傅手拢无停呢，赶快伊继续倒。啊，少年人看到杯啊来，这水已经满出来了，较紧嘞，师傅。迄水满呢，满呢，吼、哦！迄、那个师傅的点点笑笑啊，的点点咧微微啊笑了，甲少年人讲：啊，我看过加倒一挂啦，无定会当加倒一挂呢啦，哈！啊，杯啊的我这是固定的，那有可能？啊，师傅怎继续搁甲倒安尼啦？啊！少年这少年人就讲：师傅，啊，杯啊加满，你要跟他倒嘛，倒袂落去啊！吼、哦！啊，师傅就甲讲。啊，这个道理你嘛慢呢，要唔过，可是你嘛哥为什么过来问我？啊，意思是什么点在？师傅就是讲，啊，你已经捌真济啊，你要要求家己个愈济，那么就从这杯啊呢倒袂落啊啦。 哎，醉得特别的，一个莫安尼啦。哦，这个少年人呢，真哦，终于一个点啊，有点啊，悟安尼啦，悟出来的讲，唉，是啊，人生嘛是安尼道理呢。我哦，其实哦，我家己嘛知道，我心内想想这代志，心内对物件想过多，啊，想过多呢，所以我当然啦，我都无法多去对伊啊。吼、哦，苏快意有这么觉悟的笑笑讲，对，是啊。所以咱人是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真济人就是希望讲伫心内呢，学愈济，得愈济啊，会当得到伊家己想要爱。但是你若愈安尼想啊，人愈想会愈得袂到，因为咱的心内只有到这程度，你变那个得嘛得袂去。就是装不进去安尼啦吼，哦，这事甲讲完了呢，意思讲，那袂输讲，这个你心内有藏真济物件，那么你要个对个哦，曾有一个个例子嘛是安尼，有那赶快少年人去请教师傅啊，阿师傅的甲杯这杯啊吼，先藏石头，先藏石头落去，哎，啊石头木啊呢，藏袂落，伊问少年人，少年人讲，师傅，啊这石头的木啊都藏袂落啊。师傅讲，那什么人讲困袂了？哦，师傅今麦我放沙，甲放沙落去。啊，这少年人就讲，我甜啊，师傅安尼嘛是搁困袂落去啊。师傅讲，你感觉困袂落去吗？还可以呢，啊，可以当带一点嘛呢。师傅真个甲倒地落去，啊，恁个怎石头人胖，沙落去的位人胖落去，啊，今麦水呢甲停落去，就是甜起来嘛。就是会满的，所以呢，这个不讲的案的例子呢，这个我倒转来师傅的甲这少年人，另外这少年人讲，伊讲咱人吼学物件，拢会学干嘛讲啊？我已经捌真济啊，啊我已经了解真济，多解的少年人倒变，伊讲我已经你已经捌真济啊，啊你咧干嘛讲？别人迄捌的拢无啥物，你懂得比他多，你捌的比人较济。但是咱别人捌的，比如讲你这样是捌石头呢，咱别人搁加捌这沙，搁当个坑鱼。啊，那个另外一个人搁捌这啥水，搁个坑鱼，哎，当然啦，会变成啥？伊阿别第三迄人的捌愈济，捌愈济的对。所以呢，书的讲安尼讲人啦、啊，人啦、啊、一旦啦、啊、有谦虚呀，做代志伊的，人讲度大啦，捌度的较大，唔是捌度大哦，是咱的容诶。容下一些，会当哦，得了真济地性的格鲁济，一个人谦虚的人呢，伊学鲁济，而且伊也看鲁济，吸收也格鲁济。那么如果是一个袂谦虚的人呢，当然啦、啊，感觉上高啊，尤其是即卖真济少年人，安尼开一台名车的安尼，破嚣摆地地安尼，啊到处开车咧响呛声，笑死人家呢，人个好个人是过来轻个。迄、那个过了百亿个呢，是算挑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唔好认为家己是上高的。家己那上高的呢，你那无够谦虚呢，你得比这社会上，哎、欸，你变成你得袂去尊重人，因为你高嘛，你感觉你真高，啊，你得袂尊重人呢，当然别人伊嘛袂去尊重你啊。所以讲的是人爱学谦，爱谦虚，爱学谦虚呢。哦，大智若愚呢，人的智慧呢，吸收才会多。啊，咱平常时嘛是同款哦，吼，要低调的做，做人要低调，啊，低调唔好嚣摆就对啊啦，吼。讲人世间的上盖水、上盖好的物件是啥物？家己，只有家己面对家己的时阵，才是上真的、上自然的。所以咱人的心永远袂背叛你。那么，所以呢，咱吼，这个想要做的代志，咱去做。啊，那唔是咱。一旦做唔好违背了良心呢，唔忙去做未使做的代志。所以呢，人生上好的物件就是家己，上该记得的就是良心，良心哈。来哟，下来跟你好不容易卡你拜，来我先来改唱这首诶，我很喜欢诶这首歌，一个黄小姐唱我唱好好啦。啊，那歌声好听，你唔听歌声呢？哎呀！是什么？我都要听你唱啊！哦，这个黄大姐哈，苏州河边。那么我来改唱，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继续关系苏州河边，那么是我们的一位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哟，今天吃阿嬷，也在是个靠我呢，伊拢个卡来给我问啊，我拢个阿嬷啊，我跟你讲哈这啊，你拢个记袂掉啊呢哦，哎啦，啊我真正哦，想要吃啦，啊都、就是哦，听着你讲遐话哦，煞惊惊唔敢吃咯，阿嬷你是不是想要？你是不是想要吃麦对不对？哈，小船你来知啊，你就跟我问过老伯啊，啊你想要吃啊？我你去吃啊啊！唔、啊、过你讲吃落去会当个牙关，嗯，遐得去索尼啊，一定牙关的啊，绝对一百趴牙关。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人就是安尼啦吼，我拢听讲恁得卖去得着慢性病，因为得着慢性病，伊就是对咱一世人，活你走袂去，活你闪袂去。我你个诶，无法度讲，我不要理他，诶，不可以哦，哈。然后呢，咱个姐，诶，阿上来看来问我，我们可不可以？那个叶妈妈问讲，可不可以喝四神汤啊？当然啦、啊，你那边啉哦，因为四神汤是药啊物件，要去中药，要去补，要去煮的嘛。你要吃小块没有关系。我都讲过啊，其实咯，咱吃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啥？什么种？这个什么问题较重要？量，就是咱咧讲诶，食伤过侪地方安尼啦。比如讲，咱定讲饭就好啊，饭敢不要紧吗？饭也不要紧啊。啊，你饭啦，食一碗袂使哦。嗯啊，你有糖尿病，你当然袂用食一碗啊。啊，食一碗会糖的牙关哦。啊，那食半碗就袂安尼哦，半碗就袂哦。哎呐，甲你讲是量的问题安尼啦。那么比如讲哦，你最爱食啥？有一个阿三哥阿公最爱食啥？食一种黄金果，黄金果市面上最少人咧，最少人买啊。这个一般拢是南部地方吼、哦，黄金果会甜，真正甜哦吼。啊，你要看大细粒，你若讲要食，那大粒要分做四摆，啊，细粒啊是分做两摆。为什么量？啊，那讲嘛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葡萄，你要食、哦，食两粒比较紧。阿麦食超过三粒，啊！你要食樱桃呢？我那是加食两粒安尼啦。哎哟，安尼够麻烦呢，不会的，习惯就好。嘿，咱人是惯性的动物呢。你那是家己怎讲？无你就麦得，你就慢性病，你也早已经得着啊。麦讲就糖尿病啊，包括有什么感官呢？未使食蛤蟆、芝麻、虾啊、鹅啊呢，都不可以呢。啊，个人浓汤也不可以呢。哦，浓汤喝啉哦，薏米浓汤该喝酱哦。还有只阿妈跟我讲哦，伊唔早讲伊袂用食薏米浓汤，哈、啊？为什么啊？爱到糖尿病个有生啊，结果食这顿去，哎呦！伊真正甲牛看卖啊，甲牛血糖，哎呦，牙关呐！马上哦，你食薏米浓汤，你毋知浓汤用啥煮诶？嘿，浓汤就是有含粉呐、啊，哈、啊，浓汤有含粉哦，啊，无伊变来会高高啊，对不对？哇，不怪你就会食落去血糖的牙关，所以呢，若要讲个交稳哦，要讲个哦，这种。什么种会当食，什么种袂当食呢？讲真呢，会怎变成咱都唔免做节目，两点钟拢讲起就好啊。所以呢，你呢家己了解嘛，啊家己哦，这个讲到这样想的啥嘛，对不对？反正米粉类拢袂当食，哎，啊那讲较严格的是安尼嘛，哦，米粉类的介济啦、饼啦、胖啦、面啦、啊馒头啦、面一种胖子的胖的物件嘛，丸啊个饼干啦、饼呢，拢总袂当食，啊咱就是。既然要吃，咱就吃可以吃的东西，不然你告诉我，血糖牙关呢，就麻烦了。而且我都常跟你建议，咱的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你一定要记的。只有你一定要喝有够，因为现在慢慢天气要变热，如果是到热天哦，比较会的是什么糖尿病人，热天比较容易，因为有流汗，你只有喝不够呢，容易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呢，就是咱的血会变黏黏黏黏啊，那太多，太闹的闹会，闹会更太掉的，啊，变中风。啊，那太臭臭的也袂管。迄种的问题吼，有些真严重，真正是你所想的发作，伊发作的发作，因你水量无够。啊，佮加上了啥？啊，你拢无咧运动，所以当然咱的血管循环就无好。因咱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血管病。伊叫做心肌胆下病。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有啥？血压高啦，心脏不好啦，过来心包油、肝包油，上盖烦恼是得着什么？你们知道？油球包油， 这种才是麻烦，将来得到有抽癌的机会，真的很高哦，真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大哭，然后糖尿病人呢，爱控制家己，唔忙大哭以外呢，你爱牛血糖啊，过来个是爱去牛的啥，将血也嘛爱牛哦，啊过来三酸甘油爱牛，爱滴八个以来，只要你那是有做功课。相对有认真的做功课，有咧吸，有咧抢水呢。当然，你得要烦恼病变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

0: 酒店龙珠，那么就是嗯，凯丽们说，请问现在陈小姐说店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沙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仔天早你有卡电话来关心啦。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我讲，讲
0: 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点钟嘛。
0: 好，半点钟，八点九。
1: 啊，我过来开，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今麦。
1: 结果去看报告哦。
0: 嗯。
1: 台湾只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强嘴啦。
0: 嘿，对啦，爱强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哎，啊，本来就是啊，别。
0: 啊，改天请店主有没有想注意啊？对我哈，好，大哥，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2: 嘿，当然先不，我不是我这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哎，伊吼，嗯，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够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啊啦吼，我伊无咧听收音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九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也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我今年好
2: 哦，系啦，哦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只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啊，差没啦，大哥，你的朋友咧进步够侪呢，嘿，继续我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你好。
3: 秀爽，我吼，食迄三片金宝已经食十外罐啦。
0: 哦，三片我不接。
3: 哎，啊，我跟你讲哦，
0: 食得好不？
3: 好啦。
0: 阿三，你食了安那好？你先讲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了哦，迄糖分拢
0: 正常。
3: 卡正的流吼，你放拢较清，较海多安尼。
0: 放放药袂婆婆安尼啦吼。安尼你即马会啊吼，叫医生给你减药啊，嘿，好医生给你减药啊哈。好好，阿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李勇你好。
4: 哎，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4: 看迄报告，我诶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六点二。
0: 啊，六好啊，六点二好啊！
4: 家里阿雅德那今晚拢就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4: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4: 无食咯。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好棒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的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个你过透透，成分叫做啥？你连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咧固然固然种哦，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上个一人娱乐个心顶代谢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哟，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上个时间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点在开挂，所以啊，捞起来哈。也可以呢，加二的格兰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谢爽啊。
0: 哎，是你好。
5: 哦，你好。
0: 系啊啦，系。
5: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咧。
0: 哦，来个接下来哦，嘿，谢谢哦。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爽哈。
0: 还是。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5: 因为我即几即阵啊，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啊，你有讲伊咧脚吼，今日做无好，啊，脚麻起起，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安尼不怪我。来，二线跟着掉。嗨，谢谢。来，我那个唱这首歌，第一歌歌名叫《最后的车》，詹友文唱的哈。日本歌歌名叫《失去你那大一朵》，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我那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因为呢，我拢无咧报药房哦，我是想讲，咱那个病例拢在药房啊，你若唔在药房，唔在药房再开一摆门栏吼，咱那姑娘引导个大会个会当个接电话哈，来先听我唱歌。失去你那大一朵，来谢谢。

0: 刚听到这首歌，台语叫做《最后的车》，是那个张亚文所唱的哦。来，谢谢。来呢，讲到骨科内底面的门诊呐，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腰痛，三分之一的人是腰痛、哦，三分之一的人是生骨刺、地疏啊啊，这个关节酸痛。那么呢，讲哦。那骨刺内底面有三成的病，是因为两骨咱的脊椎的老化，啊，有真侪七成是因为造成了什么呢？姿势无正确引起来。等下啦，天气较冷啦、啊，吼，咱的腱子肉就较硬嘛，啊，伊的腱子肉就较无弹性的时阵呢，那然后呢，你运动还是走路，你就会感觉有一天，所以呢，讲哦，那骨刺，那么咱捌讲过嘛，骨刺什么？怎么讲？叫做骨质增生，可、就是讲，咱这关节的软骨啦吼，因为磨了无平均，为着要甲脱掉，也加生一堆软骨啦，一堆软骨啦叫啥骨刺，叫做骨质增生咯吼。所以呢，甲姿势无正确，还是长期运动的姿势会形成伤害到的。那么这种生骨刺的机会较悬，生骨刺更是老人的专利啊，拍死。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哟、哦。咱这少年人吼，咱顶暗早即马介一人啥低头族，就是头壳拢啊啊做什么？啊咧看手机啊，耍电脑，耍手机啊，追剧，然后头壳的啊。虽然讲即马有真侪手机架可以放啦，不过嘛是介一人有种问题啊。啊，咱无咱的好朋友咧，你暗早咱啊生骨刺哦，啊唔过咱生骨刺头壳戆呗，哎呦，会要清清袂起呢，手会麻，头壳戆哦。啊，那如果是两骨呢？这个歪起椎间盘突出啊，腰那生的骨刺会吐的脊骨神经，啊，咱这腰到脚上背到大腿到小腿，到时你会酸抽疼个肩麻。所以当然啦，啊，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注意姿势。啊，脚头那生骨刺哦，脚头会疼呢，生的脚底，咱的脚底就会疼呢。所以咱平常是爱坐食，然后呢，骑马翘食。啊，过来呢，唔好翘脚，唔好用颔骨来接电话、听电话啊，这拢爱注意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的姿势介重要，以外当然呢，咱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因为咱补充钙质呢，我拢讲过，上个是伫几岁，四十岁以后的人呢，一定爱量早补充的钙质，尤其是啊，咱即马这个骨质疏松，女性跟男性比起来吼。这个比较起来较侪，因为咱女性有靠咧做家事嘛。啊，那寒天甲热天比起来，关节会疼是寒天比较较会疼，而且咱啊拄着寒天的时阵的温度呐伤低啊，咱的这个运动神经会种变慢呐，会种变性反应会不好，迄人哦较容易跌倒，所以呢跌倒是寒天比热天的机会较悬。那么呢，过来就是讲，那欠着钙质，当然女性比男性较早，而且哦。咱人的钙质的引起的关节的疼呢，有真侪是跟啥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僵直性的脊椎炎呐、啊，大心型的关节炎，这种个造成咱的关节会酸疼。另外，阁有一种是外伤去弄掉，吼、哦，比如讲啊，外来因素的关系去跌倒，然后啊去弄掉，啊，一种是职业病，咱咧讲叫啥职业病。哇！你哪讲要知你到底有职业病关节会疼无呢？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呐，疼伫对，你后摆将来你的介同款会疼伫对安尼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呢，真正介疼有够疼，疼个动袂掉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尽量来当吼，该卖疼个动袂掉啦。上好是先去看一下医生一下啊。但是咱平常时的保养就是爱食啥，天然的。就是补充钙质咯吼，啊个补充的软骨啦，所以呢，咱拢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咱的注意忙去跌倒啊，因为咱即马目前啊跌倒，咱台湾的平均呢，差不多是十个内底老大人内底面咯，有平均呢，十个内底面有一个智能的人因跌倒死亡呢。那么讲老大人的骨折的所在，何里有？上个容易断的伫对，就是咱的大腿骨啊，大腿骨啦、啊。这个所在上较容易断啦吼，所以呢，这个过来个对呢，咱的手腕、 搬到时阵较容易有的唱我的听啦，啊，过来就是咱的肩胛头啦，啊，过来两骨，哦，这两骨为人，比如讲含烧，咱两百对着一百，挨着神经，对着神经，拢会造成啥？迄、那个脆弱啊，都会疼。甚至呢，为人严重到哦，咱的骨头哦有多孔呢？你敢没听过？迄、那个骨质疏松骨的密度无够，变成哦，伫这骨头来对面哦，会空空呢。也成了一空一空安尼呢。那么讲这种的呢，女性朋友比男性较侪，一个是天经鬼女性朋友哦吼。所以咱们坦白记的呢，补充钙质是虾米人的功课？家己的功课啦。啊，你哪里听虾米人的听？家己的听啦。所以补充钙质爱洗澡会开始，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而且是起来脚打拖脚，无都是惊咯。哎，个身骨刺呢，手个无都牙关啊。那么你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好，喂。
0: 嘿，是你好，什么贵属吗？
1: 你是姓啥呀？
0: 嘿，是是嘿。
1: 我先告你讲，嘿，食物件吼，哎，暗时困的就加紧的时间啦。
0: 欠钙质啦，来，先个接接哦。来，谢谢。

0: 好来，夏日假期玫瑰花，我们听过呢，我第一次听到哈。啊，那么这是凤飞飞收钱哦，咱这陈小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哦，我每个食白鸡个，个全部靠一路阿食诶诶有好未？
0: 你小姐来，我来三遍我不记得。你讲食完的双眼全部白鸡有靠吗？
1: 白鸡有靠不靠不遐？阿姐先过去靠有遐好靠好。
0: 水果吃较好
1: 哦。嗯，
0: 我一定是有食钙过质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安尼好，安尼黄大姐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啊，刚要讲过嘞吗？来，恰讲下来嘿。
2: 我吼，食你的三层金宝，搁食钙过质。
0: 嘿，啊，食了。
2: 啊，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呢。
2: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
0: 嗯，
2: 啊，我唔敢开。
0: 嗯
2: 我坚持要食你这两行药啊，就好。
0: 哦。
2: 啊，我
0: 啊，即卖呢？
2: 你袂当做我袂因我食早。
0: 好、哦。啊，即卖呢？
2: 啊，我拢正常。
0: 即卖种正常。
2: 啊，即卖我都食。
0: 是讲即卖？
2: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即卖会惊咯未？
2: 啊，我即卖吼，总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落行路啦，一当只行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坐一年。
0: 哦，安尼拢就做好呀呢，拢正常啊呢，哇！安尼田妈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感谢田妈妈，谢谢。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小帅呀！
0: 哎，是！
3: 哎，我王林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打电话呢？
0: 哦，谢谢你，甲你问好啊！
3: 哎，是说我要做见证者，好吧？
0: 好，来，先讲下来，
3: 我讲哈，我差一年半年，年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者拢未行呢。
0: 啊，
3: 老板是，差半年以后都开右脚，啊，拢未行，老板是。我听我老子讲，你嘞吼钙骨是足好诶，我都继续要来吃，吃他七十罐，
0: 七十罐。
3: 咦，我吃要两年啊，十下顿去
0: 啊。阿舅妈嘞，
3: 舅妈足好势，
0: 哈，
3: 哦，舅妈。会
0: 当行呢？
3: 哦，真好行。
0: 哎呦，
3: 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做脚吼，开了车咧爬未起来呢。
0: 哎呦，
3: 当时足可怜，我惊我真害啊，当开了脚啦。
0: 哎，阿恁囝哥给你抱呢吼，哇，你好棒哦，有一个好棒的儿子。哎呀哎呀，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哥你好，
4: 喂，志团啊，
0: 哎你好，
4: 哎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0: 哦，啊那什么贵数呢？嘿，吃那个不？
4: 我有较好，有今麦头啊吃拢无好，啊今麦买吼。
0: 啊你什么？你是吃什么有较好？
4: 我的脚一去又紧哦，又这关节关节这脚腕吃啦。
0: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骨质吗？
4: 吃
0: 一
4: 个
0: 几阿哥
4: 吃
0: 诶，咁阿你得那？哎呀得那，哦，你即马见到有较好的对啦吼，
4: 有较好，我两行拢吃。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啊哦。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的哦。那么咱内底个有呢，吸收钙质好的 D3 哦，啊，咱这个是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所以补充钙质啊，食咱这罐上好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质哦，食这罐较好哈。啊，而且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恁家的孙啊吼，小朋友啦是咧登过的期间呢，恁的阿孙呢回家几粒，家长的可以啊哈。那么呢，黄金派档的是咱的钙过质钙的，龟仙骨过头头的三千钱不进两罐，基本的保养爱关灯啊，只爱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噶，哎呀得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几位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当然就问你们那里多准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什么呀？
0: 哎，谢你好。
5: 哎，我问你啊，我两骨骨听个，我。
0: 啊，你两骨听，我看一下无。我来个接电话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我小爽，你好。
6: 哎，小爽。
0: 嘿。
6: 哎，你给他上直接。
0: 哎，先接接哦。哎。 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继续跟我们的空调，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 469 469。我们要从市场跟我们的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呢，阿公阿嬷年代呢，大部分吃着苦。为了要过三顿，为了要吃三顿饭呢，大家拢介辛苦，做工啊，做土水，做粗重呢，当得做。较早人吼，唔是找无头路，是你要做干唔做？然后呢，较粗重的薪水真低，嘛是做，拢袂嫌就对啦。啊，即卖少年人为虾米找无头路？会嫌吗？辛苦也无爱做啊，离厝也伤远也无爱做啊。啊，来个来，家己的能力阁无法多嘛，无法多做安尼啊，得歹找头路啊，找无头路，薪水伤低嘛，无爱做啊，哇，安尼变啊找头路，啊，你条件也无人好，你要共拣啥点着啊，对不？啊，过去的人是读书人介少，所以因也是有工堂做哦，因也有通趁钱就好啊，因拢未去嫌，啊，而且呢，阁介骨力做，啊，即卖少年人哦，拢好命。爸爸妈妈哦，拢敢宽好好，读册也免烦恼哦。啊，过来毕业了呢，看要开车是乌托邦嘛有安尼啦。啊，找头路啊，找无哦，无好呢啊，等下厝啦，我等下就阿爹阿娘个阿爹安尼啦。你也看，安尼囡仔免来食，免来食着苦，无可能食着苦啦。当然，即马这个经过咱的年轻人也有啦吼，但是有真侪拢是啥？头路拢食袂掉诶，可是啥物咧？惊食苦，真的是哦，想过好命哈、哦。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建立全家健康。

0: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阿嬷在哪里？我要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来来来，他讲来讲黑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苏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哈飞飞，祝飞故修飞哈，在半月十一号，八拉个月时间，还在半月十号哈，许多阿恁各家有帮的八拉个月东风师来。拜飞冬天的台湾客家沙团也参加客家之夜，顾秀飞主席表示呢，来请的总统相当的重视客家文化，海外客家乡亲不单止提到异乡大饼，更加是台湾推动革命爱国最重要的力量。那拜许多巴拉圭哈，伊特别呢，想长期的巴拉圭深耕客家文化，凝聚侨社情谊的乡亲哈，来表达佮诚挚的感谢跟敬意。啊，顾秀飞有讲到哦，哈，昨年哦有这么多的台湾客家人哈离开家乡，许多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哈等等南美洲的国家来发展。研究凭借那个十门大表的哈，这种韧性、勤奋，提那个英雄建立家庭来开创事业，也慢慢的哈形成过紧密的客家社群。伊分享咯，过去哦哈，甚至有乡亲移民到南美的时候哈，就带弄脚头哦，上飞机啦，准备爱去冬天来开垦和来种田，没想到哈。去到以后哇，看到的是呢，这么大这么大一望无际的土地，人发现到啊，一看到的安泰的田园哈，田桥，没讲一个脚头都可以完成的啦。顾秀飞主席也讲到了白哈，亲自去到巴拉圭，更加深刻感受到海外乡亲也。记下十年来按十门大表的一个成果，有这么多的乡亲吼，听巴拉圭先发大表已经有五六十年了哈，甚至呢更加久的也有了哈。哦，从我的堂哥哦哈，伊又去那个巴拉圭哇，记下十年嘞，也十年嘞喏，也留啊的啊哈，也加啊的啊巴拉圭啦哈，听先发。我相信吼也是，人也过了非常的好，哎呀，谈过了吼，这么有成就了哈。因此呢，顾秀飞主席也有讲到哈，伊在那个异乡大表规模简单哦，也呢也吼，成立那个台湾巴拉圭台湾客属中青会哈，也已经成立有33年之久诶。乡亲呢，提那个照顾家庭哦，生活事业哦，爱相同哦，继续投入时间、心力跟资源来服务那个侨社，还有当地的一个社会，也为台湾呢拓展个企业友谊哈。可以讲到很呢。革命爱国最重要的民间力量。
1: 总归呢，一次上位是刚刚的时候，哈，也按那种看那个清楚哈，就文攻武赫了哈，按那呢向前提海外哈，一在为台湾发生，刚刚的台湾的台湾人客家人，系咪要去增加哈来下切加一块土地？
2: 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然后对我们的打压手段呢，只是越来越激烈。那这个压力是无所不在，但是呢，我相信啊，德不孤必有邻。巴西人其实非常对于我们台湾现在的科技发展，他们也都是慕名已久。我相信我们是很能够透过经贸跟文化的交流，来帮台湾争取很多巴西友人的友谊。
3: 客家团体做巴西来讲，所以老人嘅总方面嘅驻外嘅单位呢，都非常有很好的沟通良好互动了。
0: 讲到那个客家文化传承，顾秀飞主编也有讲到，夏飞飞啦，两年来哦呀，继续拍哩海内外客家后生交流营，又请到海内外的青年也归到台湾来做交流，来认识台湾以及客家文化。啊，过去那交流营一般来讲到底啊，七八年来举办哈，参加的青年以欧洲还有北米哈天气为主，阿拉伯去到南米以后哈，也了解到南米族的学制跟假期安排不相同，比较困难哈。底下暑假归到台湾来参加，为了讲一本巴拉圭跟其他南米族的客家青年哈，有更加多的机会来参加。哈维维诺也底下愿意未来爱将那个交流营调整到一月份来举办，希望落后来惩罚那个海外客家青年以及台湾还有客家文化的一个连接。另外呢，我报告的就会有关吼，韩国有百年的时间吼，岁月的云林县西路镇的历史建筑啊，各种的肃杀完成修葬的啊，老屋一种。以那个西罗客店文化馆重新的开放，延续建筑留下来的地方的记忆。
4: 这两宿舍在西罗看得到这个日式建筑，那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把日治时期在西罗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叙述，所以这个可以讲是西罗的近代史。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原西罗街长宿舍，它是在1937年来落成的，距离现在将近90年的时间。那它中间过程啊，历经当然常年的闲置啊、缺乏维护等等，所以中间呢有经历过一段非常危急的一个抢修。那一直到现在长达10年的时间，总算是修复完成了。那之后呢，也会带入这些地方文化、招安客家文化以及地方特色等等，来活化这栋老建筑。
4: 在聊聊。这一半现在聊的全部都是招安客人，但是招安客文化很早很早以前就被胡老化了，那很多人姓廖，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招安客，招安客是我们血脉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修好的原街长宿舍，我们希望以后作为招安客文化的推广。

可以被专家填的死。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养些树干，不拉不勒行凶动。与拜黎明的家族沙漠干好一身的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旧模看到的门后吞人气，又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米诺。我详细甲拍。

不同一条歌曲林先生所带来的本命农的情歌哈，第二位有一个歌词一段歌词讲到，爱本那个异乡的游子哈，可以归到闽南哈，有个嘹亮的地方哈。好，送本异乡的游子哈，游海哎，归来故乡行行啊嘞。哦，另外呢，家东社务哈，哎，捐赠那个古炮。调查研究计划，在那个半夜七号那天，家东社务举行那个成果发表会，那边有那个研究团队，给你台南艺术大学哈卢泰康教授，以及给你台湾艺术大学邵庆旺副教授，冲下来分享一年来哈演讲对两个古炮来。整饰哈来修葬，一个田野的调查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加油成果展示跟交流哈来扩大强化客家地区文化慈善的能量。阿拉拜计划总共完成两座那个古炮的复苏的考证哦，科学的影像的检测，还有修复的防锈。更加成功打造三堆个精致的复制品，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唔单只能完，佮完善呢，两处珍贵的古炮，那个外观跟保存的一个状态，哈，更加陈列来梳理来重现以提那个一位战争波熊 V 2时空下，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脉络。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兴也表示呢，特别感谢家东社福家族代表的合作跟信任，该慷慨哈来见证那个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炮，同时也肯定那个计划执行团队的一个锲而不舍专业的付出，加油陈毅来。走访合作专业科学来检测跟修复，不然该该珍贵的文物跟历史讯息可以按照完整的记录跟保存。讲到那两处古炮哈，彰显那个家东步月楼的一个步月楼之意，客家先烈用的步上 V 2的英勇的精神，啊，未来也希望哈能够继续来成立地方来发掘哈，该完善更加多的客家历史文物，加油按的成果的推广，本更加多的人哈认识客上每一个文物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也本那份客上。共同的记忆成为世代来共享的文化资产。发通了有那个受家族代表萧义雄带领现场的贵宾跟民众实地来走访来参观那两处非常有历史文化意涵的家东社屋，加油陈毅深入浅出的那个复风空间跟环境的一个导览解说，唔单只将那个珍贵的古炮文物跟实地的历史的藏语哈，完美的一个连接，也拉近那个学术研究跟民众参与之间的一个距离，也本现场哈参加的人身临其境来感受客庄步上 V 2的历史脉络。本那个文化资产保存可以深远的一个意义跟价值，本更加深刻的来看到

我听用个人受糖多了条后糖个狗叫很多苏南哈，苏南提他个客家种类讲哈，我提他路口诶门口哈，就会目前来种个两条哈，那个苏南啊，人工啦，嫩花啦哈，诶，给你讲苏南哦啊，客家话都嫩花哦。清香啦齁，也上面呢就是淡淡的清香齁，啊大概呢从五农用的旺旺齁，啊个讨喜的一个食物啦齁。好像下来呢齁，而来安排了条歌曲很多。鸭盒齁，鸭盒那条歌曲呢就会以故为那个珍贵和欣赏所描写的齁，珍贵和欣赏也就会在那里那个家东那个地方齁，伊呢就看到那个客家妇女吼，就像那个鸭客发样的吼，你石头呢就带动力嘛，忙弄用劲的忙啊，实实啊，都按不头的吼，你弄一水木的啊，然后吼，骑下那个力马啦，用劲的吼，能看得到鸭散发出来的。就从鸭客发样的淡淡的清香了，所以俺接下来就来弹那条好弹的歌曲《鸭客》。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等阵音乐提神学听下边边人专访第一人地段啦，哈 ！IV 上这边要来介绍的就是法莲人富里乡丰南村吉哈拉埃文化景观哈。法莲富里阿美族的天空梯田，谈看啦。
2: 吉哈拉埃清朝以前就有了，我们的祖先是在光复那一带过来的。为什么要叫做吉哈拉埃？以前祖先一来到这边，不知道要叫什么这个地名，他们就开始在想，哎，西边也过这个台湾线，还有日本平头山，阿美族的话叫哈拉，哈拉他就把这个地名叫做吉哈拉埃。
3: 讯类网路功能篇，
4: 阿姐，最近天气很怪耶，天气啊还一下子热，而且还有台风要来耶。阿姐，
5: 姐姐，
4: 阿姐，
5: 姐姐，哎，台风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4: 你怎么会知道的？现在天师才在播哎，
5: 就打天诺啊，打天诺。
4: 打电脑，
5: 打天脑，
4: 打电脑，天脑也可以看新闻哦。看新闻，
5: 看新闻，
4: 看新闻，
5: 看新闻。哦，你很逊呢，你都不知道天脑有多好用啊。
4: 有多好用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嘛。
5: 你看我身上的丧夫就是明路上买来的、啊，丧夫。
4: 衣服，
5: 丧夫，
4: 衣服。哎，我看看，哇，庙路上买的丧夫还真漂亮哎。
5: 是啊，你没看天师有在说，庙路上还可以订狗铁给票呢。狗铁，
4: 高铁，
5: 狗铁，
4: 高铁。哇，真是酷毙嘞！
5: 哎，我不是常常看到你坐在天诺前面吗？你都在走马街啊？走马街
4: 做什么？
5: 走马街
4: 做什么？我都在玩线上游戏啦。
5: 哦，我以为你在庙路上搞朋友呗。搞朋友，
4: 交朋友，
5: 搞朋友，
4: 交朋友。哦，阿姐，你想太多了吧？
6: 阿姐，
4: 姐姐，
6: 阿姐，
4: 姐姐，
6: 打天诺，
4: 打电脑，
6: 打天诺，
4: 打电脑，
6: 空 看新闻，
4: 看新闻，
6: 看新闻，
4: 看新闻。
6: 衫裤，
4: 衣服，
6: 衫裤，
4: 衣服。
6: 国铁，
4: 高铁，
6: 国铁，
4: 高铁。
6: 做马街，
4: 做什么？
6: 做马街，
4: 做什么？
6: 搞朋友，
4: 交朋友，
6: 搞朋友，
4: 交朋友。

0: 我记想到我来进行的是最佳时刻来讲合法，我给你爱讲大家来给合法的谈可能。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浩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悠悠莫点送战佛面的莫有答案莫悠悠莫点送战佛哈，就是说有油的时候呢不要点双盏灯哈，因为古时候呢都是点煤油灯，所以呢要用油，那么他的意思说有油的时候呢就要不要这么浪费哦，只要点一盏火就可以了，不要点到双盏火这样子哦，免得没有油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要勉励大家要节俭，好，油有木点送战佛免得木有大安谋，所以呢在客家庄哦要勉励后辈要节俭哦，就会用这句话油有木点送战佛免得木有大安谋，悠悠莫点送战佛免得莫有大暗谋。

0: 好，你看今天最佳时刻的功法介绍的就会有有目点送战火，就会头白吼都会点那个油灯火吼，而有油能点的，啊有油的时候吼就会节省一点吼，会省一些。莫讲安咯吼，可以油油的都来点一来点火吼，点啊两盏火，啊油油给他一滴啊抹油给他为抹防偏，所以呢油油完就点一盏火的吼哈，节约能源呐哈，啊跟油天的相同的意思了哈，啊啊能跟暑假吼，尤其热天吼，七八月哇，个天非时非常的贵啦吼。尤其呢，新年的呢，都伫不用暑假都伫度卡吹冷气吼，吹滚热嘞哇，咱们拢飞天吼。所以，跟你有天家吼，想到某天家某方便，所以有天啊，就点一盏就好，他讲吼就集中在一间里吼，吹冷气也系吼，莫讲每一个房间吼，一个人也得吹冷气，啊你。咱们浪费天呐，你讲可以无？有有目点送战火，
1: 凤凤的顶龙花，凤凤的顶龙花，一蕊一蕊开出新家花，松松对对万人花，松松对对万人花。

唐爱陈松所带来的灯笼法哈，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到弥上诶。今日非常感谢上集朋友苏唐，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诶，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我们伫下礼拜相同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咯。什么按紫色有限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使枸杞浓缩精华。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林州骂来呀》。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啊！吼啊，最近呢，在咱的网络呢啊，有足多人打电话来问我讲啊，老师，听网络顶头讲吼，你安尼孤老一生啦吼啊，结果破病啦，结果恁三个后生早间不好，拢无来给你看嘞。不要相信，那是标题的耸动哈！我伫我 FB 已经写个足清楚啊，我这世人真正是一无所有，但是好在老天怜悯，给我三个足友好的后生甲查某囝，而且包括新妇甲囝婿，我常常爱笑讲哦，我本来是小可要感冒咧咳嗽尔，结果呢，三个囡仔若伫我身躯边，听着我咧嗽，拢烧钱来甲我打我家家片，打到我嫌黑骨安就对了。所以你唔通相信，即卖拢是用耸动的标题来攻负面的，啊，然后你点进去以后，诶，才发现说是写正面的。所以伫安尼，你要过也唔是，唔过也嘛唔是吼。啊，所以啊，大家对我的厚爱，我足感谢。啊，但是你若听着上歹的消息，就是我黄月水翘起安尼尔。啊，若翘起，你话对这唔知，因为安尼你得当升一包白包啊，安尼就对吼。啊，今仔日呢，咱请着特别受欢迎的，比如就是上古锥的四叉。猫喵！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0: 你声音一放大，你看 Gary 紧张到不行了。Gary 每天都跟我讲说：“老师怎么办？四叉猫。”我说：“你叫他小心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他太大只了，真的要跟他怎样也是目标太显了，所以太显目了，所以人家也不敢跟他怎样。而且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嘛，哈！你看你最近红到什么程度，红到人家怕你到什么程度，也讨厌你到什么程度，居然说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重青团营的干部训练呢，在这个训练会议的时候呢，特别临时开设议题讨论四叉猫，并借此教育党工们不要成为民众党的猪队友，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啦，其实就是台湾民众党他们其实有成立一个就是类似青年团的组织，然后他们叫做重青团，然后里面就是基本上是党工里面，包括交流还有下指令要干嘛啊，例如说上次七六游行嘛，他们就在里面动员，那我在里面也有一些朋友在里面啦，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里面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0: 所以你有人卧底在那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喜欢柯文哲的，但是他们觉得说
0: 更喜欢四叉猫。
1: 他们觉得说有些干部做得不好，所以就会把内部一些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往上报柯文哲听不到，但是往我这边报，我写出来新闻会报，柯文哲就会看到了。他们就觉得说我这边反而更容易被柯文哲知道，因为他们觉得说里面有许多干部在乱搞。
0: 对对对
1: 对，
0: 而且他真的是昏庸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亲信都那几个人嘛。
1: 对，

0: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都在身边，譬如说他跑去现在在跟日本的互动，那都是一个我的朋友在、嗯、一个女性的朋友在牵线。自从他投靠柯文哲以后，我就不跟他往来了、嗯、所以也不能从他那边拿到什么消息啊，我也不太在乎柯P的消息了、嗯、就是反正这个人我就一直强调，他就是为了他自己，如果出来选举他可以一个人拿30块台币的这个政党补助票，补助
1: 50政党是50，
0: 然后政党是50，个人是30，
1: 政党是50，
0: 他的目的只有为这样子，不然的话公主要拍天嘞一起调查为市长表现、欸、怎么可以选总统嘛、啊、但是这个人就是尬，就是这样，
1: 是啊，
0: 然后还一点就说、哦、啊，我自从看到柯P的这个表现以后呢，我每天都在检讨我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柯妈妈，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R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你现在来讲说他们这个众青团，众青团的台语叫做青鸭掌啦，青鸭掌就是三百件很会艺术啦。啊，你来谈谈这些他们给你在讨论你的这个内容是怎样。
2: 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会一直爆料里面就是干部做的不好嘛，还有他们内部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说那个他们有说曾经说过说那个赖群里面呢不准聊天，只有干部可以发言。然后发言的话，那里面很多人嘛，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等级高可以发言，等级低的只能听你们的。
1: 搞阶级斗争。
2: 对，就有阶级，就搞一个阶级。所以我一直以爆料里面都还有上前几天我爆料说他们的团服做错了。然后
1: 对，
2: 就是他们有印团服然后就整个印错了。
1: 啊，印错边了，是字印错。
2: 就是他中间就是要结合的点，然后那个字没有对起来。然后所以就整个就歪一边。所以他们我就爆料出来就说是某某干部弄的。
1: 结果那干部就
2: 很不开心。好，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有开一个就是他们党工的会议，那中间有就临时加开一个动力就讨论我。我想
1: 啊，哎，四三茂，你真的很了不起哎！
2: 我已经，
1: 我从来没有看到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哦，可以为一个某人，然后开这个特别会议。
2: 他就开一个特别会议，就讨论我嘛，就讨论说，哎，为什么四三茂会一直拿到他们党内的一些资料啊？那一定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啊，确实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他讲说，他反正他上了一堂课，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当猪队友。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网上申报，然后我们都会倾听民意。可是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来台湾民众党内部的人只要有受到不平之冤、不平等对待，为什么喜欢找我，就是因为这个政党它的申诉机制非常的不完善，你去申诉很难往上层。
1: 而且他们事实上已经分了好几派。
2: 对。
1: 就是说柯文哲一派，柯文哲的老婆一派，柯文哲的妈妈一派。
2: 对。
1: 再加上以前蔡壁如的旧的这个余党，这个也是一派。还有另外就是后来这些青年军又一派。其实他们是四分五裂，
2: 有
1: 没有中心思想。
2: 最近有一个派系也差不多成型了，黄珊珊。
1: 哦，对对对，黄珊珊又在里面又另外一排，
2: 因为黄珊珊他底下几个都是选上司议员，包括陈玉成跟那个学姐嘛，所以那个又组成一派了，差不多了。
1: 所以他们真的是啊，我跟而且
2: 小党派系多，
1: 对的，不是小党派系多，主要是没有中心思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结论呢？
2: 所以结论就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一直想要哦，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个正常机制，可以申诉，你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民众党内部，你只要是申诉，都是会被吃案的，你很难往上升。所以他们才会转头给我，才会丢给我，然后我才会这两年一直报台湾民众党内部。
1: 好笑啊，你知道吗？你现在红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那个吃那个所谓叫做什么，就是消息来源的那个收割机啊，你搞得李正浩哦，居然。我看李正浩有一次，我意外转到这个政论节目，看到李正浩说：“给我啦，给我啦，你们有什么讯息给我啦，不要都给四超包啦，给我也行。”哇，你们搞到同行竞争起来
2: 了。没有，因为我主打是我绝对会保密，就是你丢给我，然后我查证属实，我会出来讲，但是我都会遮蔽那个，我谁问我都不会告诉。
1: 而且你技术好像网络的技术还搞得非常好。人家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你那边再去查到那个来源，消息的来源。
2: 毕竟那个我也是在网络上混了二十几年嘛，对啊，
1: 终于混出名堂来了。
2: 我也没想到说爱打电动、爱玩网络也可以拿来赚钱啦、
1: 啊，真的是，而且还是被这只懒猫赚到，真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问你一个消息，就是来谈一谈黄国昌唱瞎这个郑文灿去告诽谤罪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跟你讲，其实黄国昌啊，他很爱爆料嘛，可是你会发觉他有一件事蛮好玩，他就是说他低潮里面有很多资料，只要惹到他，他就会拿出来爆。可是你会发觉说他爆料完之后呢，都不会去那个检举或怎么样，他就爆料。然后因为有些东西你也没办法说他错，像举例来说啦，那个他前几个月不是就讲说什么陈明文他们家用什么3000万的土地去贷个1亿，然后后来陈明文他儿子有出来开记者会，曾经就说那个是3000万这种土地，他们建物还有大概1亿多，加起来就是1亿4000多万，然后去贷个1亿，所以基本上是以多代少，很正常。可是那个黄国昌就是会用暗示性说，他也没说错，土地3000万去贷1亿，可是他就是会故意少讲一些，就是土地上有建物啦，新盖好农舍。他所以黄国昌其实一直用这种暗示性的方式去影射别人，但是他其实都不会提高。可是他又很嘴敲，他很爱讲一句话，就讲说啊，如果齁对方没来告我齁，就代表说我说的是真的，对方是怕被法律认证。怕被法院认证说哦，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讲话其实又有点带那个都在灰色地带，像我刚刚说的就灰色地带，
1: 他就是运用到法律人的这个技巧。
2: 对，就所以你要告成案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他就讲在那种灰色地带那种地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违建罚的太少了吧？那到底现在有没有拆除呢？
2: 没有。好，我这个先讲完，我再讲违建。好，结果那个谁，结果那个郑文灿案，因为被他呛完之后啊，隔了一天就说好，那我告他。就告完他之后，当天晚上黄国昌就发文，就说：“哎呦，那个郑文灿哦，是要用提告逼我闭嘴啦！”
1: 真的是，
2: 我现在想说啊，你昨天不是还说，就是
1: 长求
2: 告，对，就说你要告来告啊，然后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然后
1: 就像馆长整天不告我就是捞走，
2: 对，然后就告了以后，他就在哭说，民进党拿我缴的电费来告我。
1: 真的是这些人怎么，而且这些人还整天靠抖内可以活得那么愉快。那我们这种人真的是要募个几块钱还这么辛苦啊，真的是。结果呢，
2: 好，结果就是反正大家就是装受害者嘛，所以告与不告都有话说，你不告他讲说你不敢告，你心虚。然后就你告了以后，他就说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现在他们就是用这种两面的手法，然后去弄执政党。
1: 这个不是在这个高虹安事件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吗？
2: 是啦。然后最近那个黄国昌他们家土地主要两笔争议嘛，第一笔就是那个建成停车水宝地变停车场嘛，第二就是他们家后院79平方公尺压到了那个国有财产地嘛，所以这两笔呢，那个上个月齁已经先罚了一笔，就是他的那个停车场罚了3000块。
1: 3000块，不知道赚了多少停车费，收了多少停车费。
2: 对，就罚了3000块。你知道罚3000块之后呢，一堆那个黄国昌支持者啊，网红啊，就在那边讲说，哎呦，我还以为多严重呢，只罚3000块钱，吵了好几个好久好久怎么样的。然后就后面是说要罚，先罚6万块，或者应该会持续开罚，然后罚到他那个
1: 拆掉
2: 为止。所以就是会先罚一个6万块。但是大家也说哦，罚那么少，以为多严重。
1: 啊、
2: 其实两边，我跟你讲，其实双方挺黄国昌跟反黄国昌都觉得罚的少。挺黄国昌就讲，哎呦，才罚6万块，我还以为多严重。然后反黄国昌就说，哈，已经站了多少年？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我就是这样子想，这样是鼓励大家继续违建。
2: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那个民国81年以后是那个寄存违建嘛，所以是不会拆。
1: 对，
2: 所以黄国昌他拿了一个民国80年的那个空拍图，就说他想要去证明说他这是寄存违建。然后我就觉得说，黄国昌当初记者会的时候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然后真的有违法就拆啊，那个时候就讲很，结果现在他想要拼就地合法。
1: 嗯，对对对。
2: 而且他为了要拼就地合法，不惜证明说他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真的不要脸。
2: 对啊，我就说
1: 一个法律人不会检讨，而且当过立委的人应该很羞耻的立刻就说，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大家啊。
2: 对你
1: 明知犯法还这样子公然的挑衅法律，真的是。
2: 对啊，我觉得说啊，你就是已经违法，你不止没有跟大家道歉说哦违法，你还拿出一个说，哎、我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所以我不用猜。
1: 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只用无耻两个字来还他，
2: 真的
1: 很可惜、
2: 欸很。
1: 我更想像柯 P 啊、黄国昌这些，我当时都极度支持他们、欸。黄国昌，我就曾在节目说，在这个。太阳花的时候几件事情我都是亲自出面，他拜托我，然后我亲自出面帮他这样子摆平的。所以现在看到这些人我真的是哎手软了，然后嘴也软了，真的是。所以只有靠四叉猫你来主持正义了。
2: 我当年也是支持他们的啊。我当年柯文哲办的第一任选市长的时候我也是都到场支持，还有黄国昌我也是到场。当初我先说我没有要什么要，我从来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但是当初黄国昌他那个时候支持挺同婚嘛，他那个时候挺同婚挺到被反同团体罢免，我那个时候也是自费跑去那个戏子那边，然后去每天都自己剪影片帮忙黄国昌辟谣、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要被罢免的时候反同团体一直造谣嘛、那对付反同团体的谣言其实我自认也是前几强的啦，
1: 对，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努力在帮黄国昌辟谣，因为我觉得不能因为你支持同婚而被罢免，所以我就挺你，
1: 要有一点义气啦。
2: 对，所以当初我挺，可是后续看他这样子真的歪掉，我真的觉得说
1: 那时候我那个支持同婚的时候，平常现在台湾社会也不太想理惹我，可能也因为年纪大，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值得的，只是嫌我丑而已。他有一个就跟我讲说，他长得那么丑又那么老，所以难怪会支持同婚。我说我是在想说，嘿，如果你敢在我面前讲，我就是女馆长，你搞气话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比比切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还是要麻烦你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实在是看你三例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已经都谈了很久的事件，就是高虹安事件。
2: 对。
1: 那这次高虹安事件，我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学历越高的人越会做到这个得了便宜又卖乖哈？所以高虹安的事件呢，还是要透过你四叉猫的口中来看你的见解。
2: 我会这样觉得啦。老实说，这笔钱不多，他贪的钱不多。那个我们看起诉书上面写说，就是他总共贪了60几万。那可是检察官对他很好，他觉得说，哦，这60几万有10几万呢，就是你也算是有用在公费上，什么加油啦什么的。好，我就把你东扣西扣，东扣西扣，剩下46万是自用的，所以只有算在46万在他身上。但是这是第一年哦，他总共当了2年半，他第一年账本有找到，他第二年然后第三年的账本目前是没有找到的，所以还不知道他总共贪了多少。
1: 那现在账本为什么找不到呢？
2: 啊，第一年是小，因为就是那小兔爆料的啊，他做了第一年做完之后他走，但是账本有带走嘛，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高安就是也没有交出账本，然后看起来也没查到。
1: 搞不好就是他现在跟他一起不认罪的那个姓王的，是不是他的另外一个助理？
2: 那个水母姐吗？
1: 对，
2: 水母，我要先说一个水母。其实很多那个很多名嘴们都很好奇一件事，说为什么水母会那么挺高虹安？先说他没有在那边做很久，他只做半年。他就去那边当那个直播的小编，然后当了半年。那当了半年之后，最后就是高安这件事情爆料第一场记者会，他是唯一一个拍影片支持高虹安的人。
1: 嗯嗯，
2: 我那时候看说，我还想说他是什么资深助理，我还去查一下他的年资，他这真的只做半年。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会那么甜？他是唯一一个不认罪的助理。
1: 对，有人外面就是谣传说，后来就是账就是这个在帮他做，所以这个如果不支持那个，即使是半年，他也做了半年的账。如果万一他知道了实情讲出来，他还是有罪。
2: 他主要是那个人头帮忙，然后带领加班费。
1: 哦，
2: 对，他其实是人头代理，做账不是他做的，
1: 所以做账不是他做，但是代理的代理费用，他也是叫做从犯嘛。
2: 共犯，
1: 共犯
2: 新揭露的对话记录也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很为高虹安讲。他那时候不做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赖群问说：“他不做，那以后的话谁要帮忙帮高虹安代理？”还帮他想好，就是我不做，因为那个立法院办公室每个月可以报的加班费是8万块，你不管是几个人，然后到八万，但是因为每个助理最多只能报40几个小时嘛，一个月最多40几个，所以最少要4个以上人头，4个或5个人头，你才可以把8万多块全部领下来。所以他说，那我现在不做，
1: 就是找人头来消化，
2: 至少要4个人才可以领到8万，他这八万就是先领下来，再回捐给高虹安。所以那个时候他要走的时候还讲说，我要走了呀，那没人帮忙高虹安领，那要换谁去领？
1: 真的是太
2: 真的就是被卖掉还在帮忙数钞票。
1: 真的是太天真了太 naive 了。
2: 对啊，我就傻女孩，我只能说就是个傻女孩。就现在到法庭上面还是不肯认，导致其他3个就说要求缓刑，就他一个说没有要缓刑的。
1: 可是所有的不管是郭台铭、柯文哲，包括朱立伦，都跑出来替高虹安喊冤，然后说是司法这个民进党动用了司法国家的机器在整他一个人，然后高虹安居然还高调的举行这个开记者会，你说？
2: 对，我要先说这几个挺他的人，我先说郭台铭。郭台铭那个前几年他那个时候挺李正浩的时候，李正浩那个时候要选嘛，他在后面他背上刻说精忠报国不能贪污，结果挺他竟然讲说什么啊，才46万。
1: 对，最可恶就讲这句话，
2: 就才46万。
1: 有钱人讲这种话真的是
2: 啊，你前几年你就想说不能贪污，你现在说46万很少。而且更夸张的是，后来人家查出来说，那个永宁每个月就是还拿10万块给那个公关公司，请他去弄助理，去每天帮高安买早餐跟午餐。我想说啊，那这10万块呢？结果他现在不敢讲话，他现在就只讲说哦，现在司法调查中，不方便发言。他第一天说46万很少，
1: 人家说的案外案就是指这个吧？
2: 这个其实我搜寻了一下，就是这位就是 我先从起诉书开始讲，起诉书上面就写说那个永宁每个月给利久公司10万块，然后请了一个女助理。那我有去肉搜一下这个女助理，我发觉说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以和养绿嘛，以和养绿公投里面。那她的因为刚好她曾经有劳资纠纷，所以我知道她薪水是大约4万。上一份工作4万，这一份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但也是4万5万嘛。所以就是 很好玩，就是郭董拿10万块出去，好像有一个助理大概花4、5万，那还有一半花到哪里去？
1: 嗯，就是高虹安身上。
2: 对，
1: 现在大家是这样质疑。
2: 大家那个郭台铭就不讲话嘛。那朱立伦更好笑了，当初爆那个高虹安事件的人是谁？林根仁，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
1: 他就输在高虹安身上。结果你去讲这种话，
2: 对、啊，
1: 挺他的话，他跟我其实还蛮熟的，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在这件事情上面。
2: 对啊，你们国民党内部爆的料，好像你现在出来说会还他清白。当初是他爆料，然后我们才会追这件事。就那个最后那个林根是最后被摸头了嘛，就最后他不出去了嘛。所以后来改谁出去，后来改那个民众党、哦、民众党的林冠年，他是那个竹北市市长候选人嘛。然后因为他跟那个高虹安有一些不好的，对，不好的过去。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说那他负责送。所以最后就是他要接力送嘛，那跟完全都跟民进党没关哦。你看，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
1: 对啊，
2: 两个
1: 可是他们最后联合起来怪民进党，这是最好笑。
2: 我们都看热闹而已耶。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时差猫，我问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高虹安事件，柯P那不用讲，他是党主席嘛，他一定会出来挺他的。可是真的是不应该，你一样的党主席赖清德对于处理他的同志，是宁可失去这个小鹰派系的人全部反弹，他也要把黄成国弄下来，你懂我的意思？
2: 我知道啊。
1: 可是呢，他居然柯文哲认为他是青年的。政党最青年，台湾品牌第一号的这个最青年的，结果当他自己的这个高虹安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居然说，哎，这个他没有犯意什么什么这些，你觉得他的民调下降，除了他丑女那个事件以外，跟这个高虹安的事件有没有关系？
2: 我跟你讲，他其实之前民调一直高，甚至一度接近那个那谁赖清德，可是呢。翻转点，第一个就716游行嘛，
1: 对啊，就丑女的事件。
2: 第一个716游行丑女事件，这也感谢那个馆长助攻啦。
1: 嗯，
2: 对，就76之后那一个礼拜，馆长一口气开了三个直播，连续一个礼拜开三场，然后每一场都10万多人，然后都一直在骂那个拿着 A3 纸的那女孩子嘛，这样骂到那个柯文哲的民调越来越低。那第二个就是他又办了什么？他想要翻转，办了一个什么姐妹会？就姐妹会里面就一堆什么空姐、空姐啦什么的，
1: 侮辱人家的职业。
2: 对，再降低几个，他又办了几个什么那个选择之友会，就一直被我爆料说现场都是黑道云集，我一直贴照片。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说什么跟嘉义什么海景大佬林水树这些事情都在这个上面。
2: 哦，对啊，就是他不是之前消失了四天吗？消失了四天，除了就是那个某周刊有爆料，我跟你讲，我这点我有点害怕，这个齁是。某周刊他本来早上爆料了嘛，他早上爆料的时候，但是他没有附照片。那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实事求是啊，爆料之后我就是上那个脸书搜寻，因为他爆料林水树跟那个柯文哲，我就搜寻林水树柯文哲，因为你知道如果现场人多，一定会有一些小弟会拍照放在脸书嘛，所以
1: 真的被你收到，
2: 然后正好就收到一个现场七个人，他刚好有拍照，然后我就贴出来说，哎，我有找到他们有合照，对，合照在拜拜的照片。
1: 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四叉猫假扮修赢，而且我才当个锤当锤塞。
2: 而且你知道，我本来是贴出来，我看到新闻我才贴。结果我贴出来之后，下午中午贴，下午的新闻就变四叉猫爆料柯文哲跟林水树见面。我现在好害怕，因为我后来 Google 一下林水树是谁，你知道，其实我不太知道他是谁。我早上看新闻，我不太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爆完料之后贴完，我开始查说，哎呦。好可怕，还是不要得罪好了。结果下午的新闻全部都是四叉猫爆料，我就说不是我，我也是早上看新闻才知道，我好害怕、
1: 哦。不用怕啦，我跟你讲，你就外公，你撸大尾哦，你撸安全啦。我跟你讲，像 Gary 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出名的，只有求婚的镜头被看到以外，他是，而且他在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那个。你现在是社会人士，所以他们如果真的黑道找你的话，他们也要小心。
2: 我就打电话给你求救，
1: 你就打电
2: 话。救命了！
1: 没有没有，就是我还没有救你以前呢，你万一怎样，我也会出来开记者会。你们杀错人了，不会的，不用害怕。
2: 然后结果不止一个哦，他消失那四天，那纵贯线他建了好几个地方角头。
1: Okay,
2: 我都有收到照片，有些是人家就是他们的助理寄给我，有些是我自己肉收到的。因为你知道，现场只要超过三人以上，一定会有人。就是手就是硬要拍，还硬要贴，那就被我找到嘛。
1: 可是四叉猫，我跟你讲，我从差不多十几岁，我父亲选举的话，我就帮忙。到我这样子30几岁、40几岁回台湾，就投入这个整个社会运动、跟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时候，以我的一路走过来，是一路始终不变的这个情况下，我跟你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党真的去跟这个帮派黑道搞在一起的话，他的命运呢，一定会跟国民党一样的惨。你看国民党还有新党都是死于黑道手中，他们来要挟你，或者要教你跟你开出条件，或者要跟你爆料的情形是哪一天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帮他们提早曝光还是救了他们？那至于这些黑道，平常先讲，他们不会找你， 的麻烦是为什么？你知道，一旦你爆料以后，其实刑事警察局就把你列入保护的对象。
2: 嗯，
1: 所以你不用担心。
2: 好，
1: 啊，如果真的怎样，我也会出来。
2: 好，
1: 我跟你讲，我不敢说别的，但是至少我老命一条，就陪你。至少我站在那个黑道他家门口，该干掉一些真的。我跟你讲，他们还不敢跟我怎样，不然我们试试看。
2: 这也不用，这也不用了。是，对，好像我前面，因为他办一场那个选择之友会在云林，然后我就爆料现场照片。我本来是贴出现场就是一堆刺龙刺虎嚼槟榔的照片嘛。那后来贴完几个小时，我想说不对，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刺龙刺凤就觉得人家是黑道。
1: 对啊对啊，黑道道义有道啊。
2: 对，然后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他的主任不是都会穿那个背心，说他是某某区主任谁谁谁，民众党党部某某区主任嘛。我想说好，那我就肉搜一下这几个有名字的，我就把这些名字通通丢去司法判决书，随便查，至少五个以上有前科。
1: 你看看，说他是第一青年品牌，结果你看你他们的地方
2: 主任全部都是有，
1: 所以他为什么他就是民进党没有人，可是硬要撑这个政党，所以连地方这些主任们都是有前科的。你看，
2: 对，怎么拿铝棒打人五个月啦？就算没前科，我跟你讲，没前科的我也搜了一下他们的脸书，然后发现。比如说他们脸书都是什么合法放款啦，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合法讨债啊，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嘛，对不 对，嗯，
1: 对， 对， 对。所以我跟你讲，不是我预言，你可以看到民众党这一次选举完以后拿了钱以后，就是壮大了柯文哲这一生有钱花不完的，至少他一个人政党嘛。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们里面开始的变化，
2: 嗯，
1: 因为有一些文明人跟有一些黑道的，他们一定合不来。那地方一定，假地方一定天子的，不是假天子一定诸侯，而是地方诸侯会夹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柯文哲。所以你看着吧，这个政党将来的变化是我是不乐观看待。
2: 可是不分区立委可以再让兴风作浪四年，
1: 对，
2: 绝对没问题。
1: 说的也是，
2: 对啊，
1: 这是真的啦。
2: 嗯，
1: 而且呢，若三党不过半的话，赖清德也很难当家啦，就必须想跟他妥协，或者去跟他们
2: 对。如果这次那个民进党不分区不好，然后再加上区立委如果也不好，刚好没过半，
1: 对， 对， 对，
2: 变成那个国民党加民众党过半，那就等于说他们真的是关键少数，他可以跟两边谈条件，
1: 就是跟陈水扁一样嘛，就是这个总统。当起来太不好当了，
2: 是啊，
1: 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为人民想的，要在这个立法院过关都过不了关，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说不要便宜的这个柯文哲，这个市政政绩这么差的市长，居然敢效选会当总统，可是我们居然会把政党票，大家就说啊，两党国民两党都烂，所以我们投给那个民众党，不知道说民众党才是最烂的一个政党，所以这也是民进党自己必须去这个在检讨的地方了，啊。就为什么你执政了八年，不要说小英的作为，光以小英的喝温，我们都没有台风来哦，这都还感谢，可是还是做到说，哎，要喊政党轮替，我想是跟中国的认知作战以及国民党。这些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然后呢再加上郭台铭这些生意人的兴风作浪，所以让这个柯文哲有迹可循了，啊，所以这都是哎，希望大家要有智慧一点好不好，政党票千万不要投给民众党，我这样子呼吁可以吗？
2: 可以，可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支持柯文哲或民众党的原因是因为蔡英文执政了八年，其实很多年轻人从他关心政治以来就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他其实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
1: 轮替，
2: 对，他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是多糟，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从因为八年嘛，八年假设这个小孩子十五六岁才开始对政治，或者是十七八岁才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那他二十几岁了，
1: 现在都是社会人了，
2: 对，现在社会人，可是这八年他其实以前国民党是怎么样他不知道，
1: 而且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说这个薪水低，然后房价高，然后结婚生子困难，种种哈，他就不认为说应该去做比较。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蛮合理的。
2: 对啊，所以现在年轻人才会普遍，然后年纪大一点，他们是有经历过国民党，有经过民进党，
1: 对对，
2: 所以他们知道说哦，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1: 我们还经过戒严，
2: 哦，
1: 他说很多歌是不能唱的。
2: 哎，可是很奇怪哦。之前啊，之前我参加过那个 韩粉造市场，很多老人家他讲说好怀念当初戒严的时候。
1: 真的是怎么对，应该是深蓝的吧。
2: 对，深蓝的都会讲说 哦好怀念当初戒严时候，社会不像那么乱。
1: 社会那时候不能乱，就是他乱抓人啊，大家都每天都害怕嘛。而且是这个党库通国库，所以呢而且一党专政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其他人就只有乖乖的，所以他们是这个既得利益者总是不喜欢改变啦，都是这样子的。那四张猫你现在最近又在忙着什么？
2: 最近就是因为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去年就是一直在报高虹安的料嘛，就是最后选前那一两个月都基本上都是我在报的。所以选举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在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老人家，他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讲说，哎，他这个人很糟欸，之前听你这样爆料就都没有后续，他们都很担心。那然后我都会安慰他们讲说，不要担心，因为司法进度没有那么快，你先等个半年八个月怎么样的再说。然后过了八九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进展了。然后所以现在大家有进展很开心啊，然后就又开始邀我上节目。我得说这一阵子我上政论节目我超轻松。因为我都把我爆料的东西再重新拿出来再讲一次讲。讲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我在抹黑高虹安。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有底气说爆料人家现在判那个什么起诉书上面都有写第几页写的就是我去年什么时候爆的料、
1: 啊、
2: 都是真的。
1: 那个爆料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欸，你能不能叫四叉猫不要乱讲，他早晚会去人家会告他。我跟他讲说，到目前为止我看过这么多爆料的年轻人啊，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老中青三代，就是只有四叉猫最有证据，而且他连人家选举的地方，不管是谁在选举，韩国瑜也好其他人，他还去数椅子，而且数到现在报社只要看是四叉猫，他们有的记者还不相信再去查。有一个记者跟我讲说，这个老记者跟我讲说，欸，我跟你讲黄老师，我们那里面的年轻的记者还去查四叉猫，想要去吐他的草打他的脸，结果还发现，啊，他还真准，而且还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法。所以现在警察局还用你的，我跟你讲。
2: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直接想要起诉上面写的这个是我报，你们那个时候一直说我抹黑，所以还我清白了。对，都是真的。所以我今年就是把我去年准备好的东西再拿出来讲一次。就好轻松，你知道，都上节目都不用准备。
1: 四叉猫也很谦虚，因为有个电视台一直跟他讲说，你再来讲，他说我已经讲过，他说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所以知道吗，我说奇怪，电视台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因为你讲的那一段是特别收视率高的地方，你要知道他们是个商业电台，如果你没有收视率他们是不会请你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你要加油。
2: 好，我会加油。感谢高虹安让我有很多收视率。他要是被抓去关，我就送他一个，我就送花盆，上面写惠我良多。
1: 这样也太残忍了。好，我们谢谢这个四叉猫今天再次来到我们林州嘛来节目，给我们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也告诉我们一些真相。谢谢。
2: 谢谢。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胶原蛋白。

0: 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 98.7，丰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是周末啦，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右边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然后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哈会落几礼拜哈，
0: 下礼拜
1: 继续下，对，下雨哈，不过对哦，讲到这落雨，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安热个安尼，达位都打屁屁哈，裤啦拢有水也拢变无水哈，啊无就是水位呢哈，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哈，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库啦、湖底、大海哟。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吼，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0: 真的想不到吼。

0: 咱来个听众朋友吼，分享啊吼，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吼？没想到欧洲今年哈啊，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较早有啊，今嘛吼较发现，今年较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太大太热吼，造成的第一道就是讲，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吼干枯下降，无落雨嘛无这个无水，就造成这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个、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类、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成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那Titanic赶快！
0: 哎呦，没想到讲干旱太热太干，竟然就跑出一挂历史上
1: 对啊，这经典
0: 历史古迹古物好来，这就是多瑙河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好，今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自己把它应该是自己打成吼，炮顶了去。
1: 因为你被阻挡这盟军的这种通路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不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对啊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轮
1: 因为它的下面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了这架军舰大家要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这里水应该是
1: 对啊，所以我感觉说真的变化很大这几年从二次世界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不，看到多瑙河
0: 搞不好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
1: 可以开到军舰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你如果放在现在多瑙河就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而且听说这架军舰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
0: 啊，对啊，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哈，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好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哈，保加利亚哈也是多瑙河哈，也是多瑙河段哈，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一样的是多瑙河河床在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李整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那边看得到就是说三轮车一边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印第安纳琼斯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时候的机
0: 车对这出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个特别英国这个叫做查兹沃斯
0: 庄园
1: 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露出了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这个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嗯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土地是杂草丛生啦，哎呀，啊，草啊拢足悬呢，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所以才露出了三百年前的这个哈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
1: 哎，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因为安尼拢无落雨，啊，佫伤大吼，啊，迄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三百年前的花。园灰痕，古欧洲的这个花园的图案，这是在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有看电影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里的那个达西他他家的他达西他家里的豪宅就是在这里拍的在这个查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这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
1: 所以变成讲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炎热干旱多瑙河的水位低下的原因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铺出来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二次还是说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还是说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滚感还是说奥托拜
0: 奥托拜滴滚的奥托拜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嘛浮现出那个三百年前的庭园痕迹造景还有呢虽然这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这个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这些古迹古物的在浮出来就被大家看到所以说
1: 简单说的极端气候的关系不然这些东西其实都根本正常时都看不到你看以前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了，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讲我开想被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想不到七八十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开了。
0: 所以今年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最近呢，这个大地动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无啊，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来，这个印尼哈，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当局呢马上就发布的海啸警报，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都迄个这些一站一栋迄个两站楼观的。破船室出现的规个都在那崩起安尼，那由于当时多好有船班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受败的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目前呢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进行搜救这个地震的7.7呢，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球那么多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来再来就印尼都发生这种弄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这一个强震呢造成这个当地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大楼全部都受损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说日本的那个千叶县的大雨真的蛮严重的目前所在已经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8个人还是9个人这个好像越来又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死亡的这个人所以说这是熊本的地震量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所以呢 这种极端气候，你看啊，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哦，你看呢，大概呢，哦，水库啊，啊，几百年无浮出来，诶，迄个水底哈，诶，库底拢总造出来看人啊，吼。
1: 尤其这个吼，千叶县其实是吼，这个成田机场哦，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啊，所以哦，底这个章哦，这个前天啊，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吼，隔天哦，其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讲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雨量伤大，铁机路的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说因为当今天齁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对观光客来讲大家摸了一些齁，这是村一个所在但稳上架的人进入东京齁，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刚才归完囊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住伫咱家己的所在吼，我们知道吼，在这个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吼，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吼，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吼，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吼，交通规则，啊，都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吼，啊，我唔知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那无照迄落吼飞。然后我天顶唔知有交通规则无，唔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可能是讲啊，飞航的天顶的造型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吼，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悬的，就是伫咧降落的时阵啊。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哈？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哈，好来，的确哦，当然再来看第什么所在。今天他们讲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的这个群岛的附近了哈。好来，有船，如果船。船哈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的安话呢吼，都跟咱开车了讲按喇叭对吧？哦，啊，这是那种船开到这个地方了，这里所在人都话讲了，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所在，好，船如果鸣笛哈，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哈，
1: 哦，是接喇叭的17万。
0: 对对，嘣！哇，船那船那那那
1: 就差
0: 哎，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那为什么不行呢？好，雾笛，那叫雾笛，准的那个鸣笛，它是雾笛。好，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忙，有当时嘛唔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就是要提醒对方啊，我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点点都是安呢，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呢？哈，为什么被罚款罚了17万？哈，这5000多块美金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啊呢，嗯。
1: 这样就要被罚钱，
0: 对，要花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哈，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搞那熟睡熊给惊到啊，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伊距离北极差不多差不多1000公里啦，哈，好，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啊，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哈，哦，这个按了那个雾笛哈，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而且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哦，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啊呢。那么这大把在中毒户呢，随后的哈林宫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咋讲？哎，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只船啊，阿甘明迪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只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遍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哦，大家拢知讲北极熊，因为今嘛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拢愈来愈久啊。好，越来越我也缩小啊。较早冰天雪地哈，哦，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今嘛已经愈来哈，他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哈，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的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好，哦，这个根据当地法律哈，他们的法律就是讲，你若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东西属于违法的行为。嗯，

0: 咱都讲哦，这个所在哈，挪威哈，挪威这个这个地方叫斯瓦巴嘛哈，斯瓦巴群岛知道吧？加诶北极熊哈，因即嘛，好，因咧其实伊嘛是位啊，原地较内地诶迄个冰地哈，这个冰天雪地哈，一滴一滴，因为食物越来越少，冰层啊也这个愈来愈旧，所以一滴迁徙哈，啊，他们迁徙来这边起先是不适应哈，好，这个起先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哈都有这出的就是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好本来来时阵听说哈前几年哦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好，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呢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好都是资源很多，好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那里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食饭要对食都唔知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在北极熊哈。啊，这个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哦，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它。
0: 对啊，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在北极熊弄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对啊，就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哈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哈。不过专家嘛，建哥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冰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個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因都无所在，因都无所在好去啊。喝多啊，
0: 对啊，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哈，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哦，就是安尼哦，所以。每一种
1: 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对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
1: 什么的，无连大的所在拢无去，
0: 因为生灵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无同款。南极大陆你那氧气你直接够土地哈、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氧气你得你得去吹边角去做，去大去处理哈，啊不真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的山拿来的哈，比如季节熊干单的最常见猴子嘛哈，哦，第二山。山林里面是因的栖息地呀、啊，栖息地呀、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采摘一些野果、野树啊，什么哈，因为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呢，金马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啊，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啊，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啊，去给喂食啊，
1: 哈、嗯，
0: 所以你看话金马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夜市啊，所以有滴滴市区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尤其人讲一大早的时候哦，一大早的时阵哦，看到那个哦成群结队呢哦，柴山的哦山顶之类哦高兄啊，这山顶的吼高兄哥吼哦啊规定落来吼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哦因的妻因已经哦也熟悉的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已经吃知道滋味啊。其实不是讲山拿一定无因吃的物件，但是气味总是无同啊，对不对？你怎搞得足巧的吼？
1: 而且，伊就怎讲吼？你去家里头一定说是敏感
0: 讲讲，
1: 伊每天搁第三年觅食，
0: 对，
1: 搞嘛足巧的啊！你山来带吹干要死的，啊，搁吹点物件搁无好食啊！你怎样讲啊？人哦，牙齿在伊可能或多或少，
0: 脏暗羞羞的，啊，搁有一挂肉油啊，搁有一挂油脂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对，
1: 伊就去啃啊，
0: 对，
1: 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哈、来吃那个什么鹅啊胗啊，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是安尼吼，所以这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哦，我就讲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因
1: 人家讲困扰了，
0: 对啦，当然困扰啊，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哈，啊，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 片的柴山哈，都是猴子哈，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伊喂对一条路落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啦。
1: 啊，但是你愈来愈歹哦，猴子越来越凶哦，即马较早是用抢诶，啊抢你甲吓惊伊个走，即马会甲你小怕呢哦，
0: 一个
1: 惯坏了。
0: 我看一个影片哦，这拢中国人，中国人吼，因拢点了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哦、真的真的齁、哦、啊拍片阿姨干嘛说诶这个拍片齁、哦哦、这个影片齁、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你啊各位当时我都干嘛说齁、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齁、哦、挑低呢提起来翁来你知道啊那翁来是青飘飘的翁来齁、哦、啊就故意去吓那个高山啊齁、哦、啊吓那个高山啊阿姨哥跟高山啊说你要吃吗齁、哦、高山就不会伸手要给他啊说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竟然个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提翁来的人就挑滴安尼，提下讲，啊，你哪要爱讲，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提翁来个卡叶头，提翁来个卡叶头的，伊就足未爽啊，搞吼，然后扑搞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人家的笑个安尼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哇！这个高山啊，算了算了哈，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啊，提来吼的水嘎嘎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吼，想要把那个皮嘛，怎讲？那皮要割掉，一咬下去，呵呵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生一个吼，啊，转来起车，转来那个翁来提来个啃那个人，吼，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吼。哎呀，足没爽的。对你提这声哇哥生干呢吼，就给他吼弹起啊那的对啊吼，所以吼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很无搞啦吼。
1: 今天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破例演出，我们进广告。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ı seni de bakır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üleyman ciddi
1: 来，咱的这个德利酸乳钙粉跟德利的钙油吼，两个产品哦，酸乳钙粉日本进口，伊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哈，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哈，好的 ，very very VI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哦，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求的元素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哦，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哦，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一当个个丢得等来，哦，再拉回来。哦，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油，这是美国进口的。好，足侪人拢知咱有一罐酸哦，钙粉搁一罐钙油。好，啊，钙粉就是补钙，啊，钙油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咱人的关节，哈，这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好一节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哦，不是一支跌骨套卡撑哦，对唔？啊，无可能啊。啊！咪讲手就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折。哦，为手尖头啊，哦，手腕、手肘，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膀这些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因为活动久了，成功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个什么妈妈手啊，有没有哈？啊，这阿伯就是讲伊个扳机子啊，哦，阿伯的什么手肘咧疼哦，手腕咧疼，有的讲什么网球桌啊，五十肩有足侪人手疼，甲压袂起来吼，这种诶，通常啦，较早，大家嘛讲50斤啊，不管你是50斤啦，还是讲吼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吼。一样都是列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2: 尤其你登机哈，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搬重物哈。像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个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呢，对咱的关节软骨登机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磨损、磨问题哈，不一定是五十肩，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磨去啊，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油哦，德利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哦，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别用爱喝喝来固力关节，固力软骨。
1: 其实你要讲五十肩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干嘛讲？就是讲名称用800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好，原因就是同一种，原因同一种就是那里的关节磨损了啦，好，就是磨损啦，才会安尼，才会造成好要行起来困难啦，啊，会疼痛啦，吼，甚至有人啊，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个困未起，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什么物理复健啦，吼，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哦，啊，长期跟讲免讲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食个胃拢怕歹去的嘛，足足。对呀，好来，而且咱大家讲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这个食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猫爪藤，叫做鸟腰丁，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就是从一种原生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所以讲咱的这个钙油来的呢，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都直接的加一个鸟腰顶抹着混安呢，规包只大包诶，黄色的粉哈，规包大家都买回来，家家户户拢跟他大家人安那。加 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哦尿尿丁粉的看东西啊，加咧安尼。好、哦、啊，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哈、哦，他就哦把这个东西呢哈、哦、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哦，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诶、这个，即个好钙油来的，所以钙油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好、哦，即、这个止痛，哈、哦，即、这个诶猫爪疼，哈、哦，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哦，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好、哦，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够啊足好，就是安尼，哈、哦，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2: 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零。

0: 好嘞，哦，是法律上的问题，哦，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哦 money 哦财产的问题。好，咱就接着金龙刚陈姓瑜，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哦，他离婚的时候呢，哦，那个有一栋房子呢，本来是一倍，其实他是先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买了哈，啊，缴付贷款，然后也是他在缴的啊。后来呢，哈，好像买了一年之后，他赠予给好这个赵建明啊。到离婚的时候呢，这一栋房子哈也不能列入哈，它的价值也不能列入呢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哈啊。但是呢，你赠予给他，你又不能要回来，好，而且呢，好还在缴贷款啊，贷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哦，所以讲哦，这个问题最近有足侪，这两天有足侪人讨论哈。那为什么有人讲啊？你著甲放我卖叫啊，吼啊，得反正伊个啊，无你著去找你著卖叫，卖叫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哈？好，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诶名？好，去银行贷款缴，吼，就是他还是找原好贷款人的对。所以讲你不要缴，就所以无。像没样想想安呢，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好，哦，那讨得回来吗？好，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哈，这个专家哈，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哈，先啊，要赠与夫妻，阿阿婆互相赠与，打个龙砸下工，这种可以的哈，好，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哎，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哈。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共哦，阿阿婆前务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陈信瑜这一间啊，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的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哈。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也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或者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要出现我哈，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如果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哦，你要赠与给他的时候，你还希望？
1: 啊，不，你都赠与就淡疏，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呐，就是啊，好像啊，很讲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安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因安嘛签一堆哦，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看楚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哦，就爱你，我物件无所谓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上人的物件你就送，就刚刚不。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了，什么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哎呀，
0: 好，所以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就律师哈，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第一就是人讲房子你若赠与配偶了，到时阵阿公阿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当个偷偷登来拿回来？
1: 不可能，
0: 答案就是不行。好，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好，阿公阿婆赠与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阿公阿婆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 就不列入计算，哈，就不列入计算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掉，哈，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计算翁仔某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好，各位当提出来迄落呢，提在分得掉，哎呀，所以
1: 人其实都要先保护自己，像这种想出钱处的卦上面。挂相的相的名，阿丽亚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的。
0: 好，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吗？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处理都没法度啊，也不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啊，你就放放供哦，好吵啊，好来，但是呢来底下咱多少供嘛，我在好这律师讲啊，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哈，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以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的啊，这里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哈，这点是大概最关注的问题哈。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若要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因住警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哈、哦，如果呢，你那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哈、哦，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哈、哦，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哈、哦，贷款契约。好，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好，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好，确认完了后，同时间嘛，爱办你这个房贷，好，房屋贷款诶，这个债务人转换，哈，好的转换，哈，把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哦，哇，以及这贷款啊呢，千万不要啊，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哦，好。好，来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阿妈某当时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一句诶，这个律师直接讲，真爱哈，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说夫妻之间赠与房屋捡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说啊，我跟他在那里打架，在那里拼这拼那，干哪安尼哦，安尼以后安尼对着上因的心讲哦，安尼你敢有爱我，佮我计较我只济公干吼，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哈。好来，所以说最好的话哈，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得找那个你要捡物的时阵，那你双方的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跟义务白纸黑字写来。比方说，受赠人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那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甲约定，哈，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好，还要处处算计，法律或者是财产，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情物贵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要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呐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重新开始的能力，

0: 啊，来，另外得最后一点的，跟前夫前妻之间的赠与是要课赠，好，课赠与税，哦，是要课赠与税。好，哦，就是说已经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个赠与税。如果你那夫妻的关系当中，我赠与给你，那当然是免税哈，哦。好，就这样子啦哈，嗯哦。好来，所以啊，所以现在人吼，虽然那我刚感觉讲，呸讲这个话哦，所以等我们结婚的时阵，你都还想着讲，万一哪一天分开啊？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欸，对，不，欸，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啊。对，
0: 所以，
1: 啊，
0: 所以你要做另外任何一件哈，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哈，哦，甚至股票上面弄好了哈，啊来，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啊，不，你得，卡巴格嘞，你被伤人哎，得买个点爱啊，我干嘛的是，就是安尼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安暖安暖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哦，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那
0: 所以
1: 买个点挨啦，
0: 都讲咱这个啊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哈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可能
1: 自己
0: 当下
1: 扛得住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哪会知道说，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没那么好了，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候啊，都没了，钱也没人啊，没上人一大堆，呵呵，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候想说，哦，没问题啦，万一哪样东西我自己嘛，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齁，好来，谢谢啦，进攻哥，
1: 美丽人生，咱进攻哥，德力公司，盖分盖油，维他干 ，Super， 那个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阿
1: 德
2: 盖油阿 Super 阿阿德盖分拢中奖，阿这个第一点哦，那欠盖的人哦，头壳。迄个呢，会退化呢？
0: 没有错，
2: 会退化太紧嘞，啊，会从个咧条街啊，做安件路过下边嘞。啊，我安尼食半年，我的脚都会惊。哦，啊，我食较紧，安食骨啦呢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得疼，啊，我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然后两礼拜过年。
1: 自己自己都也未听，都无办。那钙吼，其实咱人体内底吼，最上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哦，99%的这个钙是咧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哦，剩下的一趴的钙吼，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以其咱的骨头甲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一些关料。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甲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嘛。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哎，人会顿顿啊，你头壳
0: 都食迄个，不是讲欠钙加咯，敢那存掉加啊，这
1: 对，
0: 加咯一直等一直喘，
1: 那就是神经的传导未顺嘛，那嘛是欠钙。最后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我们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哦这个凝血反应，好让那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出用钙去补啊，其实哎，他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 因为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了。
0: 我记得阿妈啦吼，伊八十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脆去的拉哦，吼，所以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都啊做好无偌久尔，脆去的个拉个牙。牙齿又掉了，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就忍不住呢，一直抱怨说，啊，现在没嘴气是要怎么吃饭啊，他就去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跟他说，啊，年纪大的人，你就，啊，不然你就嘴气哪样，你就吃一些较软的，较软的食物，这阿嬷听了，很不服老的，阿嬷就跟这医生说，他就说，那是年纪很大的人才需要这样，结果牙医师跟阿嬷怎样说，阿嬷，你八十几岁了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吼，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装牙套嘛是赶快吼，哎，牙套有当时啊，拄啊装的是拄啊好，过一阵啊，伊嘛是利利落落啊，吼，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吼，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对，这款来做你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的。

0: 所以咱做讲哦，阿妈不服老的对啦。我无老家，我都爱老家食迄个，拢食迄个、迄个软软的吼，诶物件吼。我的意思讲，我有老家呢嘛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意思讲，阿妈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你很出息的嘴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都是老人的牙齿啊吼。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行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是安尼，通嘞，通嘞，通嘞，吼，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拄只，啊，咱听众有人讲，嘿，听众讲诶，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行路磕磕颠，磕磕颠，有，较早阮老家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家一个阿婶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走路就出来，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就拢安尼蹬嘞蹬嘞蹬嘞，拽嘞拽。啊，伊若看到有啥物件吼，那速度较紧嘞，伊就哇，当然啦，老，所以有一天咱家己若食老，可能就知啊吼。很远，我迄阵若牵狗嘞，很远就得啊，卖我，卖我，卖我，哦，足怕哦。伊就紧张，伊就看到狗，伊就惊，就用咩都徛袂在啊吼。啊，你啊狗些，我走一个，伊可能伊就摔落去啊。拢唔免解，所以讲人讲你若伫路诶咧开车骑车，你著看到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诶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啊，哎呀，
1: 而且他的动作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啊，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哎，唔是纯少年讲，咱就随人会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做出鸡巴欢迎齁，刚刚笑脸就是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对对对，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
0: 假劳力的灾齁，所以提早保养齁，嘿，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按这段啊，按咱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咧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嘞？
0: 新的十二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十二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没有全部哈，陆陆续续
0: 哦，哎。八月十五号就今天早上哈，早上我又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哈，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哈，已经要进入被进入底在高雄港诶，迄个要将要进入高雄港的内海哈，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呐哈，在准用准来哈，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哈，多少人在等待期待哈，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七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十二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就大幅度提升哈。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 ，N700S 的新车登场哈，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
1: 对，你不能替咱打完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打完那些瓜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打完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他叫说ST 哦，那个 T 哦，但是他说 N700ST 那个 T 的意思是台湾，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扛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箱站的行李架，哦，那就可能各放更多的行李哈。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更安静、更舒适哈。那么这十二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的位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会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哈。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我换人盖一下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跟我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有插头，当插充电嘛，啊，够今嘛贵体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有两个其实我干嘛是还不错的升级了，包括啥呢？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搭载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 30%。哦，安尼袂歹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 kitty call kitty call， 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 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哦，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这里高雄港哈，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天凤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来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最快明年七月份才会开始，好来新车就会。上咯哈，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嘿，我跟你请问啦哈，
1: 嘿，
3: 来进攻个，
2: 进攻哦，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叫我困嘞啊，一阵困未起哦，一阵未晓去西医哦，开个讲上轻的安神的，一路一个月，啊你啊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是起来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哎呀、啊，
2: 我才吃一个月而我才上去呢、我如果吃你的风力元素要怎么吃
0: 你要安
2: 全我不会改善、
0: 你吃就知道爱自己吃才知道咱这不是爱困扰你没动作爱困扰、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调、整你的内分泌、改变你、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你没动作说、你说你之前吃的也是安心的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所以说你是平常的爱吃不是要睡才吃会记得是这样
2: 说我吃几遍
0: 一天两遍三遍都可以你如果要紧你就叫三顿吃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就好睡的
0: 啊、对啦
2: 这
0: 样对
2: 我十几岁了我
0: 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指数在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很多人都会肚子
2: 十几
0: 岁了嘛你就较早没保养啊对啊哎呀、就是
2: 七哎
0: 那我知啦知啦知啦知啦你较早卖个工较早好困
2: 啊只爱护你元素
0: 好困对你来讲已经好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个工较早就好困你很出息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那要好我建议你个含酸乳钙粉吃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的进前你个食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
2: 两盖，
0: 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之前，你搁食一盖酸乳钙粉。护理元素是白天食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食。有人讲啊，这食好困的，我就要来困的时才食，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食酸乳钙粉啊？唔是食酸，哦，唔是食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钙粉一般要食三遍，够要紧。
0: 无要紧，嘿，也没有关系，吼。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盖啊，吼，食甲抹拢好。同款，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那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吼，系啦，系啦，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吼，好，谢谢，祝福你哦，吼，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阿来你好，嘿，
1: 朱启林，
0: 哎，你好，
1: 哎，怎样？我印象当中，我是从看了报纸讲赵振明是离开这世间，唔得真咧。
0: 哦，好，我别讲啦，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3: 小军啊，
0: 小工，
3: 对，您好啦，
2: 请说。
3: 啊，到底真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过无？
2: 无动啊，无动就是过啊。
3: 啊啊，无在讲哦，做啥物做秀诶？
0: 好来吼，嘿，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几亿诶吼，啊，其实另外阁有一个2000几亿诶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诶，即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啊，到底是啥吼，有人嗲讲啊，即卖奈无得领即个钱啊，即卖奈无当申请迄，有足侪其实都、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已经乱个拢乱清清啊，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Hello，
3: 宝贝，小军啊，
0: 直接讲。
3: 啊，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奈，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笑不笑，拢无要减。
2: 嗯啊，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处问啦，嘿啦。好，谢谢。
3: 在看人在做哦。
0: 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动伊的薪水，动4个月无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好咯，
2: 哎，你好，
4: 喂，叔公好，
0: 来讲个，
4: 先搞一个哈，爷爷阿公有迄个酸萝卜粉包做诶无？
0: 你住倒位？
4: 我住屏东。
0: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去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是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4: 啊，即卖都唔知他对一间药房，我
0: 等下
4: 我
0: 等下
4: 你小弟我送过来啊。
0: 好，刷卡来，刷卡甲你处理哈。
4: 好，
0: 咱听众朋友若个要爱大组的吼，咱大组的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铁、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哦，拢甲问看卖啊。对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拢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就去换一间问看卖。吼，你若要伊，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吼。下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订讲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个酒精，个甲你调调，我当然是讲啊，都是大组护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好哈？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99来问，哦，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好？好，恁酒精你大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哦，有几间啊？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谈。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以上公。

0: 咱迄个无人机吼，都、就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吼，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总个重要的个无被可过的丢啦吼，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的，就是安尼吼，还是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诶。0800-77-55-99 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今天会再去吼捷运三。三鹰线吼传出有人拿美工刀打架，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但是两个人拿美工刀相拍，这个伫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好不行，落尾。这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前往处理吼，目前啊。提刀的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台北大学站呢，往顶埔吼，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吼。压刀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吼，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吼，疑似伫车厢内底跟人发生冲突，啊，就掏出吼这个美工刀吼，吓死人吼，真的。哎，今嘛呢？
1: 有点可怕哈、哦。嗯，暴力的人多。
0: 今嘛对啊，弄安尼，懂不懂？弄安尼，掏出来就有刀，就有给息安尼哦，就可怕哦。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还是后站？
0: 你是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要看？
1: 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毕卡索的
0: 毕卡索特展。我跟你讲，你为倒位来？
1: 我对宜兰。
0: 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哟？
1: 啊，对对对对。
0: 宜兰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
0: 来来，
1: 高雄。
0: 对，啊，你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哦，今
0: 嘛无分啊！今嘛无分啊！今嘛地下化了，拢无分啊！
1: 好，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不远，
1: 坐到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
0: 呀，926号，嘿，对
1: ，OK，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我建议你含丽池艺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对对，
2: 有个时间呢用餐吼，我们在餐厅用餐吼，
0: 对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丽池艺博物馆是伫二楼，啊，你两行作为看。400块而已，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搁起来，你会当搁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嘿，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我就传伊吼，请伊去楼卡食食饭。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差不多12点嘛，一直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了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大马溪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讲哦，恁家袂歹呢，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啊气氛真好吼，啊物件嘛真好食，啊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多餐厅边啊都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
0: 哦
2: 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你们太嗨了，你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哈，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死，但是就舒服了啦，
0: 对啊，所以讲哦，你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嗯，
3: 小
0: 芬
3: 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3: 来参观这馆哦就好了，你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特别当时
0: 多，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馆啊，拜一嘿，拜一嘿，唔好拜一来。
3: 拜的，我有去啊。
2: 好，
0: 谢谢。
2: 郭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馆，
0: 不开放哦。
2: 对，休息哈。
0: 哦，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唔好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我都记比拜一的拜一款。
0: 对，哈，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哪来哈？真的一天呢，底下吃饭啊，你们这个咖啡啦，
2: 看两个展。
0: 对，你先会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吃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盖一个章，你就会当去吃饭。我伫阮楼卡呢，赶快伫一楼呢，我都要讲的，毕卡索是一楼，餐厅伫一楼，慈艺博物馆是伫二楼。非常舒服的空间跟环境，还有美食咖啡，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特别为宜兰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那会使。伊个即马，你看伊外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那坐个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来哦，你好，小棍棒
1: 干。哎、欸，毕卡索里爱河多远？
2: 是毕卡索的爱河、
0: 哦，一个南高我们的展，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呐、啊，但是我、
2: 嗯、也还好啦，
0: 啊，没关系哦，高雄这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哈、哦嗯。啊，你看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哎、嗯、哎，不好好好 OK 好、嗯，谢谢，祝福你哦。
2: 哎、
0: 嗯
2: 欸，对啊，或者你也当为咱家那参观完了，你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哎，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哈。我们这边你也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警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到轻轨啊，你直接坐轻轨，你得当看要坐去个对拢会噻。因为轻轨吼，你看要爱河啦，你要博二啦，你要吼那个港区啦，都位吼都可以哈。你就可以在大顺路跟民族路口叫轻轨车站底下坐轻轨哈，好，先刷这城市观光，好，谢谢。

0: 你好，
1: 嗨，
2: 来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啊，小君，福建哦，
0: 你好，
3: 先搞你哈，你把这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啊，好厉害啊，你都对，嘿，
3: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3: 好，
0: 谢谢。哎，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哎，高雄即摆咧个，咱伫内播音室内底唔知啊，咧落大雨呢，吼，外面下雨下好大啊，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吼，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好，啊，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抛出一张伊伫阳台，吼，外口咧落雨，好，落个雾茫茫，哎，阳台吼，伊在阳台那个躺椅上，吼，哦，那种很享受的，吼，那个照片。哦，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哦，我知道有的人就不爱落天，可是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干嘛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哈，那种感觉哈，真的是还很真的是很浪漫呐、啊、哈、哦。来，你好，
4: 我
0: 很
4: 普
0: 遍啊，
4: 你
0: 今麦
4: 时间刚好咧坐什么船咧过路？
0: 有啊，有啊，哦，你
4: 我上流船
0: 咧
4: 40年前。
0: 哎呀，迄上久啊，哎，莫阁讲较早，哎，今麦贵个拢无同啊，包括你要坐船遐嘛拢无同啊呢。大大不一样了哦，
4: 好，
0: 改变足大，你爱来过来坐一来一遍嘿，40年前咧，甲今麦太久啊啦。哎，高雄基丁今麦嘛是哦，足热门的观光景点咧，船哦，啊个5分10分就到基丁啦。啊，今麦坐船迄个就是原地人搭船到旗津那个扫船头，哎呀，今麦整个都改变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哈、哦。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迄个台中北屯区这边，这边有办法
0: 好
3: 过。
0: 哦，好，来，双卡跟你讲哈，双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好，要卡电话机来0800，好77555。九九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吼来分享诶，吼0800，吼77559，谢谢啦，
5: 吼，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看那个 pocket 啊，迄个我那要去丽池，
0: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坐轮椅的人敢袂当入去？
0: 可以啊。
1: 可以哦，
0: 可以啊，而且票价票价还有优待呢。
2: 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咁有迄条电梯塔去二楼？
2: 有啦，有
0: 电梯，
2: 放心放心，尽量来佚佗哈。
0: 坐电梯拢无问题，
2: 无问题，无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条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2: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好不？你麦个坐大众。
0: 什么搬车过来？
2: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嘿，安尼较方便啦，啊不？你个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嘿。叫个人车。
0: 你怕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快用个坐轻轨啊。
0: 轻轨，你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咁啊，咁咪用个坐，迄个捷运呢？
0: 遐无捷运站，咱这民族路则无捷运站，嘿。
1: 哎，
0: 刚才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得爱伫民族大顺路这站落车，吼啊，落车了你得爱换只公车，吼，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叫警车应该唔免一百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
1: 哎，
0: 嘿，你呐，
1: 会当
0: 无问题，阮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吼，嘿，
1: 真大栋的大楼，
0: 对，吼。
1: 嘿，栋大楼来
0: 对哦。对，阮是大楼，规栋都是阮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0: 哎，就民族一路926号，对，谢谢哦，嗯，好，欢迎，好，嗯。

你的收听节目是 美丽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0000-7755-99，今麦各用天气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用的天气哦，就是凉啊凉。

0: 头啦，一个伫韩国哦，这个康奎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哈，啊，相片来对吼，以前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来对哦，韩国的清汤来对金甘丹，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哈，一碗汤来对哈，搁一个物件哈，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一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当啊，伊就讲哦，这来了韩国一年哈，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来对有啥？边干，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汤来丢边干，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你的产品咖啡咖茶爱当我顾。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先问你小姐，教我当两点钟。
1: 好啦，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产品就好
2: 啊。不可能啦，不可能。
1: 啊，都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度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就好啊，那下就搁下冰加。安尼是要。
0: 伊没很可能热吧？像那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嗯、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嗯啊，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难道要共鬼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也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啊，是供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感觉这汤我啊，你小小的真加喝你们想那一点啊，用这边呢啊来这个蛋边干，嗯，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乌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会是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了韩式料理，哦，但是印象较深刻的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到底济州岛啦，啊么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都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时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什么这一定都是这样。啊，拢改炸个一堆啊，变个贵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个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没哪里叫辛苦哈。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是不了。
1: 哎，你好。
3: 我问你，您的钙油是钙粉在那边？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钙粉钙油
3: 的，五千
1: ，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都是加上半罐安尼吼，四罐的
3: 啊，钙油钙拢安得
1: 着，拢同款，拢同款，嘿，对，嘿，
3: 两组拢买都爱少一万就对了，
1: 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就各两罐啊，啊，搁加上的对不？搁加上的吼，
0: 买着赚着啦，
1: 系啊，
0: 两块麦吼。
3: 一罐
1: 2500，对啊，啊，都两啊啊，那两罐一组，不是5000，啊，都是因为你啊买安尼贵组买，才有加送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舒服。那是钙油的加赠送你60粒，
3: 小四罐
1: 也
3: 好
1: 对了。嘿，对，谢谢，好，好，谢谢。
3: 那，
1: 哎，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就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哦，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以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哦，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說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一挂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哦，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弄有一挂腌制的小菜，哦啊，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哦，尤其你那大理工啊，都较整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讲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拢挂几桶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去哦，拢惊囡仔哦，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哦特别去都甲关吼，啊都这边关去，啊甲顶边的汤啊迄落容器个摕倒转来，安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拢无食。我跟你讲，伫所有上班、下班要甲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外送啊，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们早嫁，啊每次啊爸爸家己是美食家。啊，特别那个炸鸡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迄原底，遐拢个收倒转来，啊，得个个换新的落，啊，然后个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咧，伫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倒来都忝甲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顶甲要死的吼。啊，啪啪甲穿咧，伊根本讲到迄落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啊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心的。啊，无的为整卡哦，为济州岛关啊，坐车呢哦哦，一路边颠簸哦，然后就又是妈妈又送泡菜了。孩子改讲妈，你买个提来呀啦，我无食啦。我都不吃啊，我不用吃饭啊！哦哦哦，好来吼，这对天下父母心呐、啊，哈。还有一种吼，每次他们在失意、失恋呐、啊，还是讲哦挫折的时阵吼，好诶。都会齁韩剧里面看到他们就会哦就会想念家乡的一味道妈妈煮的菜里面齁、哦、有一种我看韩剧来对每一次他、哦、挫折打击失业的时候哦这个汤齁、哦、我煮一个汤给你吃齁、哦、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齁、哦、你问恁韩国一个在韩国上班的朋友看有吃过韩国的大酱汤吗我看
0: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1: 欸、都没几个人
0: 啊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旦他们回来台湾他们觉得说哦台湾是不韩国民家是好吃、欸、但是种类真的
1: 对
0: 不多
1: 不多啦
0: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他们觉得说哦要吃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嗯、啊以韩国收在相对的、哦嗯、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嗯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嗯、都是这样菜包肉啊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嗯、不然就是像什么大酱汤啦
1: 大酱汤
0: 人参鸡汤啦、欸、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刚说吃了会怕
1: 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0: 啊啊、
1: 品尝。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吃人参鸡汤。
0: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1: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0: 庶民嘛，
1: 很失意、嗯，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尼。
0: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啊。哎、欸，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欸比如说啊，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吃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的一种尴尬，妈妈帮一种尴尬。
1: 所以我的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什么主味哦？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哦，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表现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什么呢？伊个得用，什么黄豆发酵酱，哦，黄豆去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哦，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哦，因为伊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哦，爱炖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哦。 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当地这个网络，你给你搜寻哈，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哈，哦，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的，掺马铃薯啦，哦，炒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各有一瓜蒜末跟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0: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哈，嗯，像你看，你看，今嘛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大家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不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嗯、其实嘛是跟过去同款。其实你这嘛硬要种啥种啥，吃啥吃啥吃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过去哈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能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吃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吼、嗯，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啦、啊，还是讲因这个其实日本吼，其实都长期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讲古巴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这个西洋吼，对于日本人来讲吼，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而不过去日本人是不吃古巴，因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的是海鲜。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就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贵体哦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啦、哦、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
1: 好来啦，好，美食不用讲了哈，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要吃什么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哦，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伊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些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你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哈，所以说啊、哦，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哦，刮起来哦。啊，你也得刮够，因登去美国啊，迄拢爱伫超市啊，超市那会种诶，超市拢嘛冰诶哦，那会咧存啊咧很刮，你那去传统菜市场买吼，啊青蓬蓬啊，可以喷水咧吼。哦

0: 没有进宫格哦。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1: 舒鹏阿哥维他干
0: 吼，舒鹏舒鹏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鹏哦是男性朋友的吼，这种保健的圣品啊，吼，尤其咱男性朋友过四十岁啊，没咱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甲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吼，查甫人尤其吼，你来到中年时期，你干嘛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康亏代志嘛是，卡扎明明吼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无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的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哦，不足。马金，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反应，所以今麦迄真简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鹏，舒鹏鹏吼。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缸的两等至三等，啊一等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有比较有频尿啦，或是夜尿啦，还是夜量吼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鹏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缸的两瓶哦，一缸的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鹏哦，男性朋友哦，过时。才会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千百颗六十粒，头先刷卡已经做出来，听众朋友们讲，还好没有大组的苏鹏啊，吼，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桌哦，应该都还有哦，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女生，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一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
1: 我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每天没有说吃几个，其实鸡蛋，那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吃蛋黄或者胆固醇过高，那个都是错误的观念哦、
0: 对啊。
1: 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
0: 软磷脂，
1: 我自己一天呢，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哎呀哎呀。对
0: 啊，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讲他一天是吃6颗，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吼，其实不要紧。
1: 每一人耐受性都无同款，如果你有在健身，你蛋白质的话，你要大量去补充嘛，而且不要再污名化蛋黄，说什么
0: 哦胆固醇，
1: 它其实。是好的，
0: 好的胆固醇，
1: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富含软磷脂，都是好的东西哈。
0: 好了，
1: 最差的其实就是糖啦，
0: 一天2-3颗其实都没问题。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吃2颗，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啊啊，
0: 每天早上我都吃2颗啊。我当下呢，下晡用暗顿是每中有两，我嘛是搁吃嘿。
1: 好，
0: 来哈，谢谢啦，多谢美的人生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小乔，喂你好，嘿。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口如毒剑，绝不接破伤。乐意心无益，信靠也何妨。俗语讲，恶口伤人。咱啊，出嘴讲歹话，其实真容易伤害着别人。生活当中，咱会布置着咱的客厅，比划着咱的客厅。外出的时阵啊，咱会美化咱的外表，西装打扮，拢是因为要予别人啊，看到咱的时阵是感觉舒适，感觉欢喜。那呢，讲话嘛同款啊，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朵花，予人闻了芬芳。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百度，予人看了心情爽快。讲出来的话，那一杯蜜，予人啉了会甘甜。这种话啊，都会帮助咱减少真侪纷争。不过生活当中，真侪人啊，听到口舌之言，用讲话来伤害别人。用讲话来取笑别人，谩骂别人，这就是佛家讲的恶口如毒剑。人生在世，如果常常讲话要中伤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胜利。咱恶口骂人，敢讲对方会欢喜吗？别人也是会对你同款来对待你，所以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关系。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赞美，自己就要善待别人，对人讲好话，卖恶口。讲话之前啊，爱先想看卖，是不是对别人有利益，对别人有好处，慎言以行。不该讲的话，未当讲的话，生气的话，伤害人的话，咱卖讲。如此小心谨慎，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咱今啊当咧活动闹热，爱赶紧爱小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未当讲的秘密。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号，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颗大子来去咱台湾上大的天公庙。这台湾上大的天公庙伫对咧，伫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宫。这所在不单单有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还有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哎哟，还有超巨型的大龙香哦，当中来这里会祈求一下平安的哦，甚至来这里开一下眼界的拢真好哦。啊，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真难得的机会，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看台湾上大的天公庙吼。因为咧，这所在有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也有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也有超巨型的大龙香。哎呦，听起来真稀罕呢！来这开一下眼界也真好吼。这伫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公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来个家吼，真简单。因为三阳玉府天宫嘛，称作为龙井天宫庙，在咱龙井区嘛，哈，龙井天宫庙叫做好记哈。啊，地点就是台中市龙井区，伊距离龙井火车站只有五分钟的这个安那开车行程，所以咧，你咧来到龙井火车站吼，直接客人车两米就到啊，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你会发现了讲，哇，天宫庙真气派呢，有影吼。那亲像古早的风景同款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天公庙外口有即个安那各种的即个美食小吃吼，啊，阁有即个道地美食，会当来遮拜拜，阁会当食小吃，真赞真好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然来到即个所在，咱就是要来建设一个全台湾上大尊的玉皇上帝吼。来，咱等下带你出去外看卖哦，真正呢。哦，这玉皇大帝的神像哦，依照这个锡青铜哦所打造的，重达15公吨，足足有两丈楼高，金光强强棍，非常的庄严，也阁有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含着观世音菩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的呢，哦，这样呢哦，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哇，两层楼高呢，真正无简单吼、哦。来进一步，搁对着陈老师，咱呢除了来遮吼、哦，有全台湾上大尊的天，这个玉皇大帝以外，遮搁有一个大龙香。哎哟啊，这大龙香哦嘛真特别呢，这一条香吼、哦，粗5公斤，诶，5.4公斤。5.4公斤的一支大龙香，啊，小安尼吼，这支大龙香点灯吼，爱偌久的时间，大约会当烧5天。这巨型的大龙香叫做通天香吼，真侪人为着要来祈求平安，所以拢会特别买上大支的龙香来拜拜吼。现场咧有提供着金纸吼、财库金、个奖品等等，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嘞，拢会当嘞，诶，大家这所在吼，这龙香哦，伊上大支的大龙香一支2000块，吼，啊有1000的，有500的，有300，有100，吼，随即个个人的介意吼，拢会当来点龙香，吼，真特别。过来，咱吼对着丹尼斯吼，咱嘞当然来个上大的天公庙，看到上大的玉皇大帝，阁有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嘛，伫遮，哎哟！啊，这天公楼有够大呢，大哥大姐啊，直径2公尺，重达3公吨，而且咧，诶，天公楼吼、哦，下骹的空间真大，所以咧，真济人吼、哦，会特别来弄天公楼吼、哦，祈求平安，祈福保灾库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你会记哩吼，真济人咧，诶，顺时针望天公楼3年，然后个逆时针。望天公楼3年，吼、哦，基本上咧会当祈求平安啦，吼、哦。啊，来到这所在当中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咧讲，哇，邓老师真赞真好，真特别呢。遮也够一个吼，诶，非常特别的行程吼、哦，就是信徒来到遮了后，会看到诶，这个啊呐，龙吼水，吼、哦，龙吼水吼、哦、是经过着。观世音菩萨看到玉皇大帝加持的龙喉水吼，为一只龙的嘴吐出来吼，传说中啦吼，这龙喉水的话会当咧增福慧、消业障、净身除秽吼、招财进宝。啊，龙喉水咧，就伫大殿的后壁吼，你阿厝的方向吼，爱先点一支香吼，来敬拜着龙王菩萨了，开当出水。哦，啊，这有提供着免费的素食平安餐，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平安餐是每一道发挥，吼、哦，周末
含着农历初一十五叫公演哦，哈、哦，平安餐是发挥，还是周末初一十五叫公演哈、哦，啊，叫免费的球帽茶当啉，非常的暖心哈、哦，哇，陈老师真趣味呢，有影吼、哦，这吼、哦，这个龙井天公庙哈、哦，哎呀，当中伫咱台中市龙井区，哦，基本上听众朋友大个大正哦，来这是真方便。好、哦，啊，来个家吼，不单单看到全台湾上大的玉皇大帝，好、哦，你个看到全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好、哦，甚至咧，你买当点一支大龙香，好、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个家的时阵呢，不单单哦，见识到吼，全台湾，这个上大的这个玉皇大帝哦，看到这贵个天公庙吼，你嘛感觉非常的气派庄严。所以有机会吼，会当来即个来祈求一下平安，开一下眼界哦吼。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电话热烈滚滚哦，赶紧的，只要是广告节的，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哟，陈药师啊，哦，这感恩回馈礼盒组继续做多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呢，哦，安尼哦，加省做多钱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阁活动比这档较俗啊！错过这道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来赶。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唔好错过着活动的期间，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结束啊！等你出来送我听众朋友听，看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供电介绍2000年，等你有介绍产品，几年通天拢是供电介绍。啊，咱咧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甘支持，特别伫这个时阵，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年，两罐做伙叫4000几，阁加送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元。这罐细罐的咧，你甲拆做两罐定义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吼。哦，2000年加赚550，只存1650呢，有影。大哥大姐，你真内行吼，你是真。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啊是你等到活动结束，真歹势，你都要原价加开5502000里来关，当然是真赶紧的来陈药师送咯，是不是？等于拍7500折作的好呢？咱的10000元就加赚2500，100000元就加赚25000。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哦，爱赶紧来小手直接催助你哈，因为。陈药师介绍的产品，整年通天拢是公定介绍的，只有这个机会、这个期间，咱会当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来优惠哦你。错过这个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嘿。咱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平常时这个一罐叫，趁进几个机会，一年份加款起来，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错过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啊，刷卡我拢加派人手咧，家你服务，爱赶紧来小抢啊哈！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孙淑媚所唱的《爱是一种负担》，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律师吼，今仔日吼来听众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个问题吼。如果爸爸妈妈去住永兴村，那呢后生做囝敢会互人感觉不好？这问题听众朋友思考看卖，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一讲伊要去住养生村，那呢做后生做囝的人，你敢有愿意？好、哦，另外陈老师，我爸爸妈妈给你做主啊。问题是真侪后生做囝，感觉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那亲像讲后生做囝不好，无要照顾伊，所以爸爸妈妈才会去住养生村。是不是安尼？时代吼、哦，已经渐渐的演变无同款啦吼。较早如果时代去大养生村，可能真侪人会感觉讲，是不是后生做囝吼无够友好，所以咧，较会想要去大养生村。不过根据着调查吼、哦，已经有七八成的民众。支持着共享型养生村，甚至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时段愿意去试看卖，愿意去试看卖哈。但是没有大哥大姐一个真有名的养生村，叫做长庚养生文化村。但是没有大哥大姐拢有听过哈，长庚养生文化村，真的要入去可能得过来排队的哈。啊，这当中其实进前伊差不多了钱了二十年，伊的经营啦吼，了钱差不多了二十年。啊，近目前长庚养生文化村伊的入住率突破到95%，这代表什么意思？表示讲长庚养生文化村这个模式有真侪人认同嘛？无是那伊的入住率甚至要入去得个排队。可见有真济人对着养生村的概念开始咧，当中会当接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二十年前我甲你讲养生村吼，你连想都无要想，绝对讲啊，我无爱。我伫厝好好，我现在就去住养生村，是不是？后生祖囝嘛无认同，我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那就我后生祖囝不好。不过二十年后的近时代，那亲像有改变了。好、哦，根据着专家的统计，民众七八成的这个民众感觉讲养生村不是袂当，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时段，一半左右的时段，因感觉退休了会当考虑。要来住养生村，可见大家对养生村的概念无同款哈。因为台湾近上有规模的，就是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哦，啊，这当中伊是伫2005年开村，初期是设2000户，唔过入住率不高，了钱了二十年。所以伊到对一年吼，他转亏为盈呢。伊到对一年，好你要一个。2024年，最近这一两年，他开始转亏为盈。近目前的入住率高达到95%。大哥大姐啊，台中朋友啊，等你说要报告的，近排队的人大约偌济人？4000-5000人。哇，4000-5000人伫后壁咧排队哦，可能你想要入去嘛？即个呐，当中的时阵呢，嘛无法度入去，因为有4000-5000人咧排队。啊，当中养生村现在变热门，就是代表着社会观念咧转变。真个大哥大姐，希望我食老了后，我莫造成囝儿是谁负担。我嘛无爱 这个当中受到家里事实的牵绊，所以希望会当过着自由自在的人生生活。其实伫台湾吼有真侪养生村，养生村吼有啥物，包括着银发友善住宅、高龄友善住宅、服务型的住宅，吼啊，包括着有诶餐食打扫，有诶社交娱乐，包括着生活协助，解决着即个民众退休了、食老了、生活无方便的问题，吼，所以有真侪业者。尽纷纷投入着资源，要来推动着养生村的开发。台湾养生村的开发，伫最近这一两年来到高峰，所以包括着有其他的这个集团，哈，系啊，系啊，拢咧，甚至咧，纷纷的咧打造一挂养生村，哈，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陆陆续续的营运当中，我相信未来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你也陆陆续续听到真侪养生村，什么乐林宅啦，什么不老庄园啦，吼，什么乐陶居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大个大只你也常常听到，因为今仔日陈教授也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养生村伫最近台湾这一两年观念有咧改变，咱台中有无？台中阁有高年级俱乐部，模仿着老爷酒店跨店合作做得变吼，系啊，甚至咧也阁有咧，一挂咧，即个海岸村住伫海边啊，也阁有一挂银发养生社区，即、這个业者吼想尽办法。要来吸引民众，食老的时阵规划你的食老生活。简单来讲，你食老，你要去住对一种的养生村，你有真侪选择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就是食老了后，你要比如讲饭店式的饭店式的服务、酒店式的服务，结合着银发住宅，就是你去边内底有人跟你摒扫，有人跟你服务，吼、哦。啊，你讲陈老师爱开偌济钱啊？当然啦、啊，哦，品质愈高嘞，当然爱开愈侪钱啊。啊，不过嘞，这种的模式其实台湾人渐渐会接受啊、哦。吼、哦，甚至有诶爱看好风景，那咧养生村就伫海边啊，海岸村哦，结合着真好的风景，互你看，你逐天看着真舒服，对不？只租不卖，租你看要租偌济，对不？租你啊。业者咧，纷纷咧推动着这种的模型吼。我讲这啊，二十当前，我甲听众朋友讲这，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个大只，可能恁拢感觉无爱。不过最近二十当后，伫台湾这个想法咧翻转当中，好，我来记者咧，大个大只来听看卖，一位九十几岁的李大哥，伊跟太太吼，这会。住伫咱综合的养生村，好、哦，阿姨吼、哦、是伊主动提出要搬去养生村的，伊甲太太讲行啦，咱来养生村啦。太太讲啊，是安那要去呀？哦，啊，含囡仔做伙住，唔是介好吗？啊，囡仔有囡仔的生活习惯啦，啊，咱住养生村吼、哦、自由自在啊，啊，因吼、哦。较唔免因为咱常常咧顾虑咱，咱嘛免常常咧顾虑因。啊，伊也好，咱也好，较自由、较自在。太太讲够影，啊，你来带看卖，未下较阁拍算。所以九十几岁的李大哥，怎招着太太哦，做伙去伫咱综合吼。结果吼、哦，入去甲带养生村了吼、哦。看到后生祖囝的感情怎变好呢？两个翁仔某吼感情嘛变好呢？啊是安怎？什么原因？本来咧，看后生大社会，啊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吼拢爱有牵绊， 互相牵绊。这两个阿婆吼，搬来到咱综合养生村的时阵，等到感情变好呢，左囝吼嘛方便来看，后生呢新妇呢嘛常常来看。伊讲你看我养生村内底冰箱，蹲满满，拢是我后生左囝带来的食物，惊我无通食。假日的时阵哦，后生左囝轮流大包细包起来看爸爸妈妈，而且呢，大家开讲起来吼，更加有品质，更加有品质吼。所以这是李大哥伊的感想，我过来讲一个你听。同款吼，有一位吴妈妈，85岁，较早家己一个人住伫三重。一栋无电梯的公寓四楼，所以要外出要回来，一定要爬四楼。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有当时啊啦，吼、哦，日时啊，迄、那个伊跟后生做起来多做伙吼，哎、哦、呀、啊，啊，当中家孙啊，因也去上班，吼、哦，啊，伊咧就家己一个人伫厝。规工无人通讲话，日子做无聊。后生有发觉着啊，因为后生因大家少年的，日时啊拢去上班啊。妈妈一个人伫厝，唔知要从啥，做无聊的，好无聊，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后生吼、哦，有一处听朋友咧讲，讲这个养生村吼、哦、的形式。好、哦，后生吼、哦，转带妈妈去看，因为妈妈85岁啊嘛，过去吼、哦，迄当中的时阵，吼、哦，因看后生大个公务吼、哦、无电梯，所以妈妈要出门，爬落去，佫要爬转来，爬袂转来呢，要落去佫危险呢，所以有当时啊，后生吼、哦，即少年的因若出门吼、哦，就以。吴妈妈哦，食到85岁啊，无啥敢安尼爬来爬去，因为一困爱爬四楼呢。啊，后生目前嘛无可能搬厝，所以咧，伊带妈妈来看养生村。哦，后生啊，这养生村有电梯呢。哦，啊附近阁有菜市啊呢，啊阁有捷运呢，真方便呢。对啊，妈妈，这所在吼交通也方便。哦，啊，环境也袂歹，哦，啊，上重要的电梯吼、哦，妈妈你咧坐也方便，系啊。我吼、哦、听朋友讲，因爸爸妈妈住了袂歹，所以我带你来看卖。结果吴妈妈看看，人家讲，袂歹呢，啊，大家吼、哦，出嚟吼、哦，会当交朋友，跟人讲话，啉咖啡，甚至咧，继续聊天呢。竟然哦，答应后生讲阿婆来带看麦，结果吴妈妈一带入去了呢，逐工都会当去洗菜市啊。较早伊伫带公务吼、哦，一楼四楼，迄菜市啊买当转来吼，挂袂转来，挂袂起哩，无电梯嘛，所以唔敢买。真诶爱食啥就去买，逐工都去洗菜市啊，甚至咧会牵着遮个厝边啊，因为养生村诶厝边啊，啉咖啡、开讲、吼、哦、泡茶。生活吼、哦，节奏笑容呢。陈老师吼、哦，讲到这吼、哦，我其实是要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到近台湾现出世的模式，因为真侪人也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感觉讲我也去住养生村，那就讲阮两个老的少年的吼、哦，无要插完，阮才会去住养生村。其实真济养生村，伫养生村咧大个时代，后生所囝咧，不但咧，牵时代感情真好，甚至咧来找爸爸妈妈嘛真方便，啊，佮对着爸爸妈妈的安全牵生活，佮感觉较放心，较袂因为伊时啊，大个少年咧拢去上班、上课，时代伫厝无人陪伴，甚至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无人照顾，大哥啊，大姐啊，带着叔公阿家啦吼，时代无同款啊，有可能老翁诶、老母会离开，有当时啊，真正大哥大姐上惊诶，就是食老 无人顾。大哥大姐食上惊的就是食老无人顾，因为咱烦恼讲我身体未做主，我艰苦病痛，无人来关心我，无人来照顾我。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有一位即个退休进前是咧做业务员的阿凤姐，伊70岁啊，伊吼嘛是住入养生村已经两年啊，因为伊有帕金森氏症，有当时啊身躯会硬硬，反倒讲身体找无人协助，所以咧，伊就来新村。申请养生村，好、哦，有一次在食饭的时阵，伊身体无爽快，啊，因为遮即个大家做伙食饭嘛，所以养生村内底的同仁看到，怎赶紧的给他送去保健室，甚至呢，来即个就是针对着伊的状况呢，来联络相关的单位。所以阿凤姐伊感觉真安心，我住伫遮，我艰苦病痛有人通救。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养生村吼、哦，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生活当中生活琐事、三顿拢有人甲你处理。所以你物件歹，有人来甲你修理，因为你租的嘛，物件歹，有人来甲你修理，修理较好。啊！你水管未通啊，电话歹啊，冰箱未倒啊，冷气歹啊，拢有人来甲你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不？啊，三顿拢会当包伫内底，你免逐天烦恼要煮啥物三顿，人煮便便，且多煮西煮好食，拢未煮输你。煮好食来等你，你未爱食，你就出外口食。所以，大养生村的民众伊一个好处，唔免阁烦恼三顿。生活当中厝啦，唔免阁顾一间厝，讲啊，等下咧漏水啊，等一个水管破呀，等下电话歹呀，等下冰箱电视出问题啊，时时拢有人会当来斗相共。我阁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哦。教师，其实我无啥物用意啊。我今日讲养生村，互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的讲，我希望咱民众，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哥大姐，你今仔听了时阵，你心中有一个概念而已。你知影讲社会时代，台湾的时代，咱进社会，伊演变到什么款的模式？咱卖观念对袂着社会就好啊，卖观念对袂着社会。所以你也听到亲戚朋友讲，什么人去大养生村，你会当去看卖，看伊大了是快乐啊，艰苦。如果大遐艰苦，啥要去大？我讲这是真的啦。你住伫内底痛苦，啥要去住？我得个逐个月付租金去住遐，对无？当然是爱住欢喜，我唔只爱去住，对无？吼、哦，后来有一个阿梅姐，吼、哦，75岁啊，吼、哦，伊看伊个先生，因是顶客族，无啥，所以咧，阿梅姐吼、哦，因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呐？伊嘛无咧煮饭诶。伊做少年，伊就袂用煮饭啊！吼、哦，阿姨咧，拢是安那，较早过去吼，阿袂退休进前，伊拢买冷冻食品当来微波。所以当期吼，拢食冷冻食品，食甲肌少症，食甲身体吼无营养。所以伫这个当中的时阵吼，这个阿美姐吼，甚至有一处，结果咧。拔倒来骨头摔断去，先生看到吼，做唔甘，伊讲吼，我食老啊侪岁啊，你拔倒我摸你袂起来。伊甲太太讲，伊讲你我食老侪岁啊，你万一你伫厝拔倒吼，我摸你袂起来。所以吼，咱两个来住养生村，这是我食老这世人我送你的礼物，和咱食老吼，有人斗三工，因为因无生囝嘛。所以咧，对着太太吼、哦，爱心，两个阿婆，怎即个各种的规划了后，怎去住养生村？哦，较早拢食冷冻食品呢，买物件冷冻食品等于微波呢。进达工哦，去个餐厅， 几啊十刀的菜自助餐给他算，而且呢，阁有重训室给他去运动，肌力提升，身体刷愈来愈好。先生看了真欢喜哦，因为太太本来肌少症，骨头阁摔断去，慢慢好健好啊，了后呢，身体安尼消散落吧，阁无够营养。见逐工爱食啥餐厅，人拢煮，煮几啊十道的自助餐给你选。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着讲，是安怎社会的演变，因为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多元化吼。啊，我无什么用意，我只是要听众朋友了解着进社会来到什么款的模样。如果有机会，但有说无骗你啊吼。如果有机会，较早可能你是连去养生村看你都未去的人啦。我讲安尼有影无？较早是你连想都未想啦，咱要招你去看养生村，你嘛未去啦，你嘛未去啊！另外，我无爱啦，我住厝好，我带就去遐。有机会你去看卖，好、哦，因为咧有真侪养生村内底有真侪活动，有读书会，有朋友，阁有人照顾。你阁免去烦恼厝歹去爱修理，电器歹去爱修理，甚至咧，阁有人煮食互你食。艰苦病痛咧，有人通救，互你咧老有所依啦。毋是阁再一次要挖苦着你的后生做囝，你是你。唔免去烦恼，我艰苦病痛叫无人，啊是我，即、这个逐工唔知道要食啥，逐工都有人三顿准时煮好你食，逐工生活当中，即、这个养生村都拢几乎拢有活动，好你会当去参加自由自在。你无想要伫养生村内底，你要对佚佗的所在哩，你嘛无想要去养生村内底食饭嘛所在哩。拢是自由自在的，吼、哦。唔过咧，你咧生活当中咧，老有所依啦，唔是唔免阁挖靠你的后生做囝。你是咧，诶，生活加一个选择。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啦，吼、哦。我讲，较早二十当前，我甲你讲养生村，要邀请你看卖，你可能连看你都未去看，因为你会做排斥啦，吼、哦。啊，唔过时代无同啊。但有书不是叫你讲一定爱去大养生村，不是，我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去看麦，是安那人进养生村的排队，虾米原因？吼、哦，因为有真侪物件，大家拢是深思熟虑，大家要去大养生村，你嘛先去看，先去观察，看人大好无？大个月交很侪钱，到底大个品质好无？是不是？对不？啊，如果用阿超市阿经济问题咧，经济问题有足侪种的处理方式啦。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啦吼、哦。你莫欠的拢变遗产呢。但你说来讲，你莫欠的拢变遗产呢，你家己拢唔甘用呢。这世人吼、哦，你辛辛苦苦做的，时代无同款啊，子孙啊愈来愈少啊，少年的以后要生唔生拢唔知。对无，你要传宗接代，要传到几代，把你这代顾好就好。所以咧，莫当个，逐天当个欠长内都唔敢开，唔敢用，欠欠的做遗产，无必要，对无？做财产家己开，好无？钱会向用，开始钱，未向用咧，拢是安那，拢唔是钱，好无？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律师讲过节来。好来吼，大哥啊，大姐，但你说我特工吼，我讲实在话，我做用心啦，我特工拢想看要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什么款的话题。所以其实陈老师特工看足侪资料，我头壳还记足侪物件。我讲实在话，我看侪足紧啦，我看资料嘛足紧。所以陈老师吼，我特工我会看足侪资料。然后选择要跟大哥大姐探讨什么款的话题，吼、哦，会当哦，大哥大姐恁开时间来听陈律师的节目，会当呢有一个无同款的想法，了解到社会时事。啊，今仔跟听众朋友讲养生村这件事，像我拄仔讲的， 说这大哥大姐脚头未行，爬楼梯未爬。梁超市有影，你脚头在疼啊，爬楼梯未爬啊，你都无在了爬楼梯啊，连买菜你都唔敢去。我的大哥大姐啊，系啊，我的大哥大姐啊，厝内底透天的，一楼爱爬到三楼，三楼爬落来一楼，自从脚头歹了吼，就真歹爬啊，爬较艰苦济寡。啊，人生哦，一旦你这个脚头歹，行路歹行。坐咧要徛徛徛袂起，行路要行行袂起，连要去菜市啊，你都困难哦。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这要安怎？脚头有甲过球，现在你少年吼，你拍篮球，站来站去无代志。现在你真食老啊，落一个楼梯起个叫，脚头也要疼死。现在口风落雨尔，你的脚头就疼，因为你的脚头袂球啊嘛，你的加值。你的软骨啊，未翘啊，变去啊，所以你的腰骨的软骨啊，你骨头骨质的软骨啊，你脚头的软骨啊，这胶原蛋白伊需要 Q10 来翘我掉，伊需要钙质来补充，有钙镁锌同盟，也够维生素 D， 也够有 UC2 胶原蛋白，够丰维 B 群，够上好的 Q10， 就是单流素这款心钙 Q， 食这款让你食老的爬楼梯会惊咯，真正。大哥大姐啊，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维群，食这罐，但你说心钙 Q， 真买上俗。错过着这个活动，我跟你讲，心钙 Q 真紧抢了。心钙 Q 一年分四组，电话赶紧卡叫助理跟你寄，先客着先这个安心。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个服务，咱时间先交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机关就可能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百分百
9: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老师吼，佮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好不好？像我今仔日甲大哥大姐讲，未来有一个模式，是不是你会当去住养生村？哦，啊，这当中呢，养生村过去。第二十年前，可能陈老师也讲我你听吼，真侪大哥大姐感觉讲，嘿，我无法度接受，卖讲你无法度接受啊，连你的后生祖囝吼，伊嘛无爱了。像那边我爸爸妈妈去大养生村，阮家己过得好啊，像那都去大养生村。大哥啊，大姐啊，像那都开钱去大养生村，做啥人感觉讲我他都开这条钱？对不？唔过，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好不？陈律师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用另外一个模式，因为大家只想着讲，我何必得去租养生村来住呢？我家厝住得好好的。唔过，去住养生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像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第一，你有伴；第二，你唔免过去烦恼厝歹去，物件歹去。第三，这所在有通吃；第四，伊生活方便；第五，伊娱乐济。所以养生村伊变作伊有真济活动，伊社交机会丰富。这是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是讲，你生活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生活袂孤单，袂寂寞。未无聊，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好、哦，所以去到养生村的人，你会发现着讲，哎，伫内底有人陪你拍麻将，有人陪你啉咖啡泡茶，有人陪你行棋，好、哦，有人陪你做运动，有人陪你开讲。我请问你，你如果伫厝，什么人有迄个时间陪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我以长庚养生村，因为进伊上大间嘛，啊，当中上流行嘛吼，唔是讲伊一定上好哦，吼，我唔是讲这个意思哦，陈老师嘛唔是替伊推销，唔是这个意思吼，我只是以这个模式，我来讲给你听。长庚养生村一年的活动，含着社团的课程，一年高达5000场，一年是365天。一年的活动有5000场，意思是你每一天你都有很多活动，你可以选定呢。我说听众朋友了解哦。啊，会去住养生村呢，伊的住民的水平、知识有一定的水准，所以内底有读书会，内底呢甚至呢会当安排你去做志工。甚至咧，会当有足济即个学生啊，会来遮交流。所以，长期伫养生村，你会发现到你有足济学习的机会，你爱学啥拢有，你定来当学新的物件。就是即个所在足方便，互你学，有人跟你接触。你要交什么朋友？你要学什么物件？你要食饭？生活处派去啥，你都唔免管，拢有人会甲你修理。马桶派有人来修理，冷气派有人来修理，冰箱派有人来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不？吼、哦，啊，超市讲到这个时阵，我无讲好啊，唔好，我只是甲这养生村的概念讲给你听。养生村其实伊也够真侪空间来修整，因为进法规要跟模糊不清，因为。各管区的养生村，讲实在，民众的需求无同款，所以客用安那拍，其实嘞也够真侪模糊地带，也够真侪模糊地带，吼、哦、啊，包括政府的管理、的管控，因为内底住遮尼侪人，啊，伊的管控，这当中嘞嘛是拢有真侪相关的问题，吼、哦。来第二，养生村起好啊，
是不是伊个设备也当维持，伊个管理，包括着伊个服务，是不是当达到一定的水准？你交钱，你做遐个，但是用这样子，我大养生结果物件歹，无人来修理。我感觉病痛叫无人，啊，表示这间养生村伊内底规划了无好嘛，对不？好、哦，所以你爱去比较，爱去看嘛，因为闲那民众会去比较啊，你。人大家带伫遮带了安那，遮尼侪人爱带，啊带了安那，带了好无？你爱去探听嘛？好、哦，你爱去探听嘛？好、哦，来第三，养生村内底，好、哦，其实咧，伊咧是毋是会当整合串联着医疗、社福、交通、物流、餐饮、社区活动，变成着一个小型的社区？你去边内底？你就是一个村庄嘛，对不？真真正正一个村庄嘛，好、哦，这就是未来的需求嘛。我来有大哥大姐姐概念好不好？好好来哈，听众朋友大哥，因为我咧想真侪人足关心，好、哦，得、就、讲、是、听众朋友大哥大，但你有数，我到底住这养生村，我是爱开偌济钱？我依照像是依上新的哈。详细的进目前的资料，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先我你了解常住计划的服务开多少钱？一房一厅大约15平，大约15平，一个人一个月差不多30000元。我咧讲听众朋友做概念啊，做清楚啊，吼，系啊。我依着进目前大约长庚养生村的概念，伊有实际，伊有实际费用啦。我只是比较互你听了，好不好？哦，一房一厅，就是一间房间一个客厅嘛，客厅饭厅合作会嘛，对不？哦，客厅饭厅合作会，一房一厅15平，15平，好、哦，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两小时，这是安尼是贵也少，看你家己的评估，看你家己的评估。好、哦，一房一厅，一个月一个人15平，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你先有这个概念，好、哦、啊。一房二厅呢？一房二厅呢？我正讲的是一个人哦，好、哦，我讲的是一个人哦，好、哦，了解意思哦，一个人，哎，对，一个人多，好、哦。一房一厅一个人住，一个月30000元。好、哦，阿龙先生，阿哪呢？我两个阿伯要做位住嘞，太太过来，还是先生过来，加6000元，36000元。好、哦，阿、啊、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保证金就是你离开得个行李啊嘛，对吧？哦，你无住得个行李啊，好、哦，所以保证金你租厝拢爱保证金啦、啊。哦，同款的意思，拢爱押金嘛，哦，所以同款的意思，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好、哦，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好、哦，啊哪呢？一个人一个月一房一厅15平，差不多30000元，翁仔某要做位大加6000，好、哦、了解意思哈，翁仔某要做位大，那、啊、我太太做位来大加6000的哈，你两个做啦，同款这个空间。啊，加6000，两个人住，好、哦，安尼了解。啊，种小事我要带较大个咧，较大间个咧有。好、哦，来，好、哦，一房二厅，一房二厅，就是一间房间，啊，饭厅、客厅，好、哦、对无？好、哦，饭厅、客厅，嘿对。那安尼咧，较大，差不多23平，嘿，差不多23平，好、哦，一房。二厅大约40000元，好，阿阿伯要做一大加6000，安尼，陈老师讲安尼就上清楚啊，吼，对不？我讲安尼，你就做清楚啊，对不？一房一厅30000元，阿阿伯要做一大加6000，好，保证金20-30万，一房二厅23平，好，40000元。好、哦、40000元，嘿，翁仔某做位大加6000，好、哦、保证金才有30几万，哦，安尼了解吼、哦，嘿，后来，真正讲，
啊，超市，啊，那呢？我要吃，我要吃餐厅的，就是养生村餐厅的呢，会当没？当然是会当啊，是不是？好、哦，那呢？伙食费安那算？来，我算给你听。好、哦，养生村的伙食费有早餐、午餐、晚餐，有的人要吃早顿，有的人吃中道顿，有的人吃暗顿，不一定，对不？啊，你叫落来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啊，一天三顿，吼、哦，大约500块。一天三顿，大约500块。吼、哦，一个月三顿，大约15,000块。一个人，两个人就是30,000块，对不？好，来，等下说算给我你听啊、哦。吼、哦，好，恁两个阿伯，吼、哦，我要伫遮，吼、哦，我要伫遮住。对吧？好、哦，啊，我买只大，我食中昼顿、暗顿，我一工食两顿尔。好、哦，啊，那安尼咧，大约你的饭顿钱才有10,000。好、哦，我讲你听有啦，吼、哦，哎呀、啊，如果啦，如果啦，吼、哦，如果早顿、中昼顿、暗顿嘛，对吧？好、哦，早顿、中昼顿、暗顿，啊，你一工食两顿才有10,000啦。好、哦，啊，你一工食三顿才有15,000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好、哦，吃两顿的才有10,000，吃三顿的才有15,000。好、哦，我拢算上简单的，你听，好不？好、哦，啊你，我算一天吃两顿，好、哦，算一天吃两顿，10,000较好算嘛。好、哦，啊，我都爱讲过啊，一个人，好、哦，一个人，好、哦，咱那多啊，我有改天都没有讲啊。好、哦，你一个人带15病，一个人带15病，好、哦，一个月30,000加。一天吃两顿就40,000，嘿，嘿，无够其他的钱。啊，水电看你用的水电，水电无啥物钱，水电无啥物钱，水电用偌济照算啊嘞，了解意思啊吼。啊，住宿费，你一个人一个月15,000，30,000块，包括大健康照护、紧急救护、公共设施维护。所以公用的设施，什么运动器材、商会、公啊、什么会，迄、那个内底设施你拢用的，公共设施嘛，你拢会当用。公用设施拢会当用，紧急救护、健康照护，一般的健康照护，好、哦、住宿你拢会当用。今仔真难听，我像是讲这有听众没有了，因为我相信有人想要了解，好、哦，有人想要了解，好、哦。哦，你讲，哎，陈老师，安尼我感觉会当哦，我想买大，哎，歹势，唔是你想买大就会当大。好、哦，来，我要讲给你听啊，条件，每一间养生村的条件无同。我以长庚文化村来记了，听众朋友听，好、哦，第一，本人爱满60岁才会当申请，本人啊，太太无年龄限制。另外，阮太太超我一岁，阮太太超我15岁，啊，我60岁，伊45岁，安尼敢会当？会当？可以的。太太陪你嘛，因为你本人来啊嘛，你满60岁啊，你会当申请。啊，太太就无年龄的限制，阿公阿婆一个满60岁就会当申请。好、哦，第二，唔是你申请就过啊、哦。第二，爱通过长庚医院的健康检查。长庚医院要甲你检查啥？你有法度家己食饭无？你有法度家己穿衫无？你有法度家己洗身躯无？你有法度家己上便所无？你有法度走路无？日常生活家己会当完成无？因为养生村是要求健康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人，你才会当住。啊，你我身体刚好变啊！身体控制不好，爱评估，因为你都无适合住养生村，你可能爱住另外一种的模式。了解意思哈？系啊，了解意思。好、哦，所以你的身体有健康无？好、哦，得讲你的生活自主权，你的生活自主好无？来，伊个甲你评估，因为爱体位检查、X 光检查、医疗检查，评估着你的生活自理能力，看着居住安全，你住的有安全无？好、哦，嘿。啊，来，有一点，就是
你要大进前，有的人会指定信托契约。什么叫做信托契约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嘛爱进一步去了解。但是说吼，嘛进一步讲给你听，因为大哥大姐吼，有的人你的财产，有的人你的财产，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比如讲，经过着信托，你靠一个保障。信托的意思来讲，好，万一你也过身去，啊，你的钱、你的财产上没甲你处理，上是受益人，了解意思吼。所以有一个信托契约，就讲，万一你住养生村，啊，你过身去，意外也好，破病也好，你过身去，啊，你存的钱要来行李，要行去对一个账户。比如讲，你带无了，保证金要先去对，了解意思吼，系啊，啊，所以咧，这信托的当中咧，伊会拢甲你解说清楚，好了解吼，嘿，加较特殊的物件，但是说讲你听啊，吼，所以你要带养生村来，我重新甲你讲，第一钱我甲你讲了，钱遐多，但是说讲啊，一个人十五平三万块，保证金二三十万。哦，太太要来住，加六千，饭顿钱，食三顿万五，食两顿一万，安尼做清楚啊，吼，对不？好，水电另外算，吼、哦，所以三万块一个人加太太，一、那个六千，三万六，对不？恁两个翁仔某，如果一个人拢两顿两顿，有人煮互恁食，自助餐两顿两顿，一个人一万，两万。所以啊，多三万六加两万五万六，恁两个阿婆一个月开五万六，多这所在，五六万块，两个阿婆。啊，如果一个人，我算给你听，一个人，如果一十五平啦吼，咱二十三平，迄另外你家己得大约四万嘛吼，来，十五平算给你听，一个人一房一厅，十五平三万块，对不？好，你一个人呢，好，啊，饭顿钱。饭顿钱，你食两顿，就是一万块四万，安尼尔，哦，啊，其他水电啊、开销啦、啊，你杂支，你就差不多按五千一万来开安尼。杂支来讲，等下水电啦、啊、开销啦、啊，有诶无诶啦，吼、哦，一寡有诶无诶诶费用、小费用啊，哦，小费用，差不多五千一万就够，吼、哦，所以你一个人一个月大就是三万，对无？吼、哦，大是三万。饭顿钱就一万、四万，好、哦，大约就是安尼。好、哦、啊，杂志开销差不多，五千至一万，像是算较济，我你听就是安尼。好、哦，啊，你的差不多四万块左右呢，四万块左右。好、哦，安尼了解，挂饭顿四万块左右，一个人，两个人，好、哦，当然你差不多五六万，因为饭顿钱一万嘛，啊，一个加一人大，搁差不多六千。好、哦、了解齁、哦、我拢讲啊足清楚，我就是爱你了解到什么养生村伊的经营模式是安怎齁。小事搁要补充我听众朋友听嘿来齁、哦。今天你齁真健康啊，我未来失灵要安怎，我真好好齁、哦。我真大好好，我真大健康，我家己洗身躯食饭拢无问题。啊，万一我失灵去咧。这时阵，依照你健康的状况，伊会转介你去桃园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啊，如果你身体恢复回来，吼、哦，伊个会和你回来养生村挂。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听哦。万一我身体艰苦病痛，我需要照顾，伊就甲你转介去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伊会转介。但是我身体艰苦病痛，所有人照顾也转借去，好、哦、也转借去，好、哦、啊。然后我好啊，我身体够好啊，用等来，我也当个等来养生村住。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好，那呢，我要做一个综合评估，我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过去，好、哦。住养生村第一个概念的，你家己食饭、洗身躯、放便所、走路拢无问题。好、哦，如果你有慢性病，一般。你生活作息无问题，拢会当评估。
哦，你有慢性病，生活作息拢无问题，拢会当经过着评估，赶快会当带。哦，比如讲，你有慢性病啦，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不过你生活自理正常，拢基本上拢无问题。好、哦，唔过如果你走路爱助行器，走路较慢，敢会当带？爱经过评估，看你会当带无？看你伫遐带方便无？如果你开始走路爱加助行器，安尼爱评估你会当带无？嘿，如果你连洗身躯上便所都无法度，安尼你无适合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就是上基本的，你洗身躯，家己洗身躯，家己便所食饭，吼、哦，走路，你无走路要过当，走路加助行器要过当评估。如果家己洗身躯上便所食饭无法度，那安尼你无适合。吼、哦，所以。什么卧床啊私事的黑都没当黑都爱科鲁护理之家长照机构这样我说了解意思了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了小事说到这就是要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做一个评估因为我相信、啊、时代不一样、啊、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不一样的科量如果这样养生村的内容真侪人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我一个人一个月开要到4万，两个人开差不多6万，吼、哦，两个人开差不多一个月开要到6万，吼、哦，啊，我够需要开这笔钱，看你哦，吼、哦，我讲过啊，陈老师唔是咧替伊讲过，我是爱你了解，就是讲养生村内底你有各种活动你会当参加，基本上是免费的、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遐活动是免费的，你家己大，你去开钱要上课，你开钱要上课，哦，可能你爱原来开袂少钱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对啊吼、哦，来第二，已经有人做你食，你一个月交1万至1万5，你有两顿三顿人食，大家免烦恼啥，几啊种的菜色煮，互你欢喜，煮甲你食甲欢喜，一个月开1万外块。三顿拢有人煮食，你食你唔免阁烦恼，而且几啊种的、几啊十种的菜色、几啊十种的菜色，我你选。好、哦，第三，公共设施有你用，公共设施有你用。好、哦，所以第一，伊有真侪人伊遐大，你有伴；第二，伊有真侪活动你会当参加；第三，食饭唔免烦恼；第四，厝歹去有人来修理，物件歹去有人来修理。吼、哦，迄拢唔是你嘅代志。吼、哦，第五，这个所在当中嘅时阵，其实对着大哥大姐生活会叫做方便，因为有真侪公共设施通用。所以你到底要开这笔钱，唔开这笔钱，你做评估。吼、哦，我阁讲转来一个物件，你思考一下，好不好？哎呀，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一个月3万块，好、哦，一人一个月大概3万块，加饭顿钱差不多4万嘛，对不？你请一个看护一个月嘛，差不多要开3万外，是不是？对不？好、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是把未来看护的钱留落来。但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真侪人惊讲连工失灵啦，连工失灵啦，啊，所以呢？爱把钱留落来啦，连工失灵要用啦，啊，这一年差不多50万左右啦。吼、哦，你若带养生村一年差不多50万左右啊，吼、哦，十年差不多开500万，20年开1000万，大约对这个概念。唔过，如果你有退休金通领，年金通领，拢会当个抵消嘛，对不？我讲，你有退休金通领，还是有。一挂即个年金通领，吼、哦，这拢会当个抵消嘛，对不？你达个月有一挂被动收入，安尼会当抵消，吼、哦。所以你去评估看你是唔是有适合。但有苏该讲这对未来趋势，简单讲一句话就好。不管你是请看护也好，还是你住养生村也好，一年你的基本开销，一年你的基本开销可能爱差不多50万。上俗的，吼、哦，差不多50万，对吧？吼、哦，所以丁教授
我家己的厝大，我住我自由自在，啊，真好。啊，你想要较有伴，你感觉孤单寂寞无聊，你想要较有伴，活动较热络的，你较介意闹热的，那呢养生村你会当考虑。吼、哦，啊，其实呢，但有说感觉啦，吼、哦，费用是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费用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吼、哦，因为这种费用就讲。你要带较大间小块，差不多搁加寡钱，加一两万啊！啊，你带较细间小块，减一两万啊！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啊，就是看你的需求，看你有需要无？好、哦，看你有需要无？你也感觉讲啊，我生活有人照顾，其实你唔免开足济足济钱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因为生活我艰苦病下叫有人，物件歹去叫有人来修理，对无？啊，有会当参加活动，啊，阁有所在当食饭。啊，我逐工我过我快乐生活，我爱佚佗就佚佗，我要去对就去对。我咧有这个所在会互我放心安心啊。我随时倒来个养生村，我都有饭通食。固定时间都有人煮饭，拢袂颠倒，对无？我随时倒来养生村，我都活动当参加。我要出国去旅游，我要去佚佗，我拢会当去。我要去找朋友，我拢会当去。我唔够，我等下家，我就是我那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艺术在家，好、哦。阿亮，陈老师，哪里到底养生村是好阿歹？无好嘛，无歹。看你的需要，好、哦，看你的需要，好、哦。等你说跟咱讲下。后来，好，陈老师讲过节，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我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养生村的问题。陈老师就是希望讲，咱老有所依，食老你有一个瓦课。唔过你唔是爱来瓦课，家里是谁？因为真个少年呢，因为因的环境，因为因的家庭，因为因的人生，吼、哦，较早可能你会感觉讲住养生村足可怜，无依无瓦。唔过事实唔是安尼，事实唔是安尼吼。真侪人去住养生村，住甲真快乐，真自在。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有机会你拢会当去了解。吼、哦，较早叫你去，你可能你袂去看者。吼、哦，唔过真有机会你可以翁阿婆招招去看卖。啊，上重要的讲，你要住养生村，你的身体爱健康，你爱行路，你爱有力，你身体爱健康。如果你身体需要人照顾，那呢你嘛无法度在养生村，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讲，你听下来讲，身体健康伫未来影响到你的生活，是不是有快乐自在？生活，用像是我拢无得袂惊，我肌少症，是啊，那大哥大姐肌少症，第一营养无够，第二循环歹，第三运动无够。营养无够，循环歹，运动无够，人闲来无蛋。我拢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闲来无蛋。真侪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脚麻、手臂、脚底麻麻、脚底打打、脚底淡淡、脚底烧烧，你的脚闲来产生着这种的神经病变，这叫神经病变，就是脚的神经感觉跟你实际无同款，叫做神经病变。你感觉脚底淡淡，摸落是打打，这叫做神经病变。就是脚底神经，伊产生着无正确的感觉，因为你的脚底循环歹。好、哦，来第二，咱的循环歹去了，做些大哥大姐，血拍袂动啊，积伫脚底，脚就肿肿，脚就酸酸，脚就麻麻，脚就无力，人老脚成老，啊，单单打这个脚，行路歹行，行路袂行。走路无力，你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真侪困难、艰难、困苦。大哥大姐啊，我进前啊，哦，我讲一个给你听。一个先生，伊卡来，伊讲到玉米老白菜，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啊？我妈妈倒伫病床顶，吼、哦，就是失灵啊，系啊，失灵八年。伊讲这八年拢伊咧照顾，所以因为妈妈破病失灵，拢伊咧照顾，所以这八年拢是伫厝咧照顾妈妈，完全无生活品质。伊讲伊拢无完全，拢无，因为伊必须爱伫厝顾妈妈，连伊妈妈无爽快，连伊妈妈袂舒适，连伊要洗身躯，连伊要食饭，连伊艰苦病痛，佮要看医生。所以这八年，因为老大姐失灵去，所以这个后生，伊必须开八年的时间去照顾伊。少年的吼，有因的人生，咱袂当因为咱身体艰苦病痛，怎造成着少年的因生活当中的困难？真侪大哥大姐真有这种的概念。所以你无论如何，你就是血流循环过通，莫失地，莫中风，莫失灵，莫袂行。当你开始走路无力啦，走路袂行，走路脚酸软啊，产生着脚的病变啊，真侪人脚开始咧麻，脚开始咧酸啊，脚开始咧无力啦，走路开始咧细步啊，赶紧来甲交通。啊，你莫放咧两工走路袂行，像陈老师讲的，你要练养生村，你嘛无在了多。是不是？你咧都爱去养护中心，搁愈侪钱，吼、哦！所以健康就是趁钱啦。但有事要甲你讲，健康就是趁钱啦。你啊身体无得袂行，你赶紧甲食有得来行，好无？但有事一罐真好的产品，就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今年大畅销吼，所以真紧的，有听众朋友抢了伊，真紧，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大三通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去。 你也赶紧。这大姐本来要去公园行路，行未到电梯。永昌市，我食你的大三通，我真会当去公园散步啊！你的大三通真好。
1: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超市，你的大山东很好。姐，大姐公超市，你敢知影？我卡麻吼，食了加好足济啊，卡袂麻，卡好行路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啊你卡麻就比啊，啊你生那么大啦，你变哪行？大姐公超市，我卡好行路啊。
2: 大三通不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有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我阿妈关紧安尼安安硬硬呢，安尼哦，感觉安尼哦，用要未通呢，食你的大三通尔，继续好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是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阿妈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我好大三通，好够用。我
0: 谢谢谢谢蔡大姐。我够好哈，是不是？姐大姐，陈老师，我本来吼手酸软做歹，阿手麻呢。真正我食这也较好啊呢。啊，阮哥哥吼，心脏拢紧啊呢，我叫伊来保养。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即马拢会拗啊呢，
0: 阿毛
4: 袂甲袂吧？
0: 真诶吼，差足济
4: 啊！
0: 谢谢谢谢，
4: 好嘿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阮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只，
0: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有无？
0: 放心，
4: 因为内底拢迷状诶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我来讲，哎，伊都有加，
0: 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哥要九十岁啊，伊用超市。真正的人吼、哦，食到胃啊，脚也无烂呢，走路起起，走袂大步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健步如飞呢。
5: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呢。少年甲讲，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5: 无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悟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5: 我食大三通，
0: 食
5: 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大步啊，个紧。
0: 讲
5: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5: 感了。够了，谢谢。
0: 大哥讲，陈老师。行路大步阁紧呢，我食你这罐大三通，啊，人先啊有力，因为你循环好啊。咱力为对来，你先来肌少症，肌少症的你的血循环，我都甲氧气、甲营养灌入你的肉，你的肉拢消风去。所以我今仔循环好，我甲氧气、我甲营养、我甲氨基酸拢灌入你肉，肉就会顶，肉就会有力。所以先啊，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真好呢，那呢我要甲你讲，你也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三通你有咧食的人，平常时讲定介绍，规年通天就是爱清理，减五十减一百拢袂当，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做一叫，佮他送你一罐细罐的，等于七五折、七五折，加省足侪钱，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赶紧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活动真紧的结束，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趁钱，你也做加碰几组啊？一年份甲碰起来，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肝球一年份四组都够。胜利多少数一年份五组，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些钱。等你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来服务哈，食老爱会行，像陈老师安讲的，养生村就是爱你会行，你袂行，你就无法度住。好、哦，不管你住厝也好，你看某些租家做伙住也好，还是你要住养生村也好，你一个上基本的条件，你就是爱有力来行。你最近脚麻麻，脚无力啊，脚袂行，到时阵呢，都爱人照顾你啊，是不是？像陈老师讲的，人生。咱家己甲家己顾好， 国家连工食到一百岁，同款我有力的行，这就是咱人生上快乐的代志，是不是？啊，身体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你现在无力，啊，你的血循环未够，血循环无够，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你变哪有力？是不是？不是你医生看无够，是你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对不？所以咱食寡身体需要营养，人就有力啊，人就会行。遮尔济大哥大姐，因中心有力的行，现在你袂动，是不是？刷卡都满线哈，大哥大姐真拢满线，大家在小抢。你电话要挂紧卡，因为抢无到真正真可惜。电话加养一群人做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拍摄啊，吼、哦，电话太侪啊，小事赶紧嘞，我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后来，这是蓝大姐呢，哦，咱听众朋友咧问，伊讲小事，你也都要讲养生村地址伫对，小事是找一个代表啦，因为台湾养生村足侪啦，吼、哦。啊，那呢？进台湾上大的就是长庚养生村嘛，对不？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伊是有开放导览的，不过你要电话事先预约，了解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了解吼、哦。哎呀、啊，啊那呢？他就没有大哥大姐讲，哎、欸，大姐，吼、哦，大姐咧问讲，啊，乔氏，啊，这是什么所在？来，我给你报告一下好啊，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是桃园龟山，桃园龟山，好、哦，桃园龟山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诶、欸，电话你上网去查啦，哦，等陈老师无方便，搁报电话给您，了解意思吼，您、哦、查长庚养生文化村的话，桃园龟山，伫咱桃园龟山，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啊，伊是会当预约，唔过我要甲伊讲，就讲你会当先去看一下啦。有当时啊，你也当作生活，你咧旅游，你去参观一下也不要紧啦，是不是？有的人想要去看卖，你就安排参观，啊，你啊卡电话甲预约时间，吼、哦，啊去参观，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伊是有导览的啦，每一个时段大约会当预约四个人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也当预约导览，吼、哦，啊，你就卡伊的预约专线好啊。吼、哦、啊，去导览啊！台湾有足侪景，唔是单一景尔。台湾有足侪景，亲戚朋友拢会当探听。吼、哦，台湾有足侪景，你拢会当去问。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啊，陈老师时间无够，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吼、哦，了解哈。吼、哦，台湾足侪景，你拢会当去参观一下啦。迄你若因为伊嘛是要趁钱啊，所以恁要安排参观，你拢足欢迎啦。吼、哦，我讲了解吼、哦。来。台中东区的谢大姐在问：左边肩胛骨一直往前痛，到左胸口，无做任何动作都会痛。吼、哦，最近已经一年啊呢。吼、哦，谢大姐已经一年啊呢。后来，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吼、哦，我唔知道是不是你本人啦、啊、吼。哎、哦，来，不过陈老师吼、哦，简单甲谢大姐报告，我时间有限啊，我讲重点哈。吼、哦，你基本上来讲，吼、哦。这肩胛骨的问题，吼、哦，会痛甲胸口无叮当嘛会痛。最近一年，而且这个近期加重，通常来讲，吼、哦，这叫做转移痛。转移痛伊就是慢性的筋膜炎、筋膜炎。啊，你用小事先来痛一年，有的痛两三年、三五年。好、哦，谢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哦。这基本上叫做转移痛，对筋膜伊咧发炎，你刺未着对一个所在咧疼，走来走去啦。如果是固定一个所在发炎，那你着这所在刺落会疼，摸着就会疼，叮当就会疼，就会疼伫这所在。不过你唔是，因为谢大姐你咧讲的就讲，有当时啊，吼、哦，会前胸疼，会头前疼来甲左胸口，吼、哦，肩胛骨疼来甲左，表示讲。你找不到一个很实际的痛点，就是无一个实际痛，就是痛哪像找未到一个固定所在痛。啊，这通常呢，就是筋膜炎、筋膜咧痛。吼、哦，阿亮超市，啊，这筋膜咧痛要安那？通常来讲呢，吼、哦，通常来讲有足侪科会当看的，因为这种筋膜的，有的看神经科，有的看复健科，有的看骨科。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有诶看神经科、复健科，有诶看骨科。用小说啊，到底我要看对一科？通常以筋膜来讲，筋膜来讲啊，好、哦、先看复健科，因为你无啥物问题，只是筋膜去伤着尔嘛。所以通常是看复健科啦。好、哦，爱等着苏公谢大姐了解吼、哦。啊，用小说先来听几年，我跟你讲，小说甲谢大姐报告。唔是单你听几年尔，我来讲，有个人听两三年的，因为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尤其咱大哥大姐咧修复更加慢。好、哦，对筋
咱不是骨头嘛，骨头大哥大姐咧生都较慢啊，都无少年那样紧啊。骨头要生，伊都爱半年一年啊，个更加何况是筋。筋你咧食牛筋、猪筋，有无迄筋？你要让伊生吼，无遮尼简单呢。吼、哦，阿龙超市哪那边啊？因为伊未马上好，伊嘛未因为你食消炎止疼就好，消炎止疼未互伊较紧好。因为伊这是筋，伊爱修复较会好，所以你得某一个角度来听，你就是休息安尼尔。阿龙超市，我要做啥物运动好？啥物运动拢未做，因为伊就是筋咧发炎嘛，筋咧无爽快嘛。所以你只会当食一寡平常时，让你的筋较袂发炎的物件嘛。阿龙超市，我要食啥？来，超市甲谢大姐报告。第一，生活当中，但有说干嘛要促进伊的筋生较紧呢？吼、哦，第一你就是有营养，所以你有伊 Q 10胶原蛋白、B 群的钙质的营养，伊会较紧修补。啊，第二促进咱再生的能力，就是用中药，中药固筋骨的促进咱筋骨。让你筋骨再生能力较好，所以一个促进你身躯筋骨筋的再生，啊，一个提供伊原料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都是原料。好，啊，如果要看，先看复健科，好了解吼。啊，骨科、神经科买单看，唔过伊就是筋膜发炎嘛。好，只要是会当做边卡卡你讲的，就是它就是筋膜发炎。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后来我看一下。台南中西区的黄大姐在问我，时间没够，我讲重点哈。中西区的黄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家底淡淡用手摸拢是大，这就是陈老师今仔讲的。好、哦，黄大姐，我今仔讲迄叫做家底神经病变，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家底神经，伊传达到你的大脑无正确的迄、那个讯息。所以卡底明明的大是安那，你感觉淡淡，这叫做神经卡底神经病变，就表示你的卡循环歹，卡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呢，黄大姐要安那做？来注意听，陈老师教你做。第一，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由你的卡底会有这种现象，就表示你的卡卡无力啦，卡循环卡歹啊，卡卡无力啦，行未久啊，行未大步啊，卡袂无力啊。这两天脚也无力，你着逐天拢无力，袂行，愈来愈行愈细步，行路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酸，行袂久，行袂远。所以，陈老师拢甲恁讲过，脚健养是命。你食老马健康马自在，脚就是爱会行，血路就是爱会通。所以，大哥大姐，你两天你只要你袂行，像陈老师甲恁讲的，你养生村你也无在了大，今日时势都要有人来陪伴你、照顾你，无你都要请看护来甲你顾。人生唔免安尼，咱顾家己脚会行。但是说来讲过，请一个人家己顾一年要开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未好啦。吼、哦，家己顾家己脚会好啦，是不是？所以脚的循环要好，食寡血路循环来通诶。因为你的脚的血管循环歹去啊。龙超市啊，我要做啥运动？脚底甲垫垫，来脚底，脚底，嘿，脚底，咱进翘脚。脚底用手把脚趾头啊包起来，脚趾头啊甲垫垫，来脚中啊垫垫，加垫几道啊，脚后垫甲垫垫，好为边啊垫，垫边啊，唔是垫下底哦，垫边啊，脚底循环歹诶，垫边啊，好伊会循环较好，好、哦、啊，其实啊做垫脚尖的运动，增加着脚底的循环，好不好？好啊，食过血路循环会通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诶哈。会记哦，吼、哦、黄大姐，你就是脚的血路循环较歹。后来超市广告的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哦，三里多消暑大三通心钙 Q， 有咧食的人，趁紧陈老师活动，等于请我坐上会好。你莫等下，这个你有用啊，要来订拍摄，人活动结束啊，你只好原价来赶、哦，好不？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你一年分三里德酵素五组，大三通十组，心肝球四组，甲碰我脚，你得较放心，唔免烦恼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录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刷卡都满刷，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台湾的秋天好无啦，台湾的春天嘛无，台湾都干两种，佮都寒佮热。熟悉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当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总共15个，哇，这吼、哦、比一挂肉粽较大罐呢哈，15个吼，15个啦哈。什么代志？就迄、那个诈领保险金啦。保险公司哦，我甲你讲，你无请个到的，你知影讲即马咧诈领保险金吼，偌厉害啦！讲个大家听，就姓李，即马入住，干人两个人吼，伫差不多十年来吼，用13间保险公司投保，伊拢投保啥呢？一种意外，啊加医疗险，大家拢知影，那保险内面吼。得意外险甲医疗险吼是上俗啦，我交上少钱，但是得到较大的理赔嘛吼。有诶讲你来摕证件咧对啊，住院来受伤来医生贵啦吼，有诶赔吼，得有到迄、那个证明嘛吼好。伊即马吼叫真正受伤诶人，毋是家己本人，叫真正受伤诶人吼去加做病人。然后脑震荡啦吼，开刀啦，有诶无诶吼，啊，真正有这个人有好出来以后吼，伊甲讲我吼，用什么名甲你报吼，啊，得甲你补贴偌济钱落去啦，吼，都真正搁得贴心啦，人咧拍电影做贴心，这破病嘛贴心，我讲破病是咩贴心，破病都真正破病了，咩啦贴心，伊这种。贴心去，像咧做电影同款吼，安尼贴心吼，安尼去断吼，摕只医疗证明吼，安尼总共10年来吼，向保险公司摕着偌济呢？要甲2700万，要惊死人呢！2600几万，要甲700万啊！但是毋是一个人，为什么甲起诉15个？我讲大家听，这个咧假二倒小报啦，两个阿公吼做了真顺，即马啦。7公8公，伫迄个朋友泡茶吼，当我甲你教，伊即马一个教一个，啊，即足低级的朋友讲，哎呦，安尼学好，啊，学起来步数吼，佮诈骗较侪啦。到即两个某吼，有可能即、這个甲保险公司用即波诈差不多要甲300-400万咯好，伊即马所教即个亲戚朋友。啊，甲只好朋友吼，伊都熬过了100万，熬700-800万的啦，加加的吼，你甲看，总共15个呀。原来一个源头拖出来吼，都、就是这只人啊无啦。啊，源头都因两个，但是问题是你嘛是有做啊，全部通通发办啦吼，都差不多伫10年前开始，胜利即马都做在做太太，已经熟悉。一挂什么能量哈？人阿公婆准开始讲，这波会通，未通啦！忙嗲嗲，想要做歹代志，什么的，头壳外会通吼？伊讲吼，那如果咱来熟悉，足侪，这里都有咧小寡交陪朋友啦吼。那家讲吼，你若真正破病时，你甲我讲，阿我吼，来甲你安排，什么病，我甲你讲，病都要安排啦。病院吼，大部分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以下，伊中南部以下吼人较少，所以讲相对你病院要会当你要随住院啦，随处理医疗动作嘅吼，会较简单嘛。你讲北部去吼，哇人多，因为北部人本来较多啊。啊，你病院是有那多，但是你干那要安排一个住院，哇，这无简单。所以讲伊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下边个即一挂病吼好啊，先去有看吼，都什么人呢？这个迄、那个贴心呐，迄、那个贴心先有搞，我健保卡入嘞都是迄个人个身份嘞，伊都唔知摕什么保险啦，唔知啦，是唔是摕别人个健保卡，摕咱个健保卡什么啦，唔知吼好，即马开始入医院吼，都手术啦、住院啦吼，什么症状啦吼，出来绝对有。证明吧，医生在想哦，这是住多久啦吼，啊，这里脑震荡啦吼，开刀啦，对啦吼，一粒粒啊，啥都不管吼，好，啊，这里阿婆开始吼，我那算细，就是总来讲，我这里阿婆都差不多甲保险公司用这步啦，用真正破病人，但是唔是因翁，
就去这个诈领保险金吼，摕到差不多要个300几万，320几万了吼，伊就欢喜啊咧，欢喜，伊即马吼，就甲亲戚朋友在身躯边啦，那常常咧斗阵啦，亲戚朋友吼，包括遐孙仔辈啦吼，伊就讲我咧教啦，嘿吼，有一步会当摕到钱啦，不用公司狂讲啦，好歹好歹吼。帮公司的后代嘞吼，伊讲你吼，那身躯边有一挂什么人，我跟你讲，伊来看病，啊，是真正发生问题时吼，我弄掉了车了，好，你吼得赶紧，这个用我跟你解这个步骤吼，是用什么步骤？我唔知，伊内面无写，伊可能调岗不爱写啦。我咧想这个记者，伊来调岗不爱写。写得给你教，得给你教歹步啊吼，得用伊的步骤吼，用替身了吼，伊教的第一人什么人呢？就是伊下手啦，伊下手所教的一个徒弟啊吼，就是伊家己的孙啊，就是伊兄哥啦，伊兄哥遐个囡仔吼，甲教。好，啊这少年家吼，食了好大药啊，阿哥阿姨啦吼，唔单是阿哥阿姨啦吼，你甲我教，因卡。甲保险公司摕300几万吼，迄个诈领吼，这孙仔两个人吼，共诈领要到800万啦。好，安尼叫身躯边朋友，那什么代志都断言啦，什么啊我得用这个步骤吼安尼。好，今嘛这两个孙仔吼，各位交朋友，食好到就播一个大只，就了结尾啦。我跟你讲。有一部今麦这朋友吼，得搁在找遐亲戚朋友吼，恁什么人有要断药？我得用这个步骤，内面的证件先我过吼。好，伊今麦所加这朋友，又搁较贪心，又搁甲保险公司赚了要甲几千万，900几万，结果代志瘪空嘛，全部瘪空。一个甲拖了个，总共有甲保险公司骗掉钱的人吼，为源头这个做输也啦。就这对生理阿公阿婆嘛吼，这对祖孙也开始一直传落来传落来。伊唔是咧教西啊，但是咧食好到小补啦。啊，都拢好朋友家己亲戚孙阿婆、孙阿伯吼，那边阿咧食饭泡茶先来教好啊。这么一个拖一个，今麦一个教伊，今麦一个教伊好朋友吼，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安尼。这保险公司总共十年来去哦，因这帮人啦，就是为啥所传落来吼，这部吼落去客。2600几万，要2700万啦，好。但是人即摆调查啥呢？即摆即15个人去用起诉，这一定判罪啦。这诈领保险金就是判罪。好，但是即摆检察官另外要去查啥？伊要求警方吼，伊去调查，就是所有所断言的迄个病人啦，诶，医生，就是讲是毋是一半下协助诈保啦？医生可能明知。我跟你讲，无遮戆啦！你会当做个医生，头壳无遮歹。你医生犯罪，系犯罪，再讲哎呀，这犯罪嘛，甲调岗讲啊无我嘛分一个啊，吼、哦，就是你茫看呢，有一半也歹歹医生吼，伊真正会甲遮个保险公司也好啦，吼，还是啥吼，倒坑啦，明知这唔对，但是问题多，伊个手续证件拢合无咯，我就报你去，啊，你确定管遐、那个？你合办的遐保险公司，伊会记开知啦。伊当然唔知，啊，都全部手续拢正常，都好伊啦吼。看这个几十万啦吼，啊，迄个几十万、几万块啦吼，都、就是安尼啦。人即摆查体啦，因为人家调查起来，为什么？迄个是东北部以上的迄个病人啦吼，伊开调工拢安排落来中南部啦。诶，病院啦、大院啦、开刀啦、有诶无啦吼啊，一大堆问题吼，拢大部分较看起来，伊所安排大院诶病院拢是中南部，伊也较简单，因为人较少啊，上无迄个人吼，有较少淡薄吼，那个北部比起来吼，我个北部你甲看迄那病病啊，差差差吼，好，啊，得安尼安排到底迄个内面诶医生是毋是伊咧开这個证明吼，是真正毋知，还是真正？这段时间在开证明的时候，这两个证件有什么人调包过吼？这台调查，那无无啊简单啦。我讲赢也无代志，人好好。我今叫一个朋友，什么脑震荡啦吼，什么的有诶无断言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搁甚至反正嘛个手术开刀，你讲迄个资料真正有在条改造我讲赢啊吗？
因为我现在要申请保险是我，我要申请，因为我有参加保险嘛，我都跟那个保险公司参加那个医疗跟那个意外保险好，但是问题是那个人啊，那个退休嘛，这个资料要盖不那么简单，当然因为这个步骤啦，因为这个步骤吼，人当然没写啦，写着给你教吼。啊，好人袂过关，你甲看，安尼长吼，全部为左树也开始，我听讲左树也嘛，敢来话聚会，无聚会啦吼，为即对人个无开始吼，食二刀小报，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用一报，伊即马即摆饿了。真正有摕到钱，一个甲生活边个朋友报吼，用这波会当甲保险公司摕到虾米钱吼，就是予人真正破病人迄个替身去住院治疗吼好。那么出来以后要申请保险金，会当家个主要话做你个吼，你就会当家你投保保险公司摕到遐理赔得滴啦吼。哇，嘛是掠着外交啊，对啊，我咧讲啊。唔正讲吼，唔茫定定当作家己足厉害啦，对啦，可能打开始人唔知啦，人个正经人也想袂到讲你该做这个代志，但是代志呐过得别空啊啦，这经过十年嘛，到今嘛，伊2012年开始就咧做这个诈领保险金吼，经过十年打开始绝对唔知啊，就是咧骗十年啊，加加咧要到2700万，人家想讲唔对，开始总量嘛就拢你啊。马吉全部来个空空，唔通做歹啊！做歹哦，钱也赚会到，开袂到啦。即句话吼、哦，是人上爱讲的啦。迄钱吼、哦，那这个无正当钱赚着吼，那开袂到嘛无效啦。现场电话0800-008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喘气都喘袂起，
0: 哎呦，
1: 喘到一半就吞落，难过啊，真加艰苦。
0: 哦，足惊呢，足惊呢，
1: 嗯。嗯，啊，嘛是去白医啊，阿姨都叫我什么排迄个二十四小时的排。
0: 啊哈哈，再
1: 出头拢无好，啊，食 QMB。
0: 好，
1: 我去到就。迄个上顶回吧，三送一个呀、啊。
0: 好，
1: 我一困啊，刚买5万块，
0: 正
1: 在食，啊，即马骨足快活呢。
0: 安尼哦，
1: 啊嘛足够行路啊，较早拢行路，另外穿，行两步啊都穿啦，
0: 公
1: 文装电话嘛穿。
0: 安尼吼，
1: 嗯，也艰苦，人个该艰苦。
0: 哎呦，真正足艰苦。
1: 啊，人个正正行行，啊，即马我来出去，人个，奇怪，你怎变瘦啦？其实唔是啦，
0: 消水，消水
1: 个，迄个正个拢。消啊啦！
0: 对，消水了，对。
1: 哦，我欢欢喜嘞。
0: 哦，够好。
1: 哎，真正够欢喜，听小朋友真正爱买来食。
0: QMB 哈。
1: 真安尼，真正足好诶。
0: 真正足好哈。
1: 哎，我60几岁，我就食六粒吧，一天啊。
0: 哦，恭喜呢哈！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爱食，尤其哈，咱开始误会，大家知影。阿伯阿姆呐，大大做啦哈。啊，咱这尤其阿公阿妈见哈。上高退化的这个所在，人吼白白杂杂吼，为什么你开奇怪的行动啦吼？无开门吼，就是这所在引领都无啥力啦。一车引领有当吼，滚滚叫吼，人就是阿妈讲吼，唔免就像少年家安尼滚滚叫掉啦。咱若平顺，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吼，若要叮当一下吼，哦，人咧胸瓜团左左啦吼，石头底底条，安尼就足顺啦。人食到这个位啊，已经七八十吧，八九十吧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这个胖脯啊吼，是龟身骨的树头、神器官啦。美国进口起源于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哈，咱即卖特别做诶，唔通无菜，已经渐渐哈，已经买到尾声啦哈，已经上差不多买几个月去啊咧哈，差不多哈，买挖几个月啊吼，咱咧正常哈，后手哈绝对存无偌久，那我咧按算啦哈，应该是安尼哈，大概2-3万哈，一年多这边俩，咱咧美国进口 QMB。特别多，你出2罐钱，一罐2000杯，2罐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半罐，我的1400块，家己内面要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加送产品给你吼，无要给你加客钱吼。到咱搁得特别多，正常吼，一年多一遍尔，大家两个包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多的买二送半，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我老特别做诶吼，咱诶加上1000块银吼，唔通无彩哈。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秒着，还甲上好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馆弘扬这个游客游财哈，都出来上杯上八个，结果去漳州啊倒来，准第四呢，第四，我讲哇，安尼真不行啦吼，迄次我当时开始倒安尼吼，当然家属那个干嘛，干那村这个妈妈啦，啊可怜吼。人讲，那世间上可怜之人吼，都白头毛的上乌头毛的啦吼，请求国家赔偿三百几万嘛吼。等我年半挂地涨啦，涨半关吼，都公路局赔一百四十几万吼，其他吼可能啊，佮有一挂这个一挂这个啥都应该保护。整理起我迄人吼，赔一个三十万，总共一百七十几万啦吼。当然嘛，一条钱啦，上无一条钱。唔是赔钱的代志。妈妈常在咧讲讲吼，这个后生有靠友好啦。后生吼，友好家吼，连过身两年呢，这件代志两年嘛，跟他为着要请求一个赔偿吼，安尼拖两年吼，我讲。这妈妈好个，在身体个营养啊，八十二啊呢。这个妈妈八十二啊哦，那无吼，都等袂到，等袂到七条百外万啦哦。伊讲后生两年来吼，唔捌落托房看，即马七月时啊吼，是毋是会啦吼？今仔开始嘛吼。伊讲伊两年来吼，唔捌好忘掉了对啦。啊，无忘掉，妈妈是咧讲，伊讲吼，这个后生是又好干吼，连人过身啊无得了吼，伊都不爱好忘吼，都惊伊艰苦啦，啊，属实有影。妈妈忙着我做艰苦啊，一定是安尼。好，那妈妈咧讲，伊讲第一时间南卡报，伊就过来嘛吼。伊讲因当时因后生做油菜上坡啦吼，半中途叫漳州啊，倒落来吼，准跌掉，唔知啥真无细气啦吼。我咧讲咧树啊，真无细气啦。人话呐话准跌落，伊讲当时吼，伊第一时间南卡报个信，到位，伊去手机。连手机都有在条位暗棍中啊插过啦，上严重的这条啊，那无跌掉、磕掉有诶无诶吼，可能各小块有救，但是上界前站就是当时上车倒来以后吼，都其中有手机吼，中暗棍中啊插过啦，插入去暗棍吼，可见讲树啊吼咧整修啦，有诶无诶啦吼，拢无正注意啦，唔知这是国家代志，属实啦，属实，这国家。不管是县政府、乡镇啊，拢是属于国家嘛，国家的代志吼。请求赔偿三百几万，但是吼，这个法官干那判等于一半嘛，一半吼都卡不到一半，一百四十几万吼，伊讲吼，较会赔恁娘啦吼。但是妈妈咧讲吼，伊讲后生做油菜上坡啦吼，连落天啦啊。就出去上班。好，当时咧收钱，要要求这条钱，就是讲你公路局，你整理钱啊，回收无好心吼。我讲去收没钱无话啦。伫法庭顶管，公路局代表出来甲人收钱迄个人吼，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安尼人开始瞪得，伊讲吼，恁后生开落天啊出来咧上班，你讲是？你甲看。这个都食饭卡中啊，所以讲即摆有诶公务人员吼，真正真侪食饭卡中，坐伫办公室咧陪公务咧，伊讲毋爱外口吼，到底当时拍去，当时出去落雨都毋知，伊即摆咧烧钱先吼，伊讲落雨天，恁囝甲出来上班啦，落雨天免上班，伊讲伊来想落这，老当只要讲烧钱吼，伊一个故意人啦吼，阿边阿办啦吼，这个目屎配盆吞啦，伊讲大刚得安尼两年啦吼，伊伫厝内面那看到所有后生经过啊，都大聚会啊，便那看到一条叶就是那后生啦，到即马伊拢会想吼，这个妈妈即马在创啥呢？这个妈妈吼，即马一个单伫外口咧卖菜啦，生活就歹过。后生做油菜，啊个后生袂当五万啊吼，都希望讲一条钱会当家过生活嘛吼，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人家家讲吼，你这本来就当申请这个国家赔偿吼，好，唔只一个讲一句，为了一句话，法官甲加判三十万，本来法官是判一百四十六万，公路叫你讲一遍，你讲啥唔对，我
我是感觉讲，啊，该落天也出来上班，加30万。你开敢讲这个话吼？伊讲啊，我是要求300几万呢，啊，为什么该这个无够一半钱无大钱吼？阮大家底下咧，伫法官头前咧论述嘛，迄个辩论庭啊，我法官要判决到底要赔偌济进程？不管是哪判刑嘛，同款啊，进程弄一个互相辩论庭吼，就是用你这句话啦。听到吼，迄张纸话吼，其实无介大张，但是绝对第四人迄张纸话，唔是讲哦。灯架差不多要到几十来块，这种大樟树啊，不是像我山顶买了那种大樟神木，不是那种树啊啦，在路边的树。但是我大樟啊，吼、哦，你若倒来吼，人家无说伊绝对第四两种树啊。但是上界用着不是讲许树啊第四，是当时树啊倒来的时吼，都一支手机、油烟棍都甲插过来，真严重啦。啊，这张报告，我来看这个审判迄、那个。起诉书、那个判决书吼，我才看到有当去喊一头啦。公路局代表公路局出来发电开庭，你讲话人，你嘛有一个小可一个程度嘛。你若不要讲，无得请律师，你阁嫌开钱请律师，家己出来讲，你阁敢讲？法官为什么去讲露天一概出来上批？唔是落介大雨。人讲事实，迄相片有翕出来，当时落雨，毋是落甲讲，哦，像我水咧倒啦，哈，像我风台雨，毋是，都落雨啊，都像咱知影台湾落雨，毋是较侪咧啥，啊，都落雨天，靠迄个落天，因老母嘛，甲毋则甲印一句讲，啊，落天就免上班哦，毋是啥物风台雨呢，毋是讲啥物咧，哦，大风雨吼，啊，真好咯，这。就是因为一句话啦，本来法官本来判140万嘛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你开讲讲什么露天也出来上班吼，准加一个30万啦，啊，可怜中华做工贵吼，这个都意外啦，无多啦，这都请身吼都歹处理的意外吼，人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小心都。无事本啊吼，那无吼哇，白白滴滴吼，目睭拿出来做工过的人吼，头尾真老啦，啊你哇，实在是来注意个搞那无吼，咱无代志啦，啊唔知身躯边什么物件、什么所在被撞过啦，可怜，你个看见妈妈，两年过啦，这件代志两年前啊嘛，两年外前吼，安尼到今嘛吼，伊讲无一工无老婆晒啦。但想到那可怜啦，真正。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都脸癌开掉了嘛，
2: 吼、哦，安尼
1: 哈，嘿，啊，就是好像拢拆掉嘞，吼、哦，啊，干嘛呢？哎呀，安尼，感觉安尼疼疼，碰咧那咧，碰咧那咧，感觉安尼足艰苦。
2: 心脏胃，
1: 啊，我今晚唔知去台湾，我去用等安尼啊。
2: 好安尼哈，
1: 系啊、哦，谢谢啦。
2: 哦，
1: 你真正你这保养品真正真好，我希望讲听情况那道吼，真正吼、需要去看看起来。
2: 安尼哈，
1: 无吼，今晚又在亏都没有啊。
2: 啊 ，QMB 哈、
1: 哦，
0: 美国进口 QMB， 那咧国家吼，真正上厉害，那无人提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销售量第一名吼，就是成分好，个人条件好嘛哈。卖安尼串的白白啦吼啊，串到黄边都有啦吼。那无软胶靠串来靠提吼，都那都无爱叮当吼。特别个增加纤维，当然唔好放假安尼啦。我甲讲放假呢，就是你拢无咧保养者啊，你到尾放假你就系吼。一定是安尼，你唔好搁到想讲，我唔知买对买先担保啦。你若放假人，哦，两要倒落吼咧，穿甲迄条关上病呀，关心上一病吼。美国专家叫你扎针在甲顾，甲吃，得听人医生，医生上来行，医生讲想买更无必要无先担。你若要卖货，较无发生这个代志，扎针在对这个物件有路用，会甲。甲顾掉吼，等咱个美国进口 QMB， 伊就规身躯上个顾着引领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早，甲食长期，食愈长期愈好。特别早，咱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早，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半罐份的吼，要送互你吼，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一个清洗膏的量给你吼，到这个时间特别早清上才有哈，清上完就无啊，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灯，一个阿伯啊吼，我拉讲起来啦，85安尼，哦，我够紧张，啊，一个人尔吼，准总去派出所附近嘛，派出所吼，警察，怎么怎么怎么，警察赶紧，我的救命钱吼，阿公啊吼，自少年开始，无借钱啦。弄个一边一边吼，安尼唱晒起，伊讲这是我食到这个话吼，救命钱啦吼，啊，规条拢拍伊啦，都调查到啦吼，当然警察看这阿伯较侪岁安尼吼，绝对赶紧啦吼，过，但是警察哪过吼，都在哪里想阿伯啊吼，讲这是叫做晒起，阿伯过这个话啊吼，反正唔是调查到，不要紧，卖紧张，伊即马过了。先给他调监视器嘛，到阿伯啊，坐啊，独处外口迄个路面吼，啊，都无看到查拉波，都安那找都无翕到查拉波去入去领导吼，啊，领导伊讲，哦，差不多100万来呢，这查拉波吼，你一棍头搞我杀我刚刚来吼，啊，介遐厉害，伊讲，啊，你钱是规矩，100万拢缩做伙，讲唔是啦，我以前的西街啊吼，啊，我都连咪遐一万遐。5000吼，拢安尼，伊讲哇，警察就愈想愈着，门窗无被破坏，而且迄个监视器吼，也无翕到连半只鸟都无啦吼，安尼入去领导啦吼，想讲有可能吼，阿伯啊吼，绝对家己撑阿袂起啦，因看这个货啊嘛，知影人吼，迄个记着是安尼吼好，一棍头出动两个警察嘛，得甲阿伯啊，迄个先甲抓去碰伊坐咧吼啊。用一个地号机啊，吼，来，我来甲你找看卖下阿伯啊，吼，查拉波反正无去了，当然先安搭，阿伯都一直想讲调查头啦，你茫甲讲无调查头，吼，你安尼就是要，无爱甲我斗三工吼，伊讲不要紧不要紧，调查头反正查查头吼，找无你的这个钱吼，反正甲你藏伫什么所在吼，即马就开始找好，偌济呢？迄个饼阿爸啦，内面5000吼，啊，迄个古车阁三辆。各分做三年嘞，吼，落地啊，吼，后1万嘞，后2万嘞啦，吼，安尼拢乌皮厂各堆呢，报纸包的，塑胶袋啊袋啦，吼，挂迄个桌啊边壁角，做做嘞，真正像阿伯讲的吼，总共10万啦哈，啊，拢钱钱嘞，阿伯啊吼，一日坐伫啊啉茶，看咧警察，安尼一日一位一位个客出来吼，安尼规桌顶转转伊的钱吼，伊个想讲啊，对啦，这可是。就是这些钱啦，嘿啊！查拉波开来阮家，找无这些钱，伊伫咧想讲，调查到，这毋是调查到，啊！这阿伯啊吼，你讲啊咧，我着警察着派甲你，着讲，阿伯啊，可能查拉波找无啦吼，啊！警察既然来啊，着甲问讲，阿伯啊，你当时是咧创？伊讲，我着惊人知啊，唔敢吼，我这创迄个西街的所在吼，创假，你唔知啊？还有当下唱歌，我家己找无，真正家己找无啦。莫怪我个讲，迄有老大人讲这较歹势啦吼。迄有老大人吼，食到老啊，人断去啊吼。迄厝内面的事实拢去找，伊常常咧坐伫遐，好像碰椅啦，吼有无啦吼？啊，找看卖，下边反正碰椅旁拢个事情，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吼，因大官过身了吼，因大官。平常时啊，固定拢啊困伫铺椅，拢无等于面面床困啦，拢困伫客厅的铺椅吼。铺椅的下边的下边，或者内面内面边咧，迄钱在那洗吼，一直洗入去洗入去吼，拢家己藏钱吼，洗总共超偌济出，超20几万啦。呵呵，铺椅的，伊常常咧困咧铺椅下边咧胖啊，一直洗，唔得等于洗到家己袂记，洗20几万。人一个过身吼，那个办办的了，讲招查囝两个人讲啊，咱来个整理一下吼，啊，这可能卖甲恁老爸讲哈，然后找着钱，真正找着啦。迄钱一直说，唔是规矩，是一直当心啦，一直说，总共20几万，我在后边了，阿伯就看到钱，见着个找出来，哇，笑讲吼，家己唱西家唱到袂记哩啦。唱歌吼，迄、那个钱伫对一领大这、那个大油啦吼，啊对，啊一角都无放伊，啊这两个警察吃好警察，你甲看，所以讲台湾的警察是大家都好乐啦，有够耐心，命客啊啦、衫裤啦、壁夹啦，有袂拖吼，全部甲找甲到吼，后壁甲笑甲讲，笑咧啊都，我家己唱西街实在有够唱到啦，佮家己好乐，唱甲家己都袂记。
你甲看哦，啊，气势也无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上者，当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来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啦。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啊，公司这么多啊。年多一年一遍哈，这个特别做精神哈，那不清楚问我清楚了，特别无彩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南市生活有回收哇，这哈烧开始硬蹦蹦的哈，的年纪从哈，而且烧到一楼了，烧到一楼哈，差不多暗时要被十二点嘛嘞，十二点我哈，我讲哎呦啊，干袂起，都脏哈，都、就是。六月底啊，吼，今日七月四，吼，讲关门要开啦，吼，应该唔是啦，家己无注意啦，吼，好，内面带两个啦，都带内面一对兄弟啊，嘛拢小我岁啊，五十几岁啊，吼，好，困到三更半暝，这嘛算差不多要十二点了嘛，吼，困啊，吼，好，小家吼，伫灶家啦，迄几个灶家，小家拢落落，就会恢复呢，灶家，房间都在灶家边嘛。伊这厝内面吼，房间都灶卡边哦，小卡安尼火一个爆了，人家翕相吼，哦，规个灶卡小卡无一个所在烧不掉的吼，好，内面带两个的一对兄弟啊，但是小弟吼行动不方便，是严重的行动不方便吼，都一定要坐轮椅啦，安怎样啦吼，好，人物若不加大铺呢吼，好，结果一个看火小卡呢吼。这个小弟总甲这个兄哥讲，你紧走，你甲看，我讲惨啊，嘛甲看无望反射啦，反射，因为这小弟看，因兄哥要甲咱袂起来啊，你无可能杀容易啊，迄、那个火烧，安尼你无可能杀容易吼，因兄哥要甲咱袂起来吼，无法度，啊这小弟吼，准像做电影啦，甲兄哥讲，兄哥你紧走。啊，兄哥，无法度真正走出去。好，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的，我先讲结果。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的，伊即马准轮椅准塞到伊家己的房间，得听人教。伊这进前可能二维管吼，伊即马会烧干那些无法度啊吼，伊总准退到个房间，准赶紧把门关了，插门嘛。房间插门关了样吼，找物件甲塞塞伫迄个都尽量啦吼，塞伫迄个空房的所在，冷静底下等，真正。消防员到现场，赶紧把火把我救掉了。哇！你蛮怪呢，人吼上紧张，底下咧各个状况先吼，上好做唔着代志。你舒克嘛，你无当舒克冷静吼。你那当时那真正硬拖硬病，你做这倒的时间啊，迄火你小时一分一秒啊。你反正这个时间第一时间，佮小寡一个空房，佮人佮病出来吼，那更加好救啦。伊若真正为着要顾这小弟，硬要甲揽，揽袂起来，反正两个总是都有可能嘞。拢是伫咧火都规个灶甲烧甲规个拢硬蓬蓬吼，就是安尼。有可能电话烧半天唔知嘛，啊，都烧甲人若知都已经上万啦，烧甲规个全部。好，一个看讲这是烧甲真严重，人报吼。消防局开始通知，看偌济单位支援啦哈。神话啦、三重啦、大来啦、南科啦、吼新市啦、关电啦、吼新化，哦，所有的消防分队全部到位啦，全部拢到位吼，开始救伤啊，抓水拍火嘛，吼，赶紧赶紧吼，真正伫房间内找到啦，都找到，这个行动真不方便，一定要坐轮椅吼，这个小弟，那这个消防队员福建讲，代志发生时。这个厝内面吼，差不多拢烟蓬蓬啊啦，烧了真严重吼，迄个规个厝内面差不多拢烟吼，啊拢，真系小可烧着人就倒啊啦。而且火吼，那要引，你若无这个迄、那个紧急的迄、那个这反应啦吼，迄绝对烧入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当时看，你差一秒反正就袂使啊，唔只这小弟看这个兄哥一直要甲杀，啊那无得要甲摸起来，摸袂起来啊。因为事后嘛，事后伊在讲啊，吼好，伊准跟遐哥讲，遐哥你紧走，你先走，反射啦，反射也想讲，既然也无帮，就像安尼，你也摸啊摸袂起来啊，吼，但是火都烧到安尼啊，吼，烟都已经差不多会死人，迄个烟吼，伊讲遐哥你紧走吼，跟遐哥先挂出去，遐哥真正无法度啊，啊真正无法度，无法度的。兄哥听小弟的话，准先走出去。走出去以后，这个小弟赶紧准轮椅塞回来，这个房间把插门关起来。啊，
乖的吼，就是咱家吼，你那有旁的出来小可洗洗吼，等不要紧，哎，火要烧你到房间，我那无遐紧啦，火伫外口嘛，客厅啦对啦，迄个灶卡迄个所在吼，迄个一个时间，人相对的水到位，真正水到位，好加在水到位了，个哦，我那烧一个袂洗烂吼，准赶紧转嘛，转水了，因兄哥伫外口啊，甲讲阮小弟内面。是不是有可能机会到一个里面吼，好色溜溜，伫房间内火吼烧甲猛啦，烧甲猛这所在，安尼火爆发，救到啦吼，冷静，真正差足济，都甲你讲涨吼，差一点嘛，吼都死两个啦。因小弟咧讲，因兄哥硬拼力，人紧张个拼力，要甲小弟淡水吼，无在掉就无在掉，你茫看呢，迄人啦。行动不方便吼，比如讲小李无病，也是讲人破病先，迄人是无在调呢。你无在调，甲一个人安尼有在调呢，破起来烂起来是安尼个啦吼。啊，火烧那当上严重个时吼，迄有当差一秒，人就走袂出来啦。唔知这小弟甲这兄哥哥你紧走啦，你先走吼。等于甲因遐个先挂嘴，上无嘛我一个嘛，对唔对？我都无法度啊，这个食无来啊，你都抱我抱袂起来，无法度都无在调，我都袂行啊，哦，行动不方便哦。啊，这小弟嘛真冷静，干遐个先好处理了吼，伊家己退转来房间内甲门关咧，啊，真病，看相对是唔是有在调救，这个真正救掉啦啊。好加载，所以讲哦，那发生代志，不管任何代志啊。人吼，那迄个冷静吼，实在真正有影差真多。那无咱像这个大队长讲的吼，那如果咱那欠考虑啦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反正真正死两个咧，不是死一个尔咧，反正两个全部拢死里面都有可能。佮你都人啊，唔知讲要退入去房间啦吼，啊唔知啊对一个要先走啦吼，啊你人伫外口平拖等咧火烧的所在嘛，迄那拄拄迄个烟那烧甲上严重，都数一个人就倒下来，啊你火烧人啊数条烟倒就数在伊啊呐。就烧到规身骨啊嘛！你看，安尼差偌济，所以讲吼，咧处理代志，差真济，安尼两条命拢顾着啦，伫生活啦，生活，较注意咧。人咧甲看吼，是电线烧拍电，电线烧拍电就上好烧死人，伊无声无水啊。你若甲树砰哦，反正个有声吼，啊，什么物件砰哦，个有声吼，电线烧拍电是暗妈妈烧啦。烧甲，互你会知，就烧伫你面头前，你就袂当走啊啦！啊，恐怖吼，电线！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一天在功德。
1: 一开吼，迄个叫做点开吼，迄个心脏科啊，迄个钟楚明，迄心脏的医生诶。
2: 好好。
1: 啊，伊开四五针吼，只开有心啥拢无效，我开伊，你去叫看。
2: 好好。
1: 我今嘛是换后日插一剂。
2: 好好。
1: 啊，这疼一下唔疼，伊讲。好咯，这管几项嘞？
2: 好，安尼哈。
1: 哎，心脏科，
2: 你去心脏科医生看安尼哈。
1: 哎哎，
2: 安尼哈。
1: 我叫看，伊讲好啦，吼，这管几项嘞？
2: 安尼哈。
1: 我讲啊，无你啊，唔敢开这，伊讲，啊，遐很贵，你敢迄个？
2: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1: 做敢付起来？
2: 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安尼会使哈，哈，安尼会使啦哈。好，美国进口 QMV 啦，那这部人咧白白杂杂哈都。全部拢这个引领这个碰破位哈，咱都在美国听讲叫人去上个国家，免得算啦，免得八八杂杂，那无掉，哦，都请起来哈，啊人哈，安尼一个心肝当石头底条条哈，在咱的美国进口去的 QMB， 事实伊是富翁嘛，伊真正关注这行，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伊才讲老大人啊。靠这个毛病，都这个心血管病哈，伊家己加一个天然钙哈，所以讲，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伊对老大人啊，骨头啦，对咧的损失嘛哈，有真大真大的帮助。伊里面有家己加一个天然钙哈，有加真多维他命的物件，我们这个都护肤。医生嘛来讲，要顾这个所在护肤，你。护肤，伊咧吸收，伊咧顾的范围较会大吼，尤其上重要，就这个 Q 这个物件，就专门咧顾这个碰破，免咧穿平平，免咧吼穿较滑平，那无吼，就不是像我石头，不是低调调白调调吼，就美国进口 QMV， 啊，咱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因为这个物件爱食长久，食一个长久，伊咧。料啦，迄、那个成分的物件，下加会当提供规身躯，你较早唔得损失偌济钱吼，慢慢补充，囤加一个所在，你才发现我，哎呦，袂喘啊咧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吼，人吼哦，人吼安尼，继续有亏咩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买特别做啦，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一罐2800，两罐5600，下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粉，要送给你，无要甲你客钱，加送一个半罐，要送给你哈。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哈，指定有帮指名，但是送完就无啊，就是结束就结束啊哈。咱是一年多一遍呀，那无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嘿，咱等下等下现场来，等下现场来，喂。
1: 经验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燕如啦。
0: 好、哦、好、哦。
1: 我顶日了，叫你甲我摕两组的
0: 迄，
1: 我哩面数来啊吼。
0: 嘿嘿。
1: 啊，我是讲要搁加两组安尼哦。
0: 嘿。
1: 好。
0: 好，啊，迄、那个，大姐，哎，这个啥？你有甲我订过啊啦吼？你之前有订过吼？哦，好好。你讲你的专名好啊来。
1: 王。
0: 三横一竖王嘿。
1: 国王的王嘿。
0: 国王的王啦吼。
1: 哦、
0: 大姐，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哈，你卖念。你的电话是0953这支吼。
1: 对。
0: 好，你个王燕如啦，对一个燕啦。
1: 张小燕的燕
0: 哦，张小燕的燕啊燕啦，哈、哦、哈，
1: 燕啊燕啊，
0: 啊，王燕什么会？
1: 如
0: 如如果的如，
1: 嘿嘿，
0: 哦，安尼我知影，你讲活力民宿，
1: 对，
0: 活力民宿是，你讲两组是5000大安尼，还是变两组1万1000里安尼？
1: 1万1000里
0: 安尼，好，好，安尼我给你寄过哈，
1: 两
0: 阿爸，对，安尼我给你寄过，好，我给你寄过。哦、我再给你寄两组过哈，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好，来，我电话等不要紧，那有别个缘故哈，电话即马是上线啦，因为我摊多都挂多刷，先刷我要看挂多上线起来讲哈，不要紧，你若要上线就上哈，咱的产品问题0800-8689999哈，那无好，就稍等，咱报关时间再给你听电话啦哈，0800-8689999哈。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新北的地检署哈，有办一个案件，到今年一月底啦，新历的一月底哈，有一个是双学龄哈，就是咧政治大学的新闻系，啊加气管系哈，一个大学生哈，好，伊咧做替代，伫今年一月底坐一台计程车，这个案件当时闹真大嘛。在那个六四快速道路，就是邦桥，买往邦桥啦，那个方向，快速道路，刚当在那个快速道路顶管，去有一叫这个计程车，甲停在顶管啦，就停在路中哦，刚停在快速道路路中，我讲惊死人，结果这个大学生准落车的轮倒在路中，唔知道是虾米代志，咱唔知。这真正吼，人去调查吼，这都唔知变哪讲啊。啊，这里大学生吼，准落计程车的，拢倒在路中。伫个快速道路等于快速高速公路同款吼，你倒路中，你连续叫四台轿车甲搞死嘛？搞过这里大学生是四台车啦。当然不是迄个计程车司机，不过上界严重的个计程车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上个高速公路顶管，甲人赶落车吼，就是咧，唔知啊，这案件检察官。用迄、那个维持秩序吼，即摆办这个警察司机好，有人讲啊，甲教士迄时的四台车嘛算过是秩序对啊。当然你唔知，但是你也知影讲，明明就是你教着人啊嘛吼。结果四台驾驶今仔日地检署检察官吼，甲调查，全部无罪，所以我咧讲，我为什么甲调官报一件？真侪人像我咧，其实你真正真无辜啦，咱讲事实。你讲我也好，我今日开高速公路三加半暝，即半暝两点外呢。三加半暝，伫个快速道路，大概车拢差不多几百啦。下边硬上起来，上倒的嘛，倒伫涂骹，规身躯乌索索，好好。你免来知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像这个代志，你莫走架讲哦，四个皮，咱来翕着调调，你也赶紧出面。无唔对，我搞着，但是我真正唔知，全部不起诉就无罪啦，无罪。这四台车甲教师这个大学生这个吼，伊都屁里头卡，就是25岁嘛。那伊是分发伫铁路警察咧做替代伊吼，好。那么代志发生东港的一月底1月25啦，1月25吼，迄个时间吼，伫台北市找朋友啦。那么台北市找朋友了吼。唔知是唔是有食物件，真咱是唔知啦。哦，伊即无写车的，即个结果吼，伊就讲叫计程车嘛吼，差不多两点钟啊啦，迄个时间半暝两点外吼。那么这个司机就接一张单，就伊叫 Uber 啊，一种叫做多元计程车吼，叫车来了吼，就为车伊要到伊住房桥嘛，伊就为台北市内面要坐这个计程车到房桥，伊就甲开这条六四快速道路这个所在吼。好，那么当时吼，听讲这个大学生吼，伫车顶改成唔知是虾米代志啦，唔知吼，改成也是讲食酒啊，这样吼，伊就用卡啦，虾米话啦吼啊，甲踢掉椅啊啦，都警车椅啊，虾米话啦吼，这司机吼，改成有甲讲，你唔好甲踢我椅啊，这样踢了吼，可能准批评，准唔敢载，你嘛敢人载落去一个，都你唔敢，你唔爱甲载到厝不要紧，你甲载伫迄个普通路的路边。上无较安全吼，唔是伊阵当地快速道路顶管吼，准甲伊赶落去车啦，就是不爱甲载，啊无法度啊，啊这个大学生去有这个去跟人家司机讲安尼赶赶落去车吼，伊都都往那落车，啊无变啊，无变小怕，变小台安尼吼，就是，结果这个跟人家司机一个看这个大学生落车了吼，伊吼准随倒落去嘛，伫车后随倒落去吼，伊也无甲插随坐插，所以讲这人都有问题啊。你知影讲，我咧讲有问题，就是大学生，伊伫车顶会甲你撸，会甲你杀伊，也就是头壳可能唔在对问题，也是人身骨无爽快嘛，一定是安尼啊。伊个哦，人个性有一个不舒服吼，啊，脚甲你踢一个椅啊，怎吼？伊即马看伊落车了吼，伊当伫高速公路顶迄个快速道路顶管挂落车，伊有迄个目睭咪啊，甲看镜，伊甲看伊落车了，准倒伫涂骹啦。这个时阵，你车唔得袂当走。你知讲这两组都有问题，那无靠讲有人落车了吼，准随倒离你的车吼，伊准赶紧走。这个警察司机，你人倒伫路中，这个快速道路，人倒伫遐平平，后边四台车乒乒乓乓落来啊啦，后头壳的身骨都干老高高嘛，准当场惨死啊！
啊，这个案件开始调查吼，上届有追到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监管岗关到车啦，好，但是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即四个驾驶吼，你吼我那告着人嘛，得人嘛，真正好你告死个啊，吼，两个这个人要告死吼，都是有人停，有人停，唔叫有报嘛。其中两台停啦，两台无停啦，这两台算肇事逃逸啦。你告着人啊，你阁无停吼，但是弄个叫做转来好好。那么这个案件，上好用鉴定嘛。那么鉴定吼，就是这交通事故上界管的鉴定，结果爱写报告，鉴定委员写讲，这个时间半夜两点外，而且这个大仙规身骨穿个乌索索，拢穿迄个足深色个衫裤吼，而且伊是啥呢？伊是用倒的，倒伫迄个快速电管，这个所在是车速上紧的上内面的车道啦，第三车道的第迄个上内面的车道吼，就是咧，唔只当时吼，车开到位这个所在吼，佫小拐一个弯。你若讲滴滴滴换这个还好，唔是一个小拐一个弯，你根本看袂到，你车速呐，不九十一百过来吼，就够过啊啦。啊，你一个够，两个够。绝对唔知道，就连续四台嘛，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报告吼出来吼，人到其他哩，即四个个教师，大学生的车完全无坐啦。啊，你唔通走，其中有两台吼，到着做位走，就是有两台有停嘛。哎呦，到着物件，哎呦，唔对哦，停看卖啊，真正到着人吼，因就虚报啊嘛。啊，其中头前两台到着人做位走的这吼，伊可能知。可能真正有哪知，但是就想讲啊，惨啊吼，蹲做一走，这本来要用迄肇事逃逸甲办，但是到尾我那无办啦，就是讲凡正迄个驾驶的人告着人，伊也唔知告着人啦，我遐有可能啦，哭一个一个物件吼，啊，速度真紧的吼，这是今仔日这个针对的交通事故鉴定上界关单位鉴定单位吼，来写报告出来吼，那安尼告着人，迄四台车是真无辜啦。就是因真正是唔知，那照你讲是袂当甲判罪啦吼。那一般来讲，讲你就好啦，检察官。那你开车，你也无遮敖啦。嘿，这个所在你小可弯拐了吼，啊，速度拢差不多九十一百的快速道路，你较有可能挡会掉啦，你嘛够过啊。啊，这个所在绝对袂当有人倒伫遐嘛。啊，你甲倒伫迄个所在，倒家家，啊，你车来吼，你袂当怪驾驶，唔则。甲判无罪，所以我咧讲，你要注意，其中有两台吼是差一点啊，去用迄个肇事逃逸嘛一条罪啦。你弄着人啊，告着人啊，佮做你走，你无走啦。开车出门吼，不但任何代志，你若发生甚物代志，一定要处理。处理到尾真正也无罪啦，因为你我都知影我无唔对啊，吼啊，都安那样，你忙做你走呢？你们讲啊，嘛不是我唔对啊啦，伊来甲我弄啊，是伊家己屁地迄个所在，你都要处理完，你无处理完啦，后壁便有足侪代志，足歹。即卖法律吼，也算真明理啦。调查清楚了，人迄个鉴定小组甲看吼，都真正这车身来动都动袂掉啦。唔只讲四个甲教师，这个大学生的驾车吼是无做，上届有做就是要甲办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可以伫迄个路中间放人啦。你袂当伫迄个快速道路顶一个速公路，甲人放伫顶管，然后做你走呢？而且你阁有看到，伊落车以后，出你的警车以后，伊就随倒伫你的车哦，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你阁做你走，要害死这个大学生啊！真好咯，就是安尼啊。这个一月嘛，一月吼，一月底吼，发生这件代志，当时大家想讲，到底是什么唔对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了无代无志，伫迄个路中咧放人啦，啊个安尼发生安尼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哎，所以人咧讲吼，实在免啦讲，人吼欠输客啦，迄真正有当时啊，拍脾气啦，什么话当你个啊，想插插你用啊，你都搞我乌白太，你啊啥物挂落车，你家己要倒踮路中吼，你嘛知影想讲奇怪，一个正常人较无代无事，倒伫咧像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路中啦，多正路中个所在，你唔得莫走啊吼啊，起码要甲办到办个警察司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哎，我跟你讲，我当年吼，拢也过寒天吼，啊，拢会气喘呢。
2: 好。
1: 啊，拢会香香叫啊！医生看几个，叫拢看袂了，一定爱叫什么人看呢？一定爱叫结点看才会好。
2: 好。
1: 我今年吼，食你一组尔吼，今年拢无气喘。
2: 安尼哈。
1: 啊，无嗽，啊嘛无感冒。
2: QMB 啦吼。
1: 嘿，啊个人形讲食这两项尔。
2: 好好好。
1: 嘿，我以前无甲你讲，我袂讲太戆，啊，我食这食甲食人形食甲有好是无？
2: 安尼吼。
1: 嘿，以前吼，你食啊个你那下那研究啊。
2: 是啦是啦。
1: 啊，人我听你讲吼。饭前甲饭后吼，我即马拢，若要食饭进前，甲伊食迄个人形。啊，即只是饭食了来食手。
2: 好啊，安尼好啊。
1: 我是安尼甲配饭，你讲配饭嘞。
2: 系啊系啊。
1: 我是即马拢甲食安尼。
2: 安尼介好啊，系。
1: 介好啦。
2: 系啊系啊。
1: 这两项产品真好。
2: 是啦。
1: 爱继续食，我迄阵啊食嘞吼，嘛是肉卡，我就讲好。
2: 以
1: 前咧欢迎，搁自家食。啊，食食尔，即马就袂肉。
2: 会啊会啊。
1: 哎，哎呦，贵啦！你讲诶，啊会贵去啦。
2: 是啦是啦。
1: 安尼好哈。
2: 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产品哈，食长期，因为你身躯顶欠债物件，才造成这故障啊哈。哦，对你白白杂杂啦哈，啊，是安怎还给你退化？人我较用久啊，都像一个眼镜，你也无那个毛凝固，也无那个针油，也无那个保养啦哈，一直加用用个新鲜啦，用个吼差不多袂淡啦哈。人得啊，能搞搞哈，得呢，像我石头白白地地啦哈，那不如加两包川片片哈，就袂感觉。在咱这个眼睛，伊规身躯的球头总数量，这个所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 QMB， 你甲食看没就知啦，那无吼，唔是咱的娱乐呢，你甲看，咱的大下大说阿伯阿姆内面看偌济人吼，有这个习惯吼，伊就是伊最爱摕产品叫医生看，因这定定拢有当只摕慢性，别人误会啊吼。不时拢甲医生交朋友啦，无多吼，都不时都回诊说，伊都拢客人借物件，嘿，医生大家都好了，唔是干阿一个医生，大家哇，这物件好啊，这物件吼，就是有够一个程度吼，唔再甲恁讲爱食长期，食一个长期啊，公司就是讲这种食长期，唔只特别甲你优待吼，吼大家食较久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吼，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吼，咱有一个特别组要送给你，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的。九十粒千四股底下要送给你哈，到这个时间增长价有增上万都无啊啦哈，大家都爱把握咧哈，这已经上差不多要下个月去啊咧哈，后手差不多我咧想啦，剩差不多两礼拜啦哦，那我咧我的经验哈，上这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要结束啊，结束都无上啊，大家都要把握，那你。特别做正常，有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吃的白边啊，吃的唱真正真好用哈。这個、活力民宿哈，伊嘛是同款，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个千四块的粉在里面。得力连锅精、得力的雪利旺，这两行嘛拢有特别做正常，加上一千块粉。这四期产品，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的精神哈。那无从这看来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该算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差一点嘛哈，无通啊，甲大家安尼小寡讲一下。我阿婶啊，咧讲电话哦，拢袂帮我说啊，慢车慢车，不不，那我要被讲了，我讲啊，唔过我挂枪锁啊咧吼，个袂起来刷顶吼，我那做高追讲个，好啦，啊，咱个讲一遍，咱咧特别做线上一年的这个时间啦吼，唔是一直上。啊，有一个时间性，所以讲差不多，我咧看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啦，吼、哦，未超过过外久的时间都要结束吼、哦。大概小可按算一下啦，咱有咧食产品的人吼、哦，有要食长期吼，咱尽量吼会当加买几多的加。等于加较重嘛，吼、哦，咱就是希望讲会当脑力食产品的人吼，会当减负担啦，吼，啊，会记得利人国精、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的活力民宿去食一百遍吼。有够顺顺顺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拢有特别做哈，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侪问我清楚，电话抄起就有影，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福报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个精，得利血利旺，美国进口好，基本比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有想知道卡门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咱来讲吼，叫伊立正唔敢稍息，叫伊稍息唔敢立正，表示讲啦，家家安尼乖乖乖吼，安尼吼乖幼幼安尼啦。啊，即马来吼，当害咯哈，以前是是大人来甲囡仔讲叫伊吼立正，啊囡仔唔敢稍息呢。啊，即马吼变成是安那。哦，现在的人就恐怖的哈，咱那看到这些社会新闻，那、啊、看到哈，看到哈，迄、那个有阵时啊吼，家己也好啦，吼，厝边也好啦，你来想想诶，看看吼，不怪今卖人吼，叫少年呢，少年呢吼，伊不爱结婚，唔敢生吼，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囡仔好不容易饲大汉啦，我今卖来吼囡仔。叫是大人立正，吼、哦、是大人唔敢稍息，是太笨啦。真吼家人啦、啊，家人咧吼、哦、不甩保护令，咱即马咧无论讲啊冷暴力啦吼，还是讲言语暴力啦，还是讲吼、哦、肢体的暴力，咱即马拢会当去申请着保护令，对无？那保护令咧就是咧，迄、那个咧。啊，未使呢，离着被害者吼伤过近，吼、哦，看是啊几公里啊呢，吼、哦，好，不甩保护令，偷无钱，你看，哎、欸，囡仔饲到大汉吼，你刚看伊行为，你就知讲吼多么的幼稚，啊，囡仔吼在小玩家啦吼，拢会安尼啦吼，拉一下头发啦，哈、哦，给你摇一下啦，啊，你就知讲吼，这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子。偷无钱呢吼，总爱用嘴甲教因老母，嘿，这些呢吼，妈妈要踢过啊，因囝有关去用判刑九个月，是安怎呢？家人这名姓杨的男子，因为呢对伊的亲生妈妈家暴施暴，法院伫今年的三月份已经合法着保护令。要求着讲，伊个后生必须爱搬离开这间厝，而且呢，吼，佫不得来骚扰伊个妈妈。这姓杨的男子呢，吼，收到保护令，吼，保护令，不但呢，无搬离开着这间厝，也佫呢，对伊个老母，吼，动粗啊，三月份，吼，接到保护令。三个月后，六月份，因为要甲因老母存当手讨钱，钱给我，收费给我。因母原来无钱给伊，竟然吼，甲因母啊手吼裂开，从安尼吼，哎，甲夹落去。警方依照着违反保护令，这个伊个后生吼，依照着伤害罪，甲以上着法办，家人地方法院审理。就是讲啊，这个过程当中，伊妈妈讲啊，不要紧啊，搁给阮囝一个机会啦，吼、哦，伊可能就是安怎安怎。你看，妈妈永远在替儿子找理由。但呢，吼、哦，虽然这个伤害罪，吼、哦，是已经撤回啊，但呢，伊这个后生呢，总共然后违反着三届的保护令，这个保护令是有法律效应的，所以呢，三届总共判着九个月的徒刑，怎么办？九个月呀、啊，哦，就是九个月呀、啊。现有男主呢，收到保护令一礼拜了后，因为怀疑吼伊的妈妈把伊的身份证提走，所以呢，吼、哦、就开始啊。对因妈妈吼，安尼吵干辣椒，大细声吼，啊，等伊等到安尼，哦，这个是三月份收到了哦。过来呢吼，四月份吼，四月份诶时阵呐，无照着咱的法令规定，爱搬离开着这间厝，佮继续吼对着伊的妈妈吼，安尼大细声，我们有说嘛吼，言语暴力呀、啊、冷暴力呀、啊、肢体吼诶暴力，这个都是呢吼，伫迄个保护令吼诶保护内底。好，到今日吼，今年诶六月份，一个人吼要甲因老母存长手讨钱，吼因老母讲无啦，无钱啦，吼。没有了啦，拢无钱啦，
哎，老母就安尼甲讲，竟然呢吼，伊将我甲老母的手吼，安尼吼，伸出来老母的手背啊，无啊，无钱啊，手咧背迄间吼，去甲我哭，对嘞，就甲加落去呀。好，那这个呢吼，正手啦，倒手啦吼，安尼 A 的时阵有一挂挫伤，包括着呢乌青的情形，所以呢，因老母吼赶紧来报警，报警了后吼，违反着这个保护令啊，包括着伤害罪该以上着发牌，那呢吼，看到囡仔买互警察抓，哦啊，即马开庭的时阵，因老母就讲啊，那吼，然后这个伤害罪吼，伤害罪啊就是撤回啦，啊哪讲嘞吼，违反着保护令三届吼，所以总共判到九个月徒刑。另外哈，现在的人哈，真的啦，正言法师讲哎，不知道呢哈，明天先到哈，还是呢意外先到哦？咱来看哇，有些哈，真正咱讲啦，咱来当活甲老，就是呢一个做幸运的代志，但是表示讲呢哈，我们呢啊累世有积德。有的人呢吼，讲食老，但未到食老迄一天呢，吼吃不到呢吼，诶老的那一刻啦。中华电影院办公室，吼员工呢发现讲，吼伊的同事倒地，吼倒的吼啊，卧倒身亡了。这是呢中华电影院的长下晡传出着呢遗憾的代志，一名中年男性的同仁被了发现的时阵，已经倒伫办公室内底，后被人发现呢，也完全呢无呼吸、无心跳啊，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紧急吼来处置啊，送去病院吼，也没办法了啦，好，这个。中华电影院呢，暗时啊发布着声明证实，议院吼就是地方法院呢，也启动着关怀机制，全力协助着家属，并且配合着司法的调查，确认着呢吼死因哦，那就是会同着呢检察官啦、法医啦吼，要厘清死因。根据着了解呢，这名的死者，这是呢中华电影院的技术类人员吼，技术类的员工啊。伫昨下晡不明的原因倒伫迄个办公室，吼、哦、就十六点翘翘，吼、哦、现在新名词，吼、哦、从登出了，啊什么叫做登出？就讲吼、哦、咱咧算迄、那个啊，袂使讲算，就是吼、哦、咱咧用迄个 FB， 吼、哦、咱来有一个吼、哦、登录的身份，吼即摆新的名词讲啊，从人生内底登出，也就是讲咧吼移民去天国的地方啦，吼、哦、比较当今发现的时阵吼、哦，他已经咧登出了。移民去天国啊！中华电话呢表示讲呢，吼，基于尊重着死者吼啊家属的隐私，包括着司法的侦办程序，所以呢不便对外说明着呢，吼这个事件说明着案情。后来讲着呢，吼司法吼讲着呢，吼治安，咱着呢吼一定爱上个基层的这个警察，那呢？真可惜，就是讲咧吼，昔日境界的师傅，为着咧吼要搞定杜更的案件，新诶，这个台北市吼，台北市咧吼科侦队长，吼科侦队长半年，总共泄露着咧900笔的资料，吼，昨天跟今天吼不一样了。啊，这个前半辈子，好是警界内底哦，警界内底哦，人人尊重的师傅，好师傅，那里吼啊，后半世人吼就变成咧吼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啦。昨那爆出着咧，台北市刑警大队吼真啊，这个咧。侦诶，这个科侦队哈诶，队长陈冠良哈，陈冠良涉嫌着呢哈一个案件，震惊所有的警界。好，这个呢哈啊，
圣乐坛的这个警员呢，吼，涉及到各自的对象，是呢设立了警界的师傅，好，即卖已经呢退休啊，转去做啥？做中介，好，这个吴正佑，根据着了解呢，吼，这个。退休的原因哈，吴正佑近年来哈进来，就是讲，伊是为着要处理着三款复杂的都更案，想着呢哈，哎，相关的房产所有人呐，哈，委托着呢，以前哈伊的徒弟啊，哈，这里即马在职的员警呐，去帮忙调查着各自。这个呢，吼啊，今嘛吼，就是啊，现任的警察，今年三月份以来，吼安尼前前后后查出着呢，吼上百个各自泄露吼，这个啊昔日吼，也这个警戒师傅吼，这个吴正佑啊，涉嫌吼收取100万吼100万的这个不法吼不法得到的钱呀。熟悉到呢，吼，姓吴，吼，警界的同仁在咧讲，这个姓吴，吼，吴正佑，为什么讲呢？吼，是警界的师傅呢？其实，吼，这个吴正佑啊，伊咧办案，吼，办案是足厉害的呢。唔知系红叫做师傅，吼，咧阿萨布鲁变阿做师傅，只要呢，吼，只要呢，吼，那抢到。这个酒精啦、啊，伊就状况连连啊，办案厉害呀、啊！啊，当然吼，那看到酒啊，酒精吼、哦，酒精诶，这个发酵当中状况就连连。伊呢，20多年前啊，曾经伫咧中正一分局任职，后来呢吼、哦，就转调去刑事局，伊伫侦酒大队吼、哦、第三队担任着咧副队长的时阵，都曾经吼伫台北市吼、哦，本身是咧执法人员哦，吼、哦、执法又犯法哦，哦，空着酒啊都挡袂掉哩吼。伫、哦、咧台北市，伫台北市咧酒驾，去后咧吼自家人掠去，啊，佫有一届吼、哦，有一届咧去台中侦办着咧吼这个枪毒案的时阵。因为呢，吼，林家家家家啊，醉茫茫，倒伫车内，车门嘛无锁。迄个时阵呢，吼，就是安尼，只拄啊个，枪支呢，趴伫躲在空隙里啊，啊，有阵时呢，吼，你车门无锁，也不会那么凑巧啊，啊，拄拄啊好啦，拄拄啊好呢，吼，有歹徒呢，吼，嘿，经过安尼，迄身躯吼，红白甲光溜溜，吼，好个在。好在老娘不用所以真正所以呢吼，我放叫都有那困难，唔是安尼呢吼，我讲的呢，是安那我讲吼，好在老娘不用所以，俺警察拢有配枪对不？这个呢吼，这个姓吴的吼，就是呢警界以前的师傅啊，连呢警察配的枪吼都用锁起啊。啊，是不是讲去个再连老鸟拢无用所谓，对不？来，根据就了解啦，吼，说我的这个吴正佑，了后就知影，这些人吼，伫警界内底呢，吼，已经真黑到底了，完全无前途啊。所以呢，5年前，伊就提早来退休，转去做呢房仲。那怎样？吼，5年前。啊，为着呢吼，要啊，拄更爱着资料吼，要好办事。伫今年3月份，为着处理着拄更的案件，费尽着呢心力啊，一年的无多吼，摕着相关呐、啊、房地产所有人的资料啊。那我们呢吼，迄个更改呀吼，我们只要呢吼，大概吼查一下就知影。歪脑筋呐、啊，吼、哦，这就是呢，吼、哦，家己唔做好啦。歪脑筋呢，动起呢，伊过去一个徒弟啊的心胸，所以就去查这一些呢，吼、哦、啊，防止所有人的资料。检察官吼、哦，最近发现讲奇怪，啊，那有安尼，这侪笔吼，诶，告知吼，加着
案件拢总完全无关系哦。警方这边办案，甲这各自哪有关系？竟然发现讲嘞吼，写着在职姓陈的这个警官吼在搞鬼呀，抓包袂得火，主动向着这个相关单位报吼、哦。那了后吼，姓陈的这个警官咧就讲啊，我有啦吼、哦，就是讲哦，伊嫁着呢吼，这个过去伊的师傅吼啊，紧接着这个啊吴先生吼、哦、有咧接触，那违法掉我着告知何伊，但咧吼姓陈咧，诶这个在职哦现职的这个警员呐、啊，伊咧半年来哟、哦，吼、哦、伊的。考试来的几百外万，所以呢，吼检察官、督察人员都看啊，这应该呢，吼一笔的个资啊，得酬劳一万块，所以呢，一调挖到呢，吼几百件啊，吼啊，得呢不发啦，锁定呢，吼百外万，这样子啊，交叉比对了就知影啊，哈，问题出在对啊，对不对？0800-7766-99 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哈，虽然彩珍哈昨天是休假哈，啊，但呢咱这个助理哈，我那有嘞，甲彩珍哈，安尼啊有连线，也讲啊彩珍姐哈，礼拜天呢，嘛足侪人咧敲电话哈来订咧啊，20米呢订吼零下油呢，谢谢感谢哈，来20米MSM 机型，甲我两杯两块手玻尿酸葡萄糖啊，香蕉丁。同了经过了几声加金黄蛋壳膜，五经七五加火龙的电球，五级甘蔗传经五座高级贵级玉贵，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真的哈，别无分号哈，全世界都是呢 BBI 球健康加油站哈，咱才真加的介绍，这是呢哈一个呢哈啊突破性的突破掉呢过去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啊，更加呢哈升级哈，你贴掉呢经济舱。诶，这个机票直接给你升等，哈，头等舱。为什么？一般啊，保健食品啊，都是呢，哈，一些科技食品厂。那来唯独20米的哈，我咱哈食堂透过着伊的人脉，哈，伊的这个民主，加着呢 GMP 油厂，哈，诶，当属长啊，研发出来，好一个属于真正台湾人，真正微微笑广播网。真正吼，咱健康加油站吼，独立的产品，所以呢吼，咱啊别食，食这个无同款嘞，别食，吼，你爱食这个呢吼，有效果的，好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好，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能行，安尼做伙个食落去，能力个缩落去，哈、哦，真正以上未够的效果来探少年，少年就是本钱，探少年就爱顾身体，唔好当家来身体拢哩哩啦啦，哎呦，艰苦个医生拢看无效啊，照想讲啊，无我来食啥，哈、哦，迄个时阵唔是未使。是有卡板小夸哦，对吧？探少年呵呵，都会当做保养哦。0800-7766-99，少年就是本钱，你认为嘞？有影想想诶，少年哈、哦，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即马食老嘞哈，食老要用本钱来顾健康了。

0: 好啊，你就照常这样吃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哈，咱日报上挂客财政委员来伫店内边来甲咱做服务，询问高管叫给作文，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食老三行歹放屁，吼，咸咸西啊放尿，去咸加尿。有带哈，哎呀，真正哈，哈气去咸流目屎，哎呦，才真，食到什么咧三项歹，规身躯嘛拢歹哈，骨头歹，筋络歹哈，心脏也歹，目睭也歹哈，啊，这个消化也歹哈，啊，血压、血糖拢总来哈。真正食老吼，真正逐项歹啊，所以讲呢吼，咱得爱事先量早趁早，愈少年来食愈好。啊，若已经咧有三色的毛病吼，咱一寡咧长辈时代，啊，就食咖呢吼，即侪岁啊，啊，即摆咧一吼，一项一项咧吼，即个退化也好啦，吼，啊是代谢症候群的也好啦，安尼吼三个月啦，血糖血压拢收出来呀。唔免吼，安尼一病买一药，唔免顾肝、顾筋、顾目睭、顾心脏、顾顶骨的吼，顾筋络的吼，啊，顾水的什么货吼，都两行都会当咧顾健康兼顾水啊，真正呢啊，这不咧讲好笑话呢，啊，有影真正一只的人会叫做水的，精气神听开气会拍会通，那个细胞。那活泼，那个细胞，那健康，身体都健康，身体呢吼健康，自然啊，人的青春都少年。好来，感谢我才真来进精彩的广告。文良大哥，我借问下吼，你海王精前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可以哦，我是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我有糖分啊，搁在。有啊，脚骨吼，拢会生软啦。
0: 这只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管穿好过，拍通着咱的这个经络，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的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吼，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袂使急无哈。
1: 吃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吃三顿，你爱吃三顿
1: 啊？吼，一顿两顿，两
0: 粒
1: 就
0: 对啊。对。
2: 我吃这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2: 77啦呢。
0: 哦，77啦，搁咧变大楼哦。
2: 我你唔知呢。
0: 嘿。
2: 搁山顶加跌个呢。
0: 嘿哦，安尼吼。
2: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在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2: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食到变乌。
0: 嘿哦，对。
2: 你都唔听啊？
0: 嗯。
2: 过啊，我有心脏，我食这，你个过啊，阿姐，我就拢。正常
0: 哦，来，你讲较具体啊，姐，你讲吼，阿未食正常是安怎？阿舅妈食食是安怎？
2: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2: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正常，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有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2: 阿食你个就食食，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
2: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2: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
2: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嘿，
2: 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个较早上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你我了看我食个上金嘛，我食偌久啊？啊，你的物件是啥办法听到？
0: 哎，
2: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哎，拄好一讲起我听到。
0: 你讲吼，你过去食遐济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精青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对啦。啊是食你这我的脚有看看我。
0: 好，
2: 今毛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啊！
2: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安
0: 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吧？
2: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3: 你我一只二十几岁，脚请跋倒，脚屈，无法多久会疼，一阵一阵的。啊，食你的产品，海王精神个精神通吼。食苦味一年啊，啊有法多久？啊，血糖吼，血糖一只三百几。 啊，我长啊，去复诊变190几啊。
0: 哦，本来300几，啊，即马刚刚存190几安尼哦。
3: 啊，那个什么血红素黑，
0: 哎，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3: 糖化血变10嘛，啊，现在变成6啊。
0: 哦，本来糖化血色素是十几万变6啦。
3: 嘿，
0: 进步好多哦。
3: 哎，而且医生问我说你吃什么药，说我不敢跟他讲，我说我下个月拿药，可以那个两个产品给你看，医生说好看看。
0: 哦，
3: 哎呀，怎么会进步那么多？
0: 嗯。你看哦，连医生哈、哦，你的这个主治医师哈、哦，伊就感觉你的迄个血糖、糖化血色素，刚刚安内感觉讲吼、哦、很神奇，对不对？
3: 哎呀、啊，
0: 哎，
3: 啊，比方说是说你那个肾下面球黑呀、啊，
0: 哎，肾丝球过滤率，
3: 嘿，比方是过超过一点点呐、啊，啊，完全的非负荷啊，正常啊。
0: 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就是吼、哦、较弱，啊，即马已经恢复啊，安内就对了。
3: 嘿，所以快点，我跟你说声谢谢啦。
0: 哦，真的。太棒了！还有健全通哈，你说有没有很赞？
3: 真的很赞啊！
0: 没有花到冤枉钱，对不对？
3: 真的没有，就是头先驾驶有点贵啦，可是吃久了之后，你有身体有帮助哈，就价值很多啦。
0: 对，如果吃没有效的话，才会觉得贵。好，谢谢。哎呦，彩珍，我是想晚听到你的节目啦。哦，听节目真正是一种缘分啊！听到呢，吼、哦，你会当付出着实际行动，伊到呢吼，会实际甲你回馈，迄叫做福气。有福气，耳啊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哦，你看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哦、啊，三个月啦，哎，真的嘞，唔是讲吼、哦，咱海用精情通在食着身体这部分，吼、哦，足好呢。包括着呢，吼、哦，三个身体上呢，吼、哦，机能退化的。哦啊，要提早来改做保养诶，拢总可以卖咧卖少，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牙关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哎，财神你好。
4: 哎，财神。
0: 是。刷卡哦。哎，刷卡嘿，啊，你等我一下哦，好、哦，等我一下，我播个歌，好来，这首歌哈，甲、哦、听歌词，人生无白行。嗯，
4: 好。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安尼一万给你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安老师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卡到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电话，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来，惠民大哥你好。
1: 我要去做那个拉拉里拉拉。
0: 哦，拉拉里拉拉，吼，好啊，啊，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每二十米的要遐又要拉拉里拉拉，吼，拢甲卡计算。0800-77-66-99，好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灵魂之窗，嘿。人讲溜溜球球，食这两对目睭啦，食了唔是吼，讲哎呦骨头关节的酸痛艰苦。其实呢吼，目睭吼，目睭那时常吼安尼流目油，啊是呢目睭吼安尼酸涩吼，啊牙牙杂杂，讲实在有那足艰苦哦。因为阿那嘞吼，安尼雾雾看到足足艰苦啊，啊目油呢规工细细的，尤其是呢吼，你若去青条光。啊，是讲咧吼，顺着风吼，微光啊，咧电风咧吹，啊是咧吼，乌多麦打出嚟嘅风咧吹，哦啊，目油咧吼，就敢那亲像咧落西北雨，小心哦，干眼症，干眼症哦。这个干眼症吼，干眼症咧是咱现代人常常看到嘅文明病。伊个症状唔是打目睭打涩，咱讲干眼症，就是咧吼干啦，就是打目睭内底打打，唔才叫做干眼症，唔是内底咧吼打涩尔，目睭咧打涩尔。干眼症包含咧目睭咧看雾雾，啊是讲咧吼你咧看，敢那身上吼有一个物件，吼底下吼阿鲁阿咧怪怪。吼、哦，啊，着卫生纸一直擦，衫裤呢，吼、哦，迄个纽扣一直擦，擦到有阵时安尼吼，变成安那，咱的角膜受伤，啊，外口空气有诶无诶，衫裤啥物货，啊，你着细菌走入去，有阵时安尼吼，会角膜溃烂呢，迄就恐怖诶呢。过来就是安那，干眼症诶人，惊风啦，咱对只讲诶啦，啊，我多摆打出去有新风无有啊？出来的电风吹起来，哦，电风那吹着呢，吼，哦，安尼足艰苦，吼，目油就一直一直酸出来，一直酸出来。搁有看到光线呢，吼，会畏光，迄一个光插落来呢，吼，哦，头前呢，吼，拢总看无。过来就是一种，咱呢，吼，会呢生着迄种，像你着目屎膏同款，吼，你讲目屎膏搁无像目屎膏，咱那目屎膏呢，吼，亲像讲。啊，这个干黏的时阵，它会吼生起目屎膏，有阵时呢吼安尼黏黏黏。啊，但这种干眼症呢吼，佮目睭干黏吼，那个分泌物佮无同款。但是就安尼黏黏吼，啊，拢感觉讲伫你的迄个目睭前遐吼，啊，你看安尼吼，就是足不舒服的。甚至讲啊呐，干眼症的人吼，会红灰个目，迄目睭呢吼有迄种灼热感，灼热感。那么呢，吼，目睭那伤过大，反倒等对着呢，吼，反射性的分泌，佮更加个老目油，佮更加个老目油，哈。咱讲呢，迄、那个干眼症就是大嘛，啊，有诶，唔是呢，吼，哦，我目油细细的，我目油呢，吼，安尼流几工诶，迄流几工，唔是讲你诶，迄、那个啊，泪腺怎么了？有可能就是你的目睭伤过大干眼症，所以造成到迄个目油呢吼流规工的严重，甚至讲啊影响到视力，影响到视力。干眼症吼的原因包含有呢先天性的，本身你的遗传性呢吼都有这种干眼症的人，就刚才咱就讲吼啊目睭门倒插，目睭门倒插虽然不是病啊。但是目睭门倒插嘛，足艰苦啊！啊，目睭 门倒插，就是讲你滴目睭门吼，伫生诶方向啊，这个也有遗传性。那么呢，吼，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呢，吼，伊嘛是有先天性诶，先天性诶，就是呢，吼，遗传性啦。个另外，就是呢，吼，咱大家拢无法度避免不可逆的老化，老化来造成诶。哎，少年的时阵嘛，袂讲吼，目睭遐尼啊，遐尼啊严重吼。啊，目睭嘛是嘞吼，无啥物问题。有时食老的时阵吼，目油啦、目膏啦、目屎啦吼，安尼的哭哭脸、哭哭老啦。所以呢吼，这个老化也会造成着呢，咱的泪液分泌功能下降。或者是讲嘞吼，咱的迄、那个啊脸板腺。好，功能障碍，好，你这个呢？哈，泪膜丧失掉，这个油脂的保护。你看，咱了老大人拢同款啦，什么叫做老化，什么叫做退化，皮肤嘛同款啦。哎，囡仔皮肤呢？哈，胶原蛋白啦，伊的保护膜就好诶。啊，那嘞年纪较侪，迄、那个保护膜，哈，啊，迄、那个油脂分泌都不会遐尼啊足啊。那咱的目睭嘛同款。你的油脂吼是咧保护着咱的目睭啊，啊，但是咧，你迄个油脂分泌无够的时阵，咱身体就是有一个咧吼启动的机制，啊，你都无够油，无够滋润，安怎？伊就会甲咱讲吼，大脑讲，啊，你得用迄个目油吼，就是泪水来滋润，啊，所以咧吼老几工诶，吼，这是伫这个。原因机制已经启动啊，所以干眼症不是讲目睭打闪尔哦，咱拄只咧讲诶，你诶视力模糊，看物件雾沙沙，目睭咧吼，敢那安尼拢点点微微吼、哦，啊有一个物件伫遐，畏光，咧吼惊风，过来。就是呢吼，有那个粘稠黏黏哦，一挂老大人吼，你也看，规工拢咧擦目睭，啊是安那擦哩，看拢无物件，啊伊讲啊，就是拢安尼黏黏啊，吼，啊目睭呢吼，一闭一合，一闭一合吼，安尼伊就感觉讲无爽快，所以呢吼，就卫生纸起咧吼，啊是讲咧吼，衫裤旧的就开始一直擦啦，啊擦到有当时啊过度呢会。引起吼，迄、哦那个啊，角膜吼，角膜受伤。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小珍，迄个，
0: 嘿，是我小珍对。哦，
1: 我要请教，我是你的迄、那个，我诶，陈太太哦，我派你诶，你咧派因迄阵叫两三个去啦。我食是小可有改善，但是。我的目睭啊，我正想要请教，我两组拢买着，我目睭本来就拢会微血管，拢会定破着吼。啊，我是拢有咧追踪，啊，医生讲你这就是，嘛是爱护自然怎啊好去，我嘛唔知啦吼。啊，但是最近哦，我即回破吼，那会感啊，感觉较严重，迄较恶毒。啊，我两种拢食，我敢会使？敢未使阁继续食？我唔是我微血管破，咁即个时阵海王精敢未使？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若即马吼在破的时阵呐吼，还有在出血吼，你就是咧吼海王精继续食，啊清通咧吼先甲停一下安尼，啊伊你若阁继续持续吼，但无问题的时阵你甲食，迄个食咧吼，它可以修复咱的血管哦。
1: 嗯，我甲你讲，我即马主要是。迄磷虾油会使食，啊是哎，即马啊个有迄出货安尼。
0: 伊若出货吼，你迄规罐的迄个磷虾油先停。
1: 先停哦。嘿，
0: 你若乌豆迄就无咧出货啊，有咧出货就规个拢红的。
1: 嘿，对，我查会规个拢，因为我查你这吼，我有一阵啊拢，我从四月开始食嘛，啊食到降水多。
0: 诶，即个顶礼拜，好来，以上广告好，啊，唔好讲产品的名，无咧讲咧广告，可以广告时间。嗯，
1: 我嘛是继续做，我这段慢配继续做，唔过我想讲，唔对咧，我按请教看卖看，
0: 对
1: 一行，对一行嘛，小甲停起来。
0: 嘿，你若咧出货红的时阵吼，你迄个规罐的磷虾油，你就先停。
1: 嘿，
0: 啊，你即马乌豆啊，迄已经无咧出货啊，你会当个食啊？
1: 啊！我即摆食暂时还阁真红，我两罐。
0: 哦，安尼，我讲你食几片的迄、那个，食几片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几罐的，
1: 食人的，
0: 嘿，对，啊，几罐的，你先甲停，安尼。
1: 哦，哎、啊，规瓶迄毋是，迄内底毋是拢中药
0: 诶。哎，无、欸、啦，迄内底毋是中药，迄是汉方来拍底，迄毋是中药诶物件。
1: 哎、哦，即摆、啊、先食规瓶诶。
0: 哎哎，对对。
1: 先食着无要紧
0: 啊。是。
1: 即个规罐。
0: 规罐诶，咧先甲停。
1: 哎
0: 哎、哦，对对对。哦
1: 哈、哦，是讲唔使会使食，未使食。
0: 吓，不要紧，恁若无清楚，一定爱敲电话等来问。
1: 哦，我想讲哦，你这我咧食，我是话小可有改善啦。哦。我想讲啊，无过问看嘛，若未使，我过小停着，我今仔来看医生
0: 啊，
1: 若
0: 无。好啊，安尼大姐，大姐，我借问吼，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精清汤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目敢那吼。爱困的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的唔免逐工食，爱困药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药啊，你
1: 困药，但是讲食少，我拢食一半安尼啦。
0: 嘿嘿。
1: 啊，你点么倒未去？啊，即马会啦。
0: 哦。
1: 即马是困的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
0: 嗯。
1: 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常好走的人，常好运动，我就唔惊疼，直直行，直直行。
0: 嗯。
1: 就原来较敢那话有体力，啊，这个啥？这个当时我咧讲哦，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也唔免食药啊咧啦
0: 吼，
1: 如果用药的话，叫我自己控制安尼
0: 吼。
1: 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肩颈痛在家真正好
1: 哈。有差，啊是最即位差不多即五六天，我奇怪我目睭，就真无啊，差了六月加涨水。
0: 安尼
1: 吼，系、啊、我想啊，最近呐安尼，啊，但是这是足久啊，我拢在追踪医生就讲。
0: 嗯，
1: 就是你微血管破，啊，佮我皮肤嘛嘛拢爱一点一点，
0: 系，你迄较脆弱啦，系啦，体质的关系啦。
1: 啊，但是体，啊，若食这嘛是，我是拢家己一寡，食一寡咱的菜，虽然家己煮一寡物件，逐工拢煮来咧食，啊，我有差，也是有差啦。啊，但是我拢配合你这咧食，嗯，是嘛，感觉嘛是袂歹啦。啊，我想讲哦。啊，是最近安尼讲，嗯，唔对咧，我无去问看是倒厂未使食，
0: 好，好，啊，袂要紧，你啦，
1: 这个规罐的，长的卖只，红的卖只，
0: 嘿，规罐的，迄个清甜，嘿，对，
1: 哦，安那正经大出的卖只的，就适当控制，
0: 嘿，对，好，谢谢，好，好，功德无量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再见，谢谢啦！以上讲过哈，产品呢哈，咱开大门行大路，开大门行大路，要吃哈，买，你一定爱事先了解清楚，啊，买着吃着，有啥咪反应，咱呢一定爱卡顿的等来问，欢迎卡顿的等来问，0800-77-66-99，唔是推广好的产品最重要呢。售后服务很重要。来安排这首歌曲，哈，讲收集、想加要取消。哎，这卖人真正收集、想加要取消，哈，诈骗集团那么猖狂，哈，有钱呢，不用顾身体啦，哈，还有诈骗集团骗骗。

0: 好，钱呢吼，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啦，吼啊！少年呢，用着健康的身体去拼钱，吼，等来安家，吼，来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啊，即嘛食老啊，规身躯拢总毛病，啊，怎么办呢？吼，这个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啦，少年呢，用身体去赚钱啦，食老你就用一寡钱来顾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阿未食海王精情况进前吼、欸，你是啥物情形？阿食食是安怎？
1: 我即马吼，我本来是安尼较无精神，骨头会酸啦，会脚老会酸啊。我食了感觉较食了人工，我个皮肤较水啦。
0: 皮肤也较水吼、
1: 欸，骨头较袂酸啊啦。
0: 骨头较袂酸，到身体健康一部分也有甲你改善，啊，你的皮肤也长水，啊，你有感觉头毛较袂落无？
1: 有
0: 吼，
1: 头毛也较袂落，本来细拢落一堆，啊，即马较袂落，
0: 较袂落。吼、哦，迄、就是咱的气血吼，整个甲咱拍通，啊，你的肝火冲冲吼。
1: 啊，我本来迄条手吼，还有诶脂肪瘤，你知道？嘿，慢甲咱较消去咧。
0: 哦，脂肪瘤啊，较消哦。
1: 诶，较无看到，毛毛较白呀。
0: 较白吼，啊，较嫩吼，较袂遐硬对无？
1: 嘿，
0: 安尼小敏姐，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好笑无？
1: 哦，无好笑。
0: 真正有够赞对无？
1: 啊，就是真正有够。
0: 我唔知要个叫，吼、哦，好，感谢你今日今日嘴软讲的个，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格，就算甲咱做嘴软讲的，还用精清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若无通，你这个食神丹都无用。咱来还用精清通，唔是单讲嘞吼，食嘞吼，你的即马的问题啦，酸痛啦，三高啦吼，这些问题尔嘞。只要气血若拍好通，人的精气神挺好开。人嘞吼，你咧食的过程当中，你安尼吼，逐工也是让工咧洗头，你就知影头毛继续袂落个。头毛袂落，就是安那，伊的整个气血拍到着嘞吼，咱的末梢去啊。所以呢，吼，食健康、食养健、食顾生命、食美丽，拢总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好，阿你对对对对，系明仔载哦哈，明仔载早班好哩，好好，阿你值班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就咱山卡哈，阿你甲咱点讲作文诶，同学，来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哈，两粒两粒是都是，年纪呢哈不在少年啦，所以呢哈，把握哈，把握人生哈诶。下半段下半世人爱甲健康挽回回来，啊，甲咱的尊严顾好一条，食老一定爱有尊严。两行好，两行安尼甲食，轻轻啊甲食，认真啊甲食，咱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哈。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哈啊！你收到产品，咱的新同学，你看到呢？咱的包装盒啊，哈，下迄种东西呢，哈，一个建议用量，哈，建议用量啊！而且呢，哈，咱是合法经营，所以呢，政府怎么规定，我们怎么做？规定叫咱安怎做？哈，啊，咱得安怎下？好，安尼知无？啊，伫遮吼，因为呢，咱讲的啦，年龄吼，少年就是本钱，啊，咱拢无少年啊，无少年就是呢，本钱愈来愈薄，吼，爱定爱加食，吼，安尼一点嘛。慢慢讲吼，啥物会咱就是呢吼，设定一个比较标准呐，较标准的量吼，你就是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你拢个食三顿，食三顿，食三顿，食三顿，食。都对我个食一粒加强诶，即顿加强诶食落，吼，我摆落去讲得讲，啊，有一日呢吼，咱诶学姐敲电话，哇，彩珍，我听你诶节目，逐工吼，我精神都遮尼啊好，逐工咧吼，精气神都遮尼啊足，啊，当然啦，吼，咱无健康诶身体变啊趁钱，大家拢啊搁咧睡觉呢，喏，我着爱赶紧诶避开呢，准备要来做节目噶，迄长期间来，吼，尤其，吼，尤其彩珍拢差不多。早上有当下三点过，哦，阿了，黄凯吼，阿都，好像是困袂起啊，我这个人吼，就是安那，急性啦，我工课吼，我什么有拢会当青菜，但是做工课吼，我就是呢吼，足定真足古毛，哦，我的闹钟吼，都是我在叫闹钟，还是提醒讲啊。咱惊讲啊，迄工若较好困，困了过头，啊，不然呢，我闹钟阿袂。等的时阵，我都拢避开底下等闹钟啊。所以呢，吼，长期间来，吼，从阮社区，吼，遐嘛讲，哦，这啊，你安尼遐早，吼，每个人听到我上班时间，遐你要早避开呢，吼，十个内底十个拢讲无法度，哦，因为这个时间是上盖好困的，这个时间呢，吼，就是呢，吼，睡得最甜的时间，困了上盖甜的时间。就是呢，差不多呢，两三点过，吼，到个下仔，吼，五点六点这段时间，这是咱人呢，吼，一天二十四小时，吼，咧睡，吼，睡觉睡得最甜美的时间。偏偏这个时阵呢，吼，就是呢，我要避开上班的时阵，所以呢，吼，十个内底十个拢讲，迄真正是无法度，啊，因为呢，吼，咱做这份工课，我们呢，时间是人去适应，唔是叫你吼。工作来适应人啊，跟咱同款啊，你食产品嘛同款。你的身体安尼，你要用量，要经产品锐气呢吼，调整到你的身体，对吧？未使讲你吼，我要食什么货，像那伟人哦，啊，我食偌久啊，要食粗饱的吼，啊，要食新鲜的，你就唔好催我。啊，若要食效果的，你照彩珍跟咱讲的方式方法，我讲十个内底。十个内底一定拢会搞我学了，是反应的速度更加慢。这加着个人的体质，加着你的年岁，加着你的竞争的轻重，加着呢吼，像咱厝吼有呢屋龄吼，啊咱人呢吼有呢年龄啊，迄、那个竞争毛病，你嘛是有呢吼带着年糕呢，有的是心胸呢，有的骨啊十当的老爸母啊，迄、那个调整。迄、那个人吼改善的速度自然就无同，你只要针对着呢吼，这两行啊产品在食，纯彩珍甲咱建议的，你就照我的方式吼，你去行，照我的量，你去食， 十个里面十个一定都有反应回来，一种就是怎样，无信心无耐心，哦，啊咧吼，就安尼啊，开两针针啊，啊，就疼对不对？开两针针啊，啊，就要向飞天种地，啊，迄条款咧，我拢会讲啊，因为咧，节目内底，我会建议啦，那老朋友无这个问题啦，啊，那新同学咧吼，伊都啊未了解。爱就讲吼，姐姐啊，洗了三一组五千，两组一万，吼、哦，我只已经食一组安尼，啊无有个人过安那嘞，我该叫一组两罐两罐，我已经食一罐去安尼，我拢吼歹势讲歹听话呢，啊你几岁啊？啊你这遮久啊？吼、哦，哎哟，靠，伊就食一罐的啦，吼、哦，除非啦，你就吼。消炎止疼的啦，美国神丹蒙吞啦，吼、哦，安尼食落你都吼，拢袂疼啦，袂药不如袂得食药可相信。今仔日止疼啦，才好用；今仔日美国神丹啦，才好用。咱嘞吼，都袂听讲，迄、那个人啊咧艰苦，迄、那个人啊咧艰苦啊。啊，若开刀落是嘞吼，拢总完全都好，都无人去着开刀，一届开刀两届，有人开刀吼、哦，一世人。安尼咧吼，开骨啊，解刀，这唔是讲叫恁卖去看医生，唔是讲叫恁卖食药，唔是叫恁咧吼卖开刀，是吼咱咧分析着道理，互咱听，吼分析道理，互咱听，来信心耐性甲揢出来，吼袂互你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咱来讲着咧吼，这个。啊，干眼症都只咧讲，干眼症都咧讲咧吼，先天脑诶，先天诶问题，甲着脑化诶情形，那咧吼啊，也有可能干眼发炎吼、哦，咱眼睛内底买干眼嘛，干眼发炎啦，也是讲咧吼有外伤啦，佮有另外一种，是咱较无啊多咧吼去观察。去咧吼了解，就是咱主体的免疫问题、自体免疫的问题、疾病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你来拉一组，
0: 好，拉拉你来来一组，
1: 哎，
0: 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谢谢，来哈，阿三品那边哎，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彩珍。
0: 喂咧，
2: 我要迄个两，五千的啦。
0: 好、哦，要五千的一行两罐安尼啦，哈。
2: 诶，
0: 好啊。
2: 啊，我已经食两组啊啦。
0: 哦，食两组啊。
2: 啊，我最近唔知一直扫一直扫是反应嘛啦。
0: 诶，扫迄甲反应较无关系，除非你以前吼，你的气管就较无好。伊就会甲你做调整，啊是最近吼，因为最近咱的迄个气候的关系，安尼你有感冒着无？
2: 啊，我食药啊，就食无效呢。
0: 食药啊，食无效哦。
2: 哎，我食两，互医生看两三届啊。
0: 哎，你算有感冒，迄个医生看两三届啊，就对啊。嗯。我讲，
2: 哎，就是一直扫一直扫。
0: 嘿，大姐，
2: 食无效呢。
0: 大姐，我甲你讲。你的医生药啊嘛去食吼，啊这两项唔免停，你甲食，伊会吼条件甲你迄个气管过好用开安尼。因即马吼感冒的病毒吼，真正足恐怖的啦，愈来迄病毒吼愈来愈歹呢。
2: 啊，都唔捌安尼啊。
0: 哎，啊，甚至啊，咱人年纪来愈侪吼，咱的体质会愈来愈歹啊。
2: 较早食吼，食一回子两回，啊就好啊。啊，即卖食两礼拜，还阁无好呢。
0: 对，啊，即卖病毒就是安尼，因为吼，你若愈食，是安那讲吼，咱若会当卖食药啊，就卖食药啊。伊会抗药，迄病毒吼有哪会适应哦？啊，你用迄种，因为感冒一定爱用抗生素嘛。啊，抗生素食落，它会产生抗药，迄、那个病毒呢吼，它的反弹性会越大，安尼。
2: 啊，我即卖就是安尼啊，我就是啊，食几啊。
0: 抓
2: 啊！扫嘛是
0: 同
2: 款，我就
0: 规日买食药啊，买食药，袂要紧。啊，我讲哦，那真正袂使讲吼，你扫甲足严重，买只有当时啊，惊感染着肺炎。你吼医生药啊，甲咱的产品吼，两项配合来食安尼。
2: 啊，我感冒我。
0: 也
2: 阁有一直食你
0: 迄个，哎，袂要紧，对，你就是爱继续食，你咧调整以后吼，咱的迄个 感冒好去，较袂留一个迄个病尾啊伫体内。
2: 啊，我食两撮啊，无感觉什么疼啊，什么反应呢？
0: 安尼表表示讲你的身体 OK 啊？
2: 什么身体 OK？
0: 嘿，我讲，
2: 无，没
0: 关系。迄个是你的气血咧吼循环，啊个还可以。啊，咱咧食，你成本爱时间互伊调整。啊，无反应无代表无好哦，无反应无代表无效哦。从我咧食嘛是拢无反应。啊，但是咧有身体有差无，真正有差。嗯。
2: 啊无反应，啊都甲买食较济啊。
0: 好、哦，好啦，不要紧，你搁甲食加强的嘛 ，OK 的，哈。好吧，阿明仔载好你收哦，嘿，有人搬山去呀，哈。
2: 明仔载，哎，明仔载带你
0: 哈。哎，对，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2: 啊，你知影无？
0: 哎，我知影哦，有资料啊，哈。
2: 哦，我是什么人啊？
0: 哎，我讲这看面看未到啊，但是你这有资料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谢谢，拜拜哈。来，产品在这呢，吼，体质无同款，有的人有反应，有的人无反应。啊，有反应的讲吼，反应较疼，加讲，哦，才真那个反应较疼，安尼嘛咧吼，迄落咧，嘛咧，嘛吼烦恼咧吼，迄个啊来疼加安尼。啊，无反应的讲，嗯，啊无反应的咁无效哈。拢总有效，拢总有效，有食就有惊去，有烧香就有保庇，才真嘞吼，有信心十足吼，100%的信心，甲人讲，你有咧食，真正，你的身体伊就会安尼调，豆豆啊调，我讲吼，咧食绝对。有这个好歌的耶，0800776699，播山的朋友，对不起，吼，你已经播两道啊。啊，电话加讲一个啊，电话加讲一个啊，财神一定会甲咱接，啊，电话一定爱一线一线接。你等电话的时阵，吼，先甲咱讲到咧，吼，这个啊，目睭，吼，目睭啦。那因为咧感染，还是发炎，还是咧吼外伤，这个自体免疫的问题。另外，就是安那，有咧食到一挂某种的药物，某种的药物，因为咧吼，咱的迄、那个。药啊的物件，药啊物件食落，拢有一寡呢副作用，有一寡药啊会造成着人吼，你的迄个泪液啊，泪液分泌不足，吼、哦，泪液分泌不足，那咧戴隐形眼镜吼、哦，就是咧较少年咧，吼、哦、年纪较侪，伊就较袂去挂隐形眼镜啦。喂，彩珍你好，喂，袁勋，
3: 哎、
0: 欸，你好。
3: 借问咧哦，
0: 好哦，
3: 我目睭皮开了咯吼，放线咯，敢会使食药啊？一咯？
0: 诶，你目睭皮放线，你是迄落目睭皮砍落来去开诶？
3: 嘿，哦对，
0: 哦安尼吼，好，诶会使食，放线会使食。
3: 啊，当我放线，迄落十四放线啦。
0: 嗯，十四放线，诶啦，会使食，可以啊。
3: 无影响着目睭哦。
0: 诶，无影响，等到好呢。
3: 哦，安尼哦，
0: 嗯，
3: 啊，两行拢会使食咯，
0: 两行拢会使食咯，
3: 啊，前话干食一行尔啦。
0: 好、哦，对，因为我遐有甲你讲吼，20味的甲食虾啊，有先停点着，嘿，
3: 对对对，
0: 啊，你即马你即马安尼两行拢会使食啊，
3: 拢会使食咯，
0: 嘿，对对对，
3: 哈、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产品在食呢，吼，脑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随时卡登来登来，卡几号，一定要卡回掉，唔好卡来唔对位哦，0800776699080077669920味的 MSM 极限高管两倍能够手部尿酸葡萄糖氨胶胶顶头尿精骨肉极限高雄大高黄精气我家好人特点可用极甘蔗传浆五做高级贵级玉桂加着磷虾油酸会着食会着真正有福气哈该。变到你后半世人的人生，人生给他按个赞。0800776699，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好，来人生哈，按个赞，将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一定要一步一脚印，未使急，未使赶哈。来进广告哦，哎，大姐，
1: 喂，
0: 嘿，大姐，
1: 要，我要跟你讲，刚刚那个人在讲，伊困未起，啊，不是困未起对吧？
0: 对，
1: 叫伊讲爱有耐心，因为我进前嘛拢困未起，
0: 是。
1: 啊、然后我吃到现在来啊，晚上提早一点钟吃，
0: 嗯，
1: 啊，吃就睡得去了，
0: 对、哦、
1: 啊，然后搞尿，搞尿，我之前不是要跟你说，说我都一夜都睡，都起来几十次，
0: 对、哦、
1: 我现在十点去放，到天光，再起来放，
0: 真的，
1: 这样有赞吗？
0: 赞赞赞，
1: 所以要有耐心，叫他要有耐心吃，
0: 对、哦，不用急，
1: 不是说啊，村里在说，我跟村里差不多同齐吃吧。
0: 对，你两个差不多那个时间吃，你哥你哥给阿村里差不多一两个月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慢慢啊，我这种就是感情的人就吃的好啊，够那个。
0: 对哦，真的。
1: 对吧？所以叫他要有耐心。
0: 好。
1: 哎，不是药啊，比药啊更加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姐。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哎，哦，哎，来，玫瑰姐，你讲吼，产品你吃啊，吃了。
2: 我头先是一只骨没断掉啦
0: 吼，
2: 啊，即摆食了，头先一只骨断掉，啊，你翻身拢未翻嘞，啊，即摆食了吼，哎，啊，像我咧面子个会翻，个会白来个足流利啊嘞，
0: 足流利啊呀吼，
2: 哎，食一早啊，食个啊咧两罐啊食。
0: 好，那玫瑰姐，我跟问你吼，你讲你诶迄个有只骨嘿吼，安尼未翻身，安尼偌久啊？
2: 哎，刚好明天刚好两个月。
0: 哦，两个月哦，
2: 我去断掉，我去断掉，
0: 嘿，
2: 拉伤，
0: 哈，
2: 啊，只对一只骨头，我无好，
0: 嘿，
2: 我去用看对不？伊讲个，你这退化了，啊，我即摆想，哎，啊，即摆个咧听你的声音，是讲，哎，不错，啊，食看袂，哎，
0: 无开条安往钱对无？
2: 哎，啊，我三顿吃，我骨头吃系对不？
0: 哎啦哎啦哎啦，卖含家己身体计较，
2: 啊，即摆咧，
0: 产品食食，即摆真正计足好吼，
2: 哎，即摆一定特别欢喜。
0: 会翻身，啊！你讲诶，会翻身啊！走路那溜咧，你要看开一点点啊钱算啥嘞？对无？
2: 对啊，我即摆脚骨有咧有开刀对无？啊，即摆接来个加减保养，我开刀开过是脚我啦会行啦。
0: 嘿，
2: 啊，所以即摆加减保养个咧。
0: 是哦，恭喜你，恭喜你哦！
2: 哈，啊，你早行哈。
0: 好啊，诶，这个明天哦，哈。来福阿伯，你吼，昨卡电话讲你海王煎甲清汤食了安怎？
3: 我对于你早时起来，左边的骨头会酸嘛？
0: 嘿，
3: 啊，了就袂啊。
0: 嗯，
3: 安尼啦，迄个骨头迄种会酸，因为我迄个左手的种左脚吼，是车祸就来断去，啊，就来骨折个好起来。
0: 嘿，
3: 啊，所以迄个左脚的中间，脚安尼敢那讲气血袂顺就对。
0: 是，
3: 啊，即摆来困起来，左手边这只脚吼，而且脚掌。骨的脚掌腿呀吼，啊开始就会酸啊
0: 咧，迄个髋关节的所在啦，
3: 嘿嘿。啊，你了后，即摆食遐几工落去，就感觉讲起来就拢袂晓。
0: 你甲我讲，你食几工了后，即
3: 摆十五工
0: 吼，啊，就一波。你看，食十五工尔呢，啊，咱这个唔是药外物件，唔只我拢讲吼，唔是药外，等伊迄个拍通骨，你看贵就好啊。伊这个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
3: 对啊，你听我的声音才到几岁？
0: 哦，你听你的声，跟我变一岁。别笑嘞，别笑嘞，
3: 92而已啦。
0: 啊，阿伯，
3: 21年次。
0: 阿伯，吼，你真正无简单，吼，你吼，迄个声吼，中气十足。咱人我咧讲的精气神最重要。你的中气十足，表示咱你的身体健康。无唔对，无唔对，中气十足，精气神哪好，身体才会健康。大人囡仔。大家都会当来吃，男女老幼拢总可以吃。囡仔吃顿吃，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牙龈啊，四界拍拍惊。海王精全通，等你赶紧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王小姐。
4: 彩珍。
0: 嘿、hey, ，你好。
4: 我叫海王精加全通。
0: 好，好，三品服务海王精全通，阿伯5000安尼哟。
4: 嘿嘿
0: 好，好啊！
4: 啊，当时才有来。
0: 哎，到十月才够放烟花哦。
4: 好。
0: 嘿，啊，不要紧，咱就5000叫，吃完才过来叫。啊，等放烟花才来蹲会安尼哈。
4: 好好。
0: 好好，啊，祝你健康，明仔早起好你收哦。
4: 好。
0: 好，谢谢你。 好，再见。OK， 来以上广告哈，三品好，三品赞。三品的讲话，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听节目，听节目，咱的同学们哈，记得爱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哎啊，你好，我也好哈啊，我们大家通通好。您赚功德，财政赚业绩，三品好是大家做伙推广，靠我一支嘴。绝对无够哈！来安排歌曲哈，这首歌，这首歌来叫做，这首歌叫做哈，一句爱你买偌济哈，来啊，讲到钱运气哈，啊，但是呢，钱会当顾身体，欠八种啊来顾身体较实在哦，巧的顾身体啦，戆的顾机会啦，啊，你是巧的戆的，家己问家己看卖一下。

谢谢，感谢，然后报挂线卡万线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顶卡，搁顶卡哈。等咱拿卡通，会记哩加养一个呀。啊，那挂线嘞，记得再回拨哈。财政会伫电话边，热情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还记得？咱这部内底有一个呢，哈，越南的女婿哈，咱越南的囝婿哇，产品呢哈，可以等于越南哈，迄个丈人丈母哈，安尼食加有够好诶哈，伊伫这部内底有哪有甲咱？分享过，因丈人就是中风吼，啊中风咧原本吼嘛是安尼，有个人咧问讲，啊那三个月咧食，啊那中风过的人会当食无？中风过的人爱赶紧食啊，吼，都已经咧吼，迄落一届呀，啊惊咧惊第二届咧，啊小中风惊大中风咧，人咧安尼丈人啊，食甲讲吼，吼伫越南吼出嚟拢少侪人问啦。啊，好个在内吼，安尼有迄个福气，啊，早嫁过来台湾吼，啊，嫁婿啊，拄啊好咧听咱的节目吼，咱拄只这个大哥就讲啊，哦，那无咱拢食个足好个吼，啊，越南遐，迄丈人咧吼，讲即卖会骑乌都卖出去啊，会骑乌都卖出去啊啦，吼，啊你阿德行阿德林呐，产品如咧家你嘛爱靠家己啊，吼，你食食也好啦，做事也好啦，吼，你福建也好啦，运动也好，这拢爱咧吼，达行吼，缺一不可。一定要安尼做，啊，咱嘞吼都食啊，越南的囝婿，咱这个大哥在咧卡顿咧，搁咧猛选米油哈，来咧单选米油的人嘞吼，才真吼，真正深深的一鞠躬，甲咱讲抱歉歹势，按差不多嘞吼，咱顶届咧办宴会四五月啊，就开始一直问啊，那为什么嘞吼，到即马才真阿未甲咱来讲呢？因为吼。咱健康加油站要的量真的真的太多哈，无够量嘞，无够咱和咱点讲啊，所以哈啊量嘞多一定爱等。过来有一点，就是安那最近嘞台湾油品哈出多足大的纰漏跟问题，讲到油大家惊到要死去啊，所以讲嘞哈啊。这么多人在等我吼，安尼比恁还佫较着急，我比恁还佫较紧张。为什么？因为呢吼，安尼一个月按过一个月，一个月按过一个月，讲起来我真正足歹势。啊，但呢吼，你着知影，咱这呢拢总是进口入来，咱进口入来，唔是像台湾讲好啦，袂要紧啊，你落单偌济吼，你要爱偌济量，伊就甲你生产。咱呢吼爱进口入来呢，伊即马尤其是油品出问题哦、喔，进口入来诶，即油品。检查佮更加严格，每一个品项、每一个细项，连那油杂杂的，伊拢爱给检查足严格。所以呢，吼，现在卡在那里，吼啊，底家甲咱讲抱歉一下，一个月、一个月呢，吼，可能没有办法哦，吼，爱熬个月，爱熬个月啊。但是甲咱讲，检查愈严格。吼、哦，唔是大品项尔，连那个细项拢甲咱检查出来，咱咧买，咱咧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吼、哦，等待总是值得的，等待总是值得的。啊，你得甲等，因为咧吼、哦、量那么多，吼、哦、量那么多，有阵时咧吼厂商遐，吼伊无啊多遐尼啊济量，互咱健康加油站啊，所以怎么办呢？只有等啊，等啊。等啊，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而已啊，对不对？哦啊，底家呢哈，财政还是要跟我们说抱歉，因为呢哈，主差不多四五月啊，大家都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好、哦、啊，这咱家一年介绍一届啊，咱哪讲啊，下个月开始咧讲的时阵，哈、哦，有个人都咧讲哈，爱蹲啊，爱蹲啊，哈、哦，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因为咧三顿哈，唔、哦、是讲食一个健康尔咧，哦，阿哥咧哈，守护着咱的健康，哈、哦，守护我们的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那今日记得讲到哈，这个。干眼症的一个问题呀、啊，
那老化，老化呢？随着年龄增加，超过着五十岁，好，超过着五十岁，这种目睭的症状就一一出来呀，好，就一一出来了。那尤其，好，陈主公啊，你长期间你开车，好，咱呢啊，这个开车的开车族啊，哈，这司机朋友老大哥老大姐。哦，二十米的磷虾油，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哦，因为呐，目睭呢，吼，定伫个遐，唔是开车的人伤筋骨尔呢，目睭嘛是足伤的。你看，伫车内吹冷气，吼、哦，冷气一直讲，一直讲，安尼目睭一定爱呢，吼，定着迄个头前，迄有骨有关系着生命财产的问题呢。吼、哦，啊，你目睭安尼一工，吼、哦，安尼捏一个，开一个，捏一个，开一个，一工呢，吼、哦，是爱差不多，吼、哦，几十万的呢。佮有厝内底囡仔是谁？你若讲呢，吼、哦，有坐伫办公室在看电脑，在吹冷气的，二十米的。二十米的遐油，吼，拢加加来加来堆嘞堆嘞，吼，所以财政甲咱讲啊，这两项嘞吼是适合嘞每一个年龄层，每个年龄层每个人通通适合，男女老少吼通通可以吃的。来讲到中医的角度，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嘞吼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气，咱的血啦。干眼症的中医的一例有例叫做阴血不足。阴阴阳的阴，阴火不足，阴火不足，咱就无法度滋养着目睭。那除了讲嘞吼，咱现代人，无论你做啥物工课，无论你吼在办公室个，还是外口做，那过度的消耗，那嘞体力体能吼，造成着气血两虚。加着呢吼，热力的体质嘛是拢总有关系啊。因为体内的这个热，就会消耗掉咱的阴血。什么原理？就是刚才陈主讲的血吼在烧，咱在骨内底脑水吼，你烧你咧行，唔得不要紧。但是呢，在骨的水呐行打去，在呢吼干烧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对不对？目睭嘛是同款啊，你的热伊会消耗掉咱的阴血，就敢那成就地沟内底的水，豆豆烧豆豆烧，烧到尾也无水，干烧不得了呢，目睭会青眉呢，是不是？后来针对着目睭的重要性，暗时啊十一点到家凌晨的三点，半暝哈，暗时啊十一点到家半暝的三点，咱来伫中医内底行到地行到。打经行到着肝经进行着呢，咱规身躯大大的排毒时间。中医医理有理内底有咧甲咱讲很清楚，伫节目内底财政嘛甲咱讲，肝开窍于目，肝开窍于目，胆嘛是肝的表里内底。你看，你咧看医生是不是肝胆肠胃科？肝加胆加到咱的消化系统有没有关系？有，在咱的经络，吼、哦、经络运行，对着呢吼目睭毛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暗时啊十一点到加三点，这就是呢吼养眼的好时机，唔是咧养眼哦，唔是食油气的顾目睭哦，哎，查甫人来看到吼，安尼穿了少少啊，吼，看到迄条人迄咧跳舞嘿啊，吼，目睭拢白开，迄嘛叫做养眼。但是咱今日甲咱讲的养眼，就是真正要用目睭的。暗时啊，十一点到加三点，唔是打工嘞吼，困眠吼，对着嘞吼，咱的排毒好呢，对着咱的目睭嘛就好诶。因为哈啊，这个咱有可能某一挂习惯啊会改袂掉，但是换这个角度来想啦，咱嘞哈嘛是呢啊，来自着呢心内内底的讯息，观察着家己看卖，观察着家己看卖这个哈、哦，有这个机会哦，甲咱的身体对话，哎呦，身体啊，好、哦，敢那亲像。医生在问别人同款，啊，你现在对牙出问题嘞？那你现在跟你的身体对话，想看卖哦，目睭也出问题呢，哦，啊，为人讲也无好呢，腰子也无好呢，啊，肾丝球过滤率嘛无好呢，哦，啊，心脏也无好呢，
筋骨络也无好呢。啊，算算的，你甲想看卖，你着动作呢吼，你跟你的身体对话，我你甲问看卖，啊，身体甲你讲，啊，你慢慢啊想，你身体有打一项物件尔吗？一项毛病尔吗？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问题怎么办？当然啦、啊，吼、哦，除了讲咧，有病卖去爱看医生医毒我，这个退化，退化医生。无法度甲咱医啦，退化咱家己就是上介好的医生。生活作息规律、食食，即摆现代人上介幸福，开始点点啊钱，先进的科技，吼、哦、啊，优良的配方，拢甲咱用好啊，啊，足简单嘞，透早白开，即行两粒，啊，迄行两粒，吼、哦、啊，茶甲倒一杯啊。骨子嘞，安尼累得好啊！你若讲吼，咱吼即个哎呀，阿爸级的吼，阿公级的，因少年嘛无即个物件哈食。啊，现在为什么保健食品那么的多？大家拢知影，靠药啊，看医生绝对唔是唯一的办法。退化，医生无多甲咱做着预防啦。好、哦，药啊是咧食治疗的。不是在吃预防的，你不要当作药是在吃保养的，有人说啊，我的酸痛拿两早来给医生看，一点点酸，一点点痛而已，没那么严重，医生跟他问，一般老大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好，我先吃预防的，我先来给医生说，明到三分痛，要说到十分痛，那医生药在开这会动，医生药在开这吃有效，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哎，食愈重，以后你是愈艰苦。上介好呢吼，是拢卖食药啊。你即马老大人听着讲吼，人无咧食药啊。你吼、哦、真正，你个佩服三辈子，你也佩服三世人啦、啊。哎、欸、呀，那食干老话吼，拢是安尼，一顿吼都食几十粒的药啊，一天食三四十粒的药啊。你也听着讲个老大人讲哦，我无呢，我即马无咧食药啊呢，还是讲我单食一项的药啊呢。欸，真正呢，你会佩服他三辈子呢，是安那过诶？你的身体会当过到遐尼啊好？药啊，吼，唔是咧食保养诶，咱来借助着科技诶，天然诶上好，因为安那拢总是按上界天然诶萃取在食，无排害，阿内吼会当预防，这个真正的是在预防啦、啊。预防胜过着治疗，对不对？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叫做《感情有客花》，啊，健康有挖客，啊，健康要挖客下，来，咱的二十米的，咱的林下有，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在当挖客的哦。健康有挖客，等你个卡入来，0800-77-6699。

0: 平安就是福，健康无价，吼，上界大诶福气叫做平安，吼，上界好诶财富叫做健康，唔免开大钱，唔免食骨啦行，两行两行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尤其是咱老化退化，吼，愈早食愈好，愈早食。如何来进功德哦？国文大嫂对不？哈，
1: 哎，对对。
0: 啊，你讲海洋煎加清汤食了安怎？
1: 哦，我食阿未一礼拜嘛。嘿，啊，进前迄两工三工，哦，听一个拢歹啊。
0: 嘿，好转反应。嘿，
1: 啊，规个脚趾片，规个肩胛头，规个手拢夹袂起。
0: 伊迄个喘气，
1: 拢规个拢震开。哎，脚头有两支拢大，啊，今麦无啊，因为刚才小起啊，迄支大细支，迄支遐大颗，迄支拢小较有较小啊。我迄两天，我迄阵啊，真正哦，听个拢唔知要安怎讲。
0: 嘿嘿嘿，
1: 啊，就听药啊，佮继续佮食，佮继续食。
0: 免惊，
1: 嘿。嘿啊，就是讲安尼，讲个你叫看，叫做骨平，要骨平锁，还是要坐椅啊，还是要起来拢啊，我讲无多人落文床脚，听个。烧啊！啊，伊脚头拢烧啊！啊，还有小腿遐嘛拢烧啊！
0: 是，
1: 嘿啊！我着食，即摆食你这过来着，怎差足济啊？啊，都有较好啊！我想讲要甲伊叫
0: 好，好啊！安尼阁叫一组啦，吼！
2: 嘿，我本早的时阵，我着拢腰吼，拢脊椎拢坐骨。啊，我顶年的时阵开始吼，脚会酸骨拔，
0: 是，
2: 去拔甲足艰苦的。啊，我一个去医院上，我听到你的节目，啊，我昨下甲提来买来食。啊，食到即卖来，我感觉讲，哎呦，我逐天的时阵，我直脚几工安尼，脚袂酸，脚袂拔，你阿讲算好用？
0: 真正足好用的，对无？
2: 确实有影，即我亲身的迄落，啊，我嘛介绍我朋友食，伊嘛来我工厂转过的时阵吼，脚酸甲的，啊，我过年的时阵，我昨下提我两排，提二十只粉好食。啊，过年要来的时阵，哦，真个脚完够好，啊，即卖。我拢对我咧食，我拢没有食。
0: 你讲，
2: 我太太伊不要甲我讲奇怪，你最近的时候经常那个腰疼，我讲消化啦，不当吃是正常诶，但是吼，唔免去注射。
0: 没注射，
2: 人家讲所以讲，这个二十二的，甲这人家有，人家讲足好诶，
0: 足好诶哈，
2: 感谢你诶。
0: 嘿，不客气不客气，这嘛是
2: 你爱。嘿，
0: 你有哪爱听诶音，你啊愿意付出行动啦，对无？
2: 对啦，对啦。
0: 嘿，啊，所以讲你以前是拢听开，拢去时常去注射哟。
2: 我顶摆是拢定上着，因为我一至五第一排甲第五排我拢骨折啊。
0: 嘿嘿。
2: 啊，我说有哪些动作一个姿势不良，我都是当中上着。
0: 好，
2: 我就去注射。啊，今麦我出班去注射。
0: 哦，今麦
2: 就唔捌去啊。
0: 今麦就未闪着，无去注射就对啊。
2: 对对对，啊，精神吼，大家精神足好
0: 诶。那个精气神很棒，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哇，恭喜恭喜恭喜四姐哈！
2: 对啊，爱感谢你啦。
0: 哎，大家好。
2: 我是林啦。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拜拜。伊讲你海用精神通安尼食食有差是对一部分差。
3: 哦，我是食卡塔乌咧酸啦，我食一早起安尼有效，
0: 有效，
3: 所以我就去叫安尼。
0: 哎，对对对，改讲吼，咱的产品吼与众不同，安尼食真正袂，哎，发咱
3: 有效，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哈。
3: 因为我嘛食几下香气啊，所以我就去食有效，我就去甲你叫安尼。
0: 我上爱强调恁这，恁过去拢食足济啊，买足济来食，
3: 先
0: 开足济。啊，你即卖食着才真咧介绍的海用精神通。啊！你恁比较了，才知讲，哎，我的产品唔是咧超大分价贵的呢。
3: 嘿，是爱两行价咧食，
0: 两行价做位食，
3: 两行对，好，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好，谢谢，来感谢哈，海用精神通。哎呦，我过去拢买足济，食足济安尼。个性吼，足济人拢安尼吼。知唔知呀？以前咧吼，咱古早人讲个臭头膏药啦，哈，哎。咱台语的文化作祟，臭头膏药，哈、哦、啊！咱华语讲叫做啥？病急乱投医，啊，啥唔知呀？人咧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上界吹力啦。人哦，就是咧吼，辛苦白天的时阵咧吼，上界无助啦，就是最脆弱、最无助的时阵。哎，那你算来，你听来，你艰苦的时阵很不大，吼、哦，你就想讲，哦，会当马上好，吼、哦。唔知要偌赞偌好诶，安尼，所以咧吼才会说呐吼，加码买啊，加码买啊，买一大堆产品来互咱考验者，产品来互咱考验者。海用精全通，海用精全通，先过瓶瓶罐罐，先过着咧吼，你安尼规桌顶，先过咧你规橱啊，啊唔是讲咧吼，才真甲咱讲，有人甲我讲啊，我阁有咧食其他，咱咧吼在做节目，咱咧广告。 无做公敬哈。咱讲啊，社会呢吼，竞争愈大，对咱消费者是如何？因为竞争哈，大家才会呢吼，安尼全力以赴啊。无竞争，大家都拢乱想啊。但是呢，这样啊竞争，尤其是呢健康这一块。竞争力很大呢，你也看大家有叫满满拢是，所以呢，吼竞争吼愈大，会当突出咱的产品，会当来啊，和咱的产品更加突出，就是这样啊好嘛，吼，迄种免怀疑的，产品的讲话，还用种情通啊，那边好汤头，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落节目了，等你继续加卡入来哦，再见，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03000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公司关心您的健康啦，哈，好，咱这部一开始哈，咱先来讲一下健康的话题。咱啊，今日讲咱食老失智啦，哈，还有那个笑痴呆哦，咱来多动动脑筋啦，哈，啊，但是呢。咱迄个动动脑筋，嘛是爱动动手指啊。其实良心讲吼，动镜头啊，咱的脑筋才会灵活来。讲啊，多动动脑筋，一定得爱安怎都安怎。其实对镜头开始的就好用的呀，真的。尤其是老人家，我一定吼爱鼓励恁。所以真侪人拢当作读册啦、算术啦、吼，还是玩游戏啦，还是拍麻将啦，还是啥物，这是算是动脑，对不对哈？其实镜头活动本身就是很好一个大脑刺激，我真的有这个动作的呢。我有什么动作呢？因为我有在想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动作，就是我的镜头会放在，如果有桌子，当然放在桌子，我就这样，像我不像弹钢琴，没有就是讲手会点的，这是我的动作啦哈。啊，那无倒来时阵，我就可能会在我的大腿上就会有这些动作，对，经常要抖个，像弹钢琴安尼的对了哈。啊，这咪得高啦。其实你脑咧看到我这种动作，就知道我头壳咧想代志啊。哎呀，我那点那点的时候，就是我有咧思考什么代志，我的手指头很自然就会有这种动作啊。然后呢，我人家比。绝对去比一定蹬，一直蹬，所以恁真是咧听我节目，无看到我伫播音室动作哦。其实我哪讲的，我这个手机啊，这支笔吼，我随时拢会举这支笔，因为到恁入来要创啊，我会抄嘛吼。我都习惯迄个练笔的迄个习惯的对啦。迄阵。